0: 有媒体啊，曾经戏称他是打不死的小强，每一次伤后复出，总能爆发出惊人的能量。他是天津人，天津人啊，喜欢用梗来形容意志坚定的人。所以啊，也有人说，汪浩就是这样一个梗丫头。他自己则说啊，狭路相逢勇者胜。很多人可能和我一样意外，一个每天从十米跳台跃下的人，竟会坦言，站在高处也会心慌。但正是这份坦诚，让我们看到冠军更真实的模样。今天啊，我们想和他聊聊那些恐高者的高空，关于荣誉、遗憾，还有这种淡定背后藏着哪些中国跳水人最珍贵的品质。
1: 来，有请王教练。暑假这个时间的话，是不是您比较忙的时候？
2: 对，因为我在天津跳水，然后我弄了一个暑期班，从外地引进了一些孩子过来。
1: 那现在带孩子应该很有心得了吧？
2: 对，确实是，因为我带的小朋友是7到10岁的这个年龄段嘛，就每个孩子阶段都不一样，还是最近比较有心得。
1: 比较有心得了。我看您自己的话是5岁开始接触体育，当时但是一开始不是跳水，是练的体操，是不是？
2: 对对对，一开始是练的体操。
1: 然后呢，什么时候就转到跳水了呢？
2: 大概6岁吧。我印象里是我很害怕，然后我也有一点抗拒，因为记得我第一次去那个跳水馆，然后我站在跳水池边上，我就很晕。因为我们那个池子深是5米嘛，就是你看上面那个水是晃的，就很害怕，而且还不会游泳。
1: 那会儿你记得第一次站上台的时候，那是几米的高度？
2: 就池边，
1: 就池边往这么看，
2: 对，
1: 都会感觉
2: 就很害怕，
1: 是不是？
2: 对对。
1: 那你还怎么练跳水呀？
2: 就从先学游泳开始嘛，就每天就是绑着那个腹带，然后教练就给我扔水里，就开始撒那个气，气就越来越少，以后觉得哎，好像可以学会了，就绑一根绳子，然后再丢下去。
1: 那你克服这种对水的这种恐惧感，包括你会站上那么高的高度，那个怎么去克服的？
2: 一开始很害怕，但是好像小朋友一到水里面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就觉得还挺好玩。因为我是天津人，然后其实天津的小朋友像我们那个年代，我们都是在河里长大的。
1: 对， 对，你们有海河呀。
2: 对，从小就是父母就会带着你去河边儿去游泳，这种，所以还是比较喜欢玩水的，没有说对克服恐惧这个事情有很深的印象。但是印象最深的就是刚站到池边，然后看着那个深水5米的那个水深，然后那个水在那晃，那个恐惧我感觉我会一直记得。
1: 所以你现在到现在了，对于第一次接触跳水的那种恐惧感其实还是非常清晰的。
2: 对， 对，我非常清晰。
1: 什么时候开始接受了跳水，甚至是喜欢上跳水这个项目呢？
2: 那要到很长时间以后才发现对跳水这个项目的热爱。是喜欢，但是可能很大一部分是因为你做这件事情已经坚持了十几年，然后有了一定小小的成就了，然后觉得放弃很可惜，所以才会一直坚持下来。热爱是你已经退役，然后结束了你的运动生涯，离开了跳水的这个环境，哎，回过头来发现跳水带给你的一些成就，或者是一些品质，然后才会去热爱这个事情。
1: 所以我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其实你对跳水的喜欢也好，热爱也好，实际上早就已经潜移默化的形成了，只是你自己不去刻意想这件事，或者没有想过这件事。
2: 是的，我觉得应该

0: 是可以这么理解，因为在训练的过程中，你没有办法去考虑，就是我喜不喜欢他。对，就是每天好像只有坚持，坚持，只有这一个念头。
1: 那你第一次站上10米台那个最高的那个点的时候，你当时害怕吗？什么样的感觉？
0: 其实这个印象不是很深，因为我们不是说一开始就站在10米台，那种恐惧感非常强烈，就是从1米、3米、5米、7米，我们是慢慢慢慢上去的，所以就想着可能10米台也只比7米多了一点点，多了三米这么高，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其实我是在没有进入，专业跳水之前，我跟我爸妈就说过我不想练。
1: 所以你一开始实际上是抗拒练跳水这件事儿的，是吧？
0: 对，一开始是不喜欢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那会儿我是在正常的上学，然后上学每天放学以后去晚上参加这个跳水的夜训班，就很辛苦，因为每天回到家已经9点多了。
1: 就是6、7岁那会儿。
0: 对，还没有进入正式的这个专业的训练。因为我爸每天送我去跳水馆，每天蹬着自行车送我回家，在路上嘛，小朋友就困，我那个脚无数次卡进那个自行车的轱辘里，
1: 因为我自己也卡了，那个脚后跟一下，
0: 对，
1: 太疼了。
0: 这样就是坚持了1年多，后来是因为谭教练、李教练他们过来嘛，哎，觉得我好像，从能力方面、从身体条件方面，觉得我可能是比较适合跳水的这个项目的，然后才进入到这个试训的这个队伍里面。
1: 刚开始跟着谭教练、李教练练的时候，让你克服的最难克服的一个动作是什么？
0: 最难的，最难的应该是现在女子十米台共通的一个难点，就是207C。我是因为我掌握不了这个动作，所以我就是跳了207B，就是向后翻腾3周半屈体。207B 是屈体动作，屈体动作就是说你抱的时候，腿是这样，腿是直的，然后它的半径会比较大嘛，那翻起来的话就是
1: 速度就慢，
0: 对力量的要求就会更高一点。当时就是在国内没有女子运动员跳这个动作，这是一个男子的动作。当时国内我是第一个，而且只有我，甚至是在国际比赛只有我跳。
1: 所以你觉得自己是一个有天赋的人吗？因为在我们普通人看来，你一定是很有天赋，你才能够成为这个难度王。
0: 我觉得我应该是有天赋，但是我觉得天赋其实在跳水这个项目来说，它真的只占一点点。对，因为其实有天赋的人很多，但是他遇到一个什么样的老师，他有一个什么样的成长路径，他有多少机会，包括他的时运，我觉得这个就是总体来看一个运动员能不能成功的。
1: 大家实际上在2008年奥运会的时候，实际上非常看好你可以参加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但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是最终落选了？
0: 当时我的膝盖是有一块软骨掉下来了，他们奥运会结束2008年底回到国家队集中，然后我就去膝盖打了固定6个月。然后呢，我
1: 是6个月就是完全没办法训练吧？
0: 都完全没办法训练，眼睛也做了那个视网膜修补的手术。因为我在2004年，我11岁的时候我就视网膜脱落。可能经过这几年的训练呀，就十米台跳下来的这个冲击还是比较大嘛。就跳水运动员其实每年我们都要1到2次的这个视力的检查。对，当时就是发现，哎，有一点好像要掉下来了，所以又做了那个激光的修补。尤其是做完那个激光的修补以后，我们是必须要静养，不能有剧烈的运动，包括你跑，就是你就每天躺着。然后正好我这两个问题就同时出现了，所以我就彻底的歇下来了。
1: 完全歇了多久？
0: 6个月。
1: 6个月，半年呢？
0: 半年。然后正是一个青春发育期。
1: 又赶上这个发育关。
0: 对，
1: 我天哪，
0: 就是
1: 各种叠加在一起了。各种困难。
0: 对，那个时候确实是很难啊。那个时候也是感谢周领队，他没有让我回天津去养伤，因为如果是回天津，可能没有在国家队的那个氛围里面，你就很容易自我就放弃了。所以我每天就是拄着拐棍儿，拄着拐棍儿去训练场看训练。
1: 就看。
0: 对，就看，一开始就是看。后来眼睛修复的这个时间过去了，做一些腰腹，做一些上肢，就练一些自己能练的东西。然后其实在看训练的这个过程

0: 过程中，我觉得我收获很大，因为就是你看到你的队友，他的一个动作的模式，他的起跳，他的入水，更知道他的优点。那个时候可能是对跳水有了一定的理解了，所以在这个技术上面，我觉得是有所进步的。
1: 所以那半年应该是你整个运动生涯现在来看应该是最难的时候吧，最低谷的时候吧。
0: 对，因为国家队的这个氛围其实是很紧张的。刚开始第一天我去看他们训练我还哭了，因为我说我练不了，他们都在进步。
1: 对，
0: 然后我练不了就很伤心。但是后来好像又觉得他们每天很辛苦，我能天天休息。这种情绪又被冲淡了，
1: 又安慰一下自己。
0: 对，那个恢复期就很难，因为你不仅要面对你多出来的这个体重和身高的变化，然后你还得去重新去找你自己的水感。
1: 难到什么程度？
0: 难到我记得那会儿我跟谭教练训练，就是咱们刚才说到的那个 207C， 我跟一个小朋友，他是学，然后我是恢复，小朋友跳了我不敢跳。
1: 你经过这么难的一个恢复训练的过程，所以当你2009年和康利你们俩站上这个全运会的金牌领奖台的时候，所以
0: 就还是很开心，
1: 抑制不住吧。
0: 对，就是跳水界的人，包括裁判，包括教练，甚至包括我的对手，他们都觉得王浩不行了。
1: 所以赛前你们俩是不被大家看好的。
0: 对，因为休息了半年，每个人都知道就是女子跳台运动员休息半年意味着什么，基本上他就可以结束他的运动生涯了。
1: 就那休息半年相当于半退役状态那种感觉。
0: 对，就是你都可以半退役了那种，但是你又可以重新站在跳台上，然后证明自己，我觉得这个时候是给了自己很大的信心。
2: 随后进行的女子双人十米台决赛则成了小将们竞争的舞台。双人项目除了对个人技术有要求之外，两人的配合协调性都是考察的重点，这些对于同年龄同宿舍性格也相似的天津选手康利、王浩来说则更有优势。两人在动作配合上也更加的默契，最终他们以五轮全部第一，总分387.60分的成绩摘得金牌。
1: 你现在回想哈，就当时2009年这关能扛过去，你靠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靠的就是大家的关心，
1: 就大家一直拖着你，让你别往下走。
0: 大家就是一直在托举你，一直就是不想让你掉队。对，我们教练也是，李青教练真的很严厉，他就是丝毫不给你松懈的这个机会，包括你的思想，包括你的训练，可能我们脑子里都没有放弃的这个念头。
1: 后来你是2010年又重新回到国家队是吗？
0: 我是2009年就是全运会结束以后我就回国家队了。
1: 后来当时的搭档就是陈若琳。
0: 对，我们从2009年年底开始配对。
1: 那第一次你们俩和陈若琳一起参加世界大赛是2010年的世界杯吗？
0: 对。
1: 当时紧张吗？
0: 紧张。
1: 你会给自己很大压力吗？
0: 会，因为是真正是个人运动生涯中的第一次世界三大赛。所以其实压力还是挺大的。
1: 挺大的。
0: 对。
1: 紧张的点是什么？
0: 因为它这个比赛的意义不一样嘛，就是你拿到了这个比赛的冠军，你才算得上是世界冠军。其实不管你在什么大奖赛呀、系列赛，你拿多少个冠军，它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冠军。所以当时我还不是世界冠军，但是程琳已经是奥运会冠军了。所以我就是压力还是挺大的。
2: 来看陈若琳和汪浩，上一跳之后排在第二，这一跳是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
3: 对，走。
4: 好，这轮开始呢，他们已经进入自选部分了，这个动作完成的相当好，双人同步入水都做得到位。
2: 像这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349.56，中国的陈若琳和汪浩拿到了世界杯赛的冠军。
1: 世界杯夺冠之后，这个自信心就确立起来了。
0: 对，自己拿到世界冠军以后，你才是真正的放下心来，然后信心也是一步步的建立。
1: 所以现在回过头再去想2012年伦敦奥运会，你和陈若琳你们俩双人十米台夺冠的那个过程来说的话，是不是还是记忆犹新？应该每个动作都还印象深刻吧？
0: 对，因为我们两个当时是属于跳台年纪比较大的运动员， 就是因为女子运动员嘛，你这个身高啊体重啊，所以你在十米台这个

0: 入水的水花效果上就会有一些劣势。
1: 所以第一跳结束以后，当时你们从比分上来说是落后的，当时紧张吗？
0: 其实我们运动员在比赛的过程中，我们是不看积分牌的。你看排名就会影响你自己的这个心态，只是听一下自己的平均分，跟自己就是裁判打出的分，跟你自己对这个动作的这个感受是不是差不多？更多的是我们在关注自己的动作。

0: 当知道自己最后夺金的那个时候什么心情？
1: 应该是意料之中，对，一直都是觉得自己能参加奥运会就一定会拿到这块金牌，就没有想过其他的可能，它可能只是最后的一个结果，但是你过程中的这个努力包括你的付出，这个好像是印象更深刻一点，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受伤比较多的运动员。
0: 嗯，那你觉得整个你的运动生涯来讲，你觉得自己最大的特点是什么，或者收获最多的是什么？
1: 我觉得我是比较坚韧的一个运动员，因为其实还有一次比赛，在奥运会之前一年奥运选拔。嗯，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全能的选手。嗯，
0: 跳台跳板你都可以。
1: 跳台跳板我都跳，我也跳全能，所以说自己还承担一些自己省队的一些比赛任务。然后在那次比赛中，我直接从跳板上掉下来了。
0: 哦，那是很大的失误了。
1: 对，然后直接被120拉到医院去缝针了。但那个时候就是缝完针嘛，然后脚肿的就跟馒头一样。我感觉那几年国家队的拐棍只有我一个人在用，所以我又拄拐棍，然后就十天又没有训练，一直到我们出发去奥运选拔的那场比赛之前，我都没有练。哎，好多人都觉得汪浩去不了，但是你还哎出现在比赛场了，所有人都很惊讶。然后我们就是也是正常跳下来，这场比赛也是拿到冠军，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太疼了。
0: 那你最终这个伦敦奥运会夺冠的时候，你反而会变得很平和。
1: 对，因为你真的经历了很多困难，命也不能这么差吧。
0: 你当时伦敦奥运会夺冠之后，有记者问你啊，说最想干什么，你当时说最想吃妈妈做的鱼，还有吃天津的煎饼果子。所以你觉得家乡和家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1: 一直我觉得天津一直对我是起到了一个无限的托举的一个作用。
0: 天津人经常说的梗这个性格是什么意思？你也是这样的人吗？
1: 就是天津话形容一个人特别的坚持，能坚持，特别的不放弃的这种一个形容词。但是其实我觉得好像每个地方的人都会有像我这种坚持不放弃。我觉得这个更多的取决于自己个人的选择，就是我遇到事情我不会想到放弃，就可能是一直以来的这个运动生涯它带给我的一些品质，我觉得可能是在我未来的人生中我遇到的每一件困难我都不会先想到放弃，我都会想到这个事情我应该怎么做，我能把它克服。我觉得这是跳水甚至是体育带给我的比较好的品质，能够让我在未来的人生中不断地去做得更好的一个品质。
0: 你做出决定退役的那个决定对你来说是不是还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1: 对，因为这个事情坚持了十几年，然后你好像放弃了以后你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0: 所以当你退役之后你就直接选择做教练了吗？
1: 对，然后正好有这么一个契机让我们运动员能回到这个自己的这个专业的领域。觉得就是说我教练教给我的不只是技术，他教给我的更是一种认真对待你自己的工作的这种观念吧。我算是还是一个比较认真的教练。
0: 那你肯定的。
1: 对，这是我从他们身上学到的东西。对，我也希望能够在我这里得到传承。
0: 你刚刚说了你现在主要是带的是7到10岁的孩子。那他们一般都是零起点吧，就算是刚开始接触到这个跳水吧。
1: 对，他们有的才练了一年，但是小朋友呢他6岁到7岁他练了一年，他也只是业余的练。
0: 那是估计是不是也有很多小朋友也怕水，或者是怕高，应该是怕高，跟你当初似的。
1: 是的，他们怕高，怕学新动作。其实我非常的理解。

0: 解他们，我理解他们的这个恐惧，觉得很辛苦，不想训练，我其实都非常的理解。但是我的这个工作使命告诉我，不能放纵他们，
1: 所以又得是开导他们，
0: 对，
1: 同时又得

0: 种，哎呀，不想练呀，想回家的这种情绪是让我有一点不知道怎么去帮助他们。所以我的办法就是把我的女儿跟他们放在一起，就是训练的时候我把我女儿也放在跳水池里面训练，然后周末的时候我就把他们放到我家里跟我女儿一块玩，可能能帮助他们缓解一些想家的这种情绪。
1: 你在运动员生涯的时候经常会说狭路相逢勇者胜，你怎么看这个勇，或者你想要说的勇是什么意思？
0: 我觉得是从头再来的勇气。对，因为对我运动生涯来说，不止一次我面临从头再来。但是有这个勇气重新开始，我觉得也是很不容易的。
1: 因为现在咱们国家整个这个全民健身啊，大家对于这个体育项目的这种认识其实是大家是越来越丰富了啊，也有很多的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从小比如说可以走未来运动员专业运动员这条路
0: 啊，
1: 但是呢但凡选择了这条路的家长一定是希望孩子能够成功的，每个人都可以拿到冠军，所以有些人可能就会有一点比如说急功近利啊，或者这种思想哈、啊，希望孩子速成。那你希望能够送自己的孩子去练体育的这些家长保持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成才观呢？
0: 我作为一个送孩子去练体育的家长，
1: 对，你也是。 对
0: 我怎么说呢，就是因为以前大家对跳水包括体操这些项目的固有观念就是很苦，从小开始练很辛苦，但是其实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科学训练方式，我们更多的人性化的管理，其实让这个项目不是那么的辛苦。我觉得我的队员，我每天给他们布置的计划，这个时间不能说很轻松的应对吧，至少他们不觉得辛苦，练辛苦到不想练。所以其实我想对一些家长来说，还是我们要给孩子选择一条正确的路，并且引导他一直坚持下走下去，让他在过程中遇到任何的困难的时候也是尽力的去给孩子托举。我觉得这样的观念和这样的做法可能更利于我们现在孩子的成长。
1: 那如果让你用一个跳水动作来比喻或者概括自己之前的这段人生的话，你会用什么动作？
0: 我觉得还是我自己的动作207B 吧，就是你不断的要去克服困难，就你克服困难了你才有机会站到顶端。就是如果在过程中你觉得很辛苦很累就放弃了，那可能你的运动生涯也就放弃了。所以我觉得不断的去克服困难，然后去冲击自己的这个难度，去冲击不管是身体上和是心理上你自己的这个瓶颈，我觉得用 207B 来形容是比较贴切的。
1: 就是要不怕难，并且要敢于去不断地去重复去克服，
0: 在酸痛中咬牙，在重复中超越。我觉得这句话放在跳水运动员身上特别的贴切。然后我就回来跟我队员说，我说你们每个人每天把这句话写10遍，我就希望他们就是能理解这句话的意义，然后能在训练上不想坚持想要放弃的时候想到这句话，能够给他们一些信心。
2: 或许啊，韧性这个词语从来就不是宏大的宣言，它代表的是汪浩落选北京奥运后的坚持训练，又或者是带着腰伤眼伤一次次往水里跳，甚至是现在教孩子时一遍遍强调基础动作，都让人看到他身上那股不放弃的劲儿。就像汪浩自己常说的，狭路相逢能坚持下来的人才能赢。在水面之下，金牌背后的那份静水流深的坚持啊，可能会带给我们更多的深思。

它和大禹鼎、毛公鼎并称海内三宝。名闻未秀，承诺未朽，青铜有声，诉说着一个铸就忠诚的时刻。他身高93厘米，重量201公斤，口沿宽厚，腹骨垂圆，三足蹄形，顶耳高耸，造型雄浑庄重，撑起了一个时代的礼制骨架，成为周人藏礼于器的哲学宣言。西周中期以后，青铜艺术迎来一场革命，商代以来森严的具象兽面纹逐渐向抽象的几何风格演变，大克鼎的腹部波曲纹舒展流动，起伏的曲线延展升腾，挣脱了青铜的沉重，让礼器在庄严中生出几分人间的灵动。这是周人献给时代的诗篇，新的文明开始淬炼出成熟的样态。铭文是大克鼎的灵魂，鼎的铸造者克是周王朝的内臣，克在鼎腹内壁铸下了28行290字的铭文。铭文的前半段追溯了他的祖先施华甫辅佐王室保境安民的功绩，铭文后半段记载了周王重申克的官职，命他继续担任膳夫，负责传达王命，连通上下。克接受册命和赏赐的全过程也被详细的记载下来。这一天，克被召至王都宗庙，他步入庙门，站在中庭，面对北方肃立，由隐士宣读王命。接下来，周天子把大片土地以及政务和礼乐人员一并赐予了克，同时也把一份沉甸甸的责任托付给了他。景夙夜用事，勿废朕命。克把这份荣耀和责任铸成青铜大鼎，克起万年无疆的祈愿凝固在铭文的第27、28行。他祈求大鼎世代相传，家族绵延不绝。然而历史的风雨淹没了克的面容和故事，他的家族消失于竹简之外，只有大克鼎巍然矗立。3000年过去了，鼎中的牺牲早已化为尘土，波曲纹依然流动，从宗庙到博物馆，国之重器镌刻下中华文明的精神密码，对家国的忠诚，对责任的守望，对信念的代代相传。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课老师张毅，来自清华大学附属小学。大鼓配拳击，古琴配围棋，中国民族乐器与亚运会项目的完美结合，打破了传统音乐和体育项目之间的界限。大鼓的激昂，拳击的刚猛，古琴的优雅，围棋的深沉，让两者在碰撞中产生了新的火花。这种跨界融合不仅让人眼前一亮，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中华民族音乐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一位深爱着民族音乐的演奏家，由他来讲述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融合之美。让我们掌声有请今天的思政课辅导员，来自中央音乐学院附属中学的校长纳姆拉校长，欢迎纳校长。
1: 张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思政辅导员纳姆拉。大家一听我的名字呀，就知道我不是汉族，一定是一位少数民族的老师。大家知道我是什么民族吗？其实我是一位鄂温克族的老师，而且呢，我的家乡呢是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华民族有很多的少数民族，他们有自己很多的音乐作品，能歌善舞，而且呢还有很多的他们各自民族特色的乐器。那么现在呢，我就想问问同学们，大家知不知道有哪一些民族的乐器是你们能够说出来的？这位同学，
2: 二胡、金胡、板胡，还有琵琶、古筝和古琴。
1: 好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位同学，
3: 还有箫、和声、大鼓，然后我觉得木鱼应该也算吧。
1: 嗯，好的。我们知道我们的祖国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那么每一个民族呢都有他自己独特的音乐的风格啊，和他们自己的代表乐器。那么比如说呢，新疆的维吾尔族，他们有他们的一个乐器叫什么热瓦普啊，还有呢，就是像刚才这位同学说的二胡、琵琶、古筝，他们呢都是常见的民族的这些乐器。新疆维吾尔族的热瓦普和纳格纳鼓，他们这样的乐器呢，都是可以在他们表现歌舞的时候呢，营造出一个非常欢快的这样的一个气氛。那么像蒙古族的马头琴啊，马头琴呢可以演奏出草原的这个壮丽和奔放，还有像哈萨克族的冬不拉等等这样的乐器。那么这些像珍珠般的这个珍贵的这些各民族的民族乐器，他们串联起来多彩的这样的一个音乐的世界，在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发展当中，都是由于这些各民族不同的音乐的乐器，他们的音乐互相的借鉴、学习、改良、融合，使我们的中华民族的音乐呢更加的丰富多彩。那么生活在这样的一个多彩的美丽的祖国，能够欣赏到这么多种类的音乐，大家是不是觉得非常幸福呀？是吧？是。那么我从小的时候呢，也是听着音乐长大的，因为我的家乡在内蒙古，所以呢，我会经常

0: 听到马头琴，那么大家呢也都看到了，我自己呢就是一名大提琴的专业教师。其实无论是哪一种乐器，它都是一种音乐的语言。那么大提琴呢，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也是非常优秀的一种音乐的语言。因为大提琴呢，它是发源于欧洲，它不仅是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还是在中国的民乐器乐的乐坛当中，大提琴呢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那么在西方的交响乐当中，大提琴呢通常呢是被作为中低音的乐器的部分，在交响乐团当中呢体现。同时呢，大提琴也是世界三大独奏乐器之一。那么在中国的民族器乐的乐团当中呢，大提琴还同样作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中低音的声部，在乐团当中使用。那么大提琴呢，也是唯一的一件西洋乐器必须在我们中国民族交响乐团当中使用的。因为我们的这个中国的民族器乐当中呢，没有这个低音和中音的这样的一个乐器，那么大提琴的音质和音色呢，正好呢就在乐团当中呢起到了这样的一个平衡的作用。当我们用大提琴来演奏我们中华民族的音乐的时候呢，它深沉的悠扬的音色呢，它就像一座桥梁，连接起了东西方的音乐语言，能够更好地传播出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内涵和情感。那么在这几年当中呢，我们在欧洲呢出版了一首民族音乐作品《努给日乐》。那么这个名字呢也是一个鄂温克族的名字，在欧洲呢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和好评。那么这首作品呢，它是通过大提琴的演奏，将鄂温克族的民族音乐特点和西方的音乐语言相结合，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音乐的独特的这个魅力。那么这首作品的作曲呢，它是我们中国当代著名的作曲家方东青先生创作的。那么他的创作灵感呢，就是来自于鄂温克族的民歌和舞蹈，并且呢结合了鄂温克族的这个舞蹈当中的一种非常有特色的一种这个踏歌啊踱步这样的特点呢，用丰富的旋律和节奏，使作品呢更加生动有力地描绘了鄂温克族勤劳的人民他们的劳动和生活的场景，展现了多彩的民族文化。那么作为大提琴的演奏者呢，我也非常的荣幸能够参与这个作品的创作当中，将这部作品呢呈现给大家。
1: 从洛阳家家学胡乐到万里羌人进汉歌，这其中都展现了各民族文化在交融中的和合之美。那么与此同时，一位位音乐家们也通过他们的才华和热爱，创作出了一首首优美动人的音乐作品，并通过各民族的乐器来展现出来。这些音乐作品就好像我们浩瀚星空当中的点点繁星一样，不仅点亮了我们的生活，也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更让我们感受到了音乐的无穷魅力和力量。下面啊，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努给日乐》这首作品吧。

0: 相信同学们呀，一定被大提琴的魅力所深深的吸引了。那么在这一首《奴给日乐》当中，你们听出哪些旋律呢？
1: 从这首歌曲里，我听到了独特的异域风情，还有大提琴那浑厚的音色，使我充满了激情。
2: 从这首歌曲里，我还听到了跺脚的声音，这让我的身体好像要不由自主地跟着动了起来。
3: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些旋律呢，它表现的是鄂温克民族的舞蹈当中强烈的一个踱步和一个踏歌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尤其是大家听到那个非常激烈的，就像同学们说听到了以后就想动起来，那么这个旋律它表现的其实就是一种丰收后的一种喜悦的舞蹈。那么大提琴呢，就是这样一件非常神奇的乐器，无论是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人们都可以通过大提琴来感受中华民族音乐的魅力，来了解我们中华民族这样的一个大家庭，了解我们生活在中华民族的东北部地区的这片辽阔的草原和生活在草原上的这些不同民族的人们。其实呢，大提琴还可以演奏出很多我们熟悉的民族音乐，还有一些经典的音乐，甚至是我们平时可以听到的一些脍炙人口的歌曲，都可以改编成大提琴来演奏。那么今天呢，我就用大提琴啊，随意的为大家拉几个旋律，那么让同学们呢来猜猜看，这些作品是哪个民族的哪些歌曲。

0: 谁知道这个是什么歌曲，什么作品？
1: 刚才那首曲子应该是敖包相会。
0: 回答得非常正确。我接下来呢，再给大家即兴演奏一段旋律。

0: 好，哪位同学知道这是哪一首歌曲？
1: 我认为这首曲子应该是《五十六个民族五十六枝花》。
0: 是的，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
2: 那像您真是太了不起了，您啊只用了一把大提琴，而且仅仅演奏了不同曲目的一小段旋律，就让我们领略到了各民族的音乐的不同风格和风情。尤其是听您演奏到敖包相会的时候啊，就仿佛我们置身到了辽阔的内蒙古大草原一样。其实呢，我们也知道这一首歌曲的曲作者是您的叔父通甫老师。
0: 是的。
2: 那么想问一下，您如此的热爱我们的民族音乐，是受到了父辈的一些影响吗？
0: 是的，我呢非常的幸运，从小呢就在这样的一种音乐的家庭当中成长起来。那么我的父亲呢，也是一位大提琴演奏家，同时他也是一位马头琴的演奏家。他曾经为《草原英雄小姐妹》这个电影当中呢，录制过这个主题曲。那么那段的马头琴呢，就是他演奏的。他们不仅仅是优秀的音乐家，他们更是对音乐充满了热爱和执着的人。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音乐的家庭氛围当中长大，我呢能够经常的看到叔父和父亲以及我的母亲为了传承和发扬民族的音乐而付出的辛苦和努力。那么我对民族音乐

0: 的热爱呢，也是深深地受到了他们的影响，所以我也希望能够长大了以后像他们一样，用自己的音乐的才华来传承和发扬民族音乐，用大提琴将不同民族的音乐介绍给更多的青少年，传播到世界各地，这也是我的一个使命。同学们，你们生活在中国的内地，随时可以从电影、音乐会，包括旅游等各种的途径，去感受到不同民族音乐的魅力。比如说，大家去少数民族地区旅游的时候，可以去参加一些民间的活动，像那达慕大会、篝火晚会、当地的庆典活动等等，亲身去体验不同的民族传统音乐和舞蹈以及他们的文化，这不仅能够增加对民族文化的了解，还能够感受到浓厚的人文氛围和热情好客的民族风情。那么我作为一名政协委员同样也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希望远在香港和澳门地区的这些青少年们有机会更深入地了解我们中华民族不同类型的音乐作品，并且能够通过了解这些作品爱上中华民族，爱上我们的民族音乐那么在一次政协会议上呢，我提出了通过音乐文化交流活动来加强北京、香港、澳门三地青少年之间的沟通。那么这个提案的名字是用音乐架起沟通港澳青少年的桥梁有幸的是在北京市相关单位的支持下，提案顺利落地，于是就有了今天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这个活动。
1: 2023年5月1日，京港澳青少年交响乐团和合唱团在澳门观光塔剧院与艺术家们携手呈现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音乐会，纵享了生机盎然的青春之音。通过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汇聚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秉承高品质的艺术原则，搭建交流平台，实现互相学习、合作交流、共同进步的目的。七月的大草原，天空辽阔，绿意盎然，在这美丽的季节里，内蒙古呼伦贝尔迎来了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活动。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校长纳木拉作为艺术总监，带领京港澳三地热爱音乐的青少年齐聚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温克族自治旗，进行了为期6天的学习、体验和交流。

0: 课堂之外，团员们还参加巴彦撮岗苏木2023牧民那达慕盛会和第二届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之内蒙古行暨巴彦撮岗苏木第五届原创音乐会，体验当地民俗文化，感受祖国大好河山。通过互相学习、交往、交流、交融，为这场嘉年华音乐会增添了具有民族特色的华丽一笔。
1: 通过视频，我们可以知道，这次的京港澳青少年音乐艺术嘉年华活动吸引了三地很多青少年的积极参与。他们不仅在课堂里学习音乐知识，还亲身走进了原生态的内蒙古大草原，了解当地的风土民俗，同时也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纳校特别想请教您一下，在这次的行程当中，有哪些有趣的好故事可以分享一下吗？
2: 好的，那么在这个活动上呢，我还遇到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学生，他就来问我，他说：“那老师，你的名字

0: 听起来很特别，请问您是哪个民族的？完了我就笑着跟他说，我说我是鄂温克族的。所以呢，从这个小朋友当时这个迷茫的眼神里呢，我可以看出来，他们可能对鄂温克族其实并不是很了解。于是呢，我就找了一张中国地图，我就指着内蒙古的那个位置告诉他，我说鄂温克族其实就生活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的大草原上。那么在美丽的这个大草原上呢，不光生活着有蒙古族，有鄂温克族、鄂伦春族、布利亚特族、达贵尔族，他们保留着独特的传统习俗、语言和艺术的形式。所以他听了之后呢，露出了非常惊讶的表情，他说，哎呀，我从来没有去过内蒙的大草原，但是呢他非常喜欢马头琴，他听过马头琴的演奏，他一直对内蒙古的大草原充满了向往。那么这一次呢，他能够亲自去那里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活呢，他是非常的激动。那么我也感到非常的欣慰，我觉得那一次的交流其实给孩子们打开了一扇窗，通过这次的活动呢，让他们不仅了解了鄂温克族的生活和文化，还让他们对其他的民族的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时呢，通过音乐这样的一种交流的方式，同学们之间呢互相结交了深厚的友谊。那么就像我说的，用音乐架起了沟通青少年的心灵的桥梁。
1: 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融合了56个民族的大家庭，其中蕴藏着丰富多彩的音乐宝库。在这个伟大的音乐宝库当中寻找最闪亮的灵感，是我们的使命，也是每一个热爱音乐的人的使命。我们不仅要传播优秀的音乐作品，还要努力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音乐作品。那么融合之光呢，正是这样的一个作品，让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

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的大型原创交响组曲。我们要坚持守正创新，然后还要坚持言为中用，让古为今用。尤其是我们以交响乐的这种形式融合了我们本民族的这样的器乐相融合，然后深入浅出创作出来这样一部大型的作品。我觉得对于整个我们人民的这种对于高雅艺术的这种接受度我觉得都是有很大促进作用的。在这里面我融合了我们带有草原风格的这个马头琴，然后还有图瓦三弦，以及在第五乐章我特地设计的一个乐章的大提琴作曲。其实大提琴是我们知道是西方的弦乐器，但是我在大提琴的乐器使用技巧上又向草原的马头琴的这个技巧去靠，然后它也会有一些马头琴的这种演奏法融合在大提琴里。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情，这个也充分体现了我们草原文化还有我们中华民族这种文化自信，以及它多元化以及走向国际化的这样的一个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在最后一个乐章，大家将看到56个民族的孩子们穿着我们民族的服装，然后站在台上用天籁般的童声，然后和交响乐队融为一体。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能感觉到我们56个民族深度像石榴籽一样抱在一起，就是非常非常的团结。而且在我们的交响乐的这个映衬下，我们是用西方交响乐的表现形式，但是我们的内核，我们的精神内核和我们的音乐语言，却是我们正宗的这种中华民族的这种语言风格。

0: 这种音乐创新的方式啊，恰如其分地展现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各民族的团结与和谐，也展示了各民族不同的音乐家们用他们独特的乐器和技巧共同完成演奏的一首音乐作品。那么下面呢，我要考考咱们现场同学们了，在这部作品当中，你们都感受到和发现了哪些乐器呢？听了这首交响乐以后啊，你们有哪些感受呢？
1: 在刚刚的视频中，我看到了我们的民族乐器马头琴、三弦，我也看到了西方的乐器，就比如说大提琴还有单簧管。在这样

0: 中西结合的方式下，我能感受到这个乐章是十分的恢宏。
1: 在刚才的短片中呢，我发现了一些西洋乐队的传统编制中的一些比较常见的乐器，比如说管乐中的单簧管、双簧管、长笛之类的。这首曲子采用了很多不同的演绎方法，让我体会到了这种中西结合的这种音乐的魅力。
2: 这位同学回答非常好。这部作品呢，是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和主线创作的一部大型的原创系列交响乐组曲。那么在交响乐融合之光中呢，我们可以听到马头琴、图瓦三弦、大提琴和钢琴等不同乐器的美妙的旋律。那么这部大型交响乐系列组曲呢，它以56个民族的音乐为主题，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在开篇之作《草原篇》当中呢，大家也可以欣赏到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合作的精彩表演。我们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呢，主创团队里也邀请了著名的马头琴演奏大师齐宝力高老师。那马头琴这种极具特色的蒙古族乐器，它的悠扬的音色呢，往往能够将人们带入辽阔的草原之中。图瓦三弦呢，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乐器，那么它的独特的震动和回响的这种特性呢，为这部交响乐在第二乐章当中呢，增添了不少的神秘色彩。那么大提琴和钢琴作为西洋乐器的代表，也在这部作品当中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它们深沉而富有感情的音色，与马头琴和图瓦三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同时呢，这部作品不仅展现了我国各民族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也展示了东西方音乐文化的交融融合之美。《草原篇》这部音乐作品是我们对不同地区音乐文化的探索和表达。通过这些作品，我们希望能够展现出内蒙古草原独特的音乐风格和民族特色，让更多人了解和欣赏这些地区的音乐文化。接下来呢，我们还会继续扩大我们的创作范围，可能呢会涉及到大海篇或者沙漠篇、冰雪篇等内容作为主题的音乐创作。同学们，我希望大家都能够记住习近平总书记说过的话。他说，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巩固各民族大团结。我国56个民族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平等一员，共同构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各民族就像是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习近平总书记还有4句非常经典的名言，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记得。我们辽阔的疆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非常好，
3: 谢谢，谢谢纳笑，
2: 谢谢大老师。
3: 感谢纳笑通过他独特的方式，让我们通过音乐更加热爱和珍惜我们的祖国。我相信无论你是专业的音乐家还是音乐爱好者，都可以在此过程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和色彩。

0: 的数学杨老师，很高兴能有机会与你们一起开始第四单元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的学习。本单元属于数与代数领域，在学生们掌握了百以内加减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万以内的加法和减法。这是学生在小学阶段最后一次系统的研究整数的加减法。在教学上，我们以生活情境为载体，关注计数单位这个核心，突出计数单位的累加、累减和计数单位的转化。在学生能把百以内加减法的方法迁移到万以内的基础上，总结出整数加减法的一般方法，感悟加法和减法的联系。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数感、运算能力和推理意识都将得到提升。之后依然是以生活情境为载体，引导学生认识加法、减法的抽象含义，梳理加法各部分之间、减法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再一次感悟加法和减法的密切联系。在解决问题中，学生不仅可以通过精确计算找到正确的答案，还可以利用估算来解决问题，提升了学生的运算能力和应用意识。于是本单元的教学目标确定为：一、理解算理算法，提升运算能力；二、迁移探究算理，感悟运算一致；三、理解加减关系，灵活估算应用；四、养成验算习惯，体验学习乐趣。让我们一起走入今天的课堂吧。湿地孕育了丰富多样的野生动物，看，丹顶鹤悠闲地在觅食呢，蜥蜴欢快地在绿叶上玩耍，两只麋鹿静静地注视着前方，还有一只小狐狸正萌萌地看着我们。在湿地上有这么多快乐的居民，于是有的同学就展开了他的研究。看，这是他收集的一些信息，你能读懂这些信息吗？接下来，让我们根据这些信息提出一些数学问题，把你的问题写一写。这是同学们提出的问题：中国湿地鸟类和爬行类动物一共有多少种？中国湿地鸟类和哺乳类动物一共有多少种？中国湿地爬行类动物比鸟类少多少种？你提的问题和它们一样吗？在这些问题中，有没有可以用加法解决的呢？谁来帮大家找一找？
1: 我发现前两个问题都是要把两部分合起来用加法计算的。第一个问题的算式是271加122，第二个问题是271加31。
0: 小兰说的真清楚，前两个问题都是知道了两个分量要求总量，所以用加法解决。第三个问题呢，中国湿地爬行类动物比鸟类少多少种？这个问题是要用减法来解决的。今天让我们聚焦加法的问题，首先想一想 第一个问题，你能

0: 计算出结果吗？让我们来看学习建议。一，算一算，请你用你喜欢的方式表示出你的想法。二，如果你已经完成了，请把你的想法和身边的同学交流一下。同学们都完成了吗？让我们听听大家是怎么想的。
1: 我是利用口算得到结果的，我把271拆成了两个百、七个十和一个一，把122拆成了一个百、两个十和两个一。先用200+100=300，再用70+20=90，然后算1+2=3，最后算300+90+3=393。
0: 同学们，你的算法跟小亮一样吗？他通过拆、算、合的过程，把这道题准确地计算了出来。还有不同的方法吗？
2: 我是用数式计算的，我先把271和122相同数位对齐，写好数式，然后从个位开始算，个位1+2=3，在个位写3，十位7+2=9，在十位写9，百位2+1=3，在百位写3，我算出来的结果和小林一样。
0: 同学们，他们两个计算的不仅结果是相同的，小丹有没有用到拆、算、合呢？我们听听大家的交流。
3: 我发现用横式口算是从百位算起，然后把算出来的390和3再加在一起，而竖式计算是从个位算起的，依次算完个位、十位、百位，结果就出来了。
0: 听了小兰的发言，我发现确实是这样的。还有谁有发现呢？
4: 我发现这两种方法也有相同的地方。你看，横式中200+100=300，就是竖式中百位上2+1=3。横式中70+20=90，就是竖式中十位上的7+2=9。同样，横式中1+2=3，就是竖式中个位上的1+2=3。
0: 同学们，小林说的更具体了，他们都把这个数先拆，然后算，最后又合在了一起。
2: 是的，我同意小林的发现。我和小亮都是把几个一和几个一相加，几个十和几个十相加，几个百和几个百相加，都做到了把相同数位上的数相加。
1: 没错，我们都把相同计数单位的个数相加，小丹用数式更加简洁。
0: 在这两位同学的交流中，我们发现了我们在拆的过程中其实就是按照计数单位的个数相加来拆的。同学们，有了这样的经验，你能独立地用数式计算这道问题吗？相信你已经准确地算好了，我们来交流一下吧。
1: 我用数式算，从个位开始加起，1+1=2，在个位写2，十位7+3=10，十位相加满十，向百位进一，在百位写进位一，在十位上写0，百位二加上进位1=3，在百位上写3，所以271+31=302。
0: 同学们，小亮多会学习呀，他马上就使用了数式计算，而且算的还特别准确。你有注意听吗？当十位7+3=10时，是怎么处理的呢？
4: 十位上7+3=10，就是7+10+3=10。

0: 十个十是一个百，需要向百位进一。
1: 确实是这样，十位相加满时要向百位进一，大家一定要写清进位一。
2: 老师，这里用到了十位满十向百位进一，让我想到以前我们学习两位数加法时，个位满十向十位进一，于是我就想，会不会有百位满十的情况呢？是不是就该向千位进一了呢？
1: 小丹真是个会思考的同学呀，借助十位相加满时向百位进一，他还回想到以前学的个位相加要向十位进一，同时他还进一步想到，如果百位相加也满十了呢？真的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0: 确实会有这样的情况，比如271加上一个900多的数，就需要向千位进位了。
1: 你能想到这样的数吗？可能你心中已有了自己的选择。为了我们大家一会儿交流起来更方便，我们一起来研究271加903这个算式吧。请你动笔算一算。
0: 我在计算时遇到了问题，百位二加九等于11，我知道百位满十进一，可是这两个数的最高位都是百位，进位一怎么写呢？
1: 有没有同学也遇到了相同的疑问呢？谁来做小老师，给大家说说你的方法吧。
3: 我是这样想的，十个百是1000，所以百位满十要向千位进一。虽然两个加数的最高位是百位，但我知道百位左边一位就是千位，所以进位一写百位左边的数位就行，然后继续计算。虽然原来的两个加数最高位是百位，但刚刚百位满十向千位进了一，所以我们别忘了在结果的千位上写一。
1: 小林讲得很详细，同学们都学会了吗？
0: 我听懂小林的意思了，觉得他说的对。刚才我们十位相加满十向百位进一，就是把进位一写在百位的。这道题百位相加满十向千位进一，就要把进位一写在千位，即使两个加数没有千位，我们把它写在百位的左边一些就可以。
1: 小兰是个会学习的同学，她不仅听懂了小林讲的方法，还能联系到刚刚解决的问题。同学们，请你把你的数式补充完整吧。现在我们就像小兰一样，把这两道题目联系在一起观察一下，你有什么发现吗？
2: 发现他们都做到了相同数位对齐，都从个位开始算。
4: 因为我们计算的时候是把相同计数单位的个数相加的，所以在书写时就要把相同数位对齐，不然斜着看也不方便呀。
1: 看，小丹和小亮的交流不仅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还解释了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还有其他的发现吗？
0: 这两道题目都需要进位，一道是十位相加满十向百位进一，一道是百位相加满十向千位进一，它们都是有一个数位上的数相加满十了，就得向它们前一位进一。
1: 同学们，小兰帮我们总结出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十，就要向前一位进一。那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研究的三道题目都放在一起。你能不能通过这三道题的观察，

0: 一下，万以内加法的知识，快点来总结一下，万以内的加法需要注意些什么吧。在写数式时，要注意相同数位对齐，这样我们才方便把相同计数单位的个数相加。
1: 小林有理有据说得真清楚。我想提醒大家，要从个位算起。同学们，你们都想从个位加起吗？刚刚的第一道题，可有的同学就从百位算起了呀。因为从个位开始算，适用于所有的加法题目。第一道题，不进位加法。 你从百位算起确实没关系，但第二道题计算百位时需要加上十位进上来的一。第三题计算千位加上百位进上来的一，我们只有算完了后一位才知道要不要向前一位进一，所以从个位算起更方便。确实是这样。
0: 我觉得哪一位上的数相加满时，就要向前一位进一也很重要。不光要写进位一，在计算时还记得要加上进位一。同学们的提醒真清楚，接下来就让我们记住这些重点，来尝试解决几个问题吧。第一关，连一连。 有的同学看到这道题，立刻就想到，我们可以用数式来算一算。快想一想，算完的结果是多少呢？从个位算起，十位满时要向前一位进一。这道题的结果是568。有同学说：“老师，我不计算也能找到答案。” 你们看，200多加200多，结果可能是400多。如果十位相加满时向百位进一，那结果就是500多。所以我就找一找哪一朵小花是400多或500多就可以了。确实，准确计算和估一估都能帮我们找到这道题目的答案。 那接下来的三朵小花，你能快速的连一连吗？71加52等于123，54加782等于836，525加125等于650。同学们做的既准确又快速。第二关。 请你动笔算一算。这三道题目你都算好了吧？我们一起来看，在计算第一道题时，26是两位数，145是三位数，一定要注意相同的数位对齐。在进行第二道题的计算时，个位9加3等于12。 满时要向十位进一，百位7加6等于13，又满时了，要向千位进一。同学们，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一道题目的答案吧，是不是你也算对了呢？今天这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万以内的加减法。 利用它，我们还能解决像这样的问题。在计算时，一定要注意百位上，不仅要写进位一，还别忘了加上进位一。改错时，不仅要改竖式答案，还要把横式答案也改好。下节课我们将学习。

0: 那咱们现在开始进行实操练习，现在咱们先学基础的动作汤尼步
1: 步伐，
0: 对、然后现在咱们跟着我的口令咱们开始吧。
1: 好，
0: 现在首先咱们的站立呢，就是要放保持中正，放松沉肩坠肘，现在好，开始，双手打开，对，下沉到我们的腹前，屈膝稍蹲一些，好，咱们侧过来，让老师能直观的看见，对，屈膝，对，屈膝到适中的位置就可以，然后手呢放在腹前，对，然后不要低头，目视前方就可以，对，然后注意，好，转过来，对。好，咱们现在以右脚为例，重心向左移，看，像主脚重心向左移，对，然后呢右脚向前趟出
2: 啊，怪不得叫汤尼步，
0: 对，咱们向前趟出的时候脚是平着出，对，然后重心快速移到右腿上，快速收左脚，然后左脚再向前，
2: 又没平出，又高着出，
0: 放松，没事，趟就是相当于咱们在趟的这个过程中脚是平起平落，
2: 那我要绷脚尖吗？
0: 放脚放松，不要勾脚尖，
2: 好，
0: 就是相当于脚面与地是平行的状态，然后出去脚慢慢贴住地，移重心，然后收左脚，对，然后再往前出，
2: 就还是要收的这个动作，不是直接，
0: 对，不是一下直接就出，还是平稳的沉下去，然后走，好，咱们收的时候就从面前，
2: 还是两脚要并拢，
0: 对，两脚并拢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收的时候就是向下沉，然后慢慢起的时候两个手就还原到裤的两侧了，好，开左脚与肩同宽就可以，双手从外打开，对，然后收回腹前下沉，对，这个时候左手稍微往侧拉一点儿，对，稍微的往侧拉，对，然后向右转，身子向左稍。

0: 哦，这样子的。
1: 对，上左拧，对，然后出手，
0: 怎么出手啊？
2: 就直接，
0: 这个，
2: 您看啊，直接右掌向外翻，然后掌根朝下，左手向前延伸，然后右手的时候放在这儿，对，然后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先走第一步啊，第一步的时候右脚左脚向前直。趟出，咱们刚才学的直立的趟出，好，重心向左移，右脚稍微的往回扣，以圆形，相当于右脚就是这个圆形的外侧，然后重心又移回来，左脚向前，不扣，左脚，注意咱们的左脚一直是向前，
0: 直的，
2: 对，一直左脚是直的，然后右脚是向内。扣
0: 哦，就外圈的这个，
2: 但咱们不用扣的这么紧，就是对，以外侧圆的这个，按着圆的
0: 有一个轨迹，
2: 对，这个圆的这个轨迹，然后慢慢走走，慢慢走，
0: 对，八卦
2: 趟出去，咱们刚才学的直趟趟出嘛，
0: 趟出，
2: 平起平落，
0: 平落，
2: 对，然后收，
0: 收，
2: 然后回，
0: 回，
2: 对，然后这个时候的眼睛咱们要注视前方，
0: 我得跟着助教老师的眼睛，
2: 对，就可以就盯着对方，然后收，然后左脚出，
0: 出，
2: 然后右脚扣，
0: 扣，
2: 然后注意咱们这个手是稍微平起来，
0: 平起来，
2: 对，然后这个放在这儿，
0: 这
2: 儿，身子不能歪，不能一直朝，对，好，走，核心要收紧，这个就会练下肢了。咱们虽然走得很慢，但是也需要大腿的这个力量保持，是不是稍微的有点起反应了？
0: 是是是。
2: 好，那咱们到这儿以后，上右脚，
0: 上右脚，
2: 然后双手打开收，看看我收，转身，然后从前，然后对收收的时候，下按的时候膝盖伸直，然后换回两侧，两脚开立，好。放松，保持中正，两手从两侧打开，下沉于腹前，屈膝。好，起势，稍向左，好，拧转，好，出手，沉肩，坠肘。对，目视前方。好，第一步直脚趟出。好，第二步内扣，想象着我们这儿有一个圆啊，外侧的脚就是圆的这条轨迹。好，向前走，趟出。好，第二步走。咱们可以适当的稍微的连起来一点啊。别撅屁股，对，注意啊，咱们的脚型是平起平落，目视前方，注意力集中。好，大家掌握的都非常不错啊，现在可以自行的走一至两圈，注意力集中，肩放松啊。手稍微的高，对，放这儿，稍高一点，对。好，收势，下沉，起身，收回。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的吴老师，非常高兴这节课能够跟大家一起进入统编版《道德与法治》三年级下册第四单元的学习。在这个单元中，我们将通过活动体验，感悟倾听的重要性，学会倾听的方法，在观察和探究中学习勇敢充分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同时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问题。通过

0: 分享讲述，认识到在同学有困难的时候，要真诚地给予帮助。在思考辨析中，懂得真诚是做人的根本，做事的准则。我们要以诚待人，养成说到做到的好习惯。这节课就让我们一起走进第二课，学会表达。相信同学们都能够在学会倾听的基础上，体验勇敢表达的快乐，学习用友好的方式说出不同的想法，争做友好交往的小使者。首先，就让我们先来进入第一个小故事。
1: 在运动会开幕式上，三一班的入场式没有展现出最佳状态。看，活动结束后，这几个同学正在议论呢。
2: 我们班虽然穿着校服入场最整齐，但是没有展现出班级的特点，这也太遗憾了。
3: 其实活动前我就想，如果咱们班走过主席台时齐声喊出班级口号，这样既整齐又能体现班级特色。
2: 你的想法这么好，要是早点勇敢地说出来该多好啊。
3: 是啊，我很后悔没有早说自己的想法。
0: 同学们，三一班的同学在反思中得到了关于表达的什么启示呢？
1: 没有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不仅给个人留下了遗憾，也给班级留下了遗憾。
0: 听到这里，有的同学可能会回忆起自己以往不敢表达的经历。现在回想起来，你能找到自己不敢表达的原因吗？有的同学说自己不敢表达的原因是因为性格内向，羞于表达。有的同学说是因为自己好面子，担心被他人取笑。还有的同学是因为过度的关注自己，怕与大家的想法不一致，得不到认可。这些都是很常见的心理，不但能被理解，还能通过努力得到很好的改进呢。在我们班上也有好几位敢于表达的小达人，让我们来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4: 我原来也是一个容易害羞的人，但敢于表达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原来自己是很会思考的，是有想法、有创意的。我觉得应该让其他人知道我的这些优点，所以就越来越勇敢了。
5: 我开始发言的时候，也常常会担心自己得不到认可，但是爸爸告诉我，如果我一直不敢表达，就永远得不到别人的认可。所以我决心鼓起勇气试一试，越是就越有自信。
6: 别看我现在能够做到积极的与别人沟通表达，其实我也会担心被别人取笑。老师告诉我们，取笑别人是错误的，不应该因为别人的错误而让自己变得胆小。听了老师的话，我心里就轻松多了，不那么害怕了。
7: 我的好朋友曾经告诉我，他特别怕在讨论问题时和我的意见不一致，怕我会不高兴。听了他的话，我对他说，你这样珍惜我们的友谊，很让我感动。但是世界上没有两个人的意见永远一致，正确的表达和沟通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友谊，反而会让我更了解你，会增进我们之间的友谊。
0: 同学们，听完这些小达人的分享，你有没有豁然开朗的感觉呢？是呀，只要我们能够勇敢地找到自己不敢表达的原因，正确地看待这些问题，并且努力地尝试改变，就会慢慢获得勇敢表达的信心。那么，大家愿意在生活中去试一试吗？让我们再次进入一次有趣的情景。小小、帅帅和培培相约周日上午在校门口集合，一起去敬老院慰问老人。但是小小临时有事来晚了，看，好朋友们都不高兴了。

0: 帅帅说，我们等好久了，对你好失望。培培说，我很担心咱们的慰问活动不能按时进行了。现在我们来带入小小这个角色，面对好朋友的批评，如果不能把自己的心里话表达出来，你的心情是不是会很低落，甚至觉得委屈？那么我们该如何表达自己心里的感受呢？让我们来听听这位同学的表达。
1: 对不起，我临时有事迟到了，我也很着急。
0: 同学们，听完这个表达，你的心里又有怎样的感受呢？
2: 我觉得他表达得很简练，也很真诚，既表达了歉意，而且也表达了自己的心情，这样才更有可能得到他人的理解。
0: 下面让我们再听听另一位同学的表达。
3: 哎呀，我太抱歉了，妈妈公司临时有事，没办法送我，我自己走来的，路上耽误时间了，请大家原谅我。
0: 同学们，如果你是小小的好朋友，听了小小的道歉，你能够原谅他吗？
4: 我觉得听了这样的表达，很多同学都能体谅小小了，因为他在表达中不仅具体解释了自己遇到的突发情况，还阐述了自己的解决方法。最重要的是，他说明了为了弥补这个错误自己付出的努力。听了这样的表达，也许好朋友会和你一起想办法解决问题呢。
0: 看来正确的表达不仅可以增进了解，缓解紧张的气氛，减少误解，这样不仅可以让自己的心情舒畅，还可以在未来更好地体谅别人呢。同学们，这节课学到这里，老师都很为大家高兴，因为你们已经学会了要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但是敢说不等于会说。在我们班上，这几位小达人都是很敢于表达的孩子，他们不仅在表达的时候能够做到充满自信，有的同学在表达的时候能做到滔滔不绝，还有的同学能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得清晰明了。下面就让我们来向这些小达人学习，再次进入下一个场景。班级要开展社会实践活动，同学们讨论出游要准备的物品。让我们来看看这三位同学的表达。第一位同学说，这是我的个人意见，我认为也是最好的想法，按照我的想法去做肯定没问题。第二位同学说，我不发表意见了，听大家的吧。第三位同学说，我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同学们，听了这三个同学的表达，你的心里有什么感受呢？
1: 我不太喜欢第一名同学的表达，因为在他的表达中，他说自己的想法就是最好的，还说肯定没问题，这也太绝对了，对别人显得不够尊重。
0: 那么如果是你，会怎样表达自己的想法呢？
1: 我会说，这是我的个人意见，如果大家还有不同意见，欢迎提出来，我们一起讨论。
0: 是呀，换作是这样谦虚大方的表达，相信大家都会很喜欢。
1: 我不喜欢第二名同学的表达，他

0: 没有表明自己的态度。
1: 如果是你，也会保持沉默吗？
0: 我想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即使和同学的意见一致，我也会说我同意前面同学的意见，并把同意的理由说清楚。
2: 我喜欢第三名同学的表达，他就勇于表达自己的意见。
1: 是呀，他是一个勇于表达自己意见的同学。那么，在表达不同的意见时，怎么说才能让人容易接受呢？
2: 我会先肯定别人意见中正确的部分，然后礼貌地说出自己的意见，供大家继续思考。如果对方情绪特别激动，会用手势安抚对方的情绪，或者等他情绪平稳了，再将自己的理由表达完整。
1: 这两位同学说的都很好。是呀，孩子们，我们在表达的时候有这样四个小要点，为了更好地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我们可以梳理出四个小妙招。第一，在表达的时候要自信。第二，在说话前要做好准备，想一想自己都要说些什么。第三，要说出自己的感受和见解，同时能够让对方接受。第四，说出自己的想法，有理有据，同时可以适当的辅以手势。同学们，在刚才的学习中，我们都能够强烈地感受到不同的表达会带来不同的感受。是呀，我们不仅要勇于表达自己的感受，还要掌握有效的表达方法，善于表达自己的见解和观点。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下一个情景。朵朵发现同学分析问题的思路和自己的不同，自己又不理解别人的思路，在请教同学时，他遇到了不同的表达。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这么简单的问题你都没弄懂，我的答案是对的，我没时间跟你讲了，拿我的答案看吧。
4: 你的思路确实与我的不同，我给你讲一遍我的思路，你也给我讲一讲你的思路。
1: 同学们，听完这两位同学的表达，你的心里有什么感受呢？
5: 第一位同学态度傲慢无礼，缺少耐心，不仅损害人际关系，还失去了一次向他人学习的机会。
1: 看来大家都不喜欢第一位同学的表达。那么对于第二位同学的表达，你又有什么感受呢？
6: 第二位同学能够做到礼貌待人，尊重他人意见，二人互相学习，共同进步。
1: 是呀，表达是为了交流，而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指责他人。那么，如果你持有不同的观点，你还可以怎样表达呢？
7: 你的思路的确有道理，但你忽略了题目中还有一个隐形的条件，再思考一下吧。
3: 咱们俩的思路各有千秋，但又都有缺点，不如互相学习，我们两个一起想一份更完美的答案吧。
1: 看来，表达不仅需要一定的方法和技巧，还需要我们变换位置，考虑听者的感受。同学们，其实在刚才的学习中，已经有不少同学在不知不觉间学会了换位思考，也就是善于站在对方的角度，考虑对方的感受。这样的一种思考角度，可以使我们的表达受到更多人的喜爱。那么，我们该如何做到换位思考呢？让我们一起来看看换位三部曲。第一步叫做稳定情绪。观点不一致没关系，但各执己见容易引发矛盾。在这个时候，

0: 可以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或用手势安抚同伴的情绪，可以适当地保持一定的距离，甚至可以暂停交流，休息一下。第二个要点叫做冷静思考，就是我们不能执着地站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而是可以变换角度去思考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想法呢？第三点叫做寻找合理点，也就是站在对方的角度，寻找对方看法的合理处，充分地理解对方。换位三部曲是在心理学上很有名的一种方法，但是想要在生活中做到它，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接下来，让我们尝试运用换位三部曲，再次进入故事续编当中吧。情境一，周末出去玩，好几个人都想去游乐场，只有青青想去科技馆。假如你是青青，请你尝试运用换位三部曲和同学进行交流，看看会产生什么结果吧。
1: 在科技馆里能学到很多科学知识，我们一起去科技馆吧。
0: 可是强强说，科技馆有啥好玩的？好多科学知识深奥难懂，枯燥无味，周末就该放松一下，去游乐场多好。这时你又该如何表达呢？
1: 你们都想去游乐园啊，能给我讲讲游乐园有哪些项目特别好玩吗？如果我有点害怕，你们能陪着我一起玩吗？
2: 这个周末科技馆有一个特别难得的展览，下周就结束了，这周你们先陪我去科技馆，下个周末我再陪你们去游乐园好吗？
0: 这些同学成功地运用了换位三部曲，在这样的交流沟通之下，不仅问题能够得到解决，大家的心情也都会是开心的。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情境，体育委员和涵涵因为运动会项目报名的事发生争吵。涵涵的强项是短跑，体育委员却让他报跳远。如果你是涵涵，你会怎样和体育委员沟通呢？会有怎样的结果？
3: 你为什么坚持让我报跳远呢？是不是这个项目特别缺人？你看一下，这两个项目比赛时间冲突吗？我可以报两项，
4: 反正都是为集体争光。这次我先报跳远，下次运动会让我报短跑吧。
0: 看，同学们都成功地运用了换位三部曲。这样运用换位思考的方法，不仅能够解决个人之间的矛盾，还能使班级的困难得到了解决。同学们，今天我们学到了这里，相信大家都明白了，我们要勇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感受，同时要不断地积累表达的技巧和方法。相信大家都收获满满，未来也希望大家能够争做敢说会说。
5: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似白穴，一、二、三、四。

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按揉风池穴。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向右，蹲，好，跑起来，注意摆臂。
1: 所有人注意，
0: 好，听口令。三，快速，快速，我看谁没成团，快找老师，有没有成团？好，三，还有没有？好，我们仨已经成团了啊。好，
2: 奖励你们两个东西。
0: 好，所有人竖起你的小耳朵听，我要考大家一道数字题，锻炼你们的反应能力。二加三。好，现在我们要在原地进行五手的准备活动练习，这就需要我们充分的活动开我们的身体。好，大家跟随老师一起做，

快速快速，好，非常的棒，非常的棒，快速的摆臂，好，非常的好，听口令，行，小战士们。

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导弹进行击打小飞机的任务，由三名同学手持小飞机模型在场地中进行跑动。我们要利用手中的羽毛球快速的击打小飞机，每击打一次积一分。好，小飞机准备开始。

继续。有的同学，你的角度太低了，所以打不到小飞机。我们再来一次，好不好？控制好我们的动作。

长。下面我们要利用手中的海绵棒与羽毛球进行结合，充分的体现投掷与挥击的组合运用。下面老师请一鸣同学来跟老师配合。好，刘一鸣，请你来跟老师配合一下。好，还是利用我们所学的投掷动作啊，进行来做出击打的动作。看我，看老师，快速的扔球，在最高点进行击打，准备。非常棒，大家鼓掌。那打着了啊，再来一次。在击打的时候要做到充分的引体，快速，对，准备。非常棒，现在拿起我们手中的海绵棒，准备。下面我们要进行本节课的一个小游戏，游戏的名字叫羽球守卫战。我们要分为四组，每一组同学中间要出一名同学进行守卫羽毛球的游戏，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本次任务的获胜。下面请看老师的示范。好，准备，开始。好，快速快速移动，我摸到你就要把球放回来。好，同学们明白了吗？好，下面我们游戏准备

六七八三。

0: 香
1: 透春。
0: 好，特别棒。下面我们进行行政间齐步走练习，齐步走，一二一，一二立定。那么下面我们进行一个游戏，传球比快。听到口令后，抬头，第一位同学拿到球，传给第二位，手手相传，依次传到队尾。我们比一比哪个组最快完成。来，佩东，喂。我们各组同学可以给我们各组加油。拿到球的同学，将球放在你脚下踩住。拿到球同学放在脚下踩住不动，结束了啊。来，一组、三组、四组、二组，好，特别棒。为了我们下面更好进行练习，我们先做一节足球操，踩球运动，预备，坐。双脚左右荡球，双脚前后踩拉球，背坐。

双脚前后有球，停，开支，内，开支，动起来。膝外展啊，步脚尖好，还原。刚才我们练习了原地的模仿，一会儿我们前后两个人一组进行一个踢固定球练习。一位同学将球顶住，后面同学上步来开始踢球，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好，谢谢。每人练习十次，然后我们交换开始。注意踢球位置。不需要特别用力啊，助跑支撑，用脚弓位置踢球的后中部，别松，你赶紧松了，直了，要平，开始，对，上步，好，每人十次，然后我们交换，下面我们进行前后两人一组踢球练习，还是每人十脚，但是在练习的时候，第一，我要保证我踢得舒服，第二，我也要保证我对面的队友要接球接得舒服。好，位

30秒，准备开始。自己数一下，我们成功多少次？哎，特别准，真棒！

好球。哎，背得特别准啊，特别好，真棒。

来交换。开始。没过去啊，不算，那个不算。去喊你队友，准备接。好的，真棒。好了。

亲爱的同学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同上一堂课。我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小学的王思丹老师。这个单元我们要一起畅游童话世界，争当故事大王，去感受童话的神奇，体会故事中的人物形象。上一节课我们已经学习了张天翼笔下的宝葫芦的秘密，认识了那个整天幻想着能得到宝葫芦的王宝。这一节课就让我们学习另一篇经典的童话《巨人的花园》。在学习课文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课的作者奥斯卡·王尔德。他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作家与艺术家，创作了许多优秀的作品，以其剧作、诗歌、童话和小说闻名。除了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巨人的花园》以外，他的代表作还有《快乐王子》《夜莺与玫瑰》等，都是流传于世界的经典童话作品。在学习课文之前，我们先来认识一下本课的重点生字词吧。请大家

0: 跟着老师一起读一读。丰硕，脸颊，斥责，禁止，允许，呼啸，拆除，砌墙，布告牌，你都读对了吗？那我们来交流一下，看看谁能发现这些字词里的小细节吧。
1: 我想提醒一下大家，其中几个词语的读音，脸颊的颊要读颊，还有禁止、砌墙，这些词语都需要注意。
0: 再来一起读一读，脸颊、禁止、砌墙。
2: 我想讲一讲呼啸这个词，课文里说北风在花园里呼啸，我联系上下文猜出呼啸就是北风发出高而长的声音。读着这句话，我好像真的感觉到了那种寒冷。
0: 联系上下文，冷风都仿佛吹到我们身边了。再来读读这句话，北风在花园里发出呼啸的声音。读着这句话，你是不是也有一种冷的感觉呢？呼啸的啸同样是本课一个重要的会写字。说文解字中说，啸吹声也，所以它的部首是口字旁。右边素字的笔顺同样需要注意，先写两边的撇和竖，再写中间的撇和点。还有一个字也是本课的会写字，就是布告牌的牌。左边是片，右边是碑，左窄右宽，第十笔是撇，要穿插进白里往左撇，竖要直，稳住整个字的重心。同学们快拿起笔跟老师一起写一写吧。读完课题之后，相信大家脑海中肯定有了很多疑问。那老师收集了几个大家最感兴趣的问题。巨人的花园是什么样的花园呢？花园的变化和巨人有什么关系？巨人的花园里发生了什么奇妙的事情呢？就让我们带着这些疑问，一起走进课文中，一探究竟。巨人的花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呢？请同学们一边读一边思考，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相信很多同学都能够抓住文中的关键信息，了解到这个故事讲的是在巨人离家外出的七年里，花园始终生机勃勃，是孩子们肆意玩耍的可爱乐园，处处充满欢声笑语。可当巨人归来后，因自私的砌起高墙，将孩子们拒之门外，花园瞬间失去了生机，变成了一片凄凉荒芜的禁地。后来，巨人幡然醒悟，主动拆除高墙，重新接纳了孩子们，花园便再次焕发生机，变回了充满温暖与快乐的乐园。同学们，你们发现了吗？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花园的景色也在不断的变化。就让我们细细品味这些描写花园景色变化的句子，看看作者是怎样让花园说话的吧。请同学们默读课文，找出描写花园景色的句子。请看，这是一位同学找到的句子，请你先试着读一读，读完之后想一想，你的脑海中浮现了怎样的画面呢？
1: 我仿佛看到了一个生机勃勃的花园，青草柔嫩，花朵像星星一样闪闪发光，小鸟在枝头唱歌，孩子们一定在里面玩得非常开心。
0: 用文中的一个词语去概括，这是一个怎样的花园呢？
1: 可爱，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大花园。
0: 没错，可爱又充满生机。先听老师读一读，这是一个很可爱的大花园，园里长满了柔嫩的青草，草丛中到处露出星星似的美丽花朵，还有十二棵桃树，春天开出淡红色和珍珠色的鲜花，秋天结出丰硕的果子， 小鸟们在

0: 路上唱着悦耳的歌。你也来读一读吧，注意读的时候语速可以稍微放得慢一点，语调要上扬，读出花园的可爱与生机。读着这样的文字，我们仿佛已经置身于这座美丽的大花园里了，多么美好的画面呀！可是后来巨人赶走了孩子们，花园发生了变化。春天来了，乡下到处开着小花，到处有小鸟歌唱，单单在巨人的花园里仍旧是冬天的景象。小鸟不肯在它的花园里唱歌，因为那里没有孩子们的踪迹。桃树也忘了开花，偶尔有一朵美丽的花从草丛中伸出头来，可是一看见那块布告牌就马上缩回地里睡觉去了。同学们想一想，这里用了哪些很有意思的词语呢？
1: 不肯、忘了、缩回睡觉，好像花草树木都不愿意理巨人了。
0: 运用了拟人的修辞手法。不仅如此，还请来了谁？
2: 雪、霜、北风和雹。北风身上裹着皮衣，整天在花园里呼啸，还把雹请来一起玩闹。花园变得寒冷凄凉，没有生机。
0: 同学们看，左边是巨人外出时花园的样子，洋溢着生机，可爱又快乐。右边则是巨人赶走孩子们，砌起高墙后花园的样子，变得寒冷凄凉又没有生机。同一座花园，前后差别却这么大。看到这幅截然不同的画面，你有什么感受呢？
3: 巨人太自私了，他把孩子们赶走，也把春天赶走了，花园变得好冷清，我看着都觉得难受。
4: 我感觉很神奇，孩子们在的时候，花园百花盛开，孩子们一走，花园就变成冬天了，好像花园的天气是由孩子们决定的。
0: 花园的变化不仅和孩子们息息相关，其实更藏在巨人的一言一行里。那么巨人到底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又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就让我们走进巨人的内心世界，一起去探寻一下吧。请同学们看字读提示，默读课文的第一到六自然段。巨人回到花园后，看到孩子们说了什么，做了什么？想一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巨人呢？
1: 我找到的是第四、五自然段描写巨人语言的句子。你们在这儿做什么？他斥责道。我自己的花园就是我自己的花园，巨人自言自语道。这是随便什么人都懂得的，除了我自己以外，我不允许任何人在里面玩。我从巨人斥责的语气和强硬的话语中感受到他十分自私霸道，只想独自占有花园，不愿意和孩子们分享，对孩子们很冷漠。
3: 我找到的是第五自然段中描写巨人动作的句子。巨人在花园的四周砌了一道高墙，挂出一块布告牌，禁止入内，违者重惩。巨人砌高墙列布告牌的动作让我觉得他特别冷酷强硬，他用冰冷的围墙把孩子们彻底隔绝在外，态度傲慢又不近人情，一心想把花园占为己有。
0: 同学们看，原本的花园是一座充满生机的可爱花园，可是后来巨人斥责赶走了孩子们。通过他的语言和动作，我们了解到巨人是一个自私冷酷又霸道的人。巨人赶走孩子们后，终于可以独享花园了，可他过得快乐吗？请同学们继续默读第七到九自然段，画出描写巨人语言和动作的语句，想一想巨人此时会想些什么呢？
2: 我找到的是第八自然段，我不懂为什么春天来得这样迟。巨人坐在窗前，望着窗外那凄凉的花园。我盼望天气快点变好。我仿佛看到巨人缩在椅子里，裹着毛毯，瑟瑟发抖。他会想，今年的冬天为什么这么冷，这么久？

0: 我多想去外面走一走啊。
1: 巨人会想，我的桃树千万别冻死啊，我好久没听到小鸟唱歌了，我的花园这么凄凉，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2: 巨人独自坐在窗前，望着窗外那凄凉寒冷的花园，内心满是疑惑、孤独与期盼。他不解花园为何那么凄凉，渴望着温暖与生机的到来。当一缕阳光照了进来，春天来了，他看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可是只有一处地方不同。这是花园里最远的角落，一个小男孩正站在那里，他太小了，手还挨不到树枝，哭得很厉害。桃树尽可能地把树枝垂下去，然而孩子还是太小了。看到这幅画面，巨人的内心发生了巨大的转变。再仔细读读课文，说一说巨人此时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吧。
0: 我找到的是十二自然段中巨人的语言，他对自己说，我多么自私啊，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春天不肯到这儿来了。我从巨人的这句话里体会到巨人开始愧疚后悔了，他意识到自己之前自私地赶走孩子，封闭花园，才让花园没有春天。现在他醒悟过来了。
1: 我找到了描写巨人内心变化的句子，他轻轻地走下楼，静悄悄地打开门，走进花园里。巨人悄悄地走到他后面，轻轻抱起他，放到树枝上。巨人对他们说，孩子们，花园现在是你们的了。他拿出一把大斧子，拆除了围墙，结合小男孩哭、桃树垂枝的画面，我体会到巨人看到弱小的孩子，内心被触动了，从之前的冷漠霸道，慢慢变得心软温暖了。
2: 通过轻轻的、静悄悄的、悄悄的、轻轻这些词语中，你感受到了什么呢？
1: 我从这些词语中感受到巨人的动作变得小心翼翼，充满温柔，他不再斥责孩子，生怕惊扰到他们，变得柔软善良，懂得呵护孩子了。
2: 是呀，当巨人开始后悔，主动拆除了围墙，花园也就重新恢复了生机。此时巨人开始变得善良，心中也充满了爱。同学们看，最开始的巨人是自私又冷酷的，到他后来开始疑惑花园为何那么凄凉，再到最后变得善良，心中充满了爱，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行为。这正是因为是孩子们让他懂得了美好与快乐需要分享。巨人的内心改变了，现在请你想一想，新的布告牌上会写些什么内容吧。快乐猫巨人修改一下他的布告牌吧。
0: 因为巨人懂得了快乐应当跟大家分享，内心不再自私冷酷，学会了包容与善待孩子，所以我觉得可以将布告牌的内容改为欢迎进入共享快乐。
2: 正如巨人最后所说的，孩子们，花园现在就是你们的了。围墙拆除了，冰冷的布告牌也变成了温暖的话语。巨人敞开心扉，把花园还给了孩子们。现在花园里到处充满温暖与欢笑。请你展开想象，想一想孩子们在巨人的花园里玩耍的快乐场景吧。请看，这是两位同学的想象。春天，孩子们和巨人一起给花朵浇水，一起放风筝，玩累了就趴在巨人的肩膀上睡着了，巨人轻轻抚摸着孩子们的头发。夏天，孩子们从巨人的脚下爬到他的身上，巨人把腿当成滑梯，让孩子们从上面滑下来。秋天，巨人抱起孩子们，让他们站在手掌上摘桃子。冬天，巨人和孩子们一起堆雪人、打雪仗。有的孩子冻得直哆嗦，巨人就把孩子放到衣兜里。巨人的花园又热闹起来了。

0: 巨人躺在草地上，几个孩子爬上了他的肚皮，随着呼吸一上一下，像坐在摇摇晃晃的小船上。一个小女孩踮起脚尖，把一朵野花轻轻地插在巨人耳后，花瓣蹭着巨人的脸颊，巨人痒得眯起了眼睛。孩子们咯咯地笑起来，巨人伸出手掌，把几个孩子托起来举到空中。孩子们张开双臂，叫着：“再高一点，再高一点。”巨人说：“好，飞到云朵上去喽。”有动作，有美景，有对话，还有温暖的笑声。相信你也能写出属于自己的精彩。课下同学们可以像这样把自己的故事再完整的写一写。许多年过去后，巨人老了，他说：“我有许多美丽的花，可孩子们却是最美丽的花。”你是怎么理解这句话的呢？
1: 孩子们就像花一样，充满生机与活力，给巨人带来快乐。
2: 是孩子们让巨人重新唤起善良和爱心，懂得了给予与分享。
0: 孩子们，你们知道吗？写下这个温暖故事的王尔德不仅是一位闻名世界的作家，其实他更是一位深爱孩子的父亲。这个故事最开始也是他亲身讲给两个孩子听的睡前故事。想一想，他想告诉孩子们什么呢？
3: 我认为作家王尔德想告诉孩子们，做人要善良温暖，学会分享自己的快乐。你越是愿意把快乐分享给别人，自己反而会收获更多的快乐。
0: 是呀，作家王尔德想要告诉大家，告诉全世界的，爱、善良与温暖才是世间最美丽的风景，这也是童话跨越百年仍旧动人的魅力所在。希望同学们也能做一个懂得分享、内心温暖的人。下一节课我们将继续学习安徒生笔下的动人的童话《海的女儿》，请同学们读一读课文，思考两个问题。课文写了哪些奇妙的内容呢？最小的公主给你留下了什么的印象呢？下一节课就让我们继续走进大海的深处，去认识那个善良又勇敢的小人鱼公主。希望同学们接下来也能继续的去阅读王尔德以及其他的更多的童话书籍，了解更多的精彩的故事。接下来就让我们继续读一读王尔德笔下的《快乐王子》《夜莺与玫瑰》等，让我们继续感受他故事中的更多的真善美，了解他更多的内心世界吧。

0: 解。运动项目：50米乘8往返跑。知识点一：折返变向时，迅速转移重心，调整节奏。二、保持步伐流畅，减少摩擦力。
1: 我发现同学们在一开始的时候都是冲得很猛，好像都很有劲儿啊。可是在，基本上第三个往返点的时候，特别是这位同学，我发现他一下子这个速度就降下来了。嗯，
2: 对，您发现的特别仔细。那么刚才我也发现了这个情况。那么主要呢，就是孩子第一，在这个体能上没有进行合理的分配。那第二呢，因为我们多次往返的绕桶，他的有些孩子，尤其像刚刚您发现这位同学，他在绕桶的时候这个技术不对，他就把多余的体力浪费在这个绕桶上了，所以说到后面在折返的时候跑50米就相对来说体力不够了，速度就越来越慢。
1: 行，那这样，那咱们就以这位同学为例吧，您帮我们来说一下正确的动作，特别是就是在绕桶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还是有小小技巧的，因为我看有人绕的圈就很大。
2: 对对对，好，
1: 好，
2: 来前进。好，那么我把桶拿过来。那么刚才老师也发现有些同学，来，我先给你做个错误的示范，来，你往边上点。那么在我们绕桶的时候，有同学就是你看他是这么绕的，你看我的步子就多跑了好几步，但是你要会有技术技巧的绕，你看我在绕的时候我就直接过来了，你试一下，来，没关系，哎，走，一二三，对，
1: 是这样吗？
2: 对，
1: 一下就学会了吗？
2: 你再来一次，你自信点，没问题，来，再来一次，好，走，一二，对。
1: 哦，我觉得还是挺难的，你来试一下，你看会了吗？
2: 来，你试一试，一二三，您看他。

0: 相对来说呢，就离这个桶稍微远了。哦。那么，在50米折返的时候，可能它就要多跑1米。哦。那跑8个，这个50米，每次都多1米，那么间接就可能8米。哦，
1: 那这个时间一下子就超出去了。
0: 对。
1: 哦，行，好，你先回味吧。除了这个绕桶之外啊，其他的我们还有什么要注意的吗？
0: 其他注意的最关键的其实就是我们的体力分配，要让它能够来回跑的时候能够把体力合理的去均匀的分配。嗯，就像您刚才观察的，前面特别快，后面就没有劲儿了。嗯，那么就是这个呢，就需要锻炼孩子这种呼吸的节奏、跑步的节奏。嗯，就需要用日常的锻炼来让他们体会，慢慢的。
1: 行，那这个有没有一些锻炼的一些方法在呼吸方面呢？
0: 在呼吸方面，可能就是让他多跑，去多适应。比如说，我们来进行一些小游戏。比如说可能一次折返的，让他去找这个节奏感。哎，我规定好时间，那么后续可能再多加到2次到3次，然后最后是4次折返，那么变成50米乘8，他就能够用身体逐渐的累积，就能知道，哎，我大概这个速度是我身体的什么节奏极限，然后是什么速度，他都能够去慢慢的控制了。
1: 好，那刚才呢，我们也是请两位同学啊帮我们来进行了这样的一个示范。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在您的指导下呀，让他们都来练一练我们的折返，好吗？
0: 好，没问题。

这是我们的去完小练习，给你队友加油，加油，加油！把桶扶起来，犯规了，桶扶起来，这跑跑跑跑！一，加油！ 二三，接下来呢，我们再跑一次，看看你的成绩有没有提高。来，预备 ，Ready Go！注意调整呼吸，好，一圈。 加油！两圈，哎，贴筒近一点，加油加油！注意呼吸节奏，加油加油！加油冲冲刺，第一特别好，加油！ 第二、第三，好，稍微放松一下，调整一下呼吸。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的李老师，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和大家一起学习和交流。今天我们要一起上一节课，在上一节课当中，我们一起学习了复式条形统计图，今天我们要一起学习复式折线统计图。首先，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单元整体结构。这个单元我们主要学习的是数据的表示和分析。我们主要学习两部分知识的内容。第一部分，我们学习复式统计图。我们要认识复式条形统计图和它的特点，认识复式折线统计图和它的特点。第二部分内容，我们要学习平均数的再认识，我们要进一步认识平均数和它的意义。通过创设丰富的情境，经历统计的全过程，发展学生的

数据意识和应用意识，使学生掌握数据分析的基本方法。这是单元整体学习目标。具体到本节课，本节课我们要学习的是复式折线统计图。在这节课当中，我们为学生设计了三个学习任务。任务一，尝试读懂复式折线统计图中的信息。我们通过情境引入，带领学生在课堂上渗透数学文化，提取复式折线统计图中的数学信息，使学生了解复式折线统计图的特点。任务二，根据图中的信息提出简单的问题并解决。在这个任务当中，我们通过让学生对统计图中的数据进行简单的分析和描述，并根据信息提出简单的问题并解决，使学生体会数据的作用。任务三，尝试绘制复式折线统计图。在这个任务中，学生可以根据信息绘制复式折线统计图，并能根据统计的结果做出简单的判断和预测，让学生感受数学与日常生活的密切联系。我们通过这三个任务的学习，提高学生表示数据和分析数据的能力。今天我们一起要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五年级下册第八单元复式折线统计图。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学习吧。这是本节课的学习目标。在上课之前，请同学们准备好两张这样的学习单。大家准备好了吗？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学习。同学们，大家知道吗？我们的祖国幅员辽阔，其中最南的位置在我国的南沙群岛的曾母暗沙，那里临近赤道，常年如夏。而最北的位置在我国的漠河县，那里呀，也是全国气温最低的县。我国南北地区的气候差异比较大，在同一个时期，不同的地方会有不同的气温出现。大家看，这是一张2019年4月7日到4月10日我国南北两地最高气温的统计图。观察统计图，我们会发现，在这张统计图上，横轴表示日期，纵轴呢表示气温。这张统计图和我们之前学习的统计图有一些不一样，它是把两条折线都放在同一张图上表示出来了，而且呢还用了两组不同的颜色区分了两组折线。观察这幅统计图，我们会发现蓝色的折线表示的是曾母暗沙的气温变化，那里的气温可真高啊。红色折线表示的是漠河的气温变化，我们发现漠河的气温就没有这么暖和了，看来漠河的气温还是比较低的。从图中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这两条折线之间的距离相差很远，说明这两个地方的最高气温相差很大。像这样把两条折线都在同一张图上表示出来，我们叫它复式折线统计图。让我们利用刚才观察到的信息，尝试回答下面的问题吧。首先，我们看着这个统计图想一想，我国南北两地哪天的最高气温相差是最大的呢？相差多少呢？观察这幅图，我们可以看出，在四月七日这一天，漠河的气温是5摄氏度，曾母暗沙的气温是32摄氏度，32减5等于27摄氏度。
我国南北两地最高气温

0: 相差22摄氏度的是哪一天？让我们一起来算一算吧。刚才我们算出了4月7日，南北两地相差27摄氏度。我们看4月8日，在这一天，漠河的温度是8摄氏度，曾母暗沙是32摄氏度，32减8等于24摄氏度。4月9日这一天，南北两地相差也是24摄氏度。4月10日这一天，南北两地相差的温度是32减10等于22摄氏度。可见4月10日这一天，两地的最高气温相差的是22摄氏度。同学们，大家算对了吗？从这幅统计图中，你能知道曾母暗沙的最高气温是如何变化的吗？漠河又是如何变化的呢？
1: 曾母暗沙有3天最高气温都是32摄氏度，只有4月9日最高气温是31摄氏度，比较稳定。从图中也能看出，曾母暗沙的那条折线比较平缓，说明温度变化不大，而漠河的那一条折线就有一些波动了。
0: 同学说的非常好，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从整体上来看，我国南北两地的最高气温差别是很大的。你能从统计图中看出最明显的差别是什么吗？
2: 我们可以把两条折线一起观察，从两条折线之间的间距可以看出两地这几天的最高气温相差较大。其中曾母暗沙的最高气温比较平稳，而漠河的最高气温略有波动，有上升的趋势。
0: 大家可真棒，我们已经发现了复式折线统计图的优势了。其实啊，复式折线统计图在我们的生活中对我们的帮助非常的大。每逢假期来临，爸爸妈妈都会带着我们外出旅游。对旅游当地的气温变化，同学们大家都了解吗？我们一起来看。这是一张2018年9月30日到10月7日北京市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的统计图。你能从图中获得哪些信息呢？请你想一想，说一说吧。
3: 红色的那条折线代表北京这几天的最高气温波动很大，说明北京这几天的最高气温变化较大，是先上升后下降。蓝色的折线代表最低气温，可以看出北京这几天的最低气温也不稳定，而且有下降的趋势。
0: 是的，照这样看来，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北京的最低气温还有可能会继续降低呢。你还能从图中知道哪些信息呢？
2: 从图中我还知道，9月30日那天两条折线离得最近，说明那一天早晚气温相差最小，有6摄氏度，而气温相差最大的是10月3日。早晚相差16摄氏度，从整体来说，北京的早晚气温还是有很大的差异的，并且最高气温和最低气温都是在波动下降的。
0: 通过刚才的学习，我们知道了什么是复式折线统计图，而且还知道，在遇到复式折线统计图的时候，我们要先认清楚横轴、纵轴分别表示什么，还需要分清楚这两条折线分别都表示哪些量，而且我们还学会了将复式折线统计图当中两条折线的信息合起来看，这样一下子就可以看出两组数据的整体变化了。我们接下来看下图，是某个学校2006年到2012年换龋齿人数的统计图。下面让我们来借助复式折线统计图解决更多的问题吧。大家能从这个统计图中看懂什么信息呢？快和同伴说一说吧。

0: 我发现这幅统计图和我们刚才看到的有些不太一样，两条折线交叉在一起了。虽然它们交叉在一起了，但是它们都是用不同颜色来表示的，所以很容易区分开。
1: 请你从统计图中找一找，男生女生换龋齿人数最多的是哪一年？一共有多少人呢？
2: 我发现男生换龋齿的人数可真多呀。你看2006年，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换龋齿的人数都是最多的。男生有86人，女生有81人，合起来竟然有167人，这么多啊。
1: 从2008年到2010年，男生换龋齿的人数，我们从图中可以看到，分别是74人、77人、75人。而女生在这一阶段换龋齿的人数，分别是72、73和74人。从图中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这一个阶段，绿色的折线在红色折线的上方，说明在这一阶段，男生换龋齿的人数比女生要多。我们观察这幅图，从2010年到2012年，我们看到红色折线在绿色折线的上方。同学们，大家知道这又说明了什么吗？
0: 我还发现，从2010年到2011年，表示男生的绿色折线从75人下降到60人，下降的幅度很大；而表示女生的红色折线从74人下降到67人，下降的幅度较小，说明在这一阶段，男生换龋齿的人数下降比女生快。而从2011年到2012年，女生换龋齿的人数持续下降，男生换龋齿的人数虽然略有回升，但是仍比女生要少一些。
1: 大家观察的呀非常仔细，这两条折线虽然都有所波动，但是我们看到整体是呈下降趋势的，说明无论男生还是女生换龋齿的人数都是有所减少的。刚才我们已经认识了复式折线统计图，接下来让我们尝试画一画复式折线统计图吧。请你拿出事先准备好的两张这样的学习单，大家准备好了吗？老师这里收集了2019年甲乙两个城市的月平均高温。同学们，大家知道月平均高温是什么意思吗？月平均高温就是一个月里每天最高气温的平均值。我们也把它绘制成复式折线统计图，一起尝试画一画吧。大家看，这是奇思画的统计图，我们一会儿一起看一看它是怎么画的。在看的时候，请你思考，这两条折线哪个代表甲市，哪个代表乙市，我们怎么分不清楚呢？
2: 我想想，对了，我应该用不同的颜色或者不同的线来代表不同的城市，那样就看清楚了。那我用红色的线代表甲市，用黑色的线来代表乙市，一起重新绘制吧。我用红色的线表示甲市的温度，先找到每个月对应的温度，把这些点连线，然后用黑色的线表示乙市的温度，这样做就行了。我怎么把重要的图例给忘了？这样标出图例，就可以方便读者知道哪条线代表什么了。
1: 在绘制完统计图后，我们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步，就是核对数据。
0: 等等，这几个数据不太对吧？你们看，4月气温21度，我们看对应的纵轴上没有21这个数，

0: 该在20和22的中间位置。你标记的这个离20太近了，应该是20.1吧。还有，你标记的17、19、23，这几个数据的位置也不太准确。
1: 还真是，幸好你的提醒，看来在今后咱们绘制统计图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清横轴、纵轴的数据，找准位置，并且还要及时检查，不然就直接影响咱们读图了。
2: 是啊，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总结刚才的经验，重新绘制一张新的统计图吧。
3: 首先我们画出图例，我用红色的线表示假设的温度，黑色线表示已是温度，对照表格描点，我在二月这条竖线上找到5，它应该在4和6的中间画上一个点，在四月这条竖线上找到21，它应该在20和22的中间再画上一个点，用这两个方法依次找到相应的点，再把这些点连线，用黑色的线表示已是的温度，还是这样做就画好了。
2: 结合自己绘制的统计图，接下来让我们尝试回答一下下面的问题。第一个问题，两市的月平均高温最大相差多少摄氏度？有几个月乙市的月平均高温是高于甲市的？有几个月乙市的月平均高温是低于甲市的呢？
0: 从图中可以看出，在二月份两市平均气温相差最大，最大相差21度。十二月份平均气温相差的也挺大。我把每个月两个城市的气温差都计算出来，最大相差21度。从图里我们很容易看出来，在24和12月这四个月的乙市平均气温高于甲市，而6月和8月乙市的平均气温低于甲市。
2: 看来用不同的线型表示不同的城市真是太重要了。那么你能分别说说这两个城市的月平均高温又是如何变化的吗？
1: 我知道甲市是先升高再降低，乙市是先降低再升高。
0: 我们还可以从统计图中看出，这两个城市的月平均高温升高或者降低的区间。你看，甲市的月平均高温从2月到6月一直在升高，6月到12月是下降的趋势。
3: 我来试试，乙市的平均气温从2月到6月一直在降低，从6月到8月没有变化。
4: 肺活量和游泳，

0: 首先我们在吹气之前，大家注意，我们站的时候要保持立正的动作，上体立直，挺胸，不要低头含胸，这样我们的气就吸不进去了。深深的吸一口气，用我们的胸部和我们的腹部用力把气吸进去，把我们的肺部充满，然后把气憋住，然后用吹嘴堵住我们的嘴，注意不要让它漏气。堵住嘴以后，我们缓慢而均匀地把我们肺里面的空气连贯地把它吹出来，中间不要停，这样才是我们肺活量最高的一个成绩。好，同学们，刚刚高老师教给大家的深呼吸的方法，不光对于我们肺活量的成绩提高有帮助，其实在我们的游泳过程中也同样适用。那么接下来我们到游泳馆里面去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我们现在来到的是游泳馆，同学们已经换好泳衣了。高老师，肺活量和游泳之间有什么联系？
0: 因为我们的游泳运动实际上它是在水中一项克服阻力的一项运动，那么运动员在水中需要克服水带来的阻力而快速向前游进，那么在游进过程中呢，运动员每一次

次的呼吸都会破坏身体的一个流线型和它的平衡，会增大阻力，所以我们尽可能的要让运动员在水中游进的时候保持好流线型。那么强大的一个肺活量可以让运动员减少呼吸的次数，保持好流线型。

好，老师先来讲解一下我们手脚配合的时机。我们蛙泳配合，手腿配合的时机五个字：划收身蹬飘。我们划手的时候，两手向外向下做划手，同时做抱水动作，内收前伸，这是我们划手的动作。我们脚下的动作，我们的小腿藏在大腿后做收腿，两脚向外翻，脚尖朝外，做快速蹬加的动作。那么连贯起来，划收伸蹬飘。好，你连贯起来，自己做一遍，开始。非常好，来起立。好，同学们，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做一组去玩小练习。好，第一组准备。单臂滑手，好，来，预备，收完腿，两只腿夹紧飘一会儿。

好，同学们，接下来我们再来进行一组50米蛙泳的测试和计时，看一看刚刚我们做完去完小练习以后，我们的成绩有没有发生变化。好，各位就位。

0: 刚才啊，看大家学习游泳的真的是非常的开心啊！学习游泳呢，不仅能够让我们的动作更加的协调，而且让我们掌握了呼吸的技巧。接下来咱们就再来测一下我们的肺活量，看看掌握了深呼吸技巧之后，大家的肺活量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好，把气吸满。 好的，我们又提高，来下一名同学，把气都要吐完，来开始，非常棒啊！我们这个数字也是有大幅度的提升，好，准备开始。 嗯，你看你这次的成绩，中间没有断气，这次成绩比上次提升可不少，真棒啊！

0: 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张诗慧老师，很高兴能与大家同上一堂课。这节课我们继续走进统编版六年级下册第五单元的学习，一起穿越科学之旅，学做辩论达人。还记得上节课我们一起学习了一篇科幻小说吗？题目是《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呀》。通过这篇课文的学习，我们跟随着作者阿西莫夫来到了2155年。我们对比了未来的上学方式和我们现在的上学方式有哪些不同。我们还发挥自己的想象，畅想了未来的上学方式还有哪些变化。那今天就让我们继续充分发挥我们的想象力，插上科学的翅膀飞，一起来创作自己的科幻小说。请同学们打开书本，我们看到书本上给了我们三幅插图。想象一下，如果大脑能直接从书上拷贝知识，如果人能在火星上生活，如果我们能够借用时光机穿越回到恐龙时代，会发生些什么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学习小伙伴们天马行空的想象吧。
1: 我想象，如果大脑能直接从书上拷贝知识，一天就能学完所有课本内容。但拷贝知识会不会很快忘记？如果大家都能拷贝，考试还有什么意义呢？我会写一个主人公。

0: 拷贝知识后发现不会运用，最终明白学习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的故事。
1: 真棒，你的故事已经有了主题，就是科技不能代替我们人类的思考过程。同学们还有吗？
2: 我想象在火星上生活，有透明的穹顶城市，人们坐着飞船上下班，重力小，走路一跳一跳的，食物是温室种植的土豆，水源来自地下冰层。我要带一台氧气制造机，还要养一只更轻的宠物。
1: 你的想象力很丰富，你的描述也很有画面感，非常期待你的作品哦。
3: 如果我能用时光机穿越到恐龙时代，我会带上隐形斗篷和摄像机，拍下恐龙的生活习性，再采集植物样本带回来。不过也要小心，不要把现代细菌带过去，时光机最好配一个消毒舱。
1: 你还考虑到了生态问题，很有科学精神。同学们，除此以外，你还想象到了什么呢？想象一下，如果你拥有一款特别神奇的科技产品，你会带它去哪里，做什么？你又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呢？
0: 我想携带一个动物语言翻译器，通过分析脑电波和声音频率，把动物的话转成人类语言。我想去非洲大草原和大象聊天，去太平洋和海豚唱歌，然后成为一名野生动物保护员，用翻译器调解人和动物的冲突。
1: 你的想法既有科幻元素，又很有意义和温度。
2: 我想坐着宇宙飞船跨越黑洞，去探索更遥远的星系。飞船要有引力盾去抵抗黑洞的拉扯，动力用反物质引擎或曲速驱动。穿过黑洞后，也许会找到新的星球，命名为希望星，带领地球人去建立新家园。
1: 反物质引擎、曲速驱动，这些科学概念运用得很恰当。
3: 我想发明一个心灵感应器，融合行为心理学和认知心理学，可以读取人的情绪和想法。我带上它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审讯时直接知道真相，调解纠纷时帮助双方理解彼此。当然，使用要有严格法律限制，保护隐私。
1: 你考虑得很周全，很有人文关怀呢。同学们，你们看，我们把自己的心愿和一项科学技术相结合，就能够确定我们这篇文章的题目了。试试看，例如我的动物语言翻译器、火星移民日记、心灵感应警察。同学们，题目有了，那我们怎样书写故事才能够让这个故事变得既有科幻元素，既神奇奇幻，又能够令人信服呢？我们不妨从我们学过的科幻小说中和读过的科幻小说中去汲取经验和灵感。你读过哪些科幻小说？哪些情节让你印象非常深刻呢？可以说一说，为什么这些情节让你印象深刻？有的同学说他读过凡尔纳的《海底两万里》，其中关于鹦鹉螺号具有强大的动力这个部分让他觉得非常的真实。船长说鹦鹉螺号可以从海水中提取钠元素，利用化学能发电，从而获取动力，这个原理在文中解释得非常清楚。而且他还说，在凡尔纳当时创作这篇小说的时候并没有潜水艇，可是现在我们已经发明出了潜水艇，书中的很多科幻想象现在我们都实现了呢。同学们，你们看，这就是科幻小说的一大特点，我们要基于科学，尊重科学，我们还可以预言科学的未来发展。

0: 所以在我们的故事当中要能够恰当地运用一些科学原理进行解释，推动我们的情节发展，这样就能让我们的故事更加的令人信服了。还有的同学说，在课文《他们那时候多有趣啊》中，关于机器人老师的介绍让他觉得非常的真实，为什么呢？哎，目前的 AI 技术日益发达，感觉这样的课堂马上就要成为现实了。不过他还是喜欢在学校和同学和老师一起学习。你们看，科幻小说我们要围绕着科技展开故事，与此同时我们还要表达自己的情感或者是价值观念。那通过这两位同学的发言，我们就能总结出，要想写好一篇科幻故事，我们要基于科学，尊重科学，在科学的基础上展开故事。那同时也要表达相应的主题，表达我们的情感和态度、价值观。同学们，借助这样的写作框架，我们就可以梳理出我们的写作提纲了。你想要写一个怎样的科幻故事呢？在这个故事中，主要人物是谁？涉及到的科学技术、科学原理是什么呢？故事的情节又是怎样展开的呢？我们先来请学习小伙伴为我们分享一下他们的提纲。
1: 我的题目是知识拷贝胶囊，我打算以第一人称来写，主要人物就是我，未来的一名小学生。故事发生在3000年后，那时科技繁荣，新兴技术高度发展。故事由我报名体验知识拷贝胶囊的活动开始，我吞下胶囊，瞬间获得所有知识，成为人人羡慕的天才，备受夸赞。可是后来我逐渐失去思考能力与学习乐趣，变得空洞迷茫，最后我放弃了知识拷贝胶囊，重拾书本，在努力中找回了学习的意义，明白了科技不能代替思考和成长的道理。
0: 特别棒，科技不能代替人类的思考和成长，这个主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同学们，你们看他的这篇提纲，主要人物、故事情节、科学技术都有了，而且他还补充上了故事的背景。有了故事的背景，就能让这个故事更具有情境性了。我们再来看一看其他学习小伙伴的提纲吧。
2: 我写的题目是火星农场，生活环境是在2050年，人类已经在火星建立了基地，火星表面有穹顶城市，里面模拟了地球的大气和温度。我的主要人物是一个火星农场主，他叫老李，科学技术是超级生长灯，这种灯能发出模仿太阳全光谱的光，还能根据植物的需要自动调节波长和光强。技术原理是光合作用优化技术，通过光谱的精细调控，让植物生长速度提高3倍。故事情节，老李的火星农场原本很困难，因为火星的土壤贫瘠，光照也不足。有一天，一位科学家给他送来了这种超级生长灯，老李将信将疑地试用，结果一个月后，他的西红柿长得比地球上的还大还甜。消息传开后，整个火星基地的人都来订购他的蔬菜，老李成了火星上的名人。但是好景不长，有一天生长灯突然坏了，老李又是如何修复的？这中间我还会加入一些波折。
0: 这位同学的故事情节中还涉及了波折，一波三折更加引人入胜了。我们看这个故事，人物背景、科学技术和故事情节都齐全了，而且其中的科学技术还能够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思考的特别完善。
2: 我写的

0: 作文题目是会飞的作业笔，生活环境也是在未来，但更近一些，大概2035年。主要人物是4年级的学生小美，她特别讨厌写作业。科学技术是一支万能作业笔，它可以自动写字，还能根据小美脑海里想的内容直接输出文字。技术原理包括脑机接口和微机器人控制。笔里有一个微型芯片，可以读取佩戴者的脑电波，然后控制笔尖写出对应的字。我设计了这样的故事情节，起因是小美作业太多，写到手酸，经过是爸爸送给她这支万能笔，她高兴坏了，从此的作业都是笔自己写的。她每天早早完成作业，然后玩游戏看动画片。期中考试到了，小美的成绩却一落千丈，因为她自己一个字都没学会。结果是小美明白了学习不能偷懒，主动把万能笔收了起来，开始一笔一画认真写作业，最后她也理解了老师布置作业的意义。
1: 这个故事和知识拷贝胶囊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表达了科技不能代替人类思考的过程这样的主题，非常具有现实意义。看来同学们都对这个话题有非常深入的思考，相信很多同学也有过要是有人能为我写作业就好了这样的念头吧。如果你能把文中小美的这些心理活动刻画得具体生动，那么你的文章会非常有感染力，引发同学们的共鸣。同学们，我们看，经过这节课的学习，我们可以总结概括出，要想写好一个科幻故事，我们要满足哪些要求呢？首先，我们看第一条，科技发展的变化为人类服务。科技发展的变化要真正的为我们人类服务，那需要我们在这个故事当中以人为基础来进行情节的设想。第二条，科技幻想奇特且令人信服。我们的科幻故事要有一定的预言性，在科学的基础上展开大胆的想象。那如果要让我们的故事令人信服，我们就需要引用一定的科学原理和科学技术，让我们的故事更有逻辑性。第三条，我们可以依照起因、经过、结果的顺序，有条理地进行表达。最后，别忘了在文中加入一些具体的环境描写和人物的动作、语言、神态等细节描写，让你的文章更有感染力。同学们，我们看，这是一位同学所写的知识拷贝胶囊，请你跟老师一起来读一读。时光飞逝，转眼已是3000年后，人类的科学技术迎来了空前的繁荣，整个世界都被笼罩在奇幻的科幻光晕里。空中穿梭着无人驾驶的悬浮飞车，海底建起了透明观光城，人们足不出户就能通过全息投影走遍世界。曾经只存在于想象中的场景，如今都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现实。在这个科技至上的时代，最让我期待的是科学博物院最新研发的知识拷贝胶囊。它能将书本里的知识直接拷贝到大脑里，省去漫长的学习过程。我第一时间报名成为了志愿者，满心欢喜地体验这项神奇的科技。吞下胶囊的瞬间，无数知识如星光般涌入脑海，语文、诗词、数学公式全都清晰地印在记忆里。我不用背书，不用做题，就能轻松答对所有难题，成了人人羡慕的天才，走到哪里都备受夸赞。这份轻松让我欣喜不已。可渐渐的，弊端也显露出来。我拥有了满满的知识，却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0: 面对问题，我只会照搬脑海里的答案，再也没有主动探索的好奇心。我不用反复研读书本，体会不到攻克难题的快乐，连文字带给我的感动都消失了。那些拷贝来的知识看似丰富，却不属于我自己。我变得空洞又迷茫，再也感受不到学习的乐趣。终于，我下定决心抛弃这个便捷的胶囊，重新捧起书本，一笔一画的书写，一字一句的背诵。虽然过程辛苦，但每弄懂一个知识点，心里就充满实实在在的成就感。我终于找回了学习本该有的模样。回望这个充满科技魅力的未来世界，这场奇特的经历让我明白，科技是为了让生活更美好，而不是替代我们成长。科技的翅膀能带着我们探索未知，却不能替我们积累知识、感悟成长。真正的进步，从来不是依赖科技走捷径，而是借助科技的力量，脚踏实地，努力前行。我相信，未来的科技定会带着温度，陪伴我们在成长的路上，飞得更高、更远。同学们，如果让你对这篇作文进行评价，你会怎么评呢？我们可以对照着评价表来看一看。第一条，科技发展的变化为人类服务。我们看这篇作文中，既写了知识拷贝胶囊为我们带来了便利，也写出了它的弊端，真正思考了科技发展如何才能够真正的为人类服务这一主题，所以这一项我们可以给三颗星。第二项，科技幻想奇特且令人信服，和第三项表达顺序恰当、条理清晰，以及第四项描写具体、细致、生动，你打算给它几颗星呢？同学们可以自己想想看。那课下，请大家借助自己的提纲，完善这篇习作，完成这篇作文。写完之后，可以读一读，自己评一评。
1: 吃龙的时候呢，左手在下，右手在上，然后左手呢大概在肚脐的位置，右手大概在胸口的位置啊，然后两只手抱圆，就是离身体稍微远一点，不要卡在身上啊，这样子。
2: 这还挺有点重量的，其实。
1: 对啊，我们现在用的是这个龙珠，还比较轻。如果拿龙的话，可能还比这个稍微再重一点呢。
2: 您看我这动作现在标准了吗？
1: 还不错。这个来。
2: 还是位置上要调整，
1: 稍微这个再往上面一点点，
2: 好，好，这才到胸口，
1: 对，只要不挡住自己的眼睛，把你的精气神亮出来，特别棒啊，非常好，好，那我们拿着它稍微走一走，
2: 好，
1: 您跟着我的后头，咱们走一走，您就看我的脚啊，
2: 老师，您这个步子好像不是一般的，就是这么走，还是很有学问呢，好像。
1: 对，这个叫做小碎步。
2: 老师，那咱这个小碎步有没有什么就是技巧？因为我感觉我走的就没有您走那么轻快，是脚后跟先着地。
1: 对，脚后跟先着地，然后最重要的是要把这个核心收紧，然后重心高一点，你就走的就会轻盈一点了。
2: 轻盈一点。
1: 对，然后我在走的时候，无论我是走圈也好，走快了以后呢，就可以慢慢跑一跑，跑起来，跑起来。
2: 老师，那这两脚之间的距离以多少为宜呀？
1: 一般情况下就是自己的一个脚，跑起来以后呢，就可以稍微大一点。跑起来，好。好了，接下来我就教你。简单啊、不对，不简单又很重要的八字五龙了。八字五龙呢，从咱们持龙开始，那两脚呢要打开。
2: 这与肩同宽吗，老师？
1: 稍微再开一点点吧。
2: 好，
1: 因为与肩同宽的话，可能你使不上劲儿。
2: 好，
1: 下面我们来做八字五龙啊。先把手往右放，放平，然后转把，转得起来吗？
2: 还可以。
1: 我们这是龙珠啊，那龙体的时候，其实它要这么转一下，
2: 还挑一下，
1: 对，要挑一下，往上挑，然后挑到中间，然后转身，然后往下放，手再放到胯旁。

0: 然后再往上，哎，我们再拐一下，
1: 这往内挑，
0: 对，然后转回来，中间要高。对了，非常棒啊，你的学习能力真的很强。哎
1: 呦，我只能跟您做分解动作，连起来我就有点抓瞎了。
0: 我们来试一下吧。
1: 好，
0: 我们这样啊，先轻轻的往下放，哎，然后往上挑，再挑回来转身，哎，然后再挑回来，啊，中间高。好，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八字舞龙。
1: 八字舞龙，非常简单的。
0: 对，它非常简单，就是让你的龙体在空中做一个立体的八字舞龙。来吧，那咱俩先试一下吧。
1: 好吧，
0: 来吧，我在前，你在后。待会儿你躺的时候就躺在这个我的这个左肩膀上，你躺这边也可以。哦，咱俩身高差距有点大。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欣妍来，因为欣妍比我高一点啊。
1: 太好了，欣妍，
0: 你做脊柱做好了，然后让欣妍老师躺在你肩膀上，好吗？来，准备八字舞龙，预备，起。
1: 我感觉正面已经很难，就是协调起来了。
0: 对，因为是这样，因为他是龙头，他的动作就要比所有同学的动作要大一点，所以他舞起来的时候可能会动作幅度大一点。没关系，那欣妍你尽量往前打一点好吗？来吧，
1: 谢谢我们的欣妍小老师，
0: 来走，啊，非常好啊，哎，停，刚才你有一个动作哦，
2: 什么动作，老师？
0: 这样，有没有觉得很别扭？
2: 有，
0: 这个地方应该是放到这里，然后转身。哦，
2: 怪不得呢。啊，
0: 这样你就可以打起来了，是不能够拧把的。
1: 回来了。
0: 对。
1: 好像有点懂了。
0: 对，好，来准备，欣妍再来一次，走。好，非常棒，转身了，欣妍。
1: 我该转了是吧？
0: 对，你该转了。对，靠在欣妍的肩膀上。对，对对对，躺在她肩膀上，踏实的躺。对，好，继续可以舞吗？
1: 可以吗？老师，很多细节我觉得还是需要您再点一点我。咱们先从一开始持把的这个动作来看吧。
0: 好，来吧，你看我们持把的时候，这个手臂要圆，
1: 下面这个手是包裹住杆子还是？
0: 你看我们做动作的时候，比如我要做八字舞龙的话，如果你底下露着的话，那就卡住了。所以呢，这个手啊，你看啊，我们这个贴紧这个把杆的最下端啊，然后把它握紧，
1: 握住啊，
0: 然后上手的话。就是在你这个肩膀和下巴这个位置，大概，哎，你找一个舒服的姿势。
1: 明白了。
0: 另外，我们现在拿的是龙珠，然后你可以看我们这个龙珠是可以转的。
1: 哦，它可以转。
0: 对
1: 对，
0: 转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后手呢，基本上是随着杆动就好了，主要发力点在
1: 前手。
0: 哎，对，一转，然后它就，你看。哎，
1: 那您看，又往上挑又转，其实这个还挺考验这个腕力的，主要是手腕发力。
0: 对，包括我们在做这个八字舞龙的时候，它这个手腕它也是这样。你看这只手基本上是不动的，因为那个龙把非常沉，所以呢，这里就像这个，我们的左手，我们的右手像杠杆一样，左手使劲往下压，然后呢，你看一挑就上来了。
1: 刚刚一直没转起来，这次终于转起来了。看来掌握这个正确的发力方式还是很重要的。
0: 对，它细节还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看的时候觉得，哎呀，这个不就是在那玩两下吗？
1: 挑了一下。
0: 对，实际上它的手的配合，然后它的发力点还是很重要的。
1: 对，很精妙的调动。
0: 对，是的。

0: 今年56岁的钟碧云，无论走到哪里，她都要带上这支口琴。每当吹起口琴，她就会想起一个人。这个人究竟是谁？他们之间和口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1: 请。
2: 主持人好。
1: 您好，您好。
2: 大家好，我叫钟碧云，今年56岁，来自广东。我27年前，我和我的儿子都喜欢吹口琴，我答应过买一个口琴给他，可是我还没买到口琴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我今天带着口琴来找他，如果能找到他，我就送一副给他。小时候我懂事的时候，我爸爸妈妈在生病，那个重担全部在我的脖子上。有一天我就去生产队劳动，去割稻穗，那天太阳辣辣的，我挑着稻穗走着走着，忽然我就听到口琴的声音，我就停下来，我就一边听，我听得心里好凉快的，一点热的都没有了。我就挑着100多斤重的稻穗走回稻谷场，那个道路好陡的一个山路，又过一个山岭，好长的，我一下子就跑到了终点。
1: 那天为什么那么有劲儿？
2: 可能是听了口琴的那个力量给了

0: 我了吧，
1: 给了你很多鼓励。
0: 嗯，我18岁的时候，有一次我村边呢、啊、有一个陶瓷厂的招工，我都被选上了。
1: 嗯，
0: 我好高兴，我有工作了，我买口琴就有机会了，所以我就很乐意的去工作。到了月底发工资了，
1: 嗯，
0: 我就拿了36.5块，我特别的高兴，我就坐上公车说到了城里，一下车就跑去新华书店，一进去一打听，一个口琴要多少钱呢、啊、
1: 多少钱，
0: 他说18块哦，将口琴买下来了。一回到家里，我就点起油灯，在那个桌子上铺开那个口琴的那个歌谱。
1: 第一次吹什么感觉？
0: 一吹一吹一吹，姐姐都吹得很有劲的，吹得好快乐的，吹起来那个音乐很好听。
1: 嗯，
0: 那天晚上我就觉得睡觉睡得好香，所以我每天晚上回来我都吹一下口琴，我觉得我变成好像一个音乐家那样。
1: 那口琴对你这么重要？
0: 嗯，对，我82年我就结婚，有一次我妹妹就来我家里做客，几个小孩跟我丈夫都在围着听我讲童话故事。
1: 您家里有几个孩子呀？
0: 我有4个小孩，2个男孩2个女孩。我的儿子海生就走过来写着我的衣角说、
1: 嗯、
0: 妈妈你还没吹口琴给我听呢。我就跑回房间柜子里拿出口琴，第一首歌我就吹世上只有妈妈好、
1: 啊、
0: 几个小孩都拍着手鼓掌，他说妈妈你吹得真好。后来我又接着又吹大海啊故乡。
1: 嗯，
0: 我吹完那首歌，我的儿子就跑来我的抱里，他说妈妈我也想吹口琴。他拿起口琴看着妈妈，看着妈妈就吹。我就说我等你读书了我就买一个新的口琴给你，把你培养成音乐家。嗯，他说妈妈你说话要算数哦，我们勾手指。可是我口琴没买到，他就给别人抱走了。那个时候是1991年，那一天来了2个我的老公的朋友，他说跟我老公合作做芭蕉的生意。我那个时候家里好穷，没有地方住的，我就在我的饭厅那里拆了2块棉板在那里给他们休息。天还没蒙蒙亮，我说海生起来尿尿了，没有答应，我就叫海生你在哪呀，妈妈找你啊，妈妈找你了，快点出来呀、啊！我就叫，叫的都没有听到他们的回声。我就马上骑上自行车，奔去奔飞一样的跑到北边的那个公交车站，看到人就问。后来我又跑到码头那里，都没有看到。我就骑着自行车回来，回到公路边有一条下坡的地方，我的车失灵了，没有刹得住，它一下子就挖到那个水坑里。好在那个水沟不太深，我就慢慢地爬上来。那个时候我的腿上脸上那里都是黑一块红一块的，我也不知道是哪里痛了。我就一边推着单车一边慢慢的走回家里，全身都湿的，那天晚上都哭成一团，在那里没有睡觉。找来找去都找不到我老公，找到有时候一个星期又回来一次，有时候半个月回来一次。他一回来他就坐在那里喝闷酒，喝了闷酒又在那里躺下，他又不吭声。从那个时候起，我老公就出病了。
1: 什么病啊？
0: 肝腹水吧。
1: 哎呦，
0: 到了晚期，有一次他就拉到我 他说，月圆。

0: 你，以后找孩子就靠你了。我不行了，如果你找到儿子啊，你就在我的坟头烧一炷香给我，告诉我孩子找到了。说完没多久就咽了气，咽气的时候他的眼睛都没有闭上来，眼睛睁得大大的。他走了，我身体一天一天的不好，我也生病了，咳的那个痰出来还带着血丝，红红的。我以为我也不行了，我就叫我大爷过来，我说雪梅，你以后啊找弟弟又靠你们了，你要学会学吹口琴，吹口琴就是弟弟唯一的记忆了。他们就哭，妈妈你不要走啊，妈呢，妈妈不要走，你走了我们不知道怎样了。
1: 儿子被拐，丈夫去世，这让病榻上的钟碧云陷入深深的绝望。但是看到三个没长大的孩子，想到丈夫临终遗愿，她决定不能就此撒手人寰，必须振作起来，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任务没有完成。
0: 我就从柜子里拿出那我的口琴来，我就拿上这个毛巾擦了一下壳上的灰尘，那个口琴和好的灰尘了。我儿子走了，我就藏起来，我没吹过了，没有心情吹，我就擦了干净我的口琴和的灰尘。我想我现在这个样子，我孩子们都哭成这样，我那个被抱的孩子那个时候给人家抱走，肯定哭得好厉害，找妈妈。我对我弟弟说，碧云你不能死，你真的不能死，小孩要靠你，靠你养大。如果三个小孩你不把他养大，我们一起团圆的机会就没有了。所以我就叫我大爷就带我去看病，经过医生的开药给我调剂，我慢慢的好起来。那个时候我又带几个小孩干不了活，每天天还没亮我就出去捡那个蜗牛回来给小孩做肉来吃。我小孩吃的蜗牛多了，我还想给他换一个口味。有一次我和我一个嫂子啊一起去浇水，他就告诉我碧云，那化粪池那里有一个大公鸡，人家刚丢不久的。他这样说，我就马上挑着那个桶，拿着这个瓢就到了化粪池旁边，四四方方我就站在这里用那个瓢打起来，那个粪搞到我的脚裤脚都是，我都不管不想那么多，我就捞起那个鸡放在桶里面，挑到水塘旁边，用那个香蕉叶擦来擦去，洗来洗去，洗干净就挑回来，就烧开水拔了那个毛，去了内脏，然后我就炒
2: 给孩子们吃。
0: 我就分开四个腿，我就给他们三姐妹每个碗放了一个，还有一个我就另外放一个碗装在那里。我就跟三个小孩说，这一个是哥哥的，你们不要动，你们吃你们的。
2: 其实你是盼着这四个鸡腿四个孩子一人一个吃，
0: 对，
2: 但是有一个孩子吃不着。
0: 是有一次我妹妹就来到我家看望我，他看到我挺苦的，他就说，姐啊，我帮你带小孩，你跟我丈夫一起做建筑工吧。我就听了他的

0: 哇，第二天我就去工作了，我在工地里我就拉两车沙，又抱两包水泥，100斤的水泥，然后框在那里丢在沙子上面，用锄头砸烂那个袋子，然后倒水牛，用锄头翻来翻去，将水牛和沙和匀了，然后又搞了一个窝在那里，放一点水放在那里，又挑个一担那个灰白灰放在上面，就搞匀搞匀了，就挑给大工用的。
1: 你这么瘦瘦弱弱的干得动吗？
0: 就干不动，就是每天带着几件衣服去，从脖子洗到下面的裤头那里，好像下雨淋湿的一样，我就跑到厕所里面换出湿的，放在旁边的树林那里凉，一湿了我又贴出来放在那里凉，如果给那个汗水冷到了身湿了，就会很容易感冒的，我就怕感冒了以后我就干不了活，我不想有病，我没顾得那么多，我都想多挣点钱，我好怕丢了那份工，好容易才找到那份工，像我这样年龄的好难找工作的是吧，所以我就不敢那么多，我还是技术的工作，我不请假，我又不请病假，技术的干。我想到的是几个小孩要吃饭，要靠我们养大的，我养大了，我还有好多重担在我身上，要找孩子，不论有多苦我都要坚强，我一定要把我三个小孩养大了，我以后再有机会找我那个洗走被人家抱走的儿子。
1: 那几个孩子都长大了，
0: 都
1: 长大了，他们有自己的工作了，成家了吗？
0: 小的孩子成家了，两个女儿，一个成家了，还有一个没有。
1: 那碧云大姐这么多年了特别辛苦，还会像以前一样吹一吹口琴？
0: 还吹，有一次我吹那个孔啊都吹不出声音来了，38年了，我想连一个小小的口琴都保护不了，你怎么保护了小孩呢？我就好痛苦，我是一个失败的妈妈。
1: 于老师，这个大姐最后她说她是一个失败的妈妈，甚至连一只口琴都保护不了。
2: 她能给我们吹一段吗？

0: 能一吹起口琴就想起当年的时光。
1: 他去的应该是大海故乡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妈妈挺有天赋的，她如果生长在另外一个环境里，她说不定她会从事音乐工作。
0: 对，
1: 而且她有点无师自通。今天她是带着一个新口琴来寻找自己的儿子，我们希望今天能找到你的儿子，他会听着你的口琴声回到你的身边的。
0: 安子秘书长，
2: 钟大姐，您是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我们真的很佩服您。我在这里代表圆梦基金给您捐助20000元。
3: 谢谢你们。
2: 你很坚强啊，能够负起母亲的责任，所以我也代表我个人给你捐20000块。
0: 哎呦，
3: 谢谢。
0: 今天碧云大姐，您是一个人来的吗？
4: 我小儿子。
0: 来，我们有请一下碧云大姐的小儿子。来，拉着妈妈坐下。哎呦，

0: 妈妈这些年还给你们吹口琴吗？
1: 嗯，有一次有偶尔那个意外听到吧。
0: 意外听到。
1: 对，那都那时候就是放学回家，然后看到他在房间里，然后自己吹，然后边吹那个泪水就边滴，所以那时候也不大懂事，又没有多的过问，所以就自己出去了外面玩。然后后面慢慢长大了，然后就知道那口琴对妈妈来说都比较有意义，也关乎到哥哥，希望能把哥哥找回来，然后妈妈的心就比较好。
0: 如果哥哥大伙回来了，你上去会跟哥哥说什么？
1: 我想你。
0: 想他。
1: 嗯。
0: 擦擦眼睛，来，我们一起跟妈妈期待大门的打开，好吗？碧云大姐，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寻人团是如何帮助你们寻找的，好吗？来，二位有请。
2: 钟碧云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信息我们已经看到了，根据您提供的线索呢，我们得知您的儿子叫韩海申，今年应该是已经31岁了，他的两眉之间有一个红印，耳朵略大，在4岁的时候被两个河北人拐跑，于是我们第一时间就联系到了河北警方，可是经过大量的排查，我们并没有在河北境内找到相吻合的线索，于是我们也扩大了搜寻的范围，最终是在河南省的平顶山市找到了一个疑似男子，我们也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为您进行寻找。
3: 接到任务后，我们在河南省平顶山市立即进行了实地走访，发现当地有一户人家在2000年的时候收养了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名字叫田孬，与您提供的信息十分相符，他现在在广东省中山市打工。
4: 接到寻找任务后，我们立即联系了这位名叫田孬的孩子，为了进一步核实信息，我们立即为他采集了血样，究竟他是不是您丢失了20多年的孩子呢？希望今晚能为您带来好的消息。
0: 下面让我们一起开启希望之门。

0: 口琴没买到给他，他就给人家抱走了。我最遗憾的就是这件事。我不能死，我不能死，我要坚强下来，才能有机会团圆。
1: 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我一拿着口琴，我就想到我一家人的快乐。我想，我以后会找到那个快乐，把我孩子找回来，吹口琴给我儿子听。

0: 来来来，大姐，咱们坐过来，来来来。
1: 你好辛苦是吧？
0: 带你妈妈坐下来，俩儿子坐两边。
1: 我今天买了一个口琴给你呢，你想叫我买口琴给你，我没买到了，现在我买给你了。
2: 谢谢妈妈。
3: 我们第一次有了他的消息是在广东省的中山市，后来呢小田就去了江苏省的无锡市生活。哦，
4: 我从小那天跟着我那个母亲然后一起生活，那天就是上学，然后有一次回家我翻柜子，翻出来一张离婚协议书，然后上面写到杨子某某，就是我。那天我才知道是自己被收养的，然后在路上我就跪那里，我说既然我不是你亲生的，你告诉我亲生父母是谁，我去找他们。然后回去之后给我了一个本子，然后翻开那一页，上面写到抱养小孩严正书，内容是1992年9月27日河南省西平县全寨乡秦庄村七组秦巨臣愿将3岁小儿秦宝宝卖给平顶山市宝丰县大营镇赵庄村李宝玲为子，礼给秦3000元钱，事后如有任何差池可找担保人负责。下面是甲方乙方担保人，然后各自的手印，然后下面是日期。第二天我趁他们不在找到了这个卖我的地址，他家里面有3个女儿，我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亲生的，他说你不是，一个穿西装人塞给他的。然后后来我那些小孩没问出来个什么，后来我就跑到了当地学校那个所管辖的那个派出所里面，然后通过派出所，然后我们提什么的上了电视和报纸。我儿子出生之后那天我又去广东打工，看了自己的孩子，我就觉得这种血脉上又萌生了就是找家的念头，然后我就在网上就找到了宝贝回家，他的指导之下我去了那个派出所去做 DNA 数据入库。
5: 这位妈妈，您看您现在两个儿子坐在你的身边，您失去的那个儿子也回来了，在这么高兴的情况下，我们再想听您吹一遍《大海啊，我的故乡》，
0: 让儿子听听这么多年一直没听的妈妈的口琴声音。

0: 背的那一段那个
1: 约定
0: 的那个内容啊，是一个很非常重要的线索。我们会要求广东湛江公安机关和河南平顶山公安机关联手调查啊，把这个人贩子要绳之以法。
1: 谢谢陈局，谢谢。来，谢谢这一家人，我们再次掌声祝福他们。
2: 儿子找到了，碧云大姐终于兑现了27年前的诺言。一支口琴承载了这位母亲30年来的悲欢离合。今天母子二人奏出了世界上最美妙的和声。我们希望碧云大姐今后继续吹口琴，奏出她生活更美好的声音。
1: 如果您有寻人需求，也可以登录宝贝回家寻子网或加入等着我官方 QQ 接待群进行登记。
3: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4: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4: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3: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5: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4: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3: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6: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7: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8: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6: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7: 还真是这样，
8: 是
7: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8: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6: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3: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6: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7: 是的。
6: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7: 好的，好的。
6: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8: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个

0: 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还有心情，
2: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3: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嗯，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2: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1: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0: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1: 是的，
0: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3: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哦，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滞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2: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1: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4: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3: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哦、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5: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益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3: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0: 四宗罪。
3: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2: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1: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至于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1: 对，
3: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1: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3: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啊，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1: 对，
3: 那这第二方面呢，肥胖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

0: 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了，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1: 挺好喝的哈，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 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3: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卖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2: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 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的。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2: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5: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6: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5: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 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

0: 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啊。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嗯，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儿一粒儿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啊，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4: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

0: 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2: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位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位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位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 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

0: 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苏幕哲《聊沉香》这首词描绘了辽乡消暑晴日初阳的清润夏景，字里行间有暗含羁旅他乡的淡淡乡愁，格调清逸温婉，禅意内敛。
1: 《荷香图》这幅作品以荷为魂，以鸟为趣，用清雅笔墨还原词中的意境，让画与诗相融，表达了夏日荷塘的清幽闲适、万物安然之态。
0: 大家好，我是范前虎。今天根据宋代周邦彦的《苏幕哲·聊沉香》诗意，为大家创作一方原著文篆刻作品《心于浮云闲》。我采用原著文印式进行创作，既契合词中清润闲适的消夏心境，又借印文传递心随云静、淡然自安的禅意，更寄托出怀乡寄远、意趣悠远的文人情怀。这一步是上印稿，因为刻这种公文啊，印稿非常关键。这个稿啊，事先是用铅笔啊，细细的打了一个样，写的时候一定要写到位，刻的时候你才能放松的刻。原著文啊，这种印章啊，一定要多写小篆，这个印章的根本最后还是书法。这个写印稿的时候，这个字一定要有书写性啊。画印稿的字和笔画一定要有那种穿插感、编织感，也要方圆结合，章法里边的对角呼应、穿插挪让。刻这种圆柱文呢，它是冲切结合，冲刀为主。

一定要硬化，你要把书法直接搬过来刻印也不行，因为它表现的载体不一样啊，一个是宣纸，一个是石头，一个是毛笔，一个是刻刀。刻这个公文印呢，这个刀啊尽量让它锋利一些，锋利一些以后，你这个线条它能刻出来那种利索。

我是按这个内容的顺序刻的，因为硬稿写到这样了，你怎么刻都行。像这种线条呢，就是有时候刻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稍微断一点无所谓，不影响字的辨识度。刻这种线条的时候，你可以先刻一侧，把这些线条稳定了，再刻另一侧。刻印章的字，每个字你拆解开来，你看就是书法，只不过是把它印化了。咱写小篆的话，正常的结体是这个上紧下松，竖长形，可能在印章里边，有可能这个字就是扁方形，可能就是方形。

我在这方印里面呢，把这个章法穿插挪让都用到了，章法看着耳目一新。要是用那个等分的情况呢，这方印就刻出来这个词儿啊，有很多人很多老师刻过，这种章法效果要比那种效果要好。刻制之前要设计印稿呢，一定要达到这方印的效果，一定要达到最佳状态，你才能刻好，这方印就完成了。

大家好，我是画家段志军，今天根据宋代周邦彦词意，为大家创作一幅花鸟画作品《荷香图》。这首词写尽夏日荷塘清景与故乡情思，意境清新悠远，我以花鸟画来表现，更贴合风和举的灵动与清雅。搜目者聊沉香，是写荷经典，画面感极强。我这幅作品以荷为魂，以鸟为趣，用清雅笔墨还原词中的意境，让画与诗相融，表达了夏日荷塘的清幽闲适、万物安然之态，也寄寓着人归本心、心向恬淡的乡土悠然情怀与归因之趣。我在创作这个荷花，首先画荷花的叶子，叶子用泼墨的这种感觉去画它，把毛笔打散，因为打散以后它这个毛笔受纸的面积就比较多一点，大一点。构图方面，我这是属于推进式的这种构图。一般情况画这个叶子的时候，最好用一笔墨的形式，把毛笔上的这个颜色用干净再去蘸这个颜色。

大叶子画完以后，我开始画一朵花，把它画画的这个黄金分割点的地方。我画这个荷花是用线意表示，画的线一定要有变化，不能画得太光，

这个大的荷叶是横着，我这个稍微给它有竖着，这种感觉知道吗？每一个画都要有个对比，这种感觉。淡的叶子一定要是把这个花给挤出来，给人的感觉就更加明了一点。

然后我们把这个花的这个杆给它画出来，力度一定要到。线是在中国画里面属于一种画面的骨架，它只有力度到了，它这个骨架才能撑起这个画面。

有三绿画出这个最前面的这个草。水草这个叶子也要画的要有一种力度，要感觉是它那种弹性给它画出来。作为陪衬的这种有聚散关系，这个法度一定要到位。草这个东西不能画的太多，一旦多着它就喧宾夺主了。但是以荷花为主，所以说画的时候一定要不能太多，有个呼应，有个对比就行了。

今天呢，创作这个荷香图，叶子是用大泼墨的方法去画的，这个小叶子也是一种大写那种泼墨的感觉去画的。然后这个枝杆，我是用的是中锋用笔的那种书法用笔画出来的。这个草都是用中锋去画的。这个画里面主要的亮点，一个是荷花和这个鸟，鸟是最主要的一个亮点，因为它这个画面里面有鸟以后，它这个画就活起来了，不是那么死板了，所以说创作这幅画我还是比较满意一点。

有一幅画，穿梭于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落笔于词章赋句与设色构图的艺术审美更替间，凝练出民族精神史册上璀璨的一页。

拂兮若青云之蔽月，飘摇兮若流风之回旋。洛神是中国神话中掌管洛水的女神，传说为伏羲氏之女伏妃，因溺死于洛水而成为洛水之神。1700多年前，三国时期著名文学家诗人曹植用飘逸绰约的诗句，将心中洛水女神的形象描绘得超凡脱俗，呼之欲出，而把洛神赋这一绚烂词章以图画形式生动展现出来的，当属绘画长卷洛神赋图。原洛神赋图是由出生于东晋时期被尊为画家四祖之一的顾恺之所绘，但令人惋惜的是，顾恺之的原作在历史长河的变迁中亡佚。我们现在看到的是由辽宁省博物馆所藏的北宋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在这幅长达6米的画卷中，浓缩了一个时代在艺术表现形式上的推陈出新与卓尔不群。他依据曹植《洛神赋》的文艺，分22段设色，绘人物、山水、车马、及龙鱼神兽，刻画细致生动，人物衣褶秀美，数十旗鼓，笔法秀劲，意志潇洒。历史长河缓缓流淌。

时光在这幅画卷上留下岁月的印记，在参差的破损当中，我们仍能窥见这幅传世之作的细腻笔触与非凡神韵。画卷的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五段，第一段邂逅，曹植在洛水之畔徘徊休息时偶遇仙女洛神，惊讶而又欣喜。第二段定情，曹植解下信物赠与洛神，两人情意缠绵。第三段殊途，曹植因有感于周朝人郑交甫曾与神女背弃诺言之事，心中不觉惆怅，犹豫迟疑，令洛神喜以彷徨，神光离合。第四段分离，人神终究殊途，风歇水止。洛神在平移神谷与女娲歌声中跨上六龙云车，顾盼之间流露出不舍与依恋。而曹植目送洛神乘云车离去，心中充满悲伤与眷恋。第五段唱归，曹植乘轻舟寻觅洛神的踪影，却终不得见，直到随从们驱车上路，曹植顾盼洛川，回首怅然。短短五部分画尽人神相恋的浪漫与唯美，又道尽人神殊途的凄婉与遗憾。洛神赋图就像一页书签，夹在中华文明厚重且闪耀的史册中，穿透古今，传递着中国传统绘画的婉约之美。赋文与图画交错组合，形成独特的动态韵律，对人物神态和动作的细腻刻画，传递出曹植与洛神之间的情感张力。中国画气韵生动，以形写神的精神内核跃然纸上。《摹顾恺之洛神赋图卷》是一段浪漫的旧梦，是一条文化的长链。练的这一端是少年的怅惘，练的那一端是我们对美为何稍纵即逝的永恒追问。洛神赋图成了一页飘在人类文明长河里的舟，它载着诗、画、书法与哲思，也载着每个中国人心里那点求而不得的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上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4: 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5: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6: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7: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8: 我站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9: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站，
10: 翘首期盼，祖国的明天更加辉煌。
11: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2: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3: 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5: 读中国。

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就了汝慈那抹令人神往的天青。天青为贵，粉青为上，天蓝弥足珍贵。在千年窑火淬炼出的珍品中，汝窑传世之作了若晨星。天蓝釉更是屈指可数，经考古发掘所得并饰有刻花工艺的天蓝釉汝瓷，迄今已知的也只有一件，堪称陶瓷史上的无价之宝。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高19.5厘米，池口细长颈，圆腹，器身曲线流畅，通体天蓝釉似凝住的晴空，釉层匀净莹润，釉下阴刻缠枝莲花纹，线条似流水行云，清雅如君子般宁静淡泊。单色釉的素雅与刻花形成的凹面光影达成精妙的平衡，实现了似玉非玉而胜玉的极高境界。宋代瓷器以其纯净的釉色、典雅的造型与深邃的审美意境著称于世，汝、官、歌、钧、定五大名窑并立，其中又以汝窑为魁。汝窑瓷器的烧制是一场与造化争巧的妙手偶得，匠人以玛瑙入釉，经千百次窑火试炼，方能成就那抹神秘的天青色泽。更为神奇的是，开窑之时，釉面之下气泡灿若星辰，釉面之上冰裂如蝉翼，而后数十年纹路仍会生长，汝瓷因而被称为会呼吸的艺术品。然而随着金兵踏入汴京，窑火熄灭，作为北宋宫廷御窑的汝窑辉煌如昙花一现，化作历史长河中的一声叹息。那抹静雅的天青色演绎成陶瓷艺术史上如迷似梦的传说。几代文博工作者百年求索，历经14次考古发掘，1987年，汝窑的真容终于在河南宝丰清凉寺再现。当考古学家拂去历史的尘埃，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重见天日，仿佛穿越时空而来的信使，将北宋时期的审美意趣与奇绝工艺完美呈现于世人眼前。形简色雅，质润意远，人生至味是清欢，美之极致原是素与雅、简与静的和鸣。如今当我们凝视着它，仿佛看见宋徽宗梦里的那片云破天青，也听见匠人开窑时刻的如鼓心跳。它是活于土的诗，是鱼与禽的梦，更是中华文明道法自然浑然天成的哲学缩影，美学意境。

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相传这诗意的描述源自五代后周世宗柴荣的雨批，又与宋徽宗赵佶梦中的天际之色有着某种暗合，梦想与现实的双向并行。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奋笔

0: 其书是青春最滚烫的注脚，全力以赴是青春最庄重的誓言。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年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温暖升级，以专业为灯照亮前路迷茫，以陪伴为舟护你安心远航。直通高考系列服务，从课堂到考场，守护你的每一份努力。直通高考高考冲刺课，高频考点精准发力，临门一脚送你一程。
1: 最后阶段的冲刺过程中，哪些做法是最有效的？
0: 直通高考10周年大直播，10年陪考初心不改，考场内外守望同行。
2: 中考语文考试就要开考了哈。
0: 直通高招系列服务，从分数到志愿，陪你走好未来每一步。直通高招升学规划大直播，升学全家桶一次配齐，你的未来由你下单。直通高招专业大放送，3天联播，百校接力，千门专业现场安利。直通高招数据说专业，真实数据拨开迷雾，学科就业点亮前路。直通高招职教季，窥见职教独特风采，解锁技能成才密码。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招办主任面对面，你的未来不迷茫。
3: 每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云观校，吃住学玩在校园，全景视角逛大学。专业解码系列服务，从好奇到深知，帮你看透每一个专业。专业秀，这个专业不简单，3分钟讲透内核，不简单方显真章。专业秀大会，脱口秀式聊专业，说真话看清前路。职教前沿新双高专业解码，解锁职教新前沿，新双高与众不同。少年勇敢追梦吧，从4月到6月，中国教育电视台2026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陪你度过。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4: 10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艾特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3: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4: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启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精心呈现。

0: 咱们中小学生涉及到游泳项目呢，有跳水、游泳、花样游泳，还有水球。
1: 中小学生学会游泳是一门求生技能，但是不代表你学会了游泳就能到公开水域去游泳。也提醒咱们的中小学生不进行野浴，在安全的水域或在规范的游泳馆内进行游泳的学习和练习，在水里可能会出现抽筋儿或拉伤的意外伤害，建议游泳之前先在岸上从头到脚进行热身，例如头部运动、颈绕环、肩绕环、弓步压腿、手腕脚踝等，热身到微微感觉出汗，在下水之前用泳池的水将身上泼湿，适应水温。如果游泳中突然抽筋儿，第一选择就是抱住水线向救生员呼救。

如果没有水线，迅速深吸一口气并憋住，保持身体浮在水面，及时向身边的人呼救，也可以同时实施自救。以小腿肚子抽筋为例，迅速将腿向前蹬直，用脚跟用力向前蹬，脚尖勾起，用手拉住脚尖辅助腿蹬直，直至抽筋部位得到缓解。如果感觉拉伤，一定要及时就医。游泳后拉伸大腿、肩部、肱三头肌、三角肌等重要部位。体育运动多数都是在岸上进行的，在水中的活动呢，本身对人体就是一种锻炼。在水里达到40分钟，也会消耗一定的热量，增加心肺功能。自由泳和仰泳是小朋友初到水里习惯性的动作，建议学龄前儿童从仰泳或自由泳学起，容易学会。蛙泳的动作较为复杂，上了小学的孩子更容易理解。需要注意的是，患有传染性疾病、皮肤病和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的人不适合游泳锻炼。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第二实验小学的科学老师刘思兰，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开启今天的课堂学习。还记得前两节课我们一起学习过的两种小动物吗？它们分别是蚂蚁和蜗牛。我们初步了解了蚂蚁是一种群居动物，它们能够感知外界的刺激并做出一定的反应。我们还观察了蚂蚁的外部特征，通过简单的实验认识了蚂蚁的行为和感知环境的方式。上一节课我们还利用观察蚂蚁身体特征和行为的一些方法来观察蜗牛，给蜗牛建了一个家，希望同学们在后续饲养蜗牛的时候能够持续深入地观察它们。这一节课我们将了解更多的动物，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动物的感知本领。下面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吧。

0: 同学们，在刚才的视频中，你看到翠鸟在做什么了吗？
1: 老师，我看到翠鸟在抓小鱼，速度真快呀。
0: 是啊，翠鸟是靠什么发现水里的小鱼呢？
2: 靠眼睛，它眼睛一直盯着水面。
0: 翠鸟的视力非常好，能够快速精准地判断小鱼在水中的位置。那么除了眼睛，动物还会用到什么器官来感受周边的事物呢？
1: 老师，我知道，还有耳朵、鼻子、舌头，还有触角。
0: 没错，眼、耳、口、鼻、舌、触角都是动物。

0: 动物用来感受周边世界的好帮手。不同的器官在不同的动物身上又隐藏着哪些神奇的本领呢？上一节课我们一起了解了蜗牛的感知本领是触觉非常灵敏，那其他动物呢？我们来听一听同学们的介绍吧。
1: 我来介绍鹰这种动物。从资料上对鹰的介绍，我知道鹰的视力约为人类的4到8倍，也就是说人类在100米外难以分辨10厘米以下的物体，而鹰在500米外就能看清地面上的老鼠、蛇、昆虫等小型猎物，甚至能识别草丛中静止的猎物轮廓。鹰还能捕捉到快速移动的猎物，能预判它们的轨迹，能分辨的色彩范围比人类更广，例如能通过猎物羽毛、皮毛的色彩差异，在草丛或树林中快速区分猎物与环境，能识别猎物的细微动作，即使猎物仅露出耳朵、尾巴等局部部位或轻微移动，如老鼠探头，也能通过细节锁定目标，避免因猎物伪装而遗漏。
0: 通过你的介绍，让大家认识到了鹰的视力不仅比我们人类要好很多，甚至能分辨比我们人类更广泛的色彩。同时你还给大家讲清了鹰是怎么捕捉猎物的。接下来谁能给大家讲一讲马这种动物呢？
2: 我跟大家交流的是马这种动物。从资料可以看到，不仅马的听觉十分发达，而且它的耳朵能转动很大角度，可独立旋转约180度，无需改变体位和转运头部就能精准定位声源。马的听觉频率范围远远超过人类，能听到人类听不到的细微声响，这使马在野外能更早察觉潜在危险。
0: 通过你的介绍，让大家对马的敏锐听觉印象更深了。接下来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小狗了，谁来给大家讲一讲呢？
1: 大家查阅到的资料让我对鹰和马这两种动物有了更多的了解。我想跟大家交流的是狗这种动物。因为我家养了狗，所以可以经常观察了解狗的各种行为。通过观察和资料，我知道狗的嗅觉是自然界最精密的气味探测系统之一，灵敏度、分辨力和记忆能力远超人类，这一优势使其成为人类最得力的嗅觉伙伴。工作犬的诞生，这正是对狗嗅觉潜能的极致开发与应用。
0: 你不仅有自己的观察，还通过查找资料，让大家对狗的敏锐嗅觉有了深刻的认识。接下来，请思考一下，狗的嗅觉为什么会这么灵敏呢？
2: 我来补充，在狗的大脑中，负责处理气味信息的嗅球占比是人类的10倍，这使得狗能快速分析复杂气味的成分。人类根据不同品种狗的嗅觉特点以及灵敏度、专注力、适应性，训练出各类工作犬，就是利用了它们对气味的探测与分辨能力，例如缉毒犬、搜救犬等。
0: 你们两个相互补充，让大家对狗的特殊本领印象更深刻了。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蝙蝠吧。
2: 我来介绍蝙蝠，它的感知本领非常与众不同。蝙蝠具有独特而复杂的感知系统，主要依靠回声定位、视觉、听觉和磁场感知等方式来感知周围环境。蝙蝠通过喉部产生超声波，经嘴或鼻子发出，有些蝙蝠还会用舌头发出咔嗒声，声波遇到物体后反射回来，蝙蝠的耳朵接收回声，从而绘制出周围环境的地图。
0: 几位同学讲得既清楚又全面，你们都是用什么方法进行了解的呀？
2: 老师，我用的方法是去博物馆观察。
3: 老师，我用的方法是用电脑查资料。
1: 老师，我用的

0: 办法是看书和询问家长。
1: 看来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法去全面地了解鹰、马、狗、蝙蝠。同学们，你们还记得这几种动物的感知本领吗？接下来我们简单梳理一下吧。
0: 老师，我记得鹰是靠眼睛来感知世界的，它的视力特别厉害。马主要靠耳朵，能听到很远的声音。狗的鼻子最灵敏，是靠鼻子来分辨各种气味的。蝙蝠是靠嘴巴发出超声波，再用耳朵接收回声来探路的。
1: 你记得真清楚。虽然不同的动物有不同的感知本领，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依靠自己的特殊器官去看清、听清、闻清周边的世界，这就是感觉器官。动物就是靠这些感觉器官在大自然里生存的。接下来，老师给大家补充一些其他的动物，让我们来一起了解一下它们的感觉器官以及特殊的感知本领吧。蜜蜂的复眼是由数千个小眼组成的，能够看见紫外线，帮它快速定位花朵在哪儿。触角布满了嗅觉感受器，可以捕捉到花香，识别同伴的信息，还能感知温度、湿度和气流，是蜜蜂重要的感知器官。蚯蚓既没有眼睛，也没有耳朵，它的感觉器官就是全身的皮肤。蚯蚓靠皮肤感知周围的震动和湿度的变化。遇到危险的时候，或者土壤非常干燥的时候，它能够迅速察觉，赶紧钻到更深、更湿润的泥土里躲起来，保护自己。响尾蛇的脸颊上长着一对特殊的热感应窝，就像自带了热成像仪，就算在漆黑的夜里，它也能精准感知猎物身上的热量，锁定位置，悄悄靠近，成功捕捉到老鼠等小动物，是它夜间捕食的秘密武器。鸽子的喙和体内有特殊感应，能够感知地球的磁场，就像自带了指南针，能够在长途飞行中精准辨别方向，顺利找到回家的路。鱼的身体两侧分别都有一条侧线，上面布满了细小的感觉细胞，能够感知水流的变化、水压的高低，还能辨别方向，躲避危险，是鱼的触觉导航仪。了解了这么多的小动物，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两幅图，谁能跟大家说一说动物的感知本领可以帮助我们做什么呢？
0: 老师，我知道第一幅图里的信鸽是靠它超强的方向感帮助我们送信的，就算飞很远也不会迷路。第二幅图里的警犬是靠它灵敏的鼻子在搜寻危险物品，比如爆炸物或者违禁品，保护我们的安全呢。
1: 是啊，信鸽的认路本领和小狗的超灵嗅觉就在解决我们生活中实际的问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幅图，谁能给大家补充动物的其他本领还给了我们什么帮助呢？
2: 老师，我来说。左边这幅图里的鸬鹚是渔民的好帮手，他们会帮渔民捕鱼，把捉到的鱼带给主人。右边这幅图里的牛在帮农民伯伯耕地，拉着犁翻松土地，方便播种，他们都是我们人类的好伙伴。
1: 你观察得真仔细，不仅说出了两种动物在做什么，还告诉了我们它们是怎么帮助我们人类的。动物和人类一样，都是大自然的孩子，我们共同生活在和谐

0: 美丽的大自然中。其实，动物的特殊本领还启发了我们进行发明创造，这就是神奇的动物仿生学。看，这是鹰眼照相机，它拍摄的范围非常广，能同时拍到四面八方的画面呢。它是模仿苍蝇发明出来的，那你能猜一猜，它是模仿苍蝇的哪种特殊本领发明的吗？
1: 老师，我知道，我猜是苍蝇的眼睛。我之前在科学书里看到过，苍蝇的眼睛不是一个单眼，而是由成千上万只小眼睛组成的复眼，这些小眼睛朝向不同的方向，所以苍蝇前后左右上下各个角度都能看到，视野范围特别大。
0: 你不仅给大家讲清了苍蝇复眼这种结构，同时还想到了鹰眼照相机就是模仿苍蝇复眼发明的，真不错。接下来我们看，这是建在地面上的雷达，它是怎么工作的呢？其实雷达可以发射电磁波，电磁波遇到物体之后就会反射回来，雷达接收回波就能测定前方物体距离自己有多远了。雷达还可以做成小小的样子装在飞机上，这样即使是在黑夜也可以避开障碍物安全飞行了。那么你能猜一猜，雷达是模仿哪种动物的特殊本领发明的吗？
1: 老师，我觉得是蝙蝠。我之前了解过，蝙蝠晚上飞行的时候眼睛几乎看不见东西，但它会靠嘴巴发出超声波，超声波碰到东西反射回来，它用耳朵接收回声，就能判断出前面有没有障碍物，还能知道障碍物的距离和位置，和雷达的工作原理一模一样。
0: 你不仅给大家讲清了蝙蝠的特殊本领，还联想到了雷达就是模仿蝙蝠回声定位系统发明的。大家快看，这是一只机器狗，它拥有一个特殊的鼻子，电子鼻。电子鼻能够闻到很远很淡的气味，甚至能分辨出橙子或红酒的气味。那么你能猜一猜，它是模仿哪种动物的鼻子发明的吗？
1: 我猜是小狗。我知道小狗的鼻子特别灵敏，它的嗅觉细胞比人类多好多，能闻到几公里外的味道，还能分辨出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气味，就像一个气味探测器一样。
0: 没错，电子鼻就是模仿小狗的超灵嗅觉发明出来的，现在很多安检的地方还会用到它呢。快看，这个长得像手电筒一样的物品叫红外探测器，虽然和手电筒长得很像，但是它们的本领可不一样。在漆黑的夜里，我们可以打开手电筒照亮前方，但是红外探测器无法发光，更无法照亮，但它依然可以在黑夜里看见发热的东西，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所有的物体都会发出一种我们肉眼看不见的光，这就是红外线。红外探测器就能看到红外线，所以即使是在漆黑的夜里，也可以帮我们找人、找东西了。那你能猜一猜，红外探测器是模仿哪种动物的特殊本领发明的吗？
1: 老师，我知道，我猜是响尾蛇。咱们刚才了解过，它就算在漆黑的夜里也能准确找到小动物。
0: 是啊，那它又是怎么准确找到小动物的呢？
1: 老师，我来补充，刚才您讲过，响尾蛇脸上有一对特殊的热感应窝，就像自带的热成像仪，能精准捕捉小动物散发的热量。红外探测器就是模仿它这个本领发明的。
0: 真不错，你们两个同学相互补充，给大家讲清了

0: 红外探测器就是模仿蛇的热感应本领发明的。接下来快看，这是四足表面自适应机器人。这个机器人能够在垂直的光滑玻璃表面稳定攀爬，多厉害呀！那么它又是模仿哪种动物的特殊本领发明的呢？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视频来找找答案吧。
1: 壁虎可以利用足部特殊结构垂直在墙上爬行，它的这一特点给了人类不少灵感，激发了一系列解决垂直面吸附难的技术方案。壁虎抗地心引力的抓握秘诀在于脚趾上成排的微小钢毛，这些钢毛可以依靠粘性的范德华力依附在任何表面。这种吸附方式的优势是可逆的强力抓握，而且不需要使用任何粘合剂。近年来，工程师们已经成功地使用硅胶模拟出类似的钢毛结构，从而推动了各式各样壁虎皮肤模拟技术的出现。它可以让人类在陡峭的玻璃墙壁上攀爬，也可以使机器人推动自身重量数百倍的物体，或者让机械手在太空中从事修复工作。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一种被称之为伊妹儿的未来机器人，它就带有类似于壁虎足部的结构，可以直接垂直攀爬在谷。
2: 轻闭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双手自然搭在腿上，放松肩部，放松面部肌肉。

清明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似白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太阳穴，刮上眼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

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0: 50米跑。
1: 好的，我们换场地了。接下来呢，我们也要换一个项目啊。一达到这个跑道呢，同学们猜一猜，我们要进行的是什么项目呢？
2: 50米。
1: 有请我的搭档，我们北京小学的范凯丽范老师，有请。
3: 范老师好。
1: 范老师好。范老师啊，你看啊，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的是50米跑。那50米跑呢，它是我们的必测项目吗？
4: 对，它是体育健康测试的必测项目之一。
1: 好的，范老师，50米跑能锻炼到我们学生的哪些素质啊？
4: 50米跑主要能锻炼孩子的一个是爆发力，一个是我们的这个起跑反应，然后和他的一个下肢的力量。
1: 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是进行分组练习呢，还是怎么组织？
4: 咱们先进行一下分组练习。
1: 好的。

0: 会儿我们进行50米的小测试，看看我们的成绩有没有所提升。要求我们听哨声，一组一组出发。好，第一组预备。好，第二组预备。
1: 老师，我看同学们跑了一下，我发现好像这个成绩差别还是蛮大的啊。
2: 嗯，对，因为有的比较快，有的还稍微的薄弱一点。
1: 好，那方老师呢，接下来呢就具体来跟我们说一下50米跑的一个动作要领。
2: 好，那下面我就以这个男生示范为例，给大家讲解一下。来，
0: 好，
2: 首先两脚前后开立自然一步，然后后脚往侧挪一步，哎，对，然后重心在前腿，后脚前脚掌着地，一侧手在前，同侧手屈臂在后，握拳于腰间，上体稍前倾，眼看前方，肩要摆正，对，不斜肩。这就是我们站立式起跑的正确姿势。好，我们跑步的过程当中呢，要求肩不晃动，两臂前后摆动，尤其是向后摆臂的这个手，千万不要直臂。好，来，我们来原地练习一下，好吗？跟着范老师的那个掌声，来，预备，开始。好，范老师眼看前方，范老师直接加快速度，哎，非常好，跟着范老师掌声，好，再加速，我们要冲刺啦。好，停，这个就是我们跑步过程当中摆臂的动作要领。在这里我要提醒大家，50米在冲刺的时候一定不要提前减速，这样会降低我们50米的这个成绩。临近终点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快速地冲过我们的终点线，然后再进行减速，完成我们的50米全程跑。

好，同学们，下面我们进行50米的去碗小练习，猎豹追逐赛。为了巩固咱们刚才所学习的动作要领，那么一会儿听老师口令，同时出发，努力的去追上你前面的一位同学。

0: 当你追上你前面的同学后，从他的右侧超越到终点，举手示意范老师，我超越了前面的同学。为了培养你们的起跑反应能力，请你们听到数字三的时候快速启动出发。大家想不想试一试玩一玩？
1: 想。
0: 好，听口令，预备，一二五四三，预备，五

好，加速冲过去，一二三，你的后臂要屈臂，哎，屈臂于腰间 ，OK， 好，预备。

亲爱的同学们，你们好，我是来自北京市西城区黄城根小学的语文老师任毅，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我们将继续围绕接纳与改变这一主题开展故事分享活动，继续学习二下第七单元大象的耳朵。本节课的学习目标有：一、巩固识字，练习书写扇子、耳朵等词语和句子；二、正确流利有语气的朗读课文，注意读好疑问的语气，读读大象的话，说说大象的想法是怎么改变的；三、理解人家是人家，我是我这句话的意思，学会正确对待别人的看法，不要轻率盲目地做改变。上节课我们学习的生字就藏在这些词语当中，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耷拉、竖立、跳舞、头痛、心烦、遇到、竹竿、人家、是的、慢慢、山峰、扇子、一定、睡觉、经常。你读对了吗？再读一遍，巩固一下：耷拉、竖立、跳舞、头痛、心烦、遇到、竹竿、人家、是的、慢慢、山峰、扇子、一定、睡觉、经常。相信聪明的你们一定没问题。上节课我们还提出了一个问题：人家是人家，我是我，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带着问题走进课文去看看吧。请大家打开语文书，翻到84页，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课文。18，大象的耳朵。大象有一对大耳朵，像扇子似的耷拉着。这一天，大象正在路上慢慢地散步，遇到了小兔子。

小兔子说：“咦，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耷拉下来了？”大象说：“我生来就是这样啊。”小兔子说：“你看，我的耳朵是竖着的，你的耳朵一定是出毛病了。”后来，大象又遇到了小羊。小羊也说：“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是耷拉着的呢？”小鹿、小马还有小老鼠，见到了大象都要说它的耳朵。大象也不安起来，它自言自语地说：“他们都这么说，是不是我的耳朵真的有毛病了？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怎么才能让耳朵竖起来呢？”每天，大象站着睡觉的时候，就用两根竹竿把耳朵撑起来。可是，大象的耳朵眼里经常有小虫子飞进去，还在里面跳舞，吵得它又头痛又心烦。最后，大象还是把它的耳朵放了下来，这样虫子飞不进去了。有虫子来的话，大象只要把它的大耳朵一扇，就能把它们赶跑。大象说：“我还是让耳朵耷拉着吧，人家是人家，我是我。”这句话中，人家指的是谁？我指的又是谁呢？看看插图，我们就知道了。人家指的是小兔、小羊、小鹿、小马，还有小老鼠。我指的是大象。这些小动物们的耳朵是竖着的，大象的耳朵则是耷拉着的。所以，小动物们说，大象的耳朵一定出毛病了。听了他们的话，大象是怎么说的？上节课我们在文中用横线标注出来了，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我生来就是这样啊，他们都这么说，是不是我的耳朵真的有毛病了？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我还是让耳朵耷拉着吧，人家是人家，我是我。大象为什么这么说呢？读一读他和小动物们的对话，我们就知道了。先来看看他和小兔子的对话，边读边想，小兔子是怎么想的？大象又是怎么想的？你可以抓住怎么、生来和一定这样的关键词思考。小兔子说：“咦，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耷拉下来了？”大象说：“我生来就是这样啊。”小兔子说：“你看，我的耳朵是竖着的，你的耳朵一定是出毛病了。”有的同学抓住了“怎么”这个词，说：“老师，我觉得小兔子觉得这个大象的耳朵之前肯定是立着的，后来却耷拉下来了，小兔子感到非常疑惑，到底是怎么搞的呀？”是呀，那你能不能把这种疑惑读出来呢？我们一起试一试。咦，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耷拉下来了？还有的同学说：“老师，课下我查阅了资料，知道了，竖着的耳朵有利于兔子听到周围的动静，躲避危险。而且竖着的耳朵也会帮助兔子散热，调节体温，保持身体舒适。所以小兔子才觉得大象的耳朵一定是出毛病了，十分肯定。”那你能不能把这种肯定的语气读出来呢？我们一起试试。你看，我的耳朵是竖着的，你的耳朵一定是出毛病了。
还有

0: 的同学抓住了“生来”这个词，表示从出生到现在一直都是这样。那大象的耳朵到底是不是从小到大都是耷拉着的呢？我们一起看看图片就知道了。快瞧，耷拉着的，耷拉着的，还是耷拉着的。大耳加在一起就是耷，耷拉。再读的这个词，耷拉。哎呦，看来大象的耳朵真的是从小到大一直都是耷拉着的。难怪大象想都没带想的，直接就说：“我生来就是这样啊。”孩子们，那我们带着这样的体会，再配合着读一读3到5自然段吧。任老师来读旁白，你们来读小兔子和大象说的话。做好准备了吗？我们一起来试一试。小兔子说：“
1: 咦，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耷拉下来了？”
0: 大象说：“
2: 我生来就是这样啊。”
0: 小兔子说：“
1: 你看，我的耳朵是竖着的，你的耳朵一定是出毛病了。”
0: 瞧呀，我们配合的多好呀。后来他又碰到了小羊，小羊是怎么说的？快读读。大象啊，你的耳朵怎么是耷拉着的呢？后来他又碰到了小鹿、小马和小老鼠，他们会怎么说大象呢？开动脑筋想一想。小鹿可能会说：“我的耳朵是立着的，还会转动，无论喝水还是吃草，都能听清四周的响动。你的耳朵耷拉着，跟我们不一样，肯定出了问题。”小马可能会说：“我跟小鹿的耳朵一样灵敏，一有风吹草动，我就可以赶快逃跑。你的耳朵耷拉着，要是有什么动静，你都听不到。”小老鼠可能会说：“你的耳朵那么大，耷拉在脑袋两侧，多热呀！看，我的耳朵也是立着的，能散热又小巧。”哎呀，听了他们的话，大象也不安起来。他是怎么说的？又是怎么做的？快读一读8到11自然段。大象也不安起来，他自言自语地说：“他们都这么说，是不是我的耳朵真的有毛病了？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怎么才能让耳朵竖起来呢？”每天大象站着睡觉的时候，就用2根竹竿把耳朵撑起来。可是大象的耳朵眼里经常有小虫子飞进去，还在里面跳舞，吵得他又头痛又心烦。自言自语表示自己和自己说话，大象泛起了嘀咕。他是怎么说的？快读一读。他们都这么说，是不是我的耳朵真的有毛病了？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大象扇了扇自己的大耳朵，心想：怎么才能让耳朵竖起来呢？它是怎么做的？读一读10到11自然段就知道了。每天大象站着睡觉的时候，就用2根竹竿把耳朵撑起来。可是大象的耳朵眼里经常有小虫子飞进去，还在里面跳舞，吵得他又头痛又心烦。读到这2个自然段，你的脑海当中浮现了怎样的画面呢？开动脑筋想一想。有的同学说，大象只能每天睡觉前用竹竿支起大耳朵，睡觉的时候一动也不能动，睡醒了去掉竹竿

骨干，才能散步、吃草、蹭痒痒，真是麻烦极了。还有的同学想，大象刚睡着，不一会儿

一起自由地奔跑，在泥地里打滚了，可真是心烦极了。快瞧，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真是让大象痛苦万分。带着这种想象，再读一读十和十一两个自然段吧。我们一起试试。每天，大象站着睡觉的时候，就用两根竹竿把耳朵撑起来。可是，大象的耳朵眼儿里经常有小虫子飞进去，还在里面跳舞，吵得它又头痛又心烦。最终，大象做出了怎样的决定呢？我们继续来读一读。最后，大象还是把它的耳朵放了下来，这样虫子飞不进去了。有虫子来的话，大象只要把它的大耳朵一扇，就能把它们赶跑。大象说：“我还是让耳朵耷拉着吧，人家是人家，我是我。”最终，大象又把自己的耳朵变回了原样。一起来读读。大象有一对大耳朵，像扇子似的耷拉着。看看大象前后三次说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读。我生来就是这样啊，他们都这么说，是不是我的耳朵真的有毛病了？我得让我的耳朵竖起来。我还是让耳朵耷拉着吧，人家是人家，我是我。大象的想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转变呢？试着填一填吧。我们一起试一试。大象的耳朵天生就是耷拉着的，因为小动物们都说大象的耳朵有问题，所以大象就把耳朵竖了起来。因为经常有飞虫飞进耳朵里，害得它又头痛又心烦，所以大象又把耳朵放了下来。他说：“人家是人家，我是我。”那这句话到底该怎么理解呢？结合着这段资料想一想。一头成年非洲象的耳朵大约有2米长，1.5米宽，十分巨大。大象的耳朵可以听声音，可以帮助它赶走蚊虫，可以在它遇到对手时扇动起来示威，吓退对手。天热的时候扇动大耳朵，可以帮助它散热降温。早晚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它会把耳朵紧紧地贴在肩上，起到保温的作用。开动脑筋想一想，如果此刻大象又遇到了这群小动物们，小动物们对它说：“大象啊，你怎么又把耳朵放下来了？快支撑起来它吧。”大象可能会说些什么呢？大象可能会说：“我把耳朵立起来的话，小虫子就会飞进去跳舞，太吵了，我受不了了。”可能会说：“我在遇到对手或者危险的时候，扇动大耳朵就能把敌人吓跑，这才安全呀。”有可能会说：“我要是把耳朵竖起来，气温低的时候就不能把耳朵披在肩上保暖了。”还可能会说：“我的耳朵天生就是耷拉着的，还是让它继续耷拉着吧。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来生活，才能过得自由、快乐、舒服。”是呀，只有按照自己的方式生活，才能够自由、快乐、舒服。所以孩子们，你们明白人家是人家，我是我的意思了吗？不能听从别人的话就盲目地改变自己。我们再来读一读这句话：人家是人家，我是我。那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例子呢？
有的同

同学说，平时我爱运动，总穿运动裤，其他女同学都穿花裙子。大家说，女孩子穿裙子漂亮，你改成穿裙子吧。但是我穿上裙子就无法进行体育锻炼了。最终我还是穿了运动裤，我就是我。还有的同学说，我读过一篇名叫《小白兔画画》的故事。小白兔画猫，听了各种各样的意见，最后把猫画成了怪物。我觉得小白兔如果不盲目听从别人的意见。

照镜子游戏，一三排同学当动作发起者，二四排同学充当镜子。记住，一定要和一三排的同学动作一致。预备，原地慢跑，前后摆臂，同学们和动作发起者节奏一致，动作相同。练习时间到，请我们动作发起者自由发挥，预备。注意，咱们充当镜子的同学要和动作发起者动作相同，频率一致。好，练习时间到，同学们，下面咱们换个练习，在行进间慢跑中完成击掌，最后一位同学与前面的同学完成击掌后，要快速跑到队伍的前边，依次进行，行进间跑至前边的标志杆后再折返，注意保持慢跑，不要撞到前面的同学，预备。

0: 跑步运动，预备，起，一、二、三、四、五、六、七。停。同学们，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接棒人手臂自然向后伸直，手腕内旋，拇指与其他四指自然张开，手心朝上，虎口向后，前端放到接棒人的手心上，从上到下依次完成传棒。下面看我和体委做个示范。下面我们从基本的原地传接棒开始练习。
1: 接，
0: 向后转，预备，
1: 接。
0: 下面进行慢走交接棒练习，预备，注意保持间距，大声给前边同学一个信号，要示意前边同学
1: 接，
0: 手腕要内旋，拇指与四指自然张开，虎口朝后，你们两个再来一下。对了，好，同学们，现在咱们过渡到慢跑传接棒练习，预备，注意将棒的前端从上到下依次传到接棒人的手里。下面我们进行短距离跑交接棒练习，预备，我们进行4x25米的接力比赛，每组四人，每人跑25米。在练习的过程当中，要用上今天我们学习的技术。好，预备。

由我们的获胜方绝对与冠军进行终极挑战，看看是团队的力量强还是冠军厉害呢？好，预备。

下面进行竖着练习，俯卧交接棒。拿到棒以后，将棒传给自己的同伴，注意不要掉棒，又快又稳。好，开始练习。 V字传接棒练习，身体微微后仰，上身微微后仰，对腰腹的力量用上啊！仰卧起坐传接棒，对，往过传。好，练习结束，现在咱们做放松练习，互相压肩。好，开始。

0: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一小的陈曦老师。今天我们学习的内容是北师大版三年级下册第五单元动手做中的拆盒子内容。本单元的设计思路，一是在拆叠盒子的操作中，经历立体图形与展开图的相互转化，感悟面与体的关系，锻炼空间想象力，为后续看图建模打下基础。二，在探究同一盒子的不同展开折叠方式中，大胆想象，主动验证，寻找解决问题的策略，乐于吸收同伴建议并优化方法，形成独立思考与合作交流的能力。三，通过贴近生活的拆叠盒子的活动，体会数学与现实的紧密联系，感受数学学习的乐趣，激发主动探究的欲望。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动手做拆盒子的探究之旅吧。大家一定收过快递，拆过盒子吧。当我们把一个立体的盒子拆开铺平，它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今天我们一起来玩拆盒子的游戏。拆的过程中需要注意，每一个面至少有一条边与其他面相连，不能完全剪开。请同学们观察这个盒子，你有什么发现？
1: 我发现了这个长方体盒子有两个面是直接开着的。
0: 是的，这是一个相对的面都能打开的长方体盒子。那你觉得需要剪几条边就能把它完全打开呢？先观察，再标记出你想剪开的边，再想一想，沿这条边剪开后，展开后的图形是什么样子的？
2: 我觉得剪一条边就够了。观察这个盒子，打开的两面都只有一条边和其他的面相连，不能剪，所以选一条侧边，用彩笔把它标出来。我想象一下，剪开以后，中间四个面会排成一排，上下各有两个面。
3: 我同意笑笑的猜测，我觉得只要剪开任意一条侧边就可以，但是可能剪的边不同，得到的展开图也会不一样。
0: 同学们的观察和想象很有价值，接下来请同学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剪一剪，观察剪开后的图形与你想象的是否一样呢？
4: 我标出了这条边，剪开后一面向前铺平，其他面依次展开，完全铺平后看到了六个面，还有一些小耳朵，和我想的有点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样更好玩了。
5: 我和妙想剪的边不一样，我剪的是另一条侧边，剪开后四面向前铺平，三面二面一面依次慢慢向后展开，这是拆开后的图形，看着跟妙想的不一样。
2: 我也发现它们剪的边不同，展开图的形状不一样，但是它们都有六个面，而且相对的面都没有挨在一起。
0: 非常善于观察，确实是用不同的剪法可能会得到不同的展开图，但是它们都有共同点，六个面，三组相同面，相同面不相邻。接着挑战升级了，看这个盒子，它只有一个面能打开，那你想一想，打算剪几条边，分别剪哪里呢？
2: 我觉得剪两条边就够了，因为刚才相对的两面都能打开的盒子只剪一条边，现在只有一个面能打开了，那就多剪一条边应该就能展开了。
5: 我不同意你的想法。你们看，如果只剪两条边，只有一个面能打开，盒子其他面还连在一起，根本展不开。我觉得可能需要再多剪几条边。
0: 那到底需要剪几条边呢？接下来请同学们动手剪一剪。剪的过程中要注意，每剪一条边就要停下来观察一下，看看盒子能不能展开，还需要再剪哪里呢？
4: 我先剪开笑笑说的这两条边，发现只有一个面能打开，其他面还连在一起。我想到刚才两个面都打开的盒子，能不能把下面的口打开？接着我剪开了这两个边，就全部展平了，所以一共剪了四条边。
0: 妙想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方法，把只有一个面能打开的盒子转化成两个面都能展开的盒子，非常不错。那同学们还有谁有不同的剪开方法吗？
3: 我和妙想的剪法不一样，我先剪了两条侧边，发现有一个面能打开，接着剪开这条边，两个面展开，又剪开第四条侧边，结果盒子展平了，也是剪了四条边。对比妙想的展开图，我的像十字形，形状不太一样。
0: 有过程，有反思，有对比，真不错。一起听一听淘气的想法吧。淘气根据刚才奇思的想法得到了启发，先剪开三条侧边，又剪出了一条横着的边，也能全部展开。我们看，只有一个面能打开的盒子，需要剪四条边才能全部展开。
2: 发现不能只想着比两面都开口的盒子多一个不能打开的面就多剪一条边，还应该注意到那个不能打开的面其实连着三条边，需要把这三条边都剪开才能让那个面松开。
0: 能够反思自己的想法，找到问题所在，这是笑笑非常会反思的一个方法。那接下来同学们，我们看同一个盒子剪不同的边，得到的展开图也不相同，但是不管哪种，它们都有六个面，三组相同面，相同面不相连。看，这是一个正方体，一个面都不能打开。请同学们根据刚才的探究经验想一想，它需要剪开几条边呢？笑笑猜应该能剪开七条边，两面打开的剪一条，只有一面能打开的剪四条，增加了三条边。那么只有一面能打开的盒子到一个面都打不开的盒子也能增加三条边，所以是七条。淘气原来猜想的是六条，但真正动手剪了一下，用上下面都能剪开的方法，发现确实需要七条边才能全部展开。接着听一听同学们的发现吧。
4: 我发现不管怎么剪，都得剪开七条边，才能把全封闭的盒子展成一个平面，而且能打开的面越多，需要的剪开的边越少。

0: 是的，能打开的面越多，缺口越少，能打开的面越少，缺口越多。根据我们刚才的尝试与推测，我们一致认为都需要剪七条边才能把它完全展开。那么接下来请同学们猜一猜剪开后的图形是什么样子的，用彩笔在盒子上标记出你想剪开的边，最后动手剪一剪，并画出你拆开后的形状。先听一听笑笑的小提醒吧。
1: 我为大家做一个小提醒，不是随便剪七条边都能成功。我们剪四条边后，结果有一个面掉下来了，所以剪之前要先观察哪些边能剪，哪些边不能剪。看，我在第二次尝试的时候，剪出了十字形展开图，还有 T 字形展开图，大家还有不同的吗？
0: 奇思也找到了一些不同的剪开方式，有的像手枪型，有的像锄号型，有的像楼梯型，还有 Z 字型。但是他发现了一个规律，不管怎么剪，正方体展开图都有六个同样大小的正方形连在一起，并且相对的两个面在展开图中不能相邻。是啊，如果忽略小耳朵，正方体因为所有面都一样大，所以展开图的种类比长方体要多，但是与长方体展开图相同，相对的两个面并不能挨在一起。除了正方体和长方体，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其他形状的盒子，请同学们观察这四种盒子，选择其中一种，猜一猜展开后是什么形状的，想象展开图的面数和形状，最后动手剪一剪，并验证你的想法。一起听一听同学们的探究过程吧。笑笑选择的是这个圆柱形盒子，像水杯，一共有三个面，上面、下面和侧面。上面和下面展开后可能是分开的两个圆形，侧面展开后可能是个长方形，剪开后确实如此。
2: 我选择这个盒子，为了方便观察，我把它立了起来。通过观察，我猜拆开后得到两个三角形和三个长方形连在一起。按照剪正方体的经验，剪开五条边，果然得到了两个三角形和三个长方形。三个长方形排成一排，两个三角形分别连在两边。
0: 淘气迁移了我们刚才拆正方体盒子的经验，真不错，能够自主解决新问题，并且学习迁移能力非常突出。我们听一听妙想的选择吧。妙想选择了这个盒子，观察后方向一共有八个面，上面和下面是两个正六边形，中间是六个长方形，拆开后可能是两个正六边形和一个大长方形，剪开后确实如此，两个正六边形连在两头，对应上下面，中间的六个长方形连成一排，对应中间面。
3: 我有一个发现，前面三个人观察的三个盒子都有上下两个面，拆开后由侧面的大长方形和上下底面组合而成。接着我观察了这个类似金字塔的盒子，它没有上面，一共只有四个面，而且每个面都是三角形。我猜想，如果按照规律拆开，应该像包橘子一样沿着三条边剪开。于是我按照这个思路剪开，果然得到了四个紧密相连的三角形。
0: 同学们不仅能动手操作，还能表达出面的对应关系，为你们点赞。刚才我们亲手拆开了盒子，并且还认

0: 认识了很多立体图形的展开图，接下来一起迎接一个小挑战吧。第一排是三个立体图形长方体，第二排是三个展开图，请同学们仔细观察立体图形的不同特点，找到它对应的展开图吧。同学们仔细观察后可以发现，三个长方体各有特点。第一个长方体每个面都是长方形，第二个长方体长长的，第三个长方体扁扁的。先观察这个扁扁的长方体，前后两面是两个大大的长方形，其他四个面是小长方形。那么展开图中有两个大长方形和四个小长方形，并且两个大长方形不能连在一起，符合要求的只有第二个展开图，所以与第二个展开图连接起来。再看第二个长长的长方体，观察后可以发现，左右两面是两个一样的正方形，侧面是四个一样的长方形。那么展开图中有两个一样的正方形和四个相同的长方形的只有展开图三。很多同学在得到这两个答案之后，直接把剩下的一组连了起来。我们一起来判断一下，看这个展开图，中间一排长方形可以作为长方体的侧面，左右两个长方形可以作为长方体的上下底面。接着再想象一下，如果把一号作为底面，那么二号、三号、四号、五号可以依次叠起来，那么六号就能盖上，能够完全还原回去。同学们听明白了吗？接着听一听妙想的补充吧。
1: 我还想补充，这三个展开图都有六个面，都能分成三组相同的面，每组两个面不相连，这是所有长方体展开图的相同的特征。
0: 总结的真到位，淘气也带来一个小任务，将下面的正方体盒子拆开，下图中哪个可能是他得到的图形，想一想，做一做。淘气通过想象做出了判断，带有小耳朵的可以是上下面，一排四个的可以作为正方体的侧面。我们先观察第一幅展开图，这一行可以作为正方体的侧面围起来，上下两个面可以作为正方体上下相对的两个面，能够围起来。再看第二幅展开图，这一行如果能够围成长方体的侧面，那么上下底面可能就会重叠，不符合要求。淘气通过想象做出了判断，认为第一幅展开图是正确的。我们一起听一听奇思的做法吧。
2: 我还进行了折叠还原，验证了之前的判断，第一幅图能顺利折成和原图一致的正方体，第二幅图在折叠时确实会出现面重叠，无法折成符合要求的正方体。最终确定第一幅图是正确的展开图。
0: 不仅能够想象，还能动手操作，做出正确的判断。其实啊，我们生活中还有很多不同形状的盒子，同学们可以看一看，这是我们生活中非常精美的盒子。看，奇思找到了一个蓝色的小盒子，拆开后是这种带有小耳朵的展开图。妙想发现了一个棕色的小盒子，展开后像展翅的小飞机。同学们课下可以找一找生活中各种样子的盒子，想一想拆开后的样子是什么形状的，动手拆一拆，

0: 和同伴们再说一说。今天我们拆盒子的活动就要结束了，请同学们说一说你的收获吧。
1: 我学会了按规则拆解长方体和正方体盒子，动手时要保证每个面至少一条边相连，不能剪断。先观察想象，再动手操作的方法很实用，这让我觉得数学学习特别有趣。
2: 我知道了长方体和正方体拆开后都有六个主要的面，相对的面不相连，还发现了立体图形和平面展开图的对应关系。

0: 孙怡，海淀区级学科带头人，曾获一师一优客不及优客，多次获市区级比赛一等奖，并多次在国家级和市区级活动中承担研究课。
1: 同学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的孙老师，很高兴和大家相聚在同上一堂课。今天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绘本 Moving Seeds。 以下是本节课的跨学科课程设计思路。本节课的核心概念为人与自然生态主题下植物繁衍机制与生态依存关系子主题。在小学阶段，同学们已经学习了和植物相关的相关内容。英语学科方面，在人教版、外研版、北京版、沪教版等不同的教材版本中，同学们已经学习了和植物相关的英文表达。科学学科方面，在人教版、苏教版、湘教版等不同的教材版本中，也已经学习了和植物相关的科学知识。本课是将英语语言学习、科学内容学习和美术绘画创作有机整合的跨学科课程。在本节课中，学生通过自主加合作的学习方式，从学习理解到应用实践，完成语言、思维、科学、美术的融合发展。本课的定位为 Read to Learn，也就是用阅读学，依托绘本 Moving Seeds， 通过跨学科教学，学生寻找 How do seeds move? What can help them move? What are they like? 三个关键问题的答案。在英语语言环境中，学习英语的同时，拓展科学知识，认识不同种子的传播方式以及不同种子的特点，并从学生的实际生活出发，通过思考 What do you think of seeds? 体会种子对植物生长以及对人类的重要性，感悟自然界中的植物之美，树立自然环境保护意识。通过本节课的学习，学生能够通过看、听、读的活动理解语篇内容，在小组内梳理总结不同种子的传播方式，并在班级内进行交流分享，理解种子的强大生命力，培养学生探究植物世界的好奇心，进而感悟自然界中的植物之美，树立自然环境保护意识。Okay, boys and girls, are you ready for our class? 同学们，准备好开启我们今天的学习之旅了吗？咱们马上开始吧。First, let's look at some pictures. What are they?

0: 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李凯欣。今天带大家来到高密市第三实验小学，这里有许多妙趣横生的科学课程，而我们今天要上的第一节科学课就是跟随我国人工智能领域领军人物刘庆峰教授走进科大讯飞。听，上课铃声响了，同学们准备好上课了，让我们跟随他们上一节有趣的科学课吧。好，同学们，你们知道人工智能的出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怎样的变化吗？这节课让我们一起走进科大讯飞，感受人工智能的发展。
1: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什么是语音识别，对吧？让机器听懂人讲话。机器听懂人讲话呢，它有这几个步骤啊。首先第一是要知道你讲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声音。所谓什么样的声音呢，叫声学模型，要知道你说的话的声母韵母是什么，声调是什么，就知道你发的到底是什么音，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呢，这个知道了声母韵母声调，汉语还是多音字，刚才语音合成我们也是这样，他要知道对应到哪一个汉字。你比如说我们再给大家看，同样是我，对吧？刚才说我今天来到科大讯飞了，这个我字我们可以听一下，刚才男生和女生，
2: 我
1: 这是男生，哎，快听听，
3: 我
1: 这是女生。好，你看这都是刚才那个窝的形状，但是明显的男生的更稀疏，对吧？女生那个密，这就是频率高，这是频率低。就我们说，哎呀，声带会粗一点，哎，音高很高，哎，女生的声音尖细而高，男生的宽厚而低，这就是不同的人，不同的，但不同男生也不一样。所以我知道了不同的声母韵母，这个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我们的声带和整个声音、牙齿、嘴巴、鼻的整个的这个发音的腔体总体决定的。
4: 知识小卡片。语音识别的技术原理：一、声学模型阶段，机器通过对声、韵、调的训练，识别出每一个说话者独特的声纹，进而在复杂环境中能够精准的捕捉和识别；二、语音模型阶段，通过大量的训练数据学习，增强语义理解能力及每一句话前后的逻辑关系，最终给出精准的识别结果。目前机器的语音识别准确度可以达到96%到98%。
0: 好，同学们，下一个环节就是一个单人作答的环节，我们一起来看。
5: Ready go。
0: 好，哪个小朋友愿意上来挑战一下？好，来，吴红雷你过来试一下，来。

0: 没关系，没关系，来，哎，秋哥来，拿个小朋友上来，来试一试。好，李浩洋你来。好，来，同学们，咱们一起鼓励一下这两位同学。好，同学们，听了刘教授介绍的星火大模型，大家想不想尝试一下奇思妙问？
1: 想。
0: 好，咱们先来试一试，好不好？
1: 好。
2: 小朋友，我是爱因斯坦，快来跟我一起探索科学的奥秘吧。
3: 请预测一下人工智能的发展方向，
4: 您认为它会取代人类吗？
2: 小朋友，人工智能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能打开很多未知的大门。它会越来越聪明，帮我们做很多事，比如医疗诊断、科学研究。但别担心，它不会取代人类，因为人类有独特的情感和创造力，这是人工智能永远学不会的。我们要和人工智能一起进步，让它成为我们的

0: 好，同学们，这一节宝藏科学课马上就要结束了，让我们一起走进人工智能时代，发扬科学精神，辛苦传承未来。这节课咱们就到这里，好，下课。
1: 在科学家的带领下，学习科学知识是宝藏科学课和以往科学课最大的不同。刘教授带领我们走进科大讯飞实验室，为我们揭开世界顶尖的语音识别、语音合成以及人工智能技术的奥秘。上完这节课后，我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有了更深刻的了解，声学、物理、科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于我的学习大有帮助。我想未来人工智能还会深入到交通、环保、购物、学习等方面，会更大程度地影响改变我们的生活。
0: 宝藏科学课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感受科技的魅力，亲身获得科学经验，这样在他们心中就播下一颗热爱科学的种子，同时科学家精神也带给他们很大的启迪。我们开设的讯飞社团和橙黄实验室这些科技类课程，培养了孩子的科学探究意识和创新能力。学校开设的把春天搬进校园、无人机战队、地球探险家、物理马戏团等科学课程也深受孩子们喜欢。
2: 在知识的海洋中，理论是探索的罗盘，而实验才是破浪的航船。橙黄科学实验室的灯光已为大家亮起，同学们有没有兴趣去看一看呢？让我们一起去探秘吧。
3: 孩子们思考一下，青蛙的眼睛对捕食有什么帮助？
4: 它的眼睛可以看到飞得很高的虫子。
3: 哇，这它的眼睛有这样的特点，请坐。那静止的昆虫和飞行的昆虫，青蛙会捕食哪个呢？关于这个问题呀，我们再来请 AI 帮我们解答一下，为什么青蛙可以捕食飞行的昆虫？
5: 小朋友，青蛙的眼睛就像超级敏锐的探测器，能快速锁定移动的昆虫。它们的眼睛对运动的物体特别敏感，一旦发现飞行的小虫子，就会迅速伸出长长的舌头，把猎物卷进嘴里。这整个过程可快了，靠的就是它们厉害的眼睛和敏捷的反应呢。
3: 刚刚借助 AI 的回答，我们知道了青蛙的眼睛内部结构非常的特殊，只对运动的物体起反应。我们学到了这么多关于青蛙的知识，现在我们一起来创建一个青蛙的智能体吧。
6: 小朋友你好，请根据步骤指引定制属于你的专属机器人，为机器人选定名称、形象、声音和性格吧。
3: 我们一起来制作属于我们的机器人吧。
6: 请点击下方语音按钮，给你的机器人取个名字吧。
4: 青蛙小卫士。
6: 好的，名字叫做青蛙小卫士，真是个不错的名字。接下来，请用一句话描述你希望它长什么样子。
3: 大大的、突出的、圆圆的眼睛，常见的后肢，还有光滑的、绿绿的皮肤。
6: 已按照你的描述，形象生成好了。
3: 这就是我们可爱的青蛙小卫士。对于我们的好朋友，你有没有问题想要问一问呢？
7: 青蛙为什么要用皮肤呼吸？
8: 青蛙用皮肤呼吸是因为它们的肺不够强大，需要皮肤来帮助吸收氧气，这样它们就

0: 就能更好的在水里和陆地上生活啦。
1: 刚才呀，我们学过了青蛙的很多知识，接下来我们就来动手验证一下青蛙的捕食过程吧。请同学们拿出自己的材料包。

0: 离开之前，请同学们将自己的桌面打扫干净卫生，把自己的作品装进袋子里。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1: 我知道了好多为什么，很多科学知识和我们的学习生活息息相关。我的手变得灵巧了，也学会和小伙伴们合作。
2: 特别喜欢，因为实验课像科学游乐场一样好玩，还能自己动手设计小发明。我们制作过简易吸尘器、航空运输机等。
0: 学校开展了科学融合课程，比如章鱼潜水艇、相控雷达、水浮式指南车，还举办了未来星球主题的科技节。学生利用废旧材料设计环保未来星球，学校变成了科技的海洋。老师通过分析学生课堂行为，优化教学策略，调整教学节奏。学生能够借助 AI 互动形式提升学习兴趣。
3: 刚才橙黄实验课程的 AI 老师带大家发现了科技的神奇，现在让我们变身小小科学家，开启科技节的探索大门吧。在现场中还有许多同学们的创新项目等待大家发现，跟着咱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0: 学校引入宝藏科学课资源，建立熏飞技术与资源支持，优化教学方式，构建多学科融合的科学教育体系，全方位提升学生的科学素养与综合能力。学校制定了科学教育三年规划，从师资队伍建设、课程体系构建、课程资源开发等方面制定了规范的流程，明确了工作目标。我们的短期规划主要围绕课程与教学改进、教学资源库建设、学生科技活动等方面进行。学校为科学教师提供多样化教研平台、多渠道培训平台以及丰富的成果展示与激励平台，通过资源共享、实践锻炼、交流协作等方式，助力师生共同成长。以真实问题驱动、技术全程赋能、资源全域联通为目标，构建普及、拓展、拔尖、分层科学教育体系，助力学生从知识学习者向创新实践者跨越。
1: 高密市教科院组织骨干教师围牢教材对小学科学教学资源进行了专门制作和打磨，开发了科学教学资源包260余个。这些资源包体现出低门槛高赋能特性，能够有效地展开双师课堂，与科学授课老师形成互补，降低了科学教师授课难度，破解了我市科学教育资源短缺的难题。未来我市将充分利用科大讯飞优质智慧教育资源，适时更新本地科学教育数据库，链接

城乡校际之间科学课堂，同时开展名师送课、师生科学试验技能大赛等丰富多彩的科学活动，鼓励教师在跨学科教学上下功夫，大力提升学生核心素养。

0: 欢迎来到宝藏科学课，我是你们的科学领队白老师。今天来到重庆市铜梁区第一实验小学，在这里我们将会学到令人难忘的科学课程。说起光化学，同学们会想到些什么呢？是不是有点陌生？今天我们就走进重庆市铜梁区第一实验小学，在课堂上跟随老师和张国庆教授一起开启一场关于光化学的奇幻之旅，揭秘微观世界的科学奇迹吧。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你好。
0: 请坐。今天这节课，老师就将通过一个小视频带领大家走进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合肥微尺度物质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同我们的张国庆教授一起来上一堂宝藏科学课。
3: 大家可以看一下周围的这些很多瓶子还有管子，对不对？这些东西呢，在我们科研里面叫做色谱仪。那么有很多时候呀，我们会发现你有一瓶物质，但是这里面是各种各样分子的混合物。但是呢，有时候我们只想研究一种分子它有什么性质，比如说像水的话，其实呢它就是有很多很小很小的水分子组成的，但是这些分子呢微观你肉眼是看不见的。那科学家是怎么证实你拿到了这个分子呢？
0: 下面老师将邀请两组孩子上台来参加 PK 挑战赛，

0: 好，将掌声送给飞飞队的小组。
1: 小朋友们，今天非常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实验室。这个呢，是我们中科大我们课题组自主研发的所向红外显微镜。那么现在呢，我要给大家看一个具体的效应。大家现在在屏幕上看到呢，是我们用红外相机去这个拍的一个纸张。大家看到上面实际上是什么都看不到的啊。那但是呢，如果说我们把这个我们的紫外光打开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些影像。比如说一打开之后，哎，他看到什么了？
2: 看到了什么？
3: 看到了二轮国，
4: 然后上面是
3: UST C
2: 你们知道 USTC 是什么意思吗？
3: 中科大简称。
2: 对
1: ，OK， 这个是我们的光热效应用红外显微镜做的一个这个演示啊。那么其实光热效应呢，其实在生活中呢还有更多的这个应用。
0: 同学们。愉快的学习时光总是很短暂，通过今天这节课的学习，你的收获都有哪些？请你们来试着分享分享。
5: 我知道了，光化学的应用十分广泛。
0: 谢谢你的发言，请坐，请你。
5: 我知道了，光化学可以用在医疗上。
0: 这是你的收获。同学们肯定对光化学还有更多想知道的，就请孩子们将这些问题收集起来，发送到我们张国庆教授的邮箱，我们期待张教授的解答。同学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下课。视频引入生动直观，能够快速吸引学生的注意力，通过 AI 模拟和实验演示，弥补了传统板书课本的不足，节省了老师的备课时间。通过生动有趣的视频、AI 模拟和实验演示，让抽象的科学

0: 知识变得直观易懂，同时也拓展了学生的科学视野，激发了学生对科研或跨学科领域方面的兴趣。可以加入低成本实验演示，用日常材料做实验，确保观看实验视频的学生能够进行实验操作，这样老师在讲解时，同学们能够理解得更加透彻，记忆更加深刻。
1: 我觉得这节课帮助我们理解了光化学的基本概念，如光反应，并通过可视化的手段使我们加深了记忆。通过实验模拟，使我学会了如何将理论用到实际问题中去，同时也培养了我们的科学思维，如观察现象、提出假设，并通过实验验证的逻辑过程。我最喜欢小组 PK， 因为我觉得这个形式很好玩，而且还可以了解到我和同学之间的差距和对这节课的理解的情况。
2: 上完宝藏科学课，我感觉科学变活起来了。以前学科学大多是记概念，而现在通过那些会动的实验视频和科学模拟，感觉很有趣，连光的神奇之处都能亲眼看到。
3: 我最喜欢的环节就是视频中的科学实验，还是能看出里面详细的过程，这能加深我对光化学知识的印象。想看更多好玩的光化学实验，最好能让我们自己亲自动手试试，同时也很好奇科学家是怎么发现这些光化学现象的，他们做实验时遇到过什么失败或有趣的经历。
4: 刚刚老师带领大家学习了一堂光化学的课程，同学们是不是觉得很有趣啊？瞧，又有科学老师开讲了，这一次他讲的是自然界中的昼夜交替现象，大家快跟随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5: 从照片上可以看到，奥运开幕时巴黎是白天还是晚上？
6: 巴黎那时是白天。
5: 那同一时间的中国是怎样的？
6: 同一时间的中国是黑夜。
5: 哎，怎么在同一时间却出现了昼与夜两种现象？你认为这跟哪些天体有关系？
7: 我认为跟地球的形状有关。
8: 我认为和地球的结构有关，地球不透光，所以太阳照射不到地球的背面。
9: 我认为和太阳有关，因为太阳会发光。
5: 那到底跟谁有关系呢？陈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小实验，看这个实验能否帮助我们验证这些猜想。

0: 四种假说，分别是：一、地球自转；二、太阳自转。
1: 我们小组补充的是，太阳与地球都自转，
2: 地球自转加太阳围着地球转。
0: 我们小组一共提出了三种假说，太阳和地球互转，
3: 一共提出了八种假说。那这些假说真的都会形成昼夜交替现象吗？
4: 有的可能会形成昼夜交替现象，有的则不会。
3: 那你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验证？
4: 可以做模拟实验。
3: 这是机器人部件，我已经提前在控制器上设置好了编程，它可以模拟地球自转。我们来看看如何操作程序。
5: 按蓝色按钮开机，按右键至出现电机选项，蓝色按钮确定。
3: 那接下来请材料员到旁边领取实验器材。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交流演示，哪个小组先来？
6: 我们小组一共验证了四种假说，第一种地球自转，地球自转可以产生昼夜交替现象，地球公转

0: 然产生昼夜交替现象。
1: 那陈老师呢，今天运用 AI 科学将达尔文先生请到了我们的课堂中来。
2: 小朋友，请问你有什么关于科学的问题想问我？
3: 达尔文先生，请问太阳和地球真正的运动方式是怎样的呢？
4: 地球围着太阳转，这是一种公转，同时地球自己也在转，这叫自转。公转一圈大概是一年，有了四季变化，自转一圈约一天，就有了昼夜交替。有趣的是，以前很多人以为太阳围着地球转呢。
1: 那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我们通过 AI 智能将抽象知识可视化，通过沉浸式的互动，让学生获得实践加观察的双重学习体验。双师模式突破了地域限制，实现优质教育资源共享，形成双师辅导的协同效应，真正达到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教学成效。我们建构了七彩科普课程，开展了趣味编程、3D 创意设计与 3D 打印、科学养蚕、电脑绘画、创客空间等课程。每年我们还会举办有趣的科技节，让孩子有更多的方式接触科学，学习科学知识。
3: 我觉得这节课很有趣，对我的科学学习很有帮助。老师用 AI 工具可以让我们更加直观地看到实验现象，自制的天体运动模拟演示仪又可以让我们动手实验操作，让我更加直观地理解了昼夜交替现象，也更加清楚背后的科学原理了。这节课通过做模拟实验，我理解了昼夜交替的成因，比如地球自转、公转的影响，而且 AI 把抽象的概念变成动画，我一下就懂了。最后，我还上台向达尔文老师请教了太阳和地球真正的运动方式，他给了我很详细的答案，我非常喜欢这种方式。
5: 我喜欢这样的课程， AI 让知识活起来了，互动性、操作性都很强，而且通过 AI 工具能让达尔文直接回答我的问题，真的很酷。我还很好奇地球是怎么来的，所以我要问一下达尔文先生。
6: 从传统的手动描绘到全新的电脑绘画，从平面的编程知识到亲自操作的动手实验，在这里还有许许多多的特色课程和新奇体验等着同学们去发现，大家快跟着我们的镜头一起去看看吧。

0: 重庆市铜梁区第一实验小学，始建于1902年，常年保持61个班的规模，拥有3000余名莘莘学子和200余名教职工团队。学校以每天一小步为办学理念，即规步至千里，坚持力的素人用七彩习惯和灵动课堂助推学生全面发展。学校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全国首批中小学科学教育实验学校为契机，构建以科学教育为主体、家庭和社会科学教育为两翼、师资保障、课程建设和实践活动为驱动，着力培养学生合作意识、探究精神、创新思维和科学素养的一体、两翼、三区、四合科学教育工作模式，落实三加三融、三贯通科学教育工作机制，全面推进以培养兴趣、发展特长、展现价值、指向未来为目标的科学教育工作，努力让科普融入师生生活，让科创在校园真实发生，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1: 同学们，从课堂到课外，从课本到实践，

我们求真求实的渴望是不会枯竭的，而我们追求知识的脚步是永不停歇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学习宝藏科学课，让知识成为你的宝藏。

0: 你来找你的什么人？
1: 大家好，我叫蒋全芳，我是来自四川遂宁的，我是为我孙女找妈妈来的。我的一个孙女是非常懂事的孩子。
2: 这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嘉欣，这个活泼可爱的孩子本应该像其他同龄人一样拥有一个开心快乐的童年，可以在父母的疼爱下无忧无虑地唱歌跳舞。然而活泼快乐的她却一直忍受着病痛的折磨。
1: 她得了一个债障病。
3: 哦，债障性贫血。
1: 对，债障性障碍贫血。我的孙女在我的生命中是最重要的。我年轻的时候对我儿子有亏欠，但那个时候我们家里比较贫穷，总想每天晚上都想做生意赚一点钱。有一天老师把我儿子带到摊位边来，就是说他跟人打架了，我就骂了他。我儿子当时就跟我反对，他说你不是我妈，你一点也不懂我，人家骂我又跟我改外号，又打，先出手打我的，我才反手，你就只会怪我。我当时想到我没有好好的陪我的儿子，现在有了孙女以后，我就加倍的疼我的孙女，我对我孙女好也是对我儿子的一个弥补偿。看到儿子媳妇儿都比较年轻，就害怕晚上睡觉的时候翻身把孩子压住嘛，后来就我一直的带着儿子媳妇儿都在外面打工。在四个月的时候他就感冒了，就咳嗽成了肺炎，就在医院里面治疗。后来查了血色素，那个血色素就只有60克，镇上的孩子就是120至150，去输了血以后啊，跟镇上的孩子一样，输了院以后他就反复的失血没有血，我们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后来就把他带上那个重庆儿童医院，他说我们要跟他住进一步的检查，那个医生抱起往前面走，我就跟后面去。不久他就把那个腰穿抽了个骨髓来检查嘛，看到孙女哭我也哭，我就把她抱上，抱上的时候她就用一个手擦我的眼泪，她又拿一个手擦她的眼泪。在那个时候我心里就讲到她连话都说不来，她就这样这样跟我说，我心里特别难受。那个时候嘉欣也哄着我开心，后来那个医生老师检查了化验了以后都跟我说， 就说他是债障性障碍贫血。当时我心里也特难受，我对我的孙女也没有放弃过，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在哪里医，说中医好我就医中医，说西医好我就给他医西医，就不断的治，一治治着满2岁的时候，后来我家里就出了一个不幸的事。 我儿子在外面打工就跟人家打架了，儿子就被送进了监狱。在那个时候我心里非常非常的难过，眼看家里是5个人，这5个人之中就要减掉一半了。那个时候嘉欣也

0: 哄着我开心，有时候他跟我捶捶背，揉揉肩，虽然他的那个手捶起来没力，但是他捶到我的身上，也暖在我的心上。
1: 那个时候他妈妈就走了吗？
0: 媳妇都在外面打工，后来没等多久，媳妇的爸爸就得了癌症，他就打电话跟我说，他说妈，我爸爸得了胃癌。我就跟他说，孩子，你爸爸得了胃癌吗？你就全力以赴地照看你爸爸嘛，你把你爸爸接到那个成都来看病，在成都那个省城也是大医院，你也可以去看，来也方便一点，嘉兴我就照顾呗。后来他就照顾他的爸爸，照顾了到八月初五的时候，他爸爸就走了。走了他就打电话给我说，妈，他说我没有爸爸了，我爸爸走了。说了以后我就说，孩子，我说你孝也尽了，他那个病得的不好，我说你要节哀顺变，你不要过分伤心啊。等了几个月，他又打电话跟我说，我改嫁了。
1: 这是哪一年的事儿？
0: 是2011年吧。他还说了那么一句，他说，妈，我改嫁了你，我没有让他们那里的人知道我是结过婚有孩子的。他跟我说那个话，我也理解他，他从小没有母亲，就是跟他爸爸长大。他11、12岁就在我们那个遂宁市打工，帮他卖玉具，他也挺不容易的，好不容易有一个家。我说你放心吧，我不会来打扰你的生活。他也有时候一年嘛打2、3个电话来，逐渐的就有时候半年打一次，有时候一年打一次，再后来就没有电话了，我也没有给他打个电话。嘉兴他就一直就是我把他带着嘛，人家说哪里好我就带哪里去看。
1: 今年几岁了孙女？
0: 今年10岁了。
1: 10岁了哈。
0: 对，他也挺惹人喜欢，特懂事。有一天带他去菜街买菜的时候，那个菜街那里就有一个叫馄饨大王的一家，我就带他去吃了一次，他说奶奶这个好吃。我想嘛，去馄饨那里吃，吃一碗抄手要7块钱8块钱，在那个时候已经没什么钱了。我就找遍了大市场那些，我说你们有馄饨皮没有，人家都说没有。他们后来就找到那个湾鸡那个水面，他说你在哪里开店啊？我当时的时候就哭起来了，我说是我那个孙女，她得了病，她要想吃那个馄饨，就要吃那个馄饨。我说求求你以后帮我多压几斤吧。后来那个人同意过后，我就每周礼拜的时候，我就给她做馄饨，包起冻在冰箱里，想吃就跟他煮。奶奶你怎么不吃啊？我知道他很疼我，我就跟他说里面有那个胡椒粉，奶奶喉咙疼，奶奶不能吃这个，他就要把那个扯给我吃。奶奶我知道你疼生儿，是不是家里没有钱了，就是买根生儿吃那种。我想到我的孙女这么懂事，这么体贴，我还是不会放弃她的生命。
1: 也就是说，这个病10年了。
0: 对，就到2015年的下旬，又是吃药，打针也是吃的痛。吃药也是苦水， 从来也没过一段好日子。

0: 我忽然家里只有1万多2万块钱了，我就改变主意，我就是跟他输血一样吃他的生命，我就说让他吃好一点。要穿什么穿件好看的都穿好一点，我就让他这样过去吧。到了2016年的时候，开始都是3个月输一次，输了后来两个月输了40天，40天输了就1个月，后来输血的时间越来越短了。8月20号的时候，他上楼，我们家住7楼，走到3楼的时候，他就心慌气短，直冒冷汗。我就跟他说了，我说孙儿啊，你这个病得的不好哦，奶奶我是没办法你治疗了。他就这样一番哇的一声就哭起来了，当时我心里好难受，我马上擦干眼泪，我就笑着跟他说，我就说，我说孙儿啊，我说奶，你怎么那么小气啊？奶奶跟你开开玩笑，我说，奶奶是不会放弃你的，奶奶心里不能没有你啊，奶奶会好好把你带到的。好，他后来也把眼泪擦干，我就这样蹲下去，我说孙儿，你爬到背上来吧。他说奶奶我不，奶奶也没有气力，我不，我自己走。我说孙儿，我说你快一点嘛，中午都饿了，我说你爬上来，奶奶不累，把你背上去嘛。他都爬上来，都爬在我的背上，我就一步一步的蹭上去，我们以后的日子非好过起来的。9月份的时候上学了，老师就出了一个我最熟悉的一个人，这个作文，我最熟悉的一个人，那就是我的奶奶。她长得弯弯的眉毛，黑黑的眼睛，她却有一颗慈祥善良的心。
1: 我每次生病的时候，无论家里有钱无钱，她都会尽力给我凑够，让我上医院治疗输血，让我小小的生命又能多活一次。我在心里感谢我的奶奶，有时候真恨我自己的病。如果我能活着长大，我一定会好好孝顺我的好奶奶。
0: 这边我的天啊，这个还是一个小孩子写的信吗？这个根本就是大人得了绝症写的绝望的信啦，我心里好难受啊，这是我更不愿意放弃的。没想到他能一封信写寄出去，就是他的老师就划拨到那个网站上，就各大媒体关注，影响起社会的好心人就给我们捐了40多万，做手术的费用就够了。
2: 哦，
0: 前期费用够了以后，我就把他带到那个医院里面去做手术。就在今年7月的时候嘛，那个天也有天下的好心人，也帮我们捐了那个肝细胞，就去做肝细胞移植，就在7月5号上医院的。先就是术前治疗住了，到7月24号的时候就进仓了。
2: 奶奶很成功吗？
0: 就在排异期间。
2: 那你什么时候开始想替孙女找妈妈？以前从来没想过。
0: 有一次嘛，一个小男孩他的那个身体好啊，在那里打针哭着闹左右跳，

0: 他妈妈就跟他亲了亲，搂了搂，抱了抱，我的心就这样看见那个，
1: 想到他的妈妈了，
0: 这样看见。我当时我都问他，我说心儿啊，我说你想妈妈呀，他就这样给我摇摇头，他就怕我吃醋，我怎么可能吃他的醋嘛，自古天下爷爷奶奶疼孙子是天经地义，母亲这个位置是任何人都是替代不了的啊，李老师。
1: 对对，
0: 睡得起半夜的时候他就哭，就喊着妈妈妈妈妈妈，就这样喊，喊的那个喊都哭死了，枕头都打湿了。我问他，我说孙子你想妈妈吗，他说不知道，我紧不定的过去。我就跟他说，嘉欣一定能的，你是最棒的孩子，你最棒了，我嘉欣最乖。他说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来看我一眼。在这时我就想起，无论如何我都要跟他找到他的妈妈。这一次我也是主动跟他打电话，打起去他那个电话也是老占线，我也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后来我也发了短信，后来我孙女，再后来我孙女也发个短信给他，妈妈我要进仓做手术了，我想你来看看我，你是我最亲最亲的妈妈。那天没来，到进仓的时候我就跟他说，孙女儿加油，奶奶在那里等着你。我说奶奶明天叫你妈妈来看你，他就说我不要，我怨妈妈。当时我知道他心里是想妈妈的。那一天晚上孩子从来没有离开过我，我那天晚上也没回去。我知道那个大发疗是难受的，又呕又吐又拉，他就说奶奶我要想妈妈，我想妈妈。奶奶呀，我怎么不会跟那些正常孩子一样成长啊，我怎么会，妈妈也不理我也不管我，我又还要受病痛的折磨。那这个时候我心里也很难受，我在这个时候就决定了，一定要跟他把妈妈找回去。我现在就是想请求嘉欣妈妈，做手术的费用也够了，又不要你什么，还有那个骨髓啊，也有好心人也捐助了，我就想你来看看他吧，聊聊我嘉欣的心愿嘛，让我嘉欣的成长过程中也快快乐乐的嘛。如果是躺着现在还在排异期间，如果是排异

0: 嘉欣妈妈听到了吗？如果排异不成功，
1: 再排异期间不能通过，你们也都死，不要让他在人生的道路上带走遗憾走吧。
2: 阿姨，这个首先这个十年你也很辛苦，你也多保重啊。但是他现在第一个他是在排异期，先资助他50,000元作为他那个手术康复，如果顺利的话，康复以后他还需要一个康复期，可能也需要一些费用的支持。那么所以我们还是想给他发起捐款，那么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呢，来挽救和留住这个美丽的小生命。他才10岁。
3: 其实奶奶我觉得把心放宽一点。

0: 这十年，你的孙女是一个知道怎么去爱的人。你看她一篇文章，可以给自己筹的手术费，这是爱的价值。不是说她那篇文章，那几个字怎么值钱，而是说她的文章写出了你们的这个深情，这份感情打动了天下人。
1: 奶奶，我一再说，你要坚强，你乐观，孩子就收到的是好的信息。
2: 我每次他生病的时候，我心里再痛，我都是挂着笑脸。
1: 对，笑脸，给孩子好的信息。然后你要知道，这么多人在帮助我们家兴，你的力量是很大的。
2: 是，谢谢。
3: 这位善良奶奶用爱抚育了嘉欣，让嘉欣虽然深受病痛的折磨，却依然活泼开朗。他们都用善良的心去理解每一个人，用乐观积极的态度去跨过每一次困难，用坚强不放弃的行动去追求幸福。
1: 我们接到你的求助之后啊，
2: 是
1: 就迅速帮你展开调查。来，请到前面来，是是看看儿媳妇今天能不能来到现场。来，淑东，请。
4: 蒋全芳大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淑东。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你发来了报名寻人求助，我们看到了，我们赶紧帮助你整理资料，展开寻找。那根据你提供的信息哈，最后一次联系到您的儿媳妇，当时她说她是在成都的周边打工，但是有些遗憾，并没有找到任何的踪迹，所以信息比较少，我们也只能赶紧联系相关的警方以及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了寻找。
2: 谢谢，
5: 谢谢。你们从小把我养大，辛苦你们了。丫丫长大以后一定会让你们享受天伦之乐的，会好好孝顺你们的。妈妈，你在哪呀？丫心想你。你能不能爱我一点？丫心妹妹都很想你。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1: 我想来也是一个人嘛，我也理解他。我后来就说，那孩子，我嘱咐你吧，在我生命当中，我也不能失去我的孙女呀。
0: 准备好了吧，奶奶？
1: 准备好了。
0: 为缘寻找未

叫去爸爸，也不要让他带着家走吧。求求你来看看我们的家信吧。

0: 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我们找到了啊！我们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
1: 在哪里啊？
0: 找到了，您别急，您别急，我们是刚刚找到的，刚刚联系上了佳琪的妈妈啊！而且我们跟她说了这个情况以后呢，她也非常的着急，她也没有想到小佳琪现在是就这样的情况，她也心急如焚，而且她其实觉得特别的愧疚，特别对不起女儿，她也一再表示马上去。

0: 嘉欣，我是妈妈。妈妈手机坐公交车的时候不小心被小偷偷了，所以电话号码也换了，就没有存上电话号码，也没有联系到。前段时间妈妈生病了，然后做了一个小手术，所以这段时间都在养病当中，就没有回来看你。妈妈给你道歉。我每次听到说你刚刚做完手术想妈妈了，妈妈就回来看你，到医院来看你，妈妈也想你，妈妈从来从来都没有想过说不管你不要你。对不起宝贝，都是妈妈让你受这么多的痛。嘉欣是最坚强的，嘉欣一定会好起来，以后还要考大学，还要挣钱给爷爷奶奶花，长大以后要好好的孝敬爷爷奶奶，他们待你不容易。他们永远都是爱你的，你要快快的好起来。
1: 放心啊。您回去的时候，嘉欣妈妈也就赶到嘉欣的身边了，我们一起去给小嘉欣加油，好不好？
2: 好，谢谢。明天对你们全家来说都是阳光灿烂的好日子，祝福奶奶，一起鼓掌。
3: 我们一起帮助你。
2: 奶奶加油，嘉欣加油。
4: 谢谢
2: 奶奶对儿媳妇的理解，小嘉欣的懂事都让我们心疼，所以我们把所有的爱都化成一种力量，祝福他们，为他们加油，希望小嘉欣度过这个难关，加油。
5: 在得知女儿的情况之后，嘉欣妈妈第一时间去往了嘉欣所在的医院看望嘉欣。在赶到医院之后，嘉欣妈妈立刻换上了隔离服，她见到了嘉欣的奶奶。嘉欣妈妈首先拥抱了她，感谢她这么长时间以来对嘉欣的照顾和关爱。奶奶抱着儿媳泣不成声，然后奶奶带着儿媳一起去病房看望小嘉欣。今天终于盼到了妈妈，母女相拥而泣，妈妈紧紧抱住了小嘉欣，这个拥抱包含了所有对女儿的想念和愧疚。
6: 妈妈，我好想你。
7: 妈妈也想你，乖乖。
8: 我送妈妈去呀，我不去，我不去呀。
5: 虽然这对母女有两三年都没能见面，但是再次团聚之后，母女之间的感情融化了一切，也感动了在场的所有人。
7: 妈妈给你买了衣服，宝贝。不用谢。
2: 是什么呀？
7: 米老鼠，这里还有个背心。
5: 妈妈给嘉欣买了漂亮的新衣服，嘉欣也给妈妈展示自己写的作业。这是只属于他们母女两人的时光，而且他们也有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约定。相信小嘉欣在妈妈和奶奶的关爱下，在社会的帮助下，一定会战胜病痛，重新站起来。嘉欣，加油！

0: 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1: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0: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1: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1: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5: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啊、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5: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5: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6: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6: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3: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4: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6: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4: 哦。
6: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4: 啊。
6: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哎呦，
1: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

0: 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2: 嗯，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
1: 哦，
2: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2: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2: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4: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2: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4: 啊，
2: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2: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3: 对，
2: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您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5: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3: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 她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她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4: 哦，
2: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

0: 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1: 嗯，
0: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2: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2: 啊，太好了。
1: 挺好喝的哈，
2: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1: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1: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3: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4: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5: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0: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5: 哦，
0: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1: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2: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5: 难受。
2: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的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0: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0: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啊，
0: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0: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5: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0: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

0: 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0: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2: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3: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2: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4: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4: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4: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1: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石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

0: 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哦，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2: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4: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儿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0: 人的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

0: 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它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它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道等着我。感谢大家关注我们这样的栏目，希望继续关注。我们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是谁，有请。
1: 我叫刘福，我从来没有见过爸爸。小时候我对妈妈的印象是非常的痛苦，懂事以后我才知道我的身世。十几年来我偷偷的在做一件事，连我姐姐也不知道。
2: 他为何声称自己从未见过爸爸？为何会对妈妈有着痛苦的回忆？十几年来他瞒着姐姐偷偷在做的事情又是什么？
1: 我来找我的爸爸，小时候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了。在我印象里面，只有妈妈带着姐姐和我在养父家生活。
0: 养父家当时就一个人？
1: 那个时候就我养父一个人。哦，
0: 你们在他家生活了多少年？
1: 我记事起就在我养父家生活，一直到现在。
0: 妈妈也在那儿？
1: 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我放学回来，我妈妈就是吊在那个梁上，然后我就拉我妈妈的腿，然后我妈妈也不讲话，我就上外面跑。我家里那是没人，就我奶奶在前面院子。我奶奶问我跑什么，我就跟讲我妈妈在梁上。啊，一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妈妈的死因。
0: 你爸爸怎么解释？
1: 我爸爸也不告诉我，一直到现在也没告诉我。
0: 你后来就一直跟着这养父过吗？
1: 一直过到现在。
0: 养父一家对你好吗？
1: 也说不上来好，也说不上来坏。
0: 什么时候知道是自己的养父？
1: 那一次我上五年级，那肚子疼嘛，那时我爸爸他在家里卖棉花，他就说你死一边去，你死了我都不管你。那时候反正听到村里的风言风语，我婶说的，你爸爸人就那样，他然后就说不管亲的不管养的。那时候我就真正确认他不是我亲爸爸，要是亲爸爸我就自己在想他不会对我这样。那时候就想到我自己的爸爸亲妈妈是谁啊，
0: 想找
1: 到底是什么样子，我什么都不知道，他在哪里我什么都不知道。
0: 什么时候想起来要找爸爸？
1: 就是那个厂里，就是人家不有看门卫的嘛，我们那时候都喊叔叔阿姨不，我们四点钟下班就在那里看电视，看电视，然后就时间一长了嘛，一熟了嘛，他又哪里的？我说我外公外婆也是四川的，啊，四川什么地方的？啊，我就知道是一个二郎庙镇。啊，那你怎么知道？我上五年级呢，就那放学嘛，我家里那个大箱子上面看到有一个，就是叫徐翠花，二郎庙镇。但是我妈妈的模样我记不清了。等到我姐姐说我是四川人的时候，我姐姐也不告诉我。
0: 她知道吗？
1: 我姐姐把我当小孩，我妈妈是怎么死、怎么自杀的，得到什么病，我一无所知。我只有找到爸爸，才能知道我的家在哪里，我姓什么。
0: 你后来拿这个户口本什么的回四川找了吗？二苗村？
1: 就回去找身份证的时候我找不到了，回去找身份证我还给我爸给我奶奶吵了一架。我说我妈身份证呢，她说就放在那里，放在那里我问哪去了不知道，问谁拿的也不知道。那时候就在工厂里问啊。我知道我是四川人后，我碰到打工的同志只要是四川的我都问问在哪里，问自己就想方法能不能找到爸爸，也偷偷的找，反正没告诉姐姐，怕找不到了让姐姐难受。
0: 像这个弟弟这种沧桑这种苦难哈，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处乱找。
2: 经过风风雨雨，走过坎坎坷坷，这是一条五味俱全的寻父之路。难得的是刘福始终保持向上的状态，他把热心人的帮助记在心里，并竭尽所能将温暖传递。
1: 我打工积攒下来的3000块钱是下了班之后我想去银行存，然后路过

0: 到一家超市买来一袋面条，还剩10块钱，我就去银行存。走在路上看到人家汶川地震捐款的，我就放到那个捐款箱里就走掉了。当时自己的心情在想，反正我自己的家人在四川，也不知道在哪里，我希望我的一点微薄之力能够帮助到他。
1: 捐了多少钱？
0: 两千九百多块钱。
1: 10几块钱这一个月怎么过
0: 啊？那就那一板面条自己下着吃。
1: 真伟大。你和你姐姐一直没分开过吧？
0: 我和我姐姐一直到我姐姐出去打工的时候给我姐姐分开了。
1: 哦，你跟你姐姐的关系怎么样？
0: 我跟我姐姐关系非常好。
1: 非常好。
0: 就是算亲那时候来讲，也没有钱去大医院，在小医院人家给做个手术，然后就在那吊水，我就在那里躺着，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她也没吃东西，一说我姐说不饿，我姐就在椅子上趴着，就在那里一直看我。
1: 现在想不想见姐姐？
0: 我想见到我姐。
1: 想见的，那咱们请姐姐上场，好不好？
0: 好。
1: 好，请姐姐来。你现在在哪工作呀？
2: 没有工作。
1: 没工作哈，在家待着。那靠什么生活？
2: 靠就做了店，老公就是也给人打工。
1: 给人打工哈，
2: 没有固定的工作。
1: 你应该比他清楚妈妈是怎么回事。
2: 妈妈是一个人贩子吧，拐到唐山，过了一段时间又会拐到安徽，一直就在养父家落脚，就过了那么多年。因为被这个刁妈妈打了多少次。
1: 打你？为什么？
2: 妈妈就是也有病那一年吧，也快要不行了。妈妈就问我，孩子，如果妈妈不能把你给弟弟带大，对不起你们两个，你要去找爸爸，你一定得要记住，就是四川省江油县民警公社91岁。爸爸是叫吴德寿，是叫吴德寿，我也弄不清，不知道在哪地方也找，见了又问。
1: 我问你啊，妹妹，像爸爸妈妈这种情况，你为什么一直瞒着弟弟？
2: 不敢给弟弟说，
1: 怕他承受苦难。
2: 承受不了。
1: 弟弟，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就是我们庄上那边不有一个鸭子厂吗？
1: 嗯。
0: 就抓一只鸭子1毛2分钱。
1: 嗯。一个月能挣多少钱？
0: 一个月有的时候就挣个1000多块钱，多的时候也就挣个2000多块钱。反正我这几天虽然说在这里吃吧喝吧，我自己特别着急心里。
1: 回去干活好挣钱。
0: 我来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能来这么多天，因为我家里就190块钱，我老婆就给我装在口袋里140块钱。她说你出去手里要有个钱。因为我老婆怀孕5个多月了，我也不知道这几年她怎么生活。
1: 去找爸爸，充满信心。好，走向希望之门，也许父亲就在里边。走。
2: 只有找到爸爸，我们才能得到温暖。
1: 会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来把爸爸请过来。来，孩子，把爸爸请过来，来。
1: 谢谢大家帮我走了，爸爸，爸爸，谢谢大家。
0: 哎呀，这真是不容易，想到过有生之年还能见到一儿一女吗？这是你亲生的？
2: 是，我亲了。都找了这么多年都没找不到。
0: 找了这么多年，爸爸一直在找你们。嗯，弟弟说一声，终于找到父亲了，你心里怎么想？
1: 特别特别高兴。
3: 我现在特别开心，我终于找到爸爸了。我有自己的亲妈妈，特别高兴。
1: 我们终于找到爸爸了，我们一家人终于团聚了，再也不是野孩子了，和别人爸爸是一样的。
4: 相信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他们一定会幸福快乐。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5: 我不知道我家在哪，在梦里，我说是喊自己的家在什么地方。我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阿梅给我取的，他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4: 他为何没有名字？为何不知自己家在何方？他为何说话不敢直视人的眼睛？他都经历了怎样的波折？
5: 当我读二年级的时候，那时候人家同学们叫我小贵州，同学们说听我爸爸说你是从贵州被拐卖过去的，那时候我就想家，每天开始逃跑，每天抓回去都被养父暴打，用铁链把我拴起来，每天关在那屋子里，每天关在屋子里不让我出来。后来我跟我养父说，不管你们怎么打我，怎么拴我，我都不怕，我还是要找我的家。
4: 14岁的永华因寻家一直没有线索，无奈流浪贵阳街头，却不幸再次遇到坏人，被骗缅甸，开始了一段长达10年的异国黑工生活。
5: 刚去的时候不知道那里叫缅甸，去的时候每天早上天还没亮就起来挖那个石头，每天挖到天黑，只有吃饭的时候才有休息，那时候特别危险。有时候在下面挖的石头的时候，上面会滚石头下来，有时候会砸伤。
0: 真的挖了几年？
5: 挖了10年。
0: 十年。
5: 哦。那时候感觉找父母的就绝望了，绝望了就没什么希望。后来认识了我在缅甸的阿公阿哥，就是那时候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
0: 他是中国人还是缅甸人？
5: 他爷爷是中国人。我把我的事给他说了，他就好心叫我去他家住。住那时候认识了他的妹妹。我们两个开始谈恋爱，遇见他是最开心的时间了，每天跟着他上班开开心心的。后来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我们两个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小孩。那时候过得特别开心，感觉有家的温暖。
0: 孩子叫什么名字？
5: 孩子叫咏梅。
0: 咏梅。嗯。为什么叫咏梅？
5: 因为我媳妇叫阿梅，就喜欢取个咏梅。

0: 那时候在缅甸，因为那边战争，因为我的媳妇在战争中失去了。
1: 失去什么呀？
0: 失去我的妻子。
1: 妻子怎么失去的？
0: 缅甸内战，妻子被那个炸弹推过来，他推了我一把时间。
1: 他推了你一把，救了你。
2: 当时生活绝望，亲人离去，家人找不到，什么都没希望了。
0: 后来呢，给他二哥说，叫他二哥把我送回中国来。
3: 妻子的临终遗愿依旧是想让永华回到中国，希望他不管多难都要想办法找到自己的父母。
1: 孩子呢？
0: 跟着我二哥在一起。
1: 什么时候能见到孩子？
0: 一年只见一次面，那是我二哥约定的。
1: 二哥约定的。你回缅甸见他？
0: 不是回缅甸，回那个中缅边界去见那个口岸。
1: 在口岸见一见。
0: 啊，
1: 也不能在一起待几天，只见一面。
0: 是啊。
1: 今年见女儿了吗？
0: 今年没见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却错过了时间，没见了。
1: 哦，你曾经想到过自杀？
0: 那时候是绝望了。
2: 我一年只能见我女儿一次，那我今年错过了。3年前我遇见我最爱的人，但是他永远地离开了我。我没有爱人，没有家人，我很绝望。
1: 我希望这个大门里头有你的妈妈或者爸爸站起来走向那儿，如果没有找到我们再继续，如果找到了，你就是一个幸福的孩子。

0: 的名字是我死去的老婆阿梅给我取的，她想让我知道我自己永远是个华人。
1: 准备好了吧？
0: 就跟缅甸那时候就感觉自己绝望了，找父母没希望。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啊，你好，
1: 我是寻人团的树洞。实在抱歉，要告诉你的是，确实我们还在努力的寻找中，但是现在还没有太多的进展，因为你的线索啊信息都太少了，包括我们可能也只知道小贵州的这个名字，包括你在贵州的一些相关的情况。但是请不要太过伤心，不要失去希望，我们社会上的所有的人都在帮助你，好吗？
2: 我爸爸在哪儿？我爸爸。
1: 然后我们更多的人会帮助你继续找妈妈，好吗？
2: 我爸爸在哪儿？爸爸，爸爸你在哪儿？
3: 我会继续找下去的，会好好工作，赚到钱，找到父母，会养活他们的。
4: 让我们一起努力，帮永华早点回家。

0: 上大学了？
1: 对，我现在上大二。
0: 大二哈，找谁呀？
1: 我来找我的爸爸。我叫徐梦英，今年19岁。我对我的爸爸没有任何印象，我脑海中的爸爸都是从别人口中得知的。我一直以为我可以没有这个爸爸，但是2年前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我才知道我需要爸爸。我4岁的时候，爸爸和妈妈离婚了，然后就是过了半年，爸爸就离家出走了。
0: 你就跟妈妈长大了？
1: 没有，因为爸爸和妈妈离婚之后，妈妈也走了，妈妈她一个人去了海口打工，然后我是跟我爷爷奶奶长大的。
0: 爸爸也不在爷爷奶奶家？
1: 对。
0: 他去哪儿了？
1: 他去哪儿我都不知道，这么多年，
0: 就是说15年没见爸爸了。爸爸在你心目中是个什么印象？还知道吗？
1: 他走的时候我只有4岁。
0: 4岁，
1: 我什么印象都没有。我对爸爸的印象都是从别人那里得知的。爷爷奶奶说我爸爸是个特别孝顺的儿子，我也问过我妈妈，然后
0: 你妈妈说你爸爸什么？
1: 我妈妈就给我讲了一件事，她说就是有一年过年，家里也没钱，然后他就问我爸爸，你这么多年出去打工的钱都弄哪儿去了呀？过年也回家没钱。我爸爸当时就从兜里掏出了几毛钱，就直接砸在我妈脸上，他就转身就走了。然后我妈说完这件事，我在想我爸爸怎么是个这样的人，他怎么可以就这样对我妈妈。
0: 两个不同的爸爸形象。
1: 有一些村里的留言嘛，他们有的说我爸爸是白眼狼啊什么的，丢下我们一家就走了，还有的说他在外面有别人了，就不要我和我姐姐了。
0: 哦，你还有个姐姐？
1: 对。
0: 姐姐跟着谁长？
1: 姐姐也是跟着爷爷奶奶，我们一起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
0: 那为什么要想到寻找爸爸呢？
1: 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他都不在我身边，然后我有时候看到有别的孩子
0: 都有爸爸，
1: 他们有爸爸。有一次就是下雨的时候，我那个同学他爸爸就说你们两个走着怕滑跌倒了，他说那我骑摩托车送你们去。然后我们两个就坐在他爸爸的摩托车后面，他就坐在他爸爸身后，就双手搂着他爸爸的腰，我自己坐在后面。当时特别难过，就想我爸爸在哪儿啊，他都没有送过我上学。
2: 小英时常问自己，爸爸去哪里了？为什么爸爸不能拉着我的手送我上学？为什么爸爸不能为永远的第一名的我开家长会？
0: 孩子，你考上大学真的是不容易哈，这么大的家庭压力。
1: 前年高考，
0: 前年高
1: 考考了630多分。当时高考的时候，就是我因为我爷爷奶奶年纪大了嘛，我就不方便让他们来学校陪我。我说我自己一个人住宿舍可以的，有同学陪我。但是直到高考前一天，我那个同学他爸妈就来接他，说哎呀不行，你不可以一个人住宿舍，你跟我们住酒店，我们好送你。然后就把他们孩子接走了。我当时就一个人住在宿舍里面，第二天一个人去考场。但是我当时还是想就让自己尽量考得好一点，就是让自己考的成绩高一点，说不定我爸爸就能知道我了呢，就能看到我了呢。
0: 好孩子。爷爷奶奶知道你来找爸爸吗？
1: 知道。
0: 他们同意吗？
1: 他们同意。我奶奶也来了。
0: 奶奶也来了。
1: 对。
0: 哦，那我们请奶奶上来和大家见一下。奶奶，哎呦，奶奶那么年轻啊。儿子走了再也没回来？
3: 2001年他走了以后啊，杨娜都没回来，一个劲儿没有给我家人联系过。
0: 你就这一个儿子吗？
3: 一个女孩，一个儿子。
0: 啊、哦，你现在一个人和老伴两人抚养着两个孙女儿。奶奶哪来的钱啊？
1: 他们就是种地的钱。
0: 种地的钱哈，卖粮食的钱。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这一种心情，就像我们的孩子一样，让人心疼。这么好的孩子，在这种环境下努力学习，考上这么好的一个大学，将来对社会是有贡献的人，对吧？来，领着去找去。
1: 我想和其他的孩子一样有爸爸，

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看到我出来，我估计你也猜到了。确实很对不起，我们现在还没有找到更多的爸爸的线索。我们一是期待爸爸如果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的话，看到这么优秀的女儿，看到这么多盼望她回家的家人能够早日回来。还有就是刚才你讲的过程中，大家也听到了，你是一个特别特别坚强的孩子。在你成长的这些年中，和你一样的孩子，他们有很多的肩膀，有很多的怀抱，可以给他们温暖，给他们依靠，给他们爱。可是你是全家人的依靠，虽然你很坚强，但我们知道你一直也渴望温暖，渴望依靠，渴望爱。所以小莹，今天哥哥也给你带来了一个人，他愿意把他的怀抱，把他的肩膀给你。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谁好吗？

0: 母女相见，妈妈不再是电话里的妈妈，小英有了可以依靠的臂膀和怀抱。
1: 虽然我今天没有找到爸爸，但是我不会放弃的，我会一直找下去。而且今天妈妈也来了，我很开心，我很高兴有妈妈的爱。
2: 我从来不知道小英这么多心事，我感觉到很对不起她，我愿意陪她一起去找她的爸爸，直到找到为止。我一定抽时间多陪小英，给她一个19岁小孩应该得到的爱。
0: 小英会在妈妈的陪伴下继续寻找箱子里让她好奇和崇拜的爸爸，祝福他们早日团聚。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

0: 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1: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2: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3: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1: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2: 还真是这样，
3: 是
2: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1: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1: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2: 是的。
1: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2: 好的好的。
1: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3: 还有心情，
1: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4: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啊。嗯，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4: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1: 哦。
4: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4: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
2: 哦、
4: 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
2: 啊。
4: 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0: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4: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3: 四宗罪。
4: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

0: 或者呢说不媚。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
3: 啊，
0: 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2: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4: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2: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

0: 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1: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0: 啊，太好了，太好了。
2: 挺好喝的哈，
0: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2: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3: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1: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新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4: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卖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3: 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1: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3: 哦，
1: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
0: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3: 难受。
0: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的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2: 哦，
1: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送到全身。
2: 是的。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2: 哎呀，
1: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呀、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2: 啊。
3: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1: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呢、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0: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1: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

0: 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2: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3: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0: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4: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出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3: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3: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4: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4: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4: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 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3: 嗯，从肥胖。

0: 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1: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3: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4: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4: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4: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0: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4: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儿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5: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1: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4: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

0: 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1: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1: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2: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3: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4: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2: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下一位求助人上场。接下来的这位求助人叫马英勇，今年60岁，他来自河南省驻马店市。
1: 我找我丢失30年的儿子，5岁吧，就是在河南的漯河的火车站。30年前，我教过儿子的这个武术，强身健体，没想到给他带来这样的灾难。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的心，我后悔。

0: 79年结的婚，我儿子没有出生的那个头天晚上，天下着绒毛大雪，我们离那个乡医的卫生院有5里路，那这样的也没有什么交通工具。我们家很穷，有2间破草房，当时我求救，我这借别人家一头水牛，上面放1扇门板，就把我老婆拉到医院。到天亮，我的儿子来到人世间了。我的儿子身体很弱，我们也不知道他为啥白天晚上他都在哭。我们是不分白天黑夜，就是到处求医给他看病，家庭只有为了几只鸡，靠那个下蛋给他给小孩的补养身子。我看他长到这个4、5岁了啊，我看小孩的身体也恢复好了，他长得也比较可爱，还比较聪明。在那个时间里我要锻炼，他在旁边看。我儿子想学吧，他想学，哦，我慢慢的我就教他。80年4月16日，我们开始去新疆，在走到的漯河的火车站，让我的老婆看着行李和儿子，我去上火车站去排队去买票，将近有1个多小时。我听到外面的有人说谁家的孩子你丢失了，被别人抱走了。我心里就感觉不对，我赶快就往广场就跑，跑到那里面一看，我的老婆就在那哭。我说咋回事啊，儿子呢？我说燕军呢？他说你，我这看着东西有几个人呢在围着我呢给我说话，儿子光着背在那打拳，我一转眼看着你，他走不着了。我当时我说你是干啥？你给别人说什么说这些？你认识他们吗？儿子你给我搞丢了，你再给我一找儿子去。当时我们像疯子一样到处跑去找我儿子，到处喊。我儿子练了武术，被那个人贩子那些盯上了，所以我害了我的儿子那些，我后悔。
1: 原来马大叔教儿子练习武术，是希望儿子啊能有一个好身体。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儿子竟然会因为练武术被人贩子给偷走了。哎呀，这给马大叔带来的打击实在是太大了，他开始懊恼，开始自责，开始恨自己。所以从儿子丢的那一天起，马大叔就再也没有碰过武术。只有把儿子找回来，他觉得他才能原谅自己。
0: 我们两口去到处找儿子，东西也不要了，到处去找儿子。那雨天我们也是走，有时里我们雨洞里有没有病了，也是发着烧的，慢慢的也是坚持。家庭穷也没有什么积蓄，我们把这个红薯片就是那个竹筐啊背到市场去卖。那时间红薯片里呢只有几分钱斤，卖一筐只卖了你1块多钱。把红薯片卖了以后，我们还去找儿子，就是我们离漯河那边200多地，我儿子在那边丢了，我就还继续在那一片去打听着呢，去问。20多岁，我去陕西的太原建筑队就干那个木工，就是站在高空举着那个钢模往上面去对，是比较危险。为了的找我儿子，再苦再累，我还咬着牙要干。
1: 儿子丢失后的第二年，有一位老乡给马大叔介绍了一份工作，是去市里当武术教练，哎，这工资呢会更高一些。再次听到武术，马大叔啊发自内心的抗拒，他觉得没办法接受。但是啊，在他心里呢又很矛盾，你看家里现在正是用钱的时候，那到底该怎么办呢？纠结了很长一段时间，马大叔还是决定

0: 试一试。来到市里的第一天，马大叔就发现了，每当练武术的时候，他满脑子里都是之前自己教大儿子练武术的场景，而一想到这些，再想到大儿子就是因为表演武术被人贩子偷走的，他心里就充满了更深的自责和愧疚。他没办法不去想啊，所以他也根本没办法在这个地方，在这份工作这儿继续待下去。所以第二天下午，马大叔就辞掉了武术教练的工作，又回到了老家。后来马大叔和妻子呢又生了两个儿子，但是马大叔没有再教老二和老三练上一招一式，他和妻子是精心照顾这两个儿子。
1: 我看到我这两个儿子，一直我还想着我大儿子，我更难受。我大儿子长得什么样啊？是相夫是受罪啊？是不是和我一样的这样的处境啊？我这两个儿子他体谅我的苦衷，我安排我这儿子在我来生之年没有把你大哥找到，这个事情你们弟兄两个一定为我变成现实。我主要怕我儿子他误解我，把他抛弃了，我们这就不要他了，不找他。实际我们一直在找，

不不不不

0: 我印象中是妈妈要上火车，然后我在后边跟着，就要上火车的时候那个人把我骗走了，然后都是他都把我带走，沿着火车路然后一直走。我大概是10岁左右的时候，我一问了一次我养父母，那是我第一次问他我的身世。我主动去找，确实找得太晚了，让爸爸妈妈包括我两个弟弟遭受了这么多罪。
1: 我感觉很高兴，今天能看到大哥我特别的欣慰。
2: 这一次能见到大哥真的是太高兴太高兴了，也圆了我父亲我母亲很大的一个心愿，他们也终于放下心了，而我们一家也能团圆了。

真的是发自内心的为他们感到高兴。不过啊，咱们说回来，您看这父母这边呢是2015年就采了血，如果儿子能够早一点采血，那么这次团圆也许就会实现得更早一点呀。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您有家人丢失或者您有被拐的经历，请尽早去到公安机关免费采集基因信息，您和失散的亲人之间可能只差一滴血的距离。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请人上场。前不久，等着我节目在陕西省安康市进行了一场新媒体直播认亲活动。来寻找孩子的这对父母，他们是陕西安康地地道道的农民。

0: 亲今年70岁，母亲64岁。就在38年前，他们的儿子金水在夜里在家里熟睡的时候被人离奇地偷走了。在警方不懈的努力下，孩子终于被找到了。他是被拐到了四川，后来跟着养父母到河北廊坊生活，而现在呢是在北京的通州打工。
1: 不言寻找，我要坚守。各位网友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这一次呢，我们依然是一次认亲的活动。今天我们将一起见证离散了38年的亲人的团圆。那么今天的认亲仪式呢，其实是一场12小时的大直播。今天我们要记录的是找到父母的孩子从他现在的所在地，也就是北京，赶往陕西安康的一个过程。于是呢，我们的镜头就一直在记录高铁的一个行进的过程。其实有很多网友都在观看。其实你说这一路的风景，也不是说故事，它也不是真的有多大的吸引力，但是网友其实就是来参与和见证这场团圆，是吧？

0: 金水是这个家的第一个儿子，他上面呢有一个大他3岁的姐姐。这家人啊，爸爸朴实，妈妈贤惠，虽然说当年生活并不是很富裕，但是您看儿女双全呀，爸爸呢也觉得这日子过得挺幸福的。可是怎么也没有想到，在1982年5月12号的夜里，正在家里熟睡的儿子金水离奇的不见了。
1: 我叫何炳德，今年70岁了，孩子是82年5月12丢的，名叫周玉凤，经常叫的是叫金水。丢的时候我在外面给人家帮忙，那天大概12点左右，大女子要尿尿喊叫她妈，叫她妈起来的话就不见孩子了，床底下到处都找找，找不见。屋里下去喊叫，说是孩子丢了。哎呀，当时听到这个消息的话，心里都急得要咋样的，根本上找了都没得，这逼的肯定是个偷跑了。这个钱的话，家里面还有多的100来块钱，从双河到宝安，从宝安到大人，走几天，就考虑到这100块钱，这都是这100块钱赢了。后头假如又有线索，又咋么办呢？又没得钱了，都没舍得吃，没舍得花，当吃半斤的吃2两。还有10几分钟，最后又换心转来了，换心转来我在地上坐了，还有7、8分钟，这孩子又起来走来了。我在守住这个家的话，孩子回来的话，好也好，撇也好，有个家。02年下没有嘛，上班8个小时没得休息，5、6分钟也装一顿煤呀，2个人，装完一车，压上又是一车。一下井回来，整个是你认不到我，我认不到你，就是那么黑。这是家里面的话，攒一天火的话才7、8块钱嘛，他这1个半才剩30块钱。挣了挣点高工资的话，还有5点钱。假如说是有消息了，我找孩子，身上一轮草都出来了。
2: 我个成天的，也不想吃饭，晚上也困不着，都想回来见一面。

看这父母哭，自己的心真的也很难受。孩子现在是生活在北京通州，2020年的时候孩子的血样入库了，孩子今年已经41岁了，等于说是我们把父母的血样是在安。

0: 采集进去的，孩子的血样是在北京通州采集进去的，在库里他们是自动比对上的。
1: 对。
0: 那么我们现在来一起看一看，当时警方通知父母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个天大的好消息的时候是什么样子。来，
2: 公安机关哈，通过我们专业的技术啊，进行了DNA比对啊，今天我就是我们正式来给你口头告知一下，就是通过这个系统比对，就把你的小孩搜一封啊，有下落了
3: 啊，有下落了
2: 啊，
3: 哎呀，邻居太好了，太好了，
2: 真的告诉你，
1: 谢谢。
3: 迎接孩子回来了，放挂鞭炮嘛，把他搂住嘛。来到后天儿子回来的话，走房嘛，啊，也欢迎儿子回到家里来，来高兴，请个假吧，赶回来最好。弟兄的话，这么多年的话，你也没见过，你在那里买东西方便，买点好最好吃的东西，这个迎接很过嘛。恁外头啥嘞？恁没得个啥东西嘛？哎呦，那个猕猴桃没个啥用喽。买衣服。那天一天也回来啊。
4: 是打给谁呢？
3: 那个儿子和闺女
4: 啊。
3: 就是回来的话，要高兴欢迎你的哥哥回家了。
5: 在得知儿子找到的消息之后，爸爸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灿烂的笑容。这一天他是整整盼了38年呀。儿子被拐之后是被辗转带到了四川的一户人家，也就是他现在的养父母家，但是究竟是买来的还是怎么过来的，金水也不得而知。养父母呢，也从来不跟他提起他的身世。在养家上面有三个姐姐，金水呢是老四，也是唯一的男孩，但是养父母并没有因为他是唯一的儿子而善待他。如今金水已经41岁了，现在呢在北京有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他已经结婚了，而且生了2个儿子。离家的38年他到底是怎么过的，知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又找没找过亲生父母呢？
6: 大家好，我叫李国林，我来等着我的节目找我的亲生父母。我今年41岁了，来自河北廊坊香河县，从小总挨打。我养父打我的时候就有家暴，那种家暴的迹象，现在清楚地记得那时候打得我最狠的两次，一次是把我从那个老家的那个房檐下边给我提到院中间的，还有一次是用那个绳子绑在那凳子上打。后边我挣脱了跑了，晚上也不敢回家，然后就在树上爬到那树上睡了一宿。那会儿就几岁，也就六七岁吧，心里边特别的恐惧。特别想自个儿亲生父母，然后就特别的压抑，特别的抑郁，后边得了抑郁症。我特别想对我的亲生父母说一声，儿子早你早晚的。我不知道我的出生真正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我很想问问他们。当年是因为什么，然后我来到了这个家。
7: 小宝，不许乱跑啊！
6: 对俩孩子，我都特别特别的给他们嘱咐，就是出去以后就让他记我的电话号码。我跟我老婆是在北京开出租的时候认识的，当时他是坐我车。他给我他

0: 感觉就是特别踏实。
1: 他其实有时候就自己偷偷的，你别看一个大男子汉，他会想自己爸爸妈妈的时候，一个人在那儿偷偷的哭。他呢，就是啊，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老公，不管说你能不能找到爸爸妈妈，我都会一直陪着你，然后我也会一直努力照顾好我们的孩子。老公，我爱你。
0: 我最怕就是我找父母找的晚了，甭管是父亲还是母亲一方不在，真的这是一辈子的遗憾。尤其是现在年龄大了，特别想，因为找到我自己的亲，特别特别的想找到我自己的亲生父母。
2: 突然在想，其实金水的父母看到这条片子应该也是一样的感动，应该也会一样的流泪，而且看到金水现在过得还不错，应该也会感到欣慰吧。孩子现在过得非常幸福，非常非常好，然后他自己有了自己的小家，不光是自己回来了，还要把自己的家人带回来，而且呢孩子
3: 带
2: 了
3: 孙子，
2: 对是的，然后也给父母准备了一些礼物，所以我们共同期待这场团圆啊。
4: 这一次的认亲活动和我们以往的认亲直播有所不同，除了全程陪伴记录孩子金水从北京出发一路赶往安康的全过程，我们还有两路记者在陕西安康守候，其中一路记者呢是在陕西安康的公安局，在那里等待着完成父母和孩子的认亲团聚，而另外一路记者提前来到了距离安康认亲主会场80公里的孩子的老家，在那里呢等待记录孩子回村的那一刻。
2: 好，等着我有一路记者曹文娟，在两天之前是已经抵达了陕西安康，我们现在就来连线一下曹文娟，看看安康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来，
5: 可以看到我身后的会场已经准备就绪了，前来参加此次认亲仪式的50名警官和当地的15家媒体朋友已经陆续进场，此时此刻这个家庭的父母已经从老家赶往会场，现在是北京时间1:34，距离他们相见还有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让我们一起期待这个家庭38年后的团聚。
6: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在安康市的紫荆镇，这里呢是他们的老家。那么在我的左手方向啊，就是秦巴山脉了，而在我的右后方呢，就是爸爸妈妈这些年一直生活的地方。我们也测算了一下，从我们现在的这个地方到安康市的认亲主会场，一共是80公里的路程。大家可以跟着我们的镜头一块来看一看，今天啊，在我的身后，镇上面来了很多的人，特别的热闹，大家也都准备好了鞭炮，拉起了横幅，打起了拱门，而且现在啊，他们正在厨房里边准备今天晚上的团圆饭。刚才呢，我去了一下这个厨房，特别的丰盛，特别期待。所以呢，从现在开始，我会一直在这儿陪着他们来迎接孩子的回家，和大家一起来见证这个家庭38年之后的第一顿团圆饭。
2: 大家都很着急，那么我们现在马上立刻就看一下现场父母到哪儿了。我们来，
7: 叔叔阿姨现在都高兴得合不拢嘴了。什么时候知道儿子找到了这个消息？
8: 昨天下午。
7: 昨天下午才知道的。知道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8: 哎呀，太高兴了！这个都是三十八年都没有见到我的孩子，终于盼到这一天。
7: 盼星星盼月亮，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8: 今年终于盼到这一天了，我的孩子找到了。
7: 阿姨呢？阿姨知道了之后是什么心情？
9: 高兴，高兴，
7: 高兴是吗？
9: 也能吃饭，也能睡得着觉。
7: 哦，也能吃到饭，也能睡得着觉了，是吧？那你们这次来接儿子回家，你们自己做了哪些准备？
8: 放鞭炮嘛。
7: 放鞭炮。还有吗？
8: 举行这个几桌席嘛。
7: 几桌席，
8: 亲朋好友现在团团圆圆的在一起欢迎儿子回家，
7: 团团圆圆的欢迎儿子回家，马上就能见到他了，
8: 太好太好。
7: 你们现在准备好了吗？
8: 我准备好了。
7: 准备好了，那咱们走去接儿子回家吃个团圆饭。
8: 好嘞好嘞好嘞。
10: 安宁康泰不仅是安康的亮丽形象，更是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期待。在此我希望全市各级公安机关齐心协力，做好打管、反管和寻亲工作。

0: 共同创建安宁康泰美好家园。
1: 依据全国公安机关查找未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给出信息，通过 DNA 亲缘比对，确认四川籍人员李国林与陕西省安康市炭边区的苏炳德、黄仁秀夫妇符合生物学遗传关系，

0: 对，咱们这一刻判了38年了。我跟您说，来，咱们向这边来转，来，阿姨现在已经在发抖了。阿姨没事啊，现那个金水啊就在这个门后面。现在有什么想跟这个金水说的，再给您说一句话。
1: 金水啊，我盼望你38年了，盼望你今天终于找到你了，我们父子团圆了。
0: 父子团圆了，这一天盼了38年了，对吗？
1: 38年了。
0: 好，那咱们就这样，看着这个门，他马上就从这儿出来了，好吗？
1: 好，
0: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1: 金水啊。

0: 村子里的人都哭了，
1: 对，
0: 都看着直播呢，都跟着哭了。
1: 村子里架了一个大的电视，然后全村的人都可以看到这场直播。
0: 是。
2: 爸爸妈妈和儿子金水终于完成了38年来的第一次团聚，您看，这妈妈多激动啊！她一直紧紧地抱着儿子，在不停地用家乡的方言诉说着对孩子的想念和牵挂。金水离家整整38年，如今他终于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家乡。爸爸妈妈、亲戚朋友们为他准备了家乡特色的丰盛的菜肴，欢迎他回家。这是久违的家的味道，这是久违的亲人们的疼爱。丢失时只有3岁多的金水，如今已是不惑之年。而古稀之年的爸爸妈妈在搂住了儿子的那一刻，脸上洋溢的是无比的幸福，是找回儿子的开心。当然，在这个家庭团圆的背后，是我们的警方多年来不懈的努力，以及利用专业技术比对，才实现了这次团圆。在见证了一个又一个家庭重聚的同时，我们也期待天下无拐，期待所有失散的亲人都能早点回到家人的身边。金水，再次祝福你，祝贺你平安回家。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秘法，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5: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6: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7: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

0: 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吧？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1: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玩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0: 那是有点夸张。
1: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哦，多可怕呀，
2: 你要钱
1: 我才多大呀，就是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0: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用您的得意门生。
1: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3: 非常好，保持住了。
1: 对，
3: 好的。
4: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所以想问问，
2: 对，
0: 怎么个夜间？夜间不就睡觉的时候吗？
3: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0: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
0: 法？
3: 怎么加法？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0: 湿邪，
3: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0: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4: 老实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0: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有什么方法。
3: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1: 为什么呢？
3: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

0: 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12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12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住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12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11点到1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啊，在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啊。这是不是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2: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1: 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这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都上床睡觉，
1: 尽量早睡。
3: 对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3种。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3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2: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性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1: 出汗。
0: 对，
2: 汗味儿。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1: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2: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1: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2: 来了，在这儿。
0: 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2: 我跟你说，
1: 你试吗？关键
2: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2: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5: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
1: 挺好喝
0: 的。这里面有山楂。喝出来了，
2: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6: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2: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2: 不知道。
1: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

0: 体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1: 是的，
0: 对，
2: 就是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3: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3: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3: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4: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3: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啊、
5: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2: 对，
5: 哎，
3: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
5: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6: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5: 你合着二十斤长吧？
6: 对，
5: 幸亏没有初四你
6: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他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3: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6: 140，
0: 140。身高呢？
6: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6: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2: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2: 哦，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3: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2: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6: 有，
3: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3: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3: 我们来尝一尝，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2: 哎，这个好香啊，
3: 这个香的味道，
2: 有花香的感觉。
3: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3: 哦，两种花。
2: 哦，有。
0: 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3: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3: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润桃。
6: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

0: 前的一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含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3: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2: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好，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啊。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得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
1: 嗯，
0: 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
1: 啊，
0: 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0: 您往这儿一站，就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1: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
0: 啊！
1: 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对对，是属于那种人。
0: 嗯，
1: 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
0: 嗯，
1: 每天坚持1万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
0: 嗯，
1: 我用了将近半年
0: 啊，
1: 我就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1: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1: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

0: 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1: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谢谢。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节食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它本身年轻嘛，它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2: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0: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谢谢
0: 大家，
4: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0: 好，
4: 喝。

0: 我叫张思杰，今年28岁。我出生在一个相亲相爱的四口之家，我有个时髦而漂亮的妈妈，她是我们家的大公主，我是小公主。但是属于我们一家四口的美好回忆，现在也只能在照片中回忆一下。我的妈妈已经很久没有笑过了。今天我带着爸爸和妈妈一起来到了北京，希望帮妈妈找回曾经的欢笑，也重新找回属于我们一家的幸福。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1: 你好，来，这位妹妹请坐。从哪儿来啊？我们怎么称呼你啊？
2: 大家好，我叫张思杰，我今年28岁，来自深圳。
1: 那你今天来是要找？
2: 找我的弟弟。
1: 找弟弟？
2: 照片上的这个小孩就是我的弟弟，我也带上了我爸。

0: 爸和我妈一起找我弟弟，我弟弟跟我们失散了22年。
1: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妈妈是一个大公主，那时候她什么都不会做，她只会拍照片。妈妈很漂亮，皮肤很白，鼻子高高的，大家都很喜欢她。在村子里面喜欢妈妈的人也很多，当时也包括我爸爸。那么多人当中，爸爸的条件不算最好的。我是后来从妈妈的口中听到，当时是这样的。妈妈就说很喜欢军人，觉得军人英姿飒爽。爸爸就没告诉我妈妈，就背着我妈就是跑去当兵了。那个时候给了妈妈很大的印象，就是哎，这个男生好帅，那个人就是我爸爸，就这样子就打动了妈妈的心。爸爸知道妈妈喜欢拍照片，然后攒了一年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一个相机，当时把妈妈给高兴坏了。以后我们家里的这些照片啊、合影啊，都是当时爸爸给妈妈买的那一个相机给我们拍出来的。
2: 一家四口，你是姐姐，
1: 还有一个是弟弟，
2: 很幸福吧？
1: 对，很幸福。我叫思杰，然后弟弟叫思康。然后妈妈说因为杰才能康，所以我们俩的姐弟名字是有关联的。
0: 弟弟在我心中就是很可爱，长得很白净，笑起来的时候就是嘴角这里有两个米窝。我们姐弟俩都是肉嘟嘟的，我们俩如果走在路上的话就回头率很高嘛，特别让人家羡慕。
1: 有一次，那是一个大冬天的早上嘛，然后很冷，然后妈妈就出门把豆花买回来之后，就拿了一碗给我，我接过妈妈的豆花，然后妈妈这个时候就放下她自己手中那碗豆花，然后把弟弟抱起来，拿了个被子裹住弟弟，左手端起那个豆花，一口一口的喂弟弟。当时我看到的时候
2: 特嫉妒，
1: 对，特别嫉妒，就说妈妈怎么可以这样。我也很想在妈妈的怀里面一口一口的给我喂，但是后来有一些事情也改变了我当时嫉妒弟弟的这种想法。弟弟就突然就跑过来，就叫着我说，姐姐姐姐，邻居家给了我一块西瓜，他说我想跟你一起吃，我们就掰成两半
2: 掰着吃。
1: 对，他就给了一半给我吃。
2: 其实也很关心姐姐啊。
1: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觉得有弟弟真好，弟弟不管有什么吃的都会想到姐姐。
0: 我有一个弟弟，我就多了一份亲情。我们全家都是特别特别希望能找到弟弟，一家人都在这里守着他，守着这个家，一直在等着他回来。
2: 后来发生了什么事儿？
1: 后来弟弟被拐了。当时家里面发生了很大的变故，因为那时候爸爸年轻气盛，就做了一些违法的事情，后来就入狱了嘛。
2: 爸爸入狱了？
1: 对。
2: 那个时候你们俩多大？
1: 那个时候我6岁，弟弟就4岁。那个时候对于妈妈来说，这个事情就整个天都塌下来了，因为家里的肩膀没了。这个事情对妈妈打击很大，然后当时的情况也很特殊，然后妈妈就想说带着弟弟去武汉找一下熟人帮忙，说能不能帮爸爸申诉。当时妈妈是有朋友介绍工作给妈妈，然后弟弟呢就在家里面跟大伯的儿子一起玩耍。
2: 是走丢了还是被人拐走了？
1: 是听周围菜市场的人说，被一个大概40到50岁左右的人给拐走的。
2: 爸爸先出了事儿，然后妈妈带着弟弟想办法，然后去武汉的时候，紧接着弟弟又出了事儿。
1: 弟弟被拐之后，妈妈也很关心我。那个时候我们有时候在街上走的时候，街上的人很多，然后妈妈有时候会紧紧地牵着我的手，有时候牵到手心都出汗了，我很想甩开妈妈的手，但是妈妈的手一直就牵着我，她就一直不肯放开我的手。
2: 你觉得是为什么？
1: 因为她很怕我也被人家抢走了，唯一的一个依靠。

0: 样没了，他很担心，所以他紧紧地抓着我，就不愿意松开。
1: 有一次，就是他睡觉的时候就在做梦，嘴里面一直说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不要把我的四姐也抢走。大了之后我才知道，那个阶段是他最无助、最伤心的时候。
2: 你觉得发生了这么大的变故之后，本来一个挺幸福的四口之家，连续出了两件大事，就剩下你和妈妈两个人了。妈妈成了这个家的主心骨，她变化大吗？
0: 妈妈的变化很大。以前的时候，妈妈只知道打扮自己，然后就是给人感觉是会发光的，是很漂亮的，很靓丽的。后来出了这些事情之后，妈妈整个人都变了，她开始没那么容易笑，她只会拿着我们以前的照片在那里一张一张的看，但是她不会再拍照片了。当时下了那个病危通知书，那天我记得外婆收拾行李，就是想要去医院照顾妈妈的时候，我就哭着喊着，我就说，我说外婆，外婆，你要带我一起去啊，我好久没见到妈妈了。我记得很清楚的一件事情，就是妈妈要去洗手间，等到她回来，去到那个洗手台洗手的时候，我站在她的旁边，我看着她洗手的时候，那个阳光透过她手的那一刻，我就简直能看到阳光透过手的那种骨骼的那种清晰，就只剩下皮包骨头的那种形状。我觉得那个时候的妈妈真的很惨，已经不再是那个公主一样的妈妈了。那个时候我就真的很想快点长大，就很想快点早一天长大，然后不要让妈妈那么辛苦。后来身体过了两三年恢复了一些之后，妈妈决定又出去外面打工了，因为她想让我读多一点书。然后她就跟我说，她说你要听外公外婆的话，我一个人出去你一定要好好读书。然后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妈妈已经不在了，然后我看到枕头底下妈妈给我塞了20块钱的零花钱。那时候我就一直哭，然后我在想，妈妈很坚强，为了这个家庭一直在一个人承担着这些东西，所以我那个时候也希望自己能快一点长大，能帮妈妈一起找到弟弟。
2: 爸爸妈妈跟你一块来了吗？今天
0: 爸爸妈妈来了。
2: 我们请爸爸妈妈一块上来。
0: 好，
2: 来，我们欢迎一下思杰的爸爸妈妈。看不出来，现在爸爸妈妈脸上写满了伤心难过。思杰妈妈，当时你爱人出的这个事儿，还有孩子出的这个事儿，是不是对你打击特别大？
3: 是的，我那个时候真的就想，真的像想一死了之。
2: 一死了之。
3: 后来一想到这样不行，如果死了，那世界又没有爸爸在身边，又想到康儿，如果我死了没有机会去找他，我还是选择了坚强去面对这件事情。
2: 你以前像思杰说像个公主一样，所有人都疼你，没干过那些粗活重活，还特别爱美，特别爱照相，突然一下变故了，家里就得靠你去打工挣钱了，适应得了吗？
3: 那要重新开始，什么都要学。那个时候在家里还不会用电饭锅，什么都要从头学起。不过慢慢的熟下来，就是那种喜乐哀乐好像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那一年跟在娘家跟小弟在一起做菜生意，每天深夜11点钟到市城里面的菜市场 就开始。

0: 那个小三轮车，路上又不好走，坑坑洼洼的道路。
1: 那个时候我身体也不怎么好，90多斤的体重啊，冬天我穿两个棉裤，两斤棉衣，一斤毛衣，还是冷。
0: 记得有一次晚上从菜市场回来，那个时候是凌晨4点多钟，我坐在小弟开的车上面，那个车的车厢里面有装满了菜，就一点点位置，我就坐在那个最后面，虽然看不见路上的那些路平不平，但是我隐约感觉到那个车好像要翻，我马上跳下车。由于车的惯性太大，我被狠狠地摔到地上。我从地上站起来的时候，发现那一片都是坟墓。
2: 哎呦！
0: 我腿都吓软了，我真恨不得两步并作三步跑回家。可是那个腿就是迈不开来，我跑啊跑，不知道跑了多久，就看见前面有一些村民，我就跑到他们旁边坐下来，大口大口地喘着气，才意识到我的头有一点疼，我就下意识地去摸了一下，流了好多血。
1: 在我最难过的时候，我经常想着这样一句话：当你因为没有截瘫而伤心难过的时候，那你就想一想那些没脚的人。
0: 还有一次去武汉酒店做洗碗工，因为那个时候工资很低，家里负担大，为了节约开支，我就住在那个房东的顶楼，因为房子很简陋，经常有老鼠。
2: 有老鼠。
0: 记得有一次我那是第去我武汉第三年，我下了几次决心才买谁谁的买的一件棉衣挂在柱子上，给老鼠咬破了。我一气之下就去外面买了一张粘鼠胶。晚上的时候那只老鼠又进去了，我听到动静就一脚把那老鼠踩死了。
1: 我就是很气愤，一件外套穿了5年，他把我的心里印就烂了，也是生活逼着我这样做的。
0: 我感觉我那几天都那个脚都在起鸡皮疙瘩，但是没有办法，既然生活这样为难我，我还是要选择坚强地面对所有的人和事。
2: 这就是为生活所迫。爸爸一直在监狱里，您是什么时候知道家里发生了孩子丢失这件事儿的？
3: 1996年，我因为犯了错误去了监狱以后呢，那孩子就在年底1996年10月份的时候就走丢了，一直到了2022年，他就怕我担心，暂时还没告诉我。然后等我判决下来以后，他就告诉我这个消息。当时整个人就觉得我的天都塌下来了，自己这个事情犯了错误，然后会连着他们，连着我的儿子，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所以那段时间我自己真的是没有了生存下去的勇气了。那个时候从130多斤的一个大壮汉子，到后来瘦得才100零几斤，
2: 哎呦，
3: 我觉得对不起他们。后来呢，我老婆就跟我说，她说你不要去失去信心，她说有这么爱你的妻子，有可爱的女儿，还有儿子，虽然现在已经走丢了，但我们一家还在等着你回来呀，你千万不能没有信心，你一定要有坚强地活下去。然后两个人就互相写信。

0: 我们那些封信基本上是最少的是一个月有两封信，多的话是一个星期甚至一封信。两个人就是互相的在鼓励，互相的在支持，
1: 互相的鼓励。我老婆在家在外面受了那么多苦难，她从来都不跟我说，包括那次生大病，她病得差不多要死了，轻轻地跟我说，我病了一场，现在好了，没事了啊，只是告诉你一声。
2: 所以老婆其实怕你担心，一直不敢把这些苦难的事告诉你，都是在鼓励你。
1: 对，一直都是在鼓励我。然后呢，我就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从一个无期到最后14年我就回来了。出来之后呢，我就这么想，14年了，我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伤害，我要努力去工作，努力去赚钱。我就在出来之后，正常上班时间是8-9点，我都是4-5点的我就起来，哪怕是比人家多做10块钱20块钱，这就是说我必须要尽努力去做，让他们能够过好一点点的日子。每天晚上都要到人家10点钟下班，我都要12点钟，就这样一直坚持了几年，稍微好了一点点，起码一点让他们就说能够大学毕业了，参加工作了。但是这是不够的，
2: 还有一个儿子没找回来。
1: 对，就是说这个儿子呢，我们是一直都没有放弃。我的儿子如果真的哪一天找回来了，我都会跟他说，康康，是爸爸对不起你，真的，如果不是爸爸犯了错误，这一家人不会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这一家子是一个很开开心心的一家子，好多人都很羡慕我们这一家庭，就是因为我的错，然后让他们受了，让你受了这么多苦，让你妈妈和姐姐也跟着受了这么多累，我真的说是对不起他。
2: 我们都在帮你们，好不好？这家人的这些打击太大了，郁钧剑老师。
3: 其实我觉得更主要的是，我们看到了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母亲。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他这个家庭遭受的变故是一种毁灭性的灾难，我觉得他给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离不弃的坚强女人的形象。正因为有了他这个不离不弃，他们才能一家三口今天坐在了这里。我们希望他这个不离不弃的精神会使他一家在不久的将来吧，一家四口会甜甜蜜蜜地坐在一起。这是对母亲的报答。
2: 来，三位，我们一起看看爱心寻人团我们是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有请。
4: 四姐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我们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收到了您的求助之后，就立刻进行了线索的梳理。那么根据您的描述，您的弟弟张思康是1992年出生的。1996年在湖北省家附近的一个农贸市场被一个40多岁的男子强行带走了。那根据您的描述，弟弟思康嘴角长有一对小小的酒窝，小的时候他长过癫痢，但是因为间隔时间太长了，线索也不多，我们只能是第一时间联系到了当地的警方和志愿者，展开了全面的寻找。
5: 我先在宝贝回家寻资网上进行帖子比对，但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次帖子，我们又立即联系警方为父母进行采取入库。
6: 我们在联系到了张佩轩夫妇后，立即为其进行了采血入库，
7: 并将血样录入全国公安机关 DNA 数据库和打管库，进行加班加点的比对，并且找出当年案卷卷中进行了线索梳理，并将其信息跟多宗孩子早家的案例进行了比对，组织人员进行实地讯问查找。
2: 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

0: 弟一天没有找回来，我们这个家庭就一天不完整，我们就一直有一个空缺在那里。
1: 每次经常是在梦里梦见他，一梦到他就是拉着他的手，紧紧地把他抱在怀里。
2: 你们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2: 为缘寻找，为爱牵手，请开门。

0: 走过去，好不好？好不好？阿姨不哭了啊！
1: 见到儿子那一瞬间，这个阿姨一下子全释放出来了。我觉得这可能是她这么多年哭得最痛快的一次。来，这边妈妈不哭了啊，自己妈妈不哭了，来。来，给妈妈擦擦。
2: 不哭了啊！
3: 我说没有人，
2: 什么不哭了？
1: 七月，跟我们说说思康是在哪儿找着的？
0: 我们经过调查，发现思康最先被拐到的地方是河北邯郸，后来在浙江被找到了。养父养母最早家里面还有从福利院领养他的证明。
4: 陈副局长，根据现在的情况，就你那个养父母啊，他应该不是买主，他是从福利院办正规收养，说明是当年你被拐之后啊，可能因为某种原因，就流落街头了，然后被人啊送到福利院。我觉得丢孩子的这些家长啊，都应该向这位。

0: 母亲来学习，等着孩子回来啊，要保重身体，公安机关会尽最大努力，这个孩子啊总有一天会回来。
1: 思康现在做什么工作啊？
2: 我是在外科医生。
1: 哦，外科医生，哎呀真好，
3: 很优秀的，很棒的。

0: 急忙联系他们，然后也是很想尽快的跟他们见面，然后也是让他们放心，我还现在还活着，活得挺好。
1: 今天你就带的是，
2: 其实我们呢在跟思康交流的过程当中，告诉了思康妈妈的一些基本情况和家里的情况，然后思康呢就跑遍了整个北京，给妈妈和姐姐带来了一份礼物，看看吧。嗯，
1: 让儿子亲手送给妈妈和姐姐。
0: 这是您的，
2: 这是给妈妈买的一双鞋。
0: 对，
2: 这边是给姐姐买的一双鞋。因为思康跟我们说，妈妈以前是公主，她觉得公主一定要有一双好鞋，希望自己回来了能让妈妈做回公主。合适吗？
3: 很合适，
4: 我的也好，
3: 很漂亮。
1: 四姐，你和妈妈站起来，来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多漂亮这两双鞋，往前走两步让大家看看。

0: 思康，你成家没有？
1: 没有，没有，
0: 还没成家，没事，没事啊。但是这个工作非常的好，我相信在你的努力下，一家人团团圆圆，幸幸福福的。
2: 时隔22年后，我和妈妈穿上了弟弟给挑的新的公主鞋。弟弟还承诺，说以后他会保护我和妈妈，为我们遮风挡雨。在我们全家最困难的时候，是妈妈褪去了公主怀里的外衣，穿上了战甲，坚强地保住了我们的家。弟弟回来后，久违的笑容也回到了妈妈的脸上。因为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我们有一位世间最漂亮坚强的公主妈妈，我们很幸福。

0: 瘦身，永远是爱美的人们最关心的话题。可为什么尝试了各种方法，却还是瘦不下来？
1: 我说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0: 生活中，很多肥胖者通过降脂法瘦身成功，恢复苗条身材后，他们生活有哪些改变呢？
2: 这是我之前的起跑，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0: 本期我们请到了著名演员宋宁、白凯南，来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瘦身的趣事儿。关注本期节目，各种有效的瘦身妙招统统告诉你。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起畅听，享受健康快乐瘦身。
3: 分享健康密码，成就美好人生。大家好，欢迎来到节目中，欢迎。
4: 欢迎欢迎。
0: 宋宁，中国内地女演员，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其多次参加央视春晚及北京春晚的演出。白凯南，中国内地相声男演员，酷口相声王子，以幽默风趣的风格深受观众喜爱。
4: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白凯南，我是非常热爱这个节目的。
3: 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宋宁。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瘦身成功的萌萌。
4: 哇，萌萌瘦身成功了。
1: Hello 大家好，
4: 那您就是瘦身，
1: 我是瘦身没有成功的血清。
4: 看出来了。
3: 我们还要请一个我们坐镇的健康顾问在这儿，好不好？
4: 哪位老师又来了？
3: 哎，你还真认识，
4: 是不是？
3: 来，有请我们的健康顾问。
6: 大家好。
3: 那今天这样，既然我们来说啊，这个我们如何瘦身成功，我们就在分析，对不对？我觉得先从一个成功案例开始分析吧。
5: 我以前真的是特别胖，就是那种就是特别瓷实的那种胖，就是胳膊粗腿粗肚子大啊，膀大腰圆的，就那种。因为我从小是我奶奶带大的嘛，就让我多吃，
4: 玩
5: 命吃，一定要多吃，就怕你饿着。然后就感觉就把那个胃撑大了，就饭量就变大了，然后就体重一路飙升。
3: 那是有点夸张。
5: 对呀，然后就感觉胖了之后自己的衣食住行都是受影响的。你比如说出门坐个车，有人给你让座。多可怕呀！我才多大呀！

0: 人一胖显老，你知道吗？就是把你把我当孕妇吧，可能是，就有人给你让座，然后走路也是，就是运动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运动，就走两步就气喘吁吁的，很累。
1: 那你是用什么方法就是瘦身成功的？
0: 我用的是降脂法，就是这个方法真正让我瘦下来的。
2: 您的得意门生。
0: 因为我本身是湿热体质。湿热体质用这个方法就特别适合，就是那个时候就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就用这个方法，就照镜子都有一种幸福感，就是就那时候才觉得啊，原来瘦身没有那么难啊，就不像之前受那么多的罪。然后我就坚持这个方法，然后状态一直保持特别好，
1: 非常好，保持住了。
0: 对，好的。
3: 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所以想问问，对，怎么个夜间？夜间不用睡觉的时候吗？
0: 首先啊，我们要研究一点，就是为什么现代人瘦身特别容易失败，并且容易反弹？为什么大家会觉得瘦身这么难呢？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大家一直在用减法，在做减法。我少吃，我甚至是节食，还有的人呢是我大量的运动，我出汗，甚至我见过有这样的人哈，说我要拉肚子，用各种方式我腹泻。那么这种瘦身方式就是我所说的大家在做减法。那么这种减法不但不会让你瘦，反而会让你的身体越来越不健康，甚至会出现反弹的问题。所以呢，大家记住真正的瘦身方法，那刚才他说的，而是要怎么样，是加法，是把你身体的亏虚的问题解决的一种方法。
1: 你这么说完，我觉得大家可能还有点转不过弯儿来。
2: 怎么个加法？
1: 对，怎么加法？
0: 其实是这样的，因为你看我们人有五脏六腑，我们身体的这些脏腑组织器官，它在帮你干活。你吃进去的东西，它会帮你消化。所以如果你的脏腑功能是正常的，按理说我们是不会有水液、垃圾、毒素、脂类物质的堆积的。那为什么人会胖，身体会堆积这些物质呢？是因为你首先脏腑有亏虚了。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我们的脏腑会亏虚啊？因为你身体里有一种物质给它加重了负担，是什么呢？就是湿邪。
1: 湿邪，
0: 对，就是湿气。我们说湿邪困脾，它把你的脾困住了，你脾的运化能力就会出问题了。所以真正的瘦身，我们要是往根上倒的话，得先干什么？对。
1: 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所以瘦身不能用减法，特别是像节食这样的方法，会严重伤害身体。那什么才是科学有效的瘦身方法呢？本期节目我们给大家揭晓。如果你经历了多次瘦身失败，依然没有找到瘦身的好方法，今天这期节目一定会有收获。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了解更多关于瘦身的小窍门。
1: 这个根儿我们找着了，那我们顺藤摸瓜，看看用什么方法。
0: 那怎么排这个湿邪呢？我们讲究天时地利人和，我们要借助天时的力量。这就是我刚才他提到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夜间呢？
4: 为什么呢？
0: 对，我们想要代谢掉我们体内的湿邪，一定要在你自身最放松的时候。如果你是紧张的，你是焦虑的，比如说白天啊，你就白天还要想台词儿啊，还要这个录节目，很紧张很焦虑，这个时候你代谢的效果不会很好。所以我讲叫借天时。其实你看中医有一种说法叫子午流注，这个很有意思。
1: 这个听说过。
0: 对，人体有十二正经，听过吧？肝经、肾经、脾经、胃经、三焦经。那么人体这十二正经呢，我们的气血在不同的时间，它是流注不同的经脉的，
1: 对着十二时辰。
0: 是的。那么夜间就很有意思了，9点到11点是亥时，这个时候是三焦经当令。三焦是干什么的？通调水道。
2: 这次也见过。
0: 它是主管你水液的代谢的。那么这个时候你好好的睡觉，再借用我们这个方法送入你的身体，是不是把你三焦里的这个湿邪给你排出去了？

0: 点到一点是胆经当令，胆也很重要，它其实是主疏泄的，说你对脂肪对胆固醇的代谢的功能就加强了，然后你整个你表面上看你是在睡觉，实际你的身体在代谢呀、啊，再把你体内的湿邪往外排呀、啊，这是不我说的借助了天时的力量，
1: 是
0: 人和就是你自己得努力，地利就是你说的在家里睡觉，这是不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占了、
2: 嗯、哎，说到这儿我想问问萌萌啊，就是因为刚才说到其实我觉得要调整的东西蛮多的，它不仅仅是我们一个饮食习惯，包括刚才老师说的就还要我们天时地利人和，你当时调整自己的生活习惯了吗？
3: 老师跟我说了之后，然后就按照他那个，然后晚上就是10点左右就上床睡觉，
2: 尽量早睡，
3: 对、啊、对，就是按照老师说的那些，然后就真的瘦了那么多。
0: 对，就是湿邪呢，我刚才也说了、嗯、大家能感受到它多可怕了对吗、嗯、那么它在我们身体里的表现呢，主要有这么三种。嗯啊，你像刚才他原来找到我的时候是满脸泛着油光的、哦、啊，那么湿邪从我们中医角度来讲它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痰湿，一种是湿热、嗯、还有一种是混合型，那它就是典型的湿热了。
1: 湿热，
0: 对，湿热，湿热体质的最大特点什么，就是它的腹部特别大，肚子特别大，还有就是腿特别粗，就是我们所说的梨形身材，这是湿热体型啊、湿热体质的第一个表现。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脸上特别爱出油。嗯，为什么？因为既有湿，还有热，就给人的感觉就是脏兮兮的。比如说头发，早晨洗的，可能中午就已经出油了。还有呢，就是口腔里容易有一种黏腻感。还有的人严重的话，口腔会有异味儿。为什么呢？因为体内有湿有热，整个消化道就是一种腐败的那种味道，那种感觉。还有的人呢，就体味会比较大，就我们觉得，哎，有的人就你一靠近他，就觉得他身上散发着一种味道，
2: 出汗，
0: 对，
1: 汗味啊，
0: 是的。其实这种味道就是体内的湿热所导致的。那这种湿热体质的人，如果说大家记住，如果说不及时的用正确的方法把体内的湿热给它解决的话，那很多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比如说高血糖的问题、高血脂的问题都会随之出现了。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看到这儿，大家有没有对号入座一下啊？不知道是不是属于这种湿热我们体质？如果是的话，您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一下，看看湿热体质的人我们该用什么样健康的瘦身方法。
4: 魏老师根据多年总结，发现肥胖者比较多见的原因就是体内湿气大、油脂多，而夜间是塑身的黄金时间，让塑身事半功倍。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2: 那针对萌萌的情况，当时给的方法是什么样的？
0: 特别想知道哈，效果这么好。
1: 对，我得喝。
0: 对，给大家准备了一个茶饮，来，我们一起先品尝一下。
2: 来，这方法已经在这儿
1: 了。来了，在这儿。
0: 对，
1: 我
0: 得，大家先品一下这个味道。
1: 我跟你说，
2: 你是吗？关键
1: 不然我得等9点再喝。
0: 不用9点喝，9点之前喝。
1: 哦，9点之前喝。哦，下午哦。
2: 这个山楂的味道，淡淡的，还挺好喝，挺好喝的。
0: 这里边有山楂。喝出来了，
1: 山楂喝出来了。
0: 半夏，有茯苓，还有枳实。啊，这山楂我以前也讲过，它分解脂肪的效果是特别好的。然后呢，这个半夏它是燥湿的，我说了它属于湿热体质嘛，这半夏是燥湿的。还有茯苓呢，茯苓是利水渗湿，而且它还有养心安神的作用，特别适合睡眠质量不好的人。
1: 还有小的是什么？
0: 还有枳实。
1: 枳实，
0: 对。这个枳实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2: 真不知道，没听过。
0: 就是小橙子的干儿，它是略微有一丢丢寒凉，一点寒凉的。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是属于湿热体质，体内有什么？有热，对，所以这个枳实呢，就能很好的帮你把这个热给它排出去。所以坚持喝这个茶饮，最终你是一个平和的体质，既没有这个脾虚，也不存在肾虚，然后呢，你整个的代谢也正常了，湿邪排出去。之后那他肯定会瘦啊、哎、而且你想他这个瘦一定是怎么样，不会反弹的瘦，
2: 是的，
0: 对，
3: 就是每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喝，
0: 比如说体重不是超标，不是很严重的小基数的，大家记住，只要你方法对了啊，这种感觉我觉得是很幸福的。
2: 哎，刚才大家都觉得特别好喝，就这个量，就是你看我们每个人都喝，是不是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是这样啊，其实因为中医非常讲究因人而异，辨证施治。就像我经常说，我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两个人的体质都是一样的，所以。

0: 我们还是要做到因人而异。
1: 对，就像赵老师刚才说的啊，哪怕我们可能了解我们自己属于哪种体质了，但是针对我们这个体质，我们应该怎么喝啊，什么样的用量更要适合自己，才能找到健康的瘦身方法。
0: 对，
1: 大家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要了解自己啊。
2: 对于湿热型体质的肥胖，老师给出了茶饮方，采用山楂、半夏、茯苓、枳实四味药材来清热健脾、利湿降脂、排出湿气，让身体很快恢复苗条状态。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那我们萌萌的问题解决了，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啊，因为雪晴一直渴望的眼神看着，
3: 是尤其他说的时候都不管人家的感受，他跟那看着，
4: 对，
3: 哎。
1: 对，我也听了，看了好几星期了，
3: 轻轻的叹了一口气。
4: 因为我真的是从小胖到大，你知道吧？小时候我家里就是开超市嘛，我一口渴吧，因为我爸妈忙，他们就不管我，然后我就喝饮料，你知道吧？然后一直喝到就是10岁，我家不开超市了。更奇葩的是，你知道啥？初一我100斤，初二120，初三140，
3: 你合着按着那长吧？
4: 对，
3: 幸亏没有初四，初四你
4: 就无论这一年我怎么减，它就稳增了20斤，你知道吗？我搞不懂，真搞不懂。
1: 来，我们让刘老师来看看啊。
0: 好的，你现在体重是多少？
4: 140，
0: 140，身高呢？
4: 155。
0: 哦，155，140斤。你把舌头伸出来，我看一下。首先，舌苔是厚腻的，很准啊，带着略黄，它属于黄腻的舌苔，说明它体内有热有湿，对吗？另外，湿热体质还有更可怕的一点，就时间长了。雪晴，你这个脱发情况严重吗？
4: 严重。
0: 其实他才20多岁，正常来讲不应该是脱发的年龄，
1: 没错，
0: 这就是典型的湿热体质了。
1: 哦，啊，
0: 而且你看，我刚才说湿热体质还有一个特点，就腿粗，就臀腿的位置都很肉很结实。
1: 对，
0: 但是我们发现他肚子怎么样？肚子也特别大。
1: 对，
0: 那就说明他是混合型，既有湿热的特点，同时也有痰湿的表现。这个腹部脂肪特别多，就说明他怎么样？痰湿也重，而且你内脂特别高。到医院做过检查，有脂肪肝吗？
4: 有，
1: 这么年轻，
0: 20多岁就已经有脂肪肝了。那么再发展下去，他的五脏六腑可能都要被脂肪包裹着。那你说他会是一种怎样的状态？
1: 针对刚才我们说的啊，其实又了解了一种身体情况。那大家会觉得，哎，我到底是不是呢？那到底用什么方法可以调整这种身体状况呢？接下来大家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看看健康的方法是什么。好，接下来这个就是针对啊我们雪晴的方法了，是吧？
0: 哦，就是针对混合型的，既有湿热又有痰湿的一款茶饮。
1: 嗯啊，我们来尝尝看，
0: 我们先品一下这个味道。对，
5: 哎，这个好香啊，
1: 这个香的味道，
5: 有花香的感觉。
1: 哎，
0: 是的。这里边主要是桂花、茯苓、泽泻和玫瑰花。
1: 哦，两种花。哦，
0: 有。对，有两种花。这个泽泻和茯苓不用我说，大家都知道是健脾利湿的。然后这里边加了什么呢？特意给它加了玫瑰花。这个玫瑰花呢，它主要是干什么？是疏肝解郁的。像很多胖友啊，都存在着肝郁气滞的问题。那么这个时候给它配上玫瑰花，能疏解这个肝郁。而且我说了，把肝经打开之后，那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代谢正常了。而且原来有的人喜欢，长叹一口气的，那这个问题就不会存在。你看他经常叹气，
1: 对，他今天录制叹了很多次了。
0: 对，你坚持喝这里边的玫瑰花，就专门解决你想叹气的这个问题的。
1: 哦，
0: 而且桂花为什么我要加两种花？桂花和玫瑰花的一个组合，能够让你健康的瘦下来的情况下，皮肤更紧致，气色更红润，整个人会更漂亮，好不好？
3: 好。
4: 那它限量吗？还是说就是每天随时都可以喝的那种？
0: 白天可以随时口渴了就喝。然后保证睡觉之前的1个小时，然后喝上一杯，这样的话呢，加强你夜间的代谢。
1: 那么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节目找到适合自己的科学的方法，可以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2: 对于混合型体质的肥胖，老师同样给出了茶饮方，采用桂花、茯苓、泽泻、玫瑰花，就能达到很好的祛湿效果。通过温脾散寒，提升脾阳运化，不仅瘦身效果好，加上玫瑰花疏肝理气，桂花美容养颜，还能瘦身不减气色，有了苗条的身材，还有了漂亮紧致的皮肤。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

0: 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好，那今天节目中我们还有几位嘉宾来到现场，他们现在什么情况？他们其实也期待和我们来分享，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我叫杨洋，是一个宝妈，从原来的纤纤细腰变成了现在的虎背熊腰，胳膊粗腿粗，我现在照镜子都不认识我自己了。你看我现在的腰这么粗了，肉这么多，你看我这旗袍现在都到哪儿了，根本穿不进去。我刚听朋友说降脂法挺管用的，我准备试一试。
0: 小片中的杨洋现在会是什么状态呢？让我们拭目以待。

0: 你好。
1: 刚才啊，看你短片的时候，和你一上场带给我们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吧？因为我那会儿特别胖
1: 哦，但是整体状态就非常的苗条，专门还穿了旗袍来。
0: 对，这是我之前的旗袍，然后终于又能自己给它塞进去了。
1: 哎，你知道吗？曾经有一段时间，大家最流行的一句话就是"我穿上了我以前的衣服"，
0: 说的太对了，因为我这以前的衣服都没舍得扔。就是为了激励自己瘦身成功，
1: 穿进去，
0: 对，穿进去。
1: 今天终于成功了，
0: 对，终于找对了适合我的方法。嗯，就是这个夜间厨师这个
1: 瘦身的方法。
0: 对。
2: 其实他找到我的时候，当时情绪状态也很不好，本身刚生完宝宝，然后又特别的胖，所以我当时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完全可以瘦下来，但你要了解你自己的体质。他当时呢，肚子特别大，尤其是生完孩子的这个女性哈，大家也知道腹部的脂肪堆积的特别多，而且她的肉是属于比较松软的那种，就一摸松松的软软的，其实她是属于痰湿体质。所以我当时给她配了一个茶饮，通过这个茶饮呢，每天当时特别高兴，特别开心，然后信心就建立起来了。我说你坚持喝，只要是你坚持住了，把这个痰湿体质改变了，那么你达到一个健康的状态，平衡的状态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你看他现在保持得非常好，
1: 对，
2: 不
1: 错，
0: 现在也找到了自信吧。就每天也喜欢照镜子了，然后出去也喜欢拍照了。对，就是感觉每天生活充满了希望，充满了阳光。
3: 杨洋是两个孩子的妈妈，通过一项脂肪，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对，所以在这儿呢，可能我想问问电视机前观众朋友，您了不了解您的五脏，了不了解啊您身体有没有湿邪？如果您还真不知道的话，您可以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我们先来了解自己的身体，才能找到这个健康的方法啊。
3: 老师告诉大家，肥胖是因为脾胃肝肾亏虚，使体内毒素垃圾及多余脂肪代谢不畅造成。
4: 退休以后，其实我平时活动量挺大的，每天买菜做饭，我还坚持走路，晚上还跳广场舞，可是体重还是减不下来，因为我也管不住嘴，家里做饭剩下了舍不得扔我都吃了，因为胖啊，各种疾病都来了，各个指标都不正常了，膝关节也疼，脚也疼，朋友见了我都快不认识我了，都说让我减减肥，我也特别想减，可是管不住嘴。
3: 嘉宾王阿姨能否瘦身成功呢？
1: 感觉跟刚才我们短片里看到的不是同一个人，
5: 确实不是一个人了，我变化特大啊！我是属于那种特别能吃能喝，管不住嘴的一种，吃了特别容易胖的那种。对，是属于那种人。后来呢，我就增加运动量吧，每天坚持10000步，晚上还跳操，我就用了这个降脂的方法，真的特别明显的效果对我来讲。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5: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

0: 月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1: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2: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4: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2-3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了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哇，欢迎欢迎！我刚才犹豫了一下，他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轻轻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两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嗯，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因为他本身年轻嘛，他自身的代谢水平还是可以的，只要把这个湿邪能够快速的排出去就已经非常好了。
3: 曾经因为肥胖让他们失去很多快乐，在降脂法的帮助下减掉了一身肥肉，重获新生。如果你也在为肥胖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4: 我用了将近半年，所以感觉到特别轻松。
2: 这回再去做复查，是不是那些箭头都没有了？
4: 都正常了。
2: 对呀，所以我们说，正确的瘦身方式让大家收获的绝对不仅仅是一个好的身材，是一个苗条的身材，最重要的是让大家收获的是健康的身体。
0: 所以我们任何一个年龄段都要保持我们合适的体重，健康是第一位的啊，然后我们还要美美的，让每天都开心。
4: 对，真是越活越年轻，我觉得。
3: 嘉宾王阿姨通过降脂法，如果你想知道自己的体质，希望能达到满意的瘦身效果，欢迎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来进行了解。
1: 我叫娜娜，今年29岁，一毕业就来北京了。来北京两三年，我在这儿没什么朋友，平时的爱好就是吃，然后特别爱吃零食，没事就下馆子，然后就是不知不觉就胖起来了，以前的衣服都穿不了了，现在一照镜子都不太喜欢自己了，然后也变得挺自卑的，现在更不爱去逛街出门走动了，也尝试过去减嘛，然后跳绳啊跑步啊，坚持一段时间特别累，然后基本上都减不下去。
3: 现在的娜娜会是什么样子呢？

0: 好瘦啊，就是你确定那个是你吗？
1: 对，是我。我以前也有这个体重方面的痛苦。
0: 最后怎么才能又瘦下来了？今天因为你站在这儿，我们都觉得不相信你胖过。
1: 我用的是降脂法。嗯，对，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挺简单，就是睡觉之前一定要喝啊，睡觉之前一定要喝这个时间段。然后呢，第二天呢，哎，感觉清清爽爽的。然后我坚持了一个差不多2个月吧。
0: 最关键这个方法，你觉得坚持起来困难吗？因为很多人一听瘦身的方法，都觉得我坚持不了。
1: 可比这个运动啊，结实好多，好太多了。然后没有那么多痛苦，所以还是挺开心的。现在又能回到之前的状态了，真的很好。
2: 都说现在女人太难了哈，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家庭，所以压力很大。所以很多女性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化压力为食欲，就特别想吃，那这就会导致身体有过度的湿邪的淤积。那她呢，其实是属于混合型的。你看她刚才说我哪儿哪儿都胖哦，但她不是最严重的那种，但她已经是痰湿和湿热都有了。平时她找到我的时候，那毛孔是很大的，然后呢，这个腿也比较粗，但你看现在已经调整得非常好了。

0: 经费苦恼，尝试多种方法都没能塑身成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有效塑身的小妙招，早日摆脱肥胖，拥有健康身材。
1: 其实通过刚才大家的分享，我们有一个感触，就是无论是20多岁的女孩还是50多岁的女性，年龄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只要你希望自己健康，只要你渴望自己变美，那么我们就要积极的行动起来。就大家如果说不想管住嘴啊，不想控制饮食，还不想过度的去辛苦的去运动，那我推荐大家抓紧时间来采用降脂的方法，能够在帮大家去湿邪降脂的同时，让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2: 所以非常高兴啊，今天其实我们有这么多的分享，最关键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了解自己。也感谢我们各位嘉宾老师，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谢谢
2: 大家，
3: 谢谢老师，回家喝去吧。
2: 好，
3: 喝。

0: 我叫李淑萍，从安徽来，今年37岁了。我来找我的亲生父亲，曾经爸爸给我安全感，给我依靠，也是我的大树。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1: 31年前，6岁的淑萍和妈妈、弟弟同时被拐。从此，瘦小的他挑起了保护妈妈和弟弟的重担，因为他一直记得爸爸交代给他的那句话：“你是姐姐，要保护好妈妈和弟弟。”
0: 虽然我很弱小，我仍然是他们的依靠。现在我要告诉我爸爸的事，你交代的事，我现在我做到了。
2: 你好。
3: 倪老师，你好。
2: 你好，来，孩子，请坐。你是从哪儿来啊？
3: 从安徽来。
2: 安徽来哈，找你的什么人？
3: 我来找爸爸的。
2: 找爸爸？
3: 哎。
2: 什么时候和爸爸分开的？
3: 在我5、6岁的时候。
2: 5、6岁。
3: 嗯。
2: 你还记得？
3: 反正我的记忆是很模糊，但是我记了一段和我爸爸在一起的。
2: 哦。和爸爸在一起很幸福，
3: 是很温暖。我的记忆当中，我爸爸好像是在一个肉联厂上班嘛。
2: 哦，
3: 我就从我小时候说起吧。有一天，他带我去走亲戚，在回来的路上，天快黑了，我看到天快黑，我就很害怕。我说：“爸爸，天都快黑了，我不敢走黑路。”我爸爸就说：“你别怕，因为有爸爸在你身边，爸爸会背着你，你趴在爸爸的背上，把眼睛闭上，你就不会害怕。”然后我就把眼睛闭上了，我不知不觉我就睡着了，因为当时我那时候我的心里就很温暖，很幸福，只有爸爸才能给我这种安全感。好了，这件事过去了，第二次我爸爸走亲戚，也是在那个路那田地里面。我爸爸那一个蝈蝈当礼物送给我，当时我特别的高兴，也感觉特别的温暖，我感觉我好幸福那时候。然后没有多久，我爸爸就带着妈妈、弟弟和我回到他上班的地方去了。有一天我爸爸跟我说，他我要去上班了，照顾好妈妈和弟弟，因为外边也有坏人什么的。然后当时我就听了我爸爸的话，我说好。在那天我妈妈也不知怎么了，偏要去上街给我弟弟去买袜子，然后我就跟着去了，跟着去了，到街上就碰到一对安徽夫妇，他们就把我妈妈扯呀扯，拼命的扯，我也拼命的往后扯，然后他们就说了一句话：“我要把你们送回家。”当时我是个孩子，我就相信了，我以为他真的能把我送回家，然后直接就把我们送到火车站。然后我就和我妈妈弟弟就来到了安徽。当我们来到安徽，当我看着一切都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这是哪儿啊？这不是我家。我就说我要回家，我要找我爸爸。当时

0: 我那小姑就出来说，不准哭，不准哭，看见他很凶的样子，好像他会要打我的样子。从那以后，他就把我妈妈、弟弟和带到他住的地方。他住的地方是三间小房子，没有隔层。他又是个屠夫，他是个杀牛的，他经常杀牛，还有活的牛，因为牛和人都是住在一起的。他把那杀的牛头都挂在悬梁上，还有满屋子都是有血淋淋的牛肉，还有牛皮腿啊，全部都看得很鬼。本来我就胆小，我自己又害怕又恐惧，特别的害怕，心里面不仅是这样，然后在我床边他又放了一口棺材，更是我心里面更加的害怕。然后到晚上我睡觉的时候，我都不敢睡，我只有把那被子蒙起来，眼睛闭上，就连小便，我半夜想去小便，我都不敢去，我只有憋到早上我才能去。即使这样，我经常就会想起我爸爸，他曾经给我那么温暖，那么幸福，那么安全的那一段时光，让我忘不了，所以我就想找到他一次。然后他就经常的打我和我妈妈。在一个冬天，好像我在邻居家去看电视，当我在邻居家看电视，我听到我妈妈被打的惨叫声，我马上就跑回来了。当我推开门，我看到我妈妈被我养父用皮带在抽，抽倒在地，然后我就跑了。我说你不要打我妈妈了，我看到是我的心像针扎一样的疼。然后他就把我推开，他不管，他就要打，打了一会儿，他打累了，他把我妈妈推了。我妈妈那时候穿得很单薄，推到外面，让他冻得直哆嗦。我看我心也是很痛很痛，说不出那种感觉。当时我就想，如果我们在我爸爸身边，我妈妈就不会受这么多苦，这么多被他们打。
1: 那你妈妈在他们家常年这么被打，你用什么办法保护妈妈？
0: 我只有经常的干活，而且烧饭、地里活全部都去干，然后把所有的活刚好做完了，我妈妈才少挨打。但是我爸爸曾经说让我照顾好妈妈和弟弟，我就想着我时刻的都要在看到我妈妈这样，我要去保护她。虽然我很怕，但是我一样，因为那是我的妈妈，我也要去保护我的妈妈。
1: 你们在这个养父家生活了多少年？
0: 31年。
1: 31年。
0: 是。
1: 这当中你妈妈应该知道你们家地址，没回去找你爸爸。
0: 因为他是个文盲，他曾经被他打的，他自己跑也跑不出去。
1: 哦，也不认字哈。
0: 对，不认字。
1: 他也不告诉你，让你找。那时候你多大？
0: 那时候我5、6岁吧。
1: 哦，太小了。
0: 对，因为我很弱小。
1: 弟弟多大？也没有呢。
0: 弟弟才几个月。
1: 哎呦，那不行。
0: 对。
1: 生活了31年啊。
0: 嗯。
1: 养父一直这样对待你们？
0: 是，一直。
1: 你妈后来跟他有孩子了吗？
0: 有。
1: 有弟弟妹妹？
0: 有个弟弟。
1: 你后来在他们家上学了吗？
0: 上学了，也没有顺利到那就读完书嘛，就3天打鱼2天晒网。
1: 读到几年级？
0: 读到5年级。
1: 哦，弟弟上学了吗？
0: 弟弟也上，也读到5年级。他辍学以后被我养父吓得神经失常了嘛。
1: 哦，
0: 生病了，一直在家里面养病，我要照顾他。
1: 哦，最害怕的时候怎么办呢？
0: 最害怕的时候，我只有在我经常烧饭的地方那个灶台，我在那边哭，一边哭一边心里在想，我想到了我爸爸，我说我一定要去找，不管我做多大的牺牲，我一定要去找他。我爸爸就是我们的大树，现在我妈妈和弟弟，我要守护的，我要照顾的，我就是我妈妈和我弟弟的大树。
1: 这些年一直想找爸爸，
0: 一直，
1: 但只是想，没有什么行为吧？
0: 有。
1: 有什么呀？
0: 在我

0: 15岁那年吧，那是我整病都好了，我就出去打工了。因为我出去打工
1: 才能找爸爸。
0: 对，
1: 去哪儿了？
0: 去广东。
1: 你觉得只有离开家，在外面才能找到爸爸，是吗？你走的时候跟你妈说了吗？
0: 我给我妈说了，但是我妈也让我出去找。她说："孩子，你去找你爸爸去吧，到杜姑去找你爸爸。"然后当时我那小，我根本不知道杜姑是哪里，所以我第一的方向就是出去打工。在我打工的路上，我到了广东，被厂里面分下来，好像就上班了嘛。我就四处的打听，因为那里有5湖4海的人，我就问了好多四川人，我就说，你们知不知道杜甫是哪个城市哪个地方吗？他们说有是有这个地方，但他们也没有说详细。我见个四川人，我就问一下，他就只是说杜甫是属于四川嘛。我好像把他们都问烦了，他们觉得我像神经病一样，所以我就精神上就受到了崩溃。我在厂里面。在我上班的地方，我就从楼跳下来了，我精神崩溃了，
1: 跳了几层楼？
0: 从2层跳下来的，因为我实在受不了了，然后厂里面就把我送到医院抢救，把我抢救过来了，但是我还没有完全苏醒，我在我嘴里面一直在念叨，我说爸爸，你不要离开我，你不要离开我，一直说这句话，然后我老乡在照顾我嘛，他就听到了这句话，就把我的养父。打电话让我养父过来了，来照顾我。我是不想看到他了，我看见他，我心里面就有多恨他。但是我还是没有完全的苏醒过来，每到给我送药，我都不愿意吃，我不愿意醒来。好像我老乡就把我的手和脚都捆起来，然后用那勺子把我的嘴巴给他这样翘着，然后灌里面。我还是不愿意吃，因为我不愿意醒来。因为我在梦里面，我能感受到我小时候我和爸爸在一起的温暖时光。
1: 在医院住了多长时间？
0: 1个多月，然后有一位八九十的老奶奶看到我不吃药，她就在我的门口说，她说："李萍啊，你要吃药，如果你不吃药，你怎么能好？如果你不吃药的话，你怎么能好？怎么能去找你的爸爸？"然后当时我听到他这一句话，一下就把我点醒了。我说我吃药，我要坚强，我要坚强的好起来，站起来。我就听了他的话，把药吃了。吃完这以后，医生就说你不能光靠吃药，你是恢复很慢的。他说你要锻炼。就慢慢的扶着床边，我自己站起来。但是当我站起来，我全部都是晕的，站不住。好像我一下子蹲下去，我就一下就坐下去了，就好像身体很弱的那种感觉。但是我在我心里面，我就想，我一定要坚强，我一定要站起来。所以我扶着两边，我慢慢的扶着，到最后我终于站起来了。靠我自己，我站起来了。然后我就扶着这墙，慢慢又回到我的床上。我天天那样锻炼，然后我养父他就要扶我。我说我把水推开，我说我不要你扶，我要靠我自己站起来，我要靠我自己完全的恢复好起来。因为那时候我想，我只有我能好了，我才能去找我的爸爸。
1: 1个多月之后，出院了。
0: 对，
1: 出院了，回老家了，回养父家了，还是？
0: 出院了就跟着我养父回去了，因为我妈妈、我弟弟都在安徽，我就回去了。回去后呢，我的养父就给我介绍了一桩婚姻，当时这个婚姻我是不同意的，因为我那时候一直都心里面有个想法，如果我找我的对象，我要找个能出去打工的，他能带着我，我能跟着一起出去
1: 找
0: 四处
1: 爸爸。
0: 找爸爸。所以，我坚决不同意，我就逃走了嘛，逃跑。我走的时候把火车票都买好了，买好了，好像快要检票的时候，当时我又想到，因为我妈妈和弟弟还在我养父那里受苦，我说我还是不能走，我还要回来照顾他们，我就不能走，我就回来了。回来之后，我就接受我养。

0: 夫的婚姻，我安排的这种婚姻，我就结婚了。
1: 你跟这个丈夫有孩子了吗？后来
0: 有
1: 一个孩子，两个，
0: 两个孩子，
1: 两个一男一女，
0: 一男一女。
1: 那就是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能够完完全全出来找父亲？
0: 因为那是我和我丈夫离过婚后。
1: 哦，你离婚了后来？
0: 因为我两个家庭，我经常的帮我娘家去干活，我还经常拿点钱去给他们嘛。我丈夫就感觉的他自己经常的给我，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离婚的嘛。所以我说还是要靠我自己，我靠我丈夫也没有安全感。当时我就想到我还是靠我自己去找我的爸爸，只有我爸爸才能给我那种安全感，我爸爸才是我的大树，我只有这样。我自己本身就很弱小，我也很恐惧，但是我还是得坚强，我还得要照顾我的妈妈，守护他们，要一定要守护他们。
1: 孩子留在婆婆家？
0: 是，但是我老公说孩子归他，我也没有强求。我就说我见我欠你那么多，我就净身出户了嘛，我一分钱财产我也没分他们的。
1: 然后就回到你妈妈和弟弟家了？
0: 我也没回到那里，我还住在我丈夫家。我就因为要照顾照顾孩子。
1: 虽然离婚了，但你还住在那儿。
0: 嗯，是的。
1: 你在你老公家，你还能照顾到你妈妈和弟弟吗？
0: 我能照顾。
1: 具体怎么照顾啊？
0: 就是我经常回去帮他们干农活，每回去我都给我妈妈带点吃的或者衣服呀，给他们就这样照顾他们，我妈妈就少受一点苦。
1: 听说你还给你妈妈盖了房子？
0: 是的，因为
1: 在你养父家那个村里啊？
0: 在我养父家里面，因为我养父那也有一层楼房，但那个楼房他没有给我这个弟弟，他给他自己亲生的儿子了。
1: 哦，
0: 这样的。因为我妈妈和弟弟我就没有安身之处，当时我就想到了要给我弟弟盖个房子，要他们有一个家，有一个安身之处，才有安全感。
1: 你算是个孝顺女儿吗？
0: 应该是吧。因为
1: 你算是弟弟的一棵大树吧。
0: 对。
1: 那个春卫，觉得这个孩子算坚强吧？
2: 哦，这个孩子挺坚强的。你看他一直说他胆小内向，但是你像他支持着这个家，而且他所经历的东西比旁人经历的要复杂得多。因为他说他这个老家在四川叫渡口，攀枝花以前就叫渡口。那时候的话呢，当初它是一个三线建设，最初没有几户人家，然后是来自于全国各地的建设者，然后把一个不毛之地变成了一座太阳城。这是我能够告诉你的一个消息。所以早些年你的父母应该也是参与三线建设的一个建设者，因为其实在渡口或者说在攀枝花，所有人都是异乡人，你会找到更多的一些温暖。但是我相信以你的坚持，你能带着母亲带着弟弟去找到父亲，我也相信这些年的苦难会让你更坚强，也会让你见到你父亲的时候能够觉得自己完成了这份嘱托。你是最棒的，真的，我们相信。
1: 那个你现在做什么工作？
0: 我现在一开始是做那个首饰品的。
1: 首饰品？
0: 嗯，
1: 是一个私人企业。
0: 对，是私人的。
1: 一个月能挣个四五千？
0: 不能。
1: 能挣多少？
0: 一个礼拜做2000，我只能做100多块钱。
1: 哦，一个礼拜100多块钱？
0: 是。
1: 那你一个月才挣400多块钱？
0: 能挣一点就是一点，
1: 维持生活。
3: 我想问一下，你母亲和你弟弟他们有生活来源吗？
0: 他没有什么来源，因为我弟弟和我妈妈在吃低保。
1: 在吃低保？
0: 嗯。
3: 这样吧，我觉得这个一个是您那个母亲和弟弟现在没有一个固定的收入，所以我们那个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呢，首先是资助你母亲和你弟弟，给他们20000块钱，先缓解一下他们的困难。另外对您个人呢，您刚工作也没有收入，想给您个人再资助3万元，也缓解。

0: 一下你哥。哎，
1: 如果今天我们帮你找到你父亲了，你跟他说什么？
2: 我要说，爸爸，你交代我事我做到了，还有爸爸这些年我受的委屈，我要来告诉你。以前在我的童年中，我没有地方可说，我会趴在怀里一边哭一边说，爸爸，我好想你啊。
3: 真是听了他的叙述吧，让人特别心酸。你说一个孩子趴在爸爸身上睡着了，其实是一种最平常的这么一种状态，但是对于他来说，他感觉那是一种奢望，那是一种非常温暖。特别是说他被拐之后那么幼小，说实话整天还看着他养父在那个家暴，欺负他母亲，让他母亲呢就说最后也是精神失常了。实际上说实话他真是这么多年特别不容易，这我也是非常希望呢打开门之后真是能让他爸爸出来，能让他就说再趴在爸爸的背上再体验一下儿时的那种温暖。其实真是我们也感觉我们这个工作做得非常有意义。
1: 今天你一个人来的吗孩子？
2: 我妈妈和我弟弟也和我一起来的。
1: 哦，来，妈妈和弟弟来，我们见见。妈妈慢点。弟弟知道姐姐是来找爸爸的吗？
0: 是啊。
1: 你想爸爸吗？
0: 想。
1: 想爸爸哈，真是好孩子。你能帮助姐姐照顾妈妈是吧？
0: 也能。
1: 也能哈。
0: 对。
1: 真好孩子。妈妈知道女儿今天来干嘛吧？
2: 他不知道，
1: 不知道
2: 精神有上
1: 哦，精神啊，
2: 受的
1: 太多，那我们就不问了。好，弟弟，今天如果找到爸爸，这棵大树又在你们家帮你撑起一片天空了，你高兴吗？
0: 高兴
1: 啊！如果找不到，也不放弃，你不放弃，姐姐不放弃，我们摄制组也帮助你不放弃，咱们继续找，好不好？
0: 好，
1: 好哈，好，搀着妈妈。站到这儿来看看我们摄制组怎么帮你们寻找的。来，树东，请站到这儿来。
4: 李淑萍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树东。你在等着我的融媒体平台上发来的求助报名要寻人，我们收到了，第一时间帮你展开寻找。那根据我们收到的你提供的一些线索哈，你记得自己大概是6岁左右，和妈妈和弟弟一起3个人被拐卖到了安徽。你记得父亲的名字叫杨真华，好像是在肉联厂上班。你的家呢，好像是在四川一个叫做渡口的地方。那么有了这些线索，我们也是立即联系了我们的警方，包括志愿者朋友，一起帮助你展开寻找。
5: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我们迅速将你的寻人贴发在了宝贝儿回家四川群里进行了发布。随后我们又根据你提供的渡口，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攀枝花市，随后我们把你的寻人信息递交给了四川攀枝花市刑侦大队，请求警察帮助。
6: 我们根据志愿者提供的父亲名字叫做杨振华，寻找到攀枝花市有多位名叫杨振华的男子，随后我们又根据年龄进行了排除，最终锁定了一名42岁名叫杨振华的人。为了进一步确认，我们也加紧将李淑萍与杨振华的血样进行了比对。
4: 那么这个杨振华到底是不是你苦寻了多年的父亲呢？我们也非常期待能有好的结果。
1: 好，请打开我们的希望之门，请。请走向你的希望之门。
2: 我从小胆子就很小，只有找到我的爸爸才不觉得害怕。
1: 准备好了吧孩子？
2: 准备好了。
1: 为缘寻找为爱。

虽然我生活在恐惧当中，但是我答应过我爸爸要照顾好我妈妈和弟弟。为了这个承诺，我整整守护了31年。爸爸，我做到了。

0: 鉴定意见，杨振华是李三超、李富平生物学父亲。
1: 来，爸爸请坐。
2: 其实就跟刚才春卫老师说的一样，爸爸就是去建设，
1: 在渡口，
2: 对，建设攀枝花三线建设的第一批老同志。今年已经72岁了。
1: 相信爸爸这些年也一直在找他们。
3: 我吃了死我的一次的张金花，找了你几年。
1: 爸爸知道他们上哪去了吗？不知道。
3: 不知道啊，我出来我也。他们出来的时候我就在这里，出来的时候我的儿子七岁了，结果7岁都没得。
1: 那这些年你一直在找吧？
3: 一直在找他们了。
2: 爸爸生活的也很不容易，而且当年是因为几口人一块被拐出去的，所以等于一下爸爸生活全都像天塌了一样，所以找的也很辛苦，一直在想着你们姐弟俩。
4: 因为我知道，我理解我爸爸心里面一下子失去我们三种那种痛苦，因为我理解，因为我爸爸最疼爱我，因为我理解的，我知道。
2: 其实今天听说能来见两个孩子，爸爸是连夜给他们亲手做了两个小礼物。来，让爸爸给他们打开。
1: 啊，真漂亮，小蝈蝈。
4: 礼物是我爸爸。
1: 弟弟拿一个。

0: 蝈蝈。但不管怎么样，爸爸做梦也想不到今生今世还能找到儿女，找到老伴儿吧。
1: 相当的是你们好哦。
2: 这起案件啊，是一起典型的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孩子的母亲连同孩子一起被拐。我们会要求四川攀枝花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要追查人贩子。这中间呢，可能需要安徽亳州公安机关的配合，我们也会通知当地。
0: 妹妹，带着弟弟、爸爸妈妈回家。我们美好的祝愿，希望这家过去所有的苦都化掉，剩下的全是福。

0: 虽然这首歌根本就哪都挨不着哪，但是此时此刻我的心情真的特别高兴，这家团圆了，团圆的一家，日后全是哒哒滴哒滴
1: 哒哒哒。一份嘱托，一份坚守，一份执着，一份责任。淑萍用她最平凡的方式守护了妈妈弟弟整整31年。今天牵着他们回到了父亲的身边，一家四口终得团圆。相信淑萍今后在大树爸爸的疼爱下一定会越来越好。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西。
3: 欢迎胖姐，欢迎木西。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4: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5: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1: 其实啊，这个搭

0: 案呢是真的啊。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坐出来的，
2: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3: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2: 是的，
3: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0: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哦。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十人九脾虚
3: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2: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4: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0: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3: 四宗罪。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2: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0: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2: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3: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啊，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2: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器官

0: 节呀、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1: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1: 是的是的，
2: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3: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2: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1: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4: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4: 哎，太好了，太好了，
5: 挺好喝的，
4: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5: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2: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味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味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3: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爱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

0: 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1: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橘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2: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3: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2: 哦，
3: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2: 难受。
4: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3: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4: 哦，
3: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4: 是的。
3: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4: 对呀，
3: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4: 啊。
2: 没错。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3: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4: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3: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1: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1: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3: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

0: 那很多人呐、啊，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0: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啊、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啊，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1: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
1: 嗯。
0: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出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 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1: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1: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4: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
5: 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5: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1: 嗯、
0: 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

0: 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1: 嗯，
0: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2: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3: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4: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4: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
1: 嗯，
0: 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

0: 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我叫陈涛，今年31岁，来自东北吉林白山市。我有着一个就是破碎的童年，3岁起我没有了妈妈，9岁的时候我被迫过上流浪的生活。我一步一步地拼凑我的碎片，现在的我的碎片已经拼凑得很完整了，唯独就差一片。
1: 为什么他的童年是破碎的？他的人生深藏心底的最后一个碎片又是什么？
2: 有请。来，请坐。这个弟弟看上去穿得很讲究。
0: 因为我是找我母亲，找母亲在这30多年是我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觉得是我人生最大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今天要穿西装，要穿正装，把我最好最帅的一面展现给我的母亲，
2: 想让妈妈看看你成长得很好，开心。你说30多年没见母亲了？
0: 对。
2: 小时候几岁丢的？
0: 因为我3岁时候就没见过我的母亲了，我父母因为离异了吧，我跟着我父亲生活，
2: 妈妈走了，
0: 妈妈走了，就
2: 再也没见过，
0: 没见过。
2: 小时候跟着你爸爸，
0: 跟我父亲过到9岁。
2: 为什么？
0: 因为我父亲喜欢饮酒，脾气暴躁，我跟着我父亲，我父亲又找了一个后妈吧，然后我父亲就是经常喝了酒回来就是打我，用皮带这些打我，然后经常天冷的时候他会把我撵在外面，就是一丝不挂的撵在外面。然后有一次就是说最严重的，我记得就是喝水的那个茶缸，他是跟我说话生气，然后他就撇过来把我这个鼻子上这个地方打了一道疤，就是说
2: 现在还有哈，
0: 是跟了这道疤可能会跟我一辈子的。
2: 哎呦，那你恨爸爸吗？
0: 也不恨。
2: 为什么？
0: 因为那会儿小，只有恐惧，没有说恨。到了7岁的时候，我想去念书，这个后妈也看到我的后妈对我很好，然后我后妈就是说跟父亲商量了，也是想尽一切办法，然后把我送进了学校。一开始父亲嘛还给交学费书费，到后来以后父亲反正也不管我，也不给交这些，但是说学校的老师吧，他知道我家里这个情况，我学习一直很好嘛，老师不想让我辍学，然后老师给我交学费交书费。
2: 爸爸把你扔出去了还是你自己离家了？
0: 没有，因为我父亲跟我后妈又分开以后，我父亲就是

0: 院门家里打我，也是有一个人吧，他说我能找见你妈妈，我带你去找好不好？因为小嘛也不懂，感觉是对母亲的太渴望有母爱了。
1: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这是所有的一切都代替不了的，这是我想找的，这是我童年缺失的，我一定要找回来。
0: 我就同意了跟他走，他把我带去了东北大连，是宋路人家，他说这就是我的爸爸跟妈妈。但是我不相信，因为母爱嘛，人说母子连心嘛，没有那种感觉，我找不到那种感觉。我说不是的，我说我要找我的母亲，我说实在说是我的决心嘛，我说我一定要找到我的妈妈，然后我就出来了嘛。
2: 九岁的小陈涛明白，他就像一朵飘零的鲁冰花，只有妈妈才能给他温暖和幸福。从那一刻起，他下定决心踏上寻找妈妈的道路。谁知这一路又是坎坎坷坷，风风雨雨。
0: 到哪个城市我都会停落一段时间，就是挨个去问我，因为我知道我母亲的名字嘛，我说你们认不认识这个人，我说她是我的妈妈，然后就这样一直寻找。我记得说我到了哈尔滨的时候，那会儿也小，也没有办法，不懂得去怎样生存，就是别人扔了什么我能捡的吃的就捡的吃一点，为了活下去嘛。记得最清楚的，在那个东北的一个卖菜那个柜子里面，我晚上太冷了，我在里面睡，也就基本上快感觉自己就已经不行了，快冻死了。但是说一个卖菜的阿姨吧，她把她的衣服脱下来给我穿上，他抱着我，然后把那个卖菜盖的那个被子给我盖在身上，他把我抱得紧紧的，他也不嫌我脏，让我感觉到特别亲切，特别好。然后我就又继续说是流浪，继续走上就是说是寻找母亲的路。
3: 实际上我们国家的民政部门啊是承担这部分孩子的安置任务的，它是民政部门在全国都有下属的这个未成年人保护机构，能吃能住而且还可以上学的。所以如果大家发现有在街头流浪的未成年人啊，就应该联系民政部门，然后呢或者报警也可以。
4: 他们那时候都不知道去寻找。
3: 对，有可能。
0: 后来到了山西太原，在饭店里打工，打工经过人家老板介绍，也是就是说收养到我现在的这个养父家里。
4: 你觉得他们对你好吗？
0: 他们对我很普通，很普通的，就跟古时候买一个佣人回家是一样的道理。但是说起码他给了我一个家的温暖嘛，有一个给了我一个真实身份。对，每当说是自己绝望的时候，自己总心里面有一个念想，我想的说我一定可以找到我母亲，只要我活的我肯定可以找到我母亲的，因为母亲给我是最大的动力嘛，是我这么多年活下来的希望。
2: 困难和痛苦没有让陈涛退缩，反而在寻找妈妈的路上走得更加执着和坚定。
4: 成家了吗？
0: 十八九岁的时候，经过人们帮助，就是介绍了一个妻子吧。我们两人就是说已经就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就因为一场意外的车祸又夺走了我这样的幸福。
4: 妻子车祸去世了。
0: 是，当时自己真的很绝望，很那什么，但是自己想的说因为我有一个最大的梦想还没有实现，虽然我的人生是支离破碎的，但是我一定要找到最后这一块碎片，因为我可以把它拼好，可以把它拼得完整。
4: 就是找妈妈。
0: 对，我找母亲是一条很困难的路，如果在饭店里这样打工的话，挣的钱太少，因为我要去很多地方，经人介绍我就去了煤矿，去了煤矿，刚去煤矿的时候也挺辛苦，因为自己文化水平有限，就念了两年书，因为煤矿上人家要这些考试呀，这些路径资格证啊，这些东西要背很多东西，要学很多东西。别人都在睡觉的时候，我在就是说一遍一遍的在写这个字，一遍一遍的在脑子里反复背这种题目这些东西。最终吧，在自己的努力如愿以偿的考试合格以后，可以下矿了。那会儿因为是小煤矿嘛，下矿的时候都很危险的。我刚去的，记得第一次下矿的时候挺怕的，但是说没有办法，不是说我能选择怎样的人生，是我要适应这个社会嘛。我想我感

0: 改变不了环境，我就要顺应这个环境吧。我就这样坚持的说走下去，就坚持的这样干。
1: 干了几年？
0: 我干了8、9年煤矿。
1: 什么原因使你离开煤矿了？
0: 我一个工友对我很好的，对我特别好，就是不论学习呀、生活上面，就是因为煤矿出现事故以后，就是再也上不来了，感觉挺伤心的，因为他是我背出来的，从地下。我一路把他背出来，也流了一路眼泪，感觉跟自己的亲人一样。
1: 在一块儿有感情了哈，
0: 是有感情的。
1: 现在你成家了吗？
0: 现在我成家了，我老婆现在在家里待产。在我生命当中，我要最感谢的一个人是我老婆。如果没有她，也没有我今天啊。我老婆在我最困难、最苦的时候来到我身边，支持我、关心我、帮助我。现在我要为我的老婆跟孩子努力，再苦再难我都会坚持下去。然后我们俩就是这样的，去广州去闯荡，那个工资高，我都苦一点累一点我不怕，只要能挣钱。现在每天从事的就是卸那个20多米的那个大挂车。
1: 一个月能挣多少？
0: 好的话可以挣到4、5千块，不好的话挣个2000来块，反正这个是不定的嘛，慢慢手头攒一点钱嘛，攒一点钱，我说我这个梦想还要去实现。
1: 就是找母亲哈。
0: 我老婆也一直支持我。
1: 你想象中母亲该是什么样？
0: 我想象我的母亲很慈祥的。
1: 好，我们看看大门里头妈妈在不在。你这么执着，你勇敢地走向那儿来。
0: 妈妈对我的意义就是说我缺失的童年，我要需要母爱。已经28年没见了，我想问，真诚地问一声，妈妈你好吗？
1: 好了吧，孩子。
0: 找到母亲，是我人生最后的一个碎片。
1: 未圆寻找，未爱坚持。

0: 妈妈妈妈
1: 30多年了，来，孩子，领着妈妈过来坐一下，给我们介绍一下，来，也让妈妈仔仔细细看看，儿子为你穿了这么漂亮一套衣服，儿子帅吗？
0: 帅
1: 啊，帅呆了哈。好，来，不哭了，妈妈，领着儿子过来吧。来，妈妈也很漂亮啊。儿子跟你小时候离开的时候还有点像吗？
0: 像
1: 哈、啊。儿子仔细看看妈妈还有印象吗？
2: 我就记得说我妈梳一个大长辫。
1: 你看妈妈到现在没剪。后来你怎么又嫁了人了吗？找到了，想今生想过吗？
0: 想。
1: 想过能找到。你一直在找吧。
0: 我也找。
1: 你看儿子，他是我见过最执着找妈妈的人。你想到今天能找到了吗，孩子？
2: 反正是我就想着说，只要有机会我就要去尝试，只要有机会，哪怕有一点点机会，
1: 找到了
2: 我都要去尝试。
1: 嗯，妈妈现在在哪儿生活？
0: 在白山。
1: 在白山啊？那准备怎么跟着

0: 儿子过去，儿子回家吧，家里有房子吗？
1: 我租的房子。
0: 租的房子，孩子多挣点钱，买个房子。和老头还在吗？也在哈。啊、哦，那走的时候还得领上这老头，得领上哈。那你的负担就更重了，愿意吗，孩子？
2: 愿意。
0: 愿意，母亲什么样你都愿意接受哈。
2: 我没想过我母亲说是有多富有或者怎样的，我要的是母爱，我不要别。
3: 把这个孩子留给你原来的丈夫是什么原因？
1: 我没留给他，在我身上带的，然后在我一个农村嫂子家寄养，我在外面上班，然后我丈夫去上我嫂子去把孩子抢走，硬抢走的。
0: 你就夺不回来哈。
1: 也是因为他总打我，没有办法才离开他的。
3: 这个家庭暴力是可以报警的，警方会处置。
4: 今天我看见这个妈妈，其实尽管生活不是很好哈，她跟她儿子啊不约而同都穿着盛装来见面。
0: 对，
4: 我这点啊，其实让我觉得挺感动的一个事。我代表圆梦基金，捐助妈妈10000块钱，好吧？
0: 妈妈，谢谢。这盛装花多少钱？
2: 花了300多块。
0: 妈妈这个衣服多少钱？
1: 100多块。
0: 好，我们祝福她丰满的人生，来带着妈妈走向幸福之门。
5: 长路总是弯弯曲曲，路途总是风风雨雨，有阳光的地方就有妈妈，有妈妈的地方就有爱和希望。
2: 找到了妈妈了，我的梦想实现了，我的人生完整了。我相信说以后我跟我母亲会过得更幸福的。
1: 28年了都，小时候离开我，今年已经长成大小伙子了。我也始终在找儿子，今天也实现我的理想，终于见到我的儿子了。
5: 从幸福的旁边出发，拥抱幸福。这一路离不开好人的帮助和妻子的支持，祝福他带着勇气继续出发，传递好人的温度，点燃更多的希望。
0: 有请下一位求助者上场。
6: 我名叫周老虎，来自四川宜宾县，我来找我小儿子刘道文。
7: 儿子，你的老二代妈妈叫你啊，妈妈是叫你，你听见了吗？
5: 这是一位善良朴实的老母亲，虽然身边有儿子的陪伴，但在她心中仍有难以弥补的缺憾。经历了20年的苦苦思念与等待，她的声声呼唤能得到回应吗？
0: 姐姐慢点走，姐姐坐。
1: 谢谢。
0: 不哭啊，不哭。姐姐你多大年龄了？
7: 下一个月满70。
0: 你找什么人呢、啊？
7: 我找我儿子，我很想他。
0: 你什么时候跟儿子分开的？
7: 2009年。
0: 怎么分开的？为什么事儿啊？
7: 他在外面打工，距离给很远。我说这个户口簿跟这个身份证，经常都要用，想用就要用。经常都要寄过去，寄过来，害怕在中途寄脱了。我就跟大儿子说：“我说你们两个的户口本一个一个，个人保存个人的。”当时呢，我脑壳就没转过弯，没向一个小儿子说清楚。2009年的4月初，他要户口本，我就给他寄过去，我还是没向去跟他说清楚。他接到户口本，他就说：“妈的。”户口本上就是我一个人的名字，你们就把我分了吗？我当时还是没想起跟他解释。
0: 姐姐别老哭，哭会把眼睛都哭坏了。由不得自己哈。
7: 他失去联系那一个月，他给他哥发了个短信，短信时候就说他如果在外面出事了，他起初就说有人找他的麻烦。当时大儿子没跟我说，后来都可能有1个多月了吧，我才听到这个消息。我当时很伤心，我一个人就在家里面哭，欠他。

0: 好多时候，我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啊，你在哪里啊？儿子你在哪儿啊？妈妈叫你，你听见了吗？我大儿子，因为那个短信嘛，他很着急，他说我弟弟不见了，我弟弟在外面出事了，他说。当时我
1: 你估计他会出什么事儿啊？
0: 当时，哎呀，我也想不清楚，就因为这两件事就断了路，电话就断了。我也很着急，我天天哭，天天就在家里面叫他儿子，妈妈叫你，我说你听见了吗？
1: 他儿子今年多大了？
0: 77年的。
1: 你们后来找了吗？
0: 找，到时候公安局都打听。就从那儿一起就断了联系了。
1: 他如果不出事的话，应该他自己知道家，他应该主动跟家里联系。你是不是这么想的？
0: 是啊，我儿子很孝顺，
1: 很孝顺哈、啊。怎么个孝顺法啊？
0: 他起初去打工的时候，是到云南。那个时候他初中毕业，家里没有钱，我要去考高中。17岁就出去了，就4年。出去的时候他才200块钱一个月，每一个月他都抽出50块写封信，每一个月他都是这样子，到时候就给我寄回来，
1: 每个月都寄钱，一直寄到多会儿啊、
0: 一直寄到后头95年、我生重病症的过年他回来了。
1: 儿子小时候是个很乖的孩子吧？
0: 很乖的，他天天下午放学回来、坐着坐了他才吃饭，饭吃了他就背起被子出去了，就打猪草、还是打柴，
1: 也是个很勤快的孩子。
0: 不要我教他，不要我安排他，很懂事。我们母子俩都没有离开过。
1: 这样的一个母亲，和儿子感情这么深，这日子怎么过呀？
2: 所以呢，就是因为他跟他那个儿子啊感情太深了，所以他妈妈把这个户口本这么一做呢，孩子伤心了。所以呢，可能是躲避了这个家，所以根据这条的线索来说，我觉得找到的可能性很大，
1: 很大哈。
2: 哎，
1: 从95年到现在20年的时间了，你们母子没见面，这是什么原因啊？
0: 没有，因为他
1: 在外面打工，
0: 外面工作不好找，有些时候找到钱了，有些时候没找到。我以前我都想到着跟他借约一点钱，回来要用钱。要拿
1: 回来用路费哈，
0: 要路费。
1: 我觉得这不是理由吧？
0: 还有亲戚要走，要拿给我嘛。所以说我就没咋过说，就是电话联系。
3: 儿子20年前便外出打工，妈妈一直只是靠书信和电话与儿子联系。这一切仅仅就是为了给儿子省点路费。没想到2009年。儿子就彻底与母亲失去了联系，从此杳无音信。
1: 20年这样的日子是挺难熬的哈。
4: 你大儿子今天到现场了吗？
0: 来了。
1: 在哪儿？大儿子来，我们见一下。
5: 刘刚，
1: 来坐，孩子。
6: 你给老师好。
1: 哎，好。
6: 给我老师好。
1: 请坐，孩子。就是弟弟发了那个短信之后，你们去找过吧？
6: 找过，
1: 也跟公安局报案了，
6: 各个方面都打听了
1: 啊。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呀？
6: 到现在也没消息。
1: 哦，没有任何消息。
6: 对。
1: 你现在跟妈妈住在一起吗？
6: 对，我是07年把我妈接过来的。
1: 哦，妈妈这么日夜思念弟弟，你能理解吗？
6: 能理解。
1: 哥哥和弟弟的感情很好吧？
0: 哎，很好，
1: 挺好的。
6: 因为从小到大上学的时候一块玩泥巴，一块上学，下雨的时候
1: 等于是一起长大的哈。
6: 对，背着他上学。
0: 他哥哥对他弟弟很好，他经常背着他牵着他走路，对他很好。
6: 我记得有年大年30的时候下班以后，连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所有的餐厅都关门了，然后就买了包泡面回家吃。所以说过年的时候嘛，其实作为儿子的时候不是不想回家，就那外面很多无奈。
1: 妈妈别自责自己，两个儿子都特别理解你，包括小儿子在外面，就像我们很多嘉宾说的那样，不会忘记母亲，

0: 定是有别的原因，我希望我们的寻找能有结果。我们看一看我们是怎么寻找的。
1: 周乐福女士您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舒东。我们收到了您在我们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寻人求助。那我们收到了您的来信之后呢，根据您提供的一些关键线索，我们的寻人团立刻出发展开寻找行动。

0: 周阿姨，道武大哥，其实呢，道文这几年也过得特别不容易。他现在呢，其实已经靠自己的奋斗，过得挺好的了。他在南方也有自己的生意，有自己的公司了，所以完全不用太担心。但是当初离家的种种原因呢，其实跟你们想的并不完全一样。这样，我们坐过去，我们慢慢说，好吧？来，
1: 姐姐，
2: 高兴点了吧？
3: 啊，高兴，高兴！你们帮助了我，我们一家人团圆了。
1: 多少年没见儿子了？
3: 20年。
1: 跟妈妈长得真像。弟弟，说说，为什么这么多年不回家呀？
4: 因为我们家他原最早是在四川，然后呢，因为我哥在新疆结了婚，就把我妈就接到新疆去了。原来农村那个房子都卖了。就是四川没家了。
1: 没家了哈，你跟你哥哥也没法联系了。
4: 怎么讲呢，非常巧合的一个事，就是我刚换了一个新手机，然后呢就3天不到被偷了。他用的是一个朋友的身份证办的，就是号也消不掉，补也补不回来，大概这个号码持续了好几个月都能打通，就是没人接听。可能这个会应该造成很大误会吧，就可能家里面可能你什么事情现在连电话都不接了，实际上是那手机被盗了，所以说现在我的电话基本上就好几重的这个备份。就
1: 是你当时发了那个短信，是不是有什么危险？有吗？
4: 啊，对这个事儿，但是已经过去了，
1: 已经过去了哈。
4: 对，
5: 这个弟弟啊，我对你的不高兴，为什么？因为你给你家断掉关系的时候，你是给家里发了一条不好的信息，结果以后你20年没见过的母亲，这么长的时间，你现在只是说因为你的手机丢了，你就可以置母亲不顾，

你的理由不充分。所以不管你今天在这个地方怎么解释这个问题，我觉得你对母亲是愧疚的。

0: 看见吗？这就是母亲。
1: 姐姐，高兴了吗？
2: 高兴，高兴。
1: 好，领着儿子回家吧。
2: 啊，好啊。希望我们大儿子、小儿子，我们一家人吃一顿团圆饭。
3: 过去就是我对家庭所亏欠的，我会通过一切所有的努力去弥补。
4: 妈妈的愿望终于实现，盼了多年的儿子终于回到了他的身边。时隔20年未见，儿子跪下的那一刻，也代表了他对妈妈的亏欠。我们希望通过这次团聚，让儿子能够明白亲人和家对于他的意义，也能够尽到一个儿子对母亲应尽的责任。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颖。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5: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5: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慌，就是不消化，
5: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5: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6: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6: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

0: 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1: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0: 是的，
1: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哦，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脾胃气代谢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2: 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0: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1: 这一条的答案还是真的。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的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
3: 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
1: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四宗罪。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2: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0: 那我觉得不对呀，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1: 哎呀，很多人呢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0: 对对对，
1: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他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0: 那我就放任它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1: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0: 对，
1: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呀、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它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0: 对，
1: 它是一个

0: 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
1: 嗯，
0: 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2: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帮您辨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2: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1: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0: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2: 是
0: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
2: 哦，
0: 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
1: 嗯，
0: 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祛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0: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啊，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哈，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1: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0: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位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位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助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仁呢这一位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
2: 啊。
0: 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2: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麦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 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1: 胃口差呀，中医就叫做纳呆。
2: 哦，
1: 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2: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
3: 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就不想再吃了。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0: 难受。
3: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1: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2: 哦，
1: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收缩到全身。
2: 是的。
1: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2: 哎呀，
1: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3: 啊、
2: 没错。
0: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1: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食欲不振呢、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3: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参类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1: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这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智，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4: 十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0: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1: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那很多人呢、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3: 啊。
1: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

0: 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
1: 嗯，
0: 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0: 它既有脾湿，它又有热气，这个气啊它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它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它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满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石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
2: 嗯，
0: 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 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方案，就是疏肝。

0: 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得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他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的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淤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上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

0: 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1: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2: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3: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支持。那么下期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0: 我是爱金访问人舒东。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求助者上场。
1: 他叫侯铁成，来自内蒙古包头，今年已经65岁了，日常服药去医院做治疗是他近年来生活的常态。这几年里他已经2次从死亡边缘挣扎着回来，但是一旦他身体情况好一点，他就会坐车到北京四处寻找一个人。那么他为什么要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坚持寻找这个人？而这个人又是谁呢？
2: 你好，主持人。
0: 哎，您好，您好，这位大叔您好。欢迎您。
2: 你好，
0: 你好。
2: 大家好。
0: 来，大叔您坐。
2: 我是来自内蒙古包头市。我叫侯铁成。我要找一个这辈子对不起的人，我给他道歉来了。这个人就是我儿子。
0: 为什么一个爸爸会说这辈子最对不起儿子，要给儿子道歉呢？
2: 2005年的时候，我们就失去了来往了。
3: 就主要是我的原因，然后让儿子不认我了，跑了都10几年。这也是我一块心病，
2: 因为我这个身体不是不太好了，所以说我特别着急想见他。
3: 我父母也都不错，干部家庭出身，生活条件也挺好。我们家呢是姊妹6个，我呢是倒数第二吧，底下有妹妹。我当时条件比较优越，因为那几个姐姐岁数大，都已经参加工作，都在外地，在家里头呢就没人管，父母不在身边，也没有啥干的，所以说挺淘的。我是81年结的婚，结完婚以后，我父亲的房子给了我，那个房子也够大。就刚一结婚的时候，我还是工人，那时候下了夜班呢，我就不回家，就在马路上看下棋，就是那样的，从来不回家。这孩子呢，出生1982年9月15号，84年呢，到86年我就当了经营部经理了，就承包呢整个部门了。
2: 我一年呢，基本在280多天就在外头出差。
0: 哎呦，
2: 所以这个孩子呢，从小在我爸那儿，跟我妈两个在他在那儿生活。
0: 您这么出差，一年200多天在外头，那其实没有什么时间回来跟孩子相处。
2: 没有啊，这个孩子啊，到3岁的时候都不认我。
3: 回去以后，

0: 你比如说你一进门，你首先得还没问老人呢，你就得看看我儿子，哎，长个没，是吧？怎么样？看见，说你抱抱他，他根本不让你。完了以后，我说看爸给你又买啥好吃的了？嗨，你这一拽他，他就不是往我妈那儿躲，就是往我爸那儿躲。这孩子根本不让你碰他。我妈和我爸也意识到了，就说你看这个孩子这么大都不认识啊，说你不行，就是让他回我们那儿住住。但是我实在赶上个机会了，礼拜日啊，就礼拜六或休息的时候带过去。但是这孩子不待，那我爸就在旁边看，他吃完饭就还得跟爷爷跑回来。那个孩子，我那会儿太亲他了。那时候那个孩子，你不是包头那会儿没有香蕉吧？我去湛江开会，回来到广州买，那会儿那个出差是大提包。
1: 那是八几年啊？
0: 83、84年吧，1毛多钱一斤嘛，买回大半兜子，因为咱们少见那个东西，不知道，就拿那个帆布兜子就装起来。回来，从广州到北京，得20多小时，从北京到包头呢，17个半小时，还是特快。我那天就特别着急，到了北京站的时候，哎呀，不敢出站，就急得往回跑。半夜到包头，2、3点钟了，刚赶到家，快3、4点了。哎，把他弄醒了，
1: 孩子正睡呢，
0: 睡的呢，弄醒一看那个香蕉都黑，咱都不知道黑的，
1: 那都坏了吧？
0: 坏了，让孩子吃了2、3个，那人家都不吃了，我还咬一口还吃，可把孩子弄2天拉肚子。那真亲。
1: 反正总的来说，就是孩子跟您接触少，物质上能满足他，
0: 能满足，
1: 但是精神上跟您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0: 对对对，
1: 您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吗？
0: 没有，一点没有，
1: 就想着给孩子吃好、穿好就玩好就行了。
0: 对，随着这个时间那个长，完了他就不太幸福了，我们两个离婚了。他认为，因为我跑到外面多，当了经理以后呢，这个老不着家，回来的时候，就产生一种误会，所以说这个就感情破裂了。而且咱们这个也倔，就我在家里我横竖都是我呗，就有点霸道。
2: 离了以后呢，没到一年，我父亲没了。
1: 那时候孩子多大呀？
2: 他3、4岁吧，好像就是这么大，受了沉重打击了。
1: 孩子当时给了谁呢？
2: 给了，判给我了。
1: 判给您了。
2: 那时候，这个孩子，我一天跑的也没时间。那就得让他妈带。
1: 判给您了，还是让他妈带？
2: 我给钱嘛，就是给他生活费。到90年代呢，他不就上几年级了以后呢，厂子咋的，就是那下岗了。
1: 哟，弄什么呢？
2: 我还做我那老本行，弄得我那阀门。
1: 以前是没时间陪孩子，
2: 对，
1: 现在自由职业了，虽然说经济收入不以前了，但是您陪孩子时间应该多了。您有没有想到我应该多跟孩子聊聊天啊？
2: 没有那个意思，我现在后悔不就这儿？就是我说最对不起我这孩子，太优秀的个人。
1: 那个时候您白天出去干活，
2: 对，
1: 回来以后有时间干嘛？
2: 打麻将，
1: 跟家打麻将，
2: 打麻将喝酒啊，没管过这孩子。
0: 就是思想吧，特别低沉，就怎么形容那个事儿呢？反正就是不愿干啥。
1: 孩子有没有主动跟您说聊聊天？说爸爸，我跟你聊聊我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儿，我学习学作业什么的，有找您聊过吗？
2: 他就是开家长会跟我急过。
1: 怎么急的那件事？
2: 人家老师要求必须家长去，我说叫你姑去，我不去啊。
1: 为啥呀？
2: 那就是没有这个意思，这真话啊。就是你，人家说就得家长去。我说你姑不是家长吗？是吧？你就说爸有事了，没时间。
1: 当时孩子怎么说的？
2: 孩子那没别的，他得听我的，就没管，就让我妹妹去了。
1: 那时候孩子几年级？
2: 3、4年级了吧。
1: 从那以后，孩子还跟你提过让你去开家长会的事儿吗？
2: 提过，都是我妹妹去，我没去过。
1: 除了学习之外，孩子的生活您管吗？
2: 这个没有，这个我就说我自责自己的。
0: 就是我那时候就没有意思。

0: 没有管过孩子，那孩子到五一了你还穿个棉袄。后来的事我越想我孙子，我这不叫一个父亲。我姐姐他们就他姑姑他们来说，咋到现在你还不给换衣服，不懂。一开始是个家庭吧，还知道他妈怎么疼，他妈又会裁缝给他做鞋做衣服，他妈做的不错，小棉袄就小棉袄都是他妈给做。你说你弄了这个没妈的孩子十岁左右吧、嗯、自己洗衣服啊，自己刷鞋，有时候那个鞋没干第二天穿的就跑了啊。
1: 就那时候您看见孩子自己洗衣服、嗯、自己刷鞋
0: 啊，
1: 您没想着过去帮忙干干？
0: 没有没有一点意思。这个孩子这不是离异了吗？
1: 嗯，
0: 我又找了一个。96年地震，就我妈，我们的房拆了，就没地方住了。就是97年快到元旦的时候，我跟我现在的妻子就去河南做买卖去了。她呢，就是已经上了好像是高一了，她也没办法，就得让她租房住。但是那时候租房是100块钱。
1: 嗯，
0: 完了再给他100块钱生活费，就没管这个事儿。
1: 等于那几年就是跟孩子完全没联系，
0: 整整2年多，过年也没回来，
1: 过年都不回，
0: 没有我都没回来啊。
1: 这孩子上什么学？
0: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
1: 嗯，
0: 回来了，回来以后看看他住那地方，有小破平房，你生炉子。他晚上回来的时候呢？赶上，如果他学习赶上吃饭，他就吃了；赶不上吃饭干啥了？饿得不行了就买个方便面。他每天骑个自行车。这个孩子的腿不好，因为他那个离得远，早起上学啊，这个就弄成那个啥了，关节炎了。这个孩子特别辛苦。
2: 他考的大学的时候7月7号，
1: 嗯。
2: 2002年晚上我还一帮弟兄们喝完酒在我家玩麻将，玩到2点多钟了，我儿出来了说，爸，我明天高考，你咋还玩呢，让我休息。哎呀，我才意识到，大伙儿才说，哎呀，明天高考了，
1: 声大呀，哗啦哗啦哗啦
2: 哗啦啊，孩子睡着了。早起起来我打了个的，我去送他吧，考大学吧。这孩子就不理我了，蹬了个自行车，我拿了个的跟着他到的考场。
1: 这事儿后来他没回来再跟您说这事儿？
2: 也没有，那个父子他哪能说，但是他都记在心里了。所以我内疚了，就是心里头太不平了啊。
1: 孩子高考考得怎么样？
2: 哎，成绩相当不赖，就那个也考。他
1: 就这么影响人家，人家还是考得不错的。
2: 470的录取线，510的一本。
1: 嗯，
2: 我记得好像他考了549。
1: 不错不错
2: 啊，
1: 嗯，最后他学的什么专业呀？
2: 电子信息。
1: 那不错呀。
2: 啊，
1: 嗯，
2: 挺好。这个事儿又出来了。
1: 嗯，
2: 这不是在那上学上的大二。
1: 嗯，
2: 大二的时候呢，我那个做买卖就赔得一塌，汽车呀也给顶债了，最后房子也顶债了。后来我就跟他说，你跟你妈说说，爸爸付不起了，就学费也付不起了，就是生活费也给你付不起了。
1: 嗯，一年多少钱？
2: 嗯，除去那个学费不是2000吗？每个月你得给人400块钱生活费吧？
1: 生活费一月400，其实不多。
0: 月收入倒是两个人加起来，应该是有个几百块钱，啊，1000出来块钱吧。可是能不能给他呢？他给我来了个电话呢，我考虑。这不赔钱了吗？你要账的人多吧，你就得先给人家顶这些东西。我说爸爸现在没有能力给你钱了，你能不能跟你妈他们给你拿上，等爸爸有钱了以后再给你。后来他说，我妈哪来的钱，你不能让我上到半途就不上了。我儿子求我说的啊，
2: 没想到没过几天我给他打电话前，他就说他认为我有钱没给他。后来就说，爸，你这样式的吧，你把我供出来，我来养你老，就是喊他。

0: 有点急吧，就跟我说，我说我不能啊，现在就一点钱也没有，
1: 我要现在揪心在哪儿？我那时候咱们就借钱去吧，也行啊。那时候就觉得我不行，反正还有你妈呢啊，你要能上就上。
0: 我不知道这个事儿就这么巧，就过了十来天，他得了一场重病，重病就抢救了。
2: 啊，什么病啊？
0: 后来可能是个急性肾炎，好像白血球也特别高。
2: 那正是需要钱的时候啊。
0: 对呀。房子也卖了，不，家里没人了吧？那个学校给贴的那个，就汇来那个邮款单。
2: 等于是学校先给垫上了，汇了个单子让你们给交钱去。
0: 让我给交钱。
2: 那知道这个事儿以后，您怎么做呢？没赶紧给孩子打电话，慰问一下？
0: 没。知道的事儿给我姐姐打了电话，让我外甥去看。
1: 估计可能是也是1000多块钱，好像是没有能力拿钱，我告诉二姐。
0: 据说是啊，我听说是给拿钱没收，他可能拒绝了，就生我气了嘛。
2: 那时候孩子还在学校。
0: 还在学校呢。
2: 这钱拒绝了，礼物拒绝了，身体病治好没治好您知道吗？
0: 不知道，我也没问，因为太晚了，这个时间没有这个意思，没这个意思。
2: 那这事儿后来您就放下了？
0: 放下了。
2: 隔了多长时间以后您才又跟儿子联系？
0: 那这个期间也联系，学校里头好像一层楼有个电话，一开始打是吧，还接，后来打就不接了。
1: 我让他谁，他那小姨也找过他，要过他号码，可能是刚毕业要出去打工，就那年给他打通了。第二天早起完了空号了，没这号码了。那时候这说老实话，这就能，这小子这么不懂事啊。
2: 反正从那儿就再也没联系上过儿子
0: 啊。没联系。
3: 因为从小生活环境的影响，侯铁成在成年时都不具备承担家庭责任的意识。婚后他依旧沉浸在玩乐中，和前妻离婚后，他虽然拥有对儿子的抚养权，但是却没有像其他人一样担负起一个父亲该有的责任。侯铁成对儿子的屡次忽视，最终让儿子寒了心。在2005年大学毕业时，儿子选择远离侯铁成的生活，而那时，侯铁成仍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反而觉得是儿子不懂事。直到2009年，他的人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他才开始反思自己。
0: 到了2009年的时候，我得了心梗了。得了心梗呢，我就抢救的，没过几天呢，这就不行了。人到不行的时候才想，这对不起了。那都起来就想亲人了吧，因为啥呢？就我抢救过来这3天2头一个，因为血压连30都上不去。这时候就想的多，触及挺大，开始找呀，
2: 想儿子了，
0: 想儿子了。
2: 我没有回想过这么多年，哎呀，我到底跟儿子出现这个矛盾，出现这个问题，原因在哪？
0: 这个说咱们以前是。确实太爱玩，从小就爱玩，因为家里原先优越条件，就花钱跟啥，就给孩子造这么大伤害，我不知道。对这个孩子不重视，我就觉得没有那个亲情感。
1: 我这个儿子肯定在这方面对我有成见，说你就唯独一个儿子，那么我病成这样份，家里没有亲人来啊。
0: 所以说我这次来，就是我想跟我儿子就说说这个事儿，爸爸知道错了，是吧？太不懂事儿，是吧？
2: 您后来还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寻找孩子了？比如说有没有找找他妈妈，问问妈妈有没有跟孩子联系？
0: 有啊，我也不知道电话，因为离婚这么长时间，咱也不知道。5、6年前，这不是听那个工友说的，说在中关村碰见我那个前妻在那儿洗澡。
2: 在北京，
0: 我就来了。我前年来了，大前年我来过，去年不是疫情没来，我都在中关村。

0: 来连那个海淀我都跑，没早见，我一天睡不着觉。他现在老越老是咋回事？他就越想得开了，一晚上一晚上睡不着。
1: 您这些年身体怎么样？
0: 就我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我第二次，啊，我是用电击弄过来的，所以说我这次特别高兴。我就说，如果见着见不着，咱有个结论，那时候要走了就白走了。
1: 就觉得又给您一个见儿子的机会
0: 啊！是啊，就这个心脏，他不是告我心衰了？我八九年不是大面积心梗，现在就是他给我举了个例子，就是好像这个心脏是这样分的，说这半拉心衰就跟气球似的，他没劲了，说你就剩这么点支撑你的，你要再不行，你就是你走吧。所以在这个时间呢，我更迫切了。
1: 侯大叔的整个故事我们大概听明白了、最后有个问题，如果今天能够找到儿子，您最想跟儿子说什么呀？
0: 我跟他道歉，都是爸爸不好。我知道我也没法跟你说，就是说我现在说可能挽救不了，因为爸爸你心伤透了，这是个情的事儿。我也懂这个道理，说如果能见到我呢，那是再好不过了。第二个，如果要是见不着也没事，你看着爸爸唯一就想知道你现在干什么。如果你要是健康啊，不想见爸爸也没关系，就告诉我你是健康我行，我的初心就是这样，我来也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老了，我就这么想说一说。
2: 你曾经面临过生死，让你突然觉着你的亲人是最重要的，你亏欠了儿子，你要跟他见面，这是你作为一个父亲你可以有的，你也应该有。儿子原谅不原谅你别太往心里去了，这你必须得放下。我不知道我说这个话你能不能理解，原谅你是孩子懂事儿，孩子不来别怨他，咱把咱自己的这经历告诉其他人，别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做一个称职的父亲，做一个称职的丈夫。人不爱自己的家，怎么可能有幸福？
1: 我说两句哈，就是首先我们不做任何的道德绑架，我们不会说你看你今天你爸爸都来了，我们花了那么多人力物力，孩子你必须要出来见，做什么选择是孩子自己做的。第二，就是我看到了这个大叔，他有很多的错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他肯站在这儿，把自己所有的伤疤撕开，当着全国的观众朋友，我勇于跟孩子道歉，这也是他的一个闪光点。所以今天这扇门能不能打开，我们一起来看看结果。侯大叔，放松，好不好？好，来，有请侯大叔。我们首先抬头看一看我们寻人团是怎么帮您寻找孩子的。
0: 好，
3: 侯铁成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您在等着我融媒体平台上发布的希望寻找儿子的报名信息我们已经收到了，您提供了儿子的姓名，说您儿子是出生于1982年，他是蒙古族，大学学的是电子信息专业，而且曾经有人说在北京看到过您的儿子。于是呢，我们根据以上线索，在北京的多个区域进行了走访，帮您寻找

0: 那么今天我们能不能帮您找到您的儿子呢？加油，等着我。
1: 好，接下来请我们一起打开希望之门。

0: 我跟他道歉啊，爸爸对不起你啊。受了30年苦啊，都是爸爸不好。
1: 为缘寻找，为爱坚守，请开门。

0: 侯叔叔你好，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刚才听了您的故事，我们内心都有很多感触。我今天走出来要告诉您我们的寻找结果。首先我要告诉您的是，经过我们的多方寻找，您的儿子我们已经找到了。
1: 谢谢谢谢。
0: 但是根据他本人的意愿，我们不能向您透露他的相关信息。他不希望告诉您他现在在哪儿生活，以及他过得怎么样。我相信你想听听儿子的声音，对吗？
1: 是。
0: 你也想知道他内心深处真实的想法，对吗？
1: 对。行，那也谢谢。
0: 侯叔叔，来，我们一起来，到这儿就可以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1: 看他
0: 儿子是怎么说的，来听一听。
2: 我不想回去啊，他小时候没养我呀，不让我有感情我才能养他呀。我生病什么的，他其实也不是太想管我。小时候发烧都烧到40来度了，说我妈说送我去医院，大夫去啊，就说医院没大夫，然后就不让去。我硬熬了一晚上，第二天都没退烧，我妈一个人背我去，路上歇了3-5回呢。到大二的时候，我因为生活费的问题，我妈那边生过重病，后来养了将近2年多左右时间，就是恢复得很不好。那个期间你说我怎么办，我自己去外面带家教，就挣个几十块钱。哎呀，反正是那个时候是非常困难的。我就20-30块钱车费我都舍不得，我好不容易豁出去了，我花了20来块钱那个车费，我回了他家跟他要了钱，一分钱没要着。他结果他说告诉我一个星期之内，我等了一个月都没有等来，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回去了。
1: 伤透了，伤透心了，伤透了。
0: 侯叔叔，

0: 不知道您听了儿子的话，什么样的感受？还有什么话想对他说吗？
1: 也没啥，他不认就不认呗。

0: 今天这不有化验了吗？那就是他不让我去打动他，那最好我也别打动他了，我也祝福他呗，过好了，是吧？这就行了。所以当父亲的没有别招，因为我做事确实做得有点过了。
1: 王叔叔，虽然说儿子说我们以后不要相见，但是你要知道，
0: 还有点希望。

0: 人能活多少岁，竟然是由脾胃决定的。
1: 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0: 你敢相信吗？肥胖、便秘、胃口差，甚至失眠，都和脾胃失调有关。
1: 调理好脾胃是基础，是最基本的一个问题。
0: 究竟如何科学调理，才能从根本上恢复脾胃动力？带来脾胃养生茶，现场嘉宾亲身体验，好评连连。
2: 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
1: 这个味道很清香，主要有橘苣、茯苓、陈皮，这些都是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
0: 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它如同身体的中央枢纽，养护脾胃就是疏通生命通道，是健康长寿的根本。想了解更多调脾胃补正气的知识和方法，可以扫描下方的二维码，敬请收看本期节目。调理脾胃正气足，脾胃强壮人长寿。
3: 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苏泽莹。首先呢，要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两位嘉宾老师，欢迎你们。
4: 大家好，我是您的邻家大姐胖姐。
2: 大家好，我是你的邻家小妹江木兮。
3: 欢迎胖姐，欢迎木兮。其实呢，今天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话题，因为最近很多人都跟我提起过，说总觉得脾胃不太舒服。
4: 还真是这样，
2: 是
4: 不是说吃完了以后就是胃胀的好，就是不消化，
2: 然后你吃两口你感觉堵得慌，吃不下了，然后胃口也不好，没什么想吃的。
3: 那其实呢，说到这个脾胃问题了，可以说是十人九胃，这个问题可以说是可大可小，可轻可重。但是呢，很多人呢都不知道该怎么调理，所以呢，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和脾胃疾病打了多年交道的老师，让他呢来帮我们解开这些健康谜团，一起呢来找到调理脾胃的金钥匙。让我们有请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老师田延华。欢迎田老师。
0: 田延华从事临床医疗与教学工作40余年，多年来他主张运用中医中药治疗各类疾病。
3: 田老师，其实呢刚才说到脾胃问题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关注。
4: 是的。
3: 那么关于脾胃方面的解释真的是说什么的都有，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搜集了一些关于脾胃的传言，请田老师帮我们看看这些传言到底是真是假，靠不靠谱。
4: 好的好的。
3: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第一个，说脾胃不好的人老得快，是这样吗？
2: 啊，但是皮肤不是因为我靠我的保养，靠我的胶原蛋白，靠我的这个化妆品护肤品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
4: 还有心情，
3: 到底是真是假，还得田老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
5: 其实啊，这个答案呢是真的
4: 啊、
5: 中医认为啊，脾胃后天之本啊，这气血生化之源，如果这个脾胃功能好呢，它就能够化成气血足啊，气血足了之后呢，就会让我们面部的胶原蛋白啊也变得更加丰富了、所以这个时候啊，我们这皮肤呢它就会显得娇嫩，就会显得呀非常的年轻。
3: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第二条，说这个脾虚是做出来的，
4: 这肯定是错的，因为坐着嘛就跟我们筋骨有关系，比如说什么腰椎呀、筋呐、坐骨神经。
2: 哎呀，这我也觉得是假的。
4: 是的，
2: 脾胃跟这坐着有什么关系呢？
5: 其实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同样是真的
3: 哦。
5: 中医理论啊有一句话就叫做久行伤筋，久立伤骨，久坐会伤肉。而这个脾胃啊，它就是主肌肉的，身体的肌肉它不活动了啊。

0: 脾胃气代滞的久了呢，它也会聚集湿，然后湿气就聚集在了肩部啊、局部啊，脾胃它就会损伤。
1: 嗯，哦，好，那接下来呢，咱们继续来看第三个啊，食人九脾虚
2: 啊，这太夸张了吧？我觉得十个人里面可能四五个人，我觉得是合理的。
3: 还真不是，这个我觉得它是真的，因为我之前去看中医，你知道吗？就是看脾胃的，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
0: 这一条答案还是真的。哦、因为呢我们当代人呢，首先我们工作压力就比较大，它是损伤什么，就是损伤肝，肝郁日久了它就伤脾啊。这第二个方面呢是饮食方面的问题，饥一顿饱一顿也会伤脾，如果说吹空调多了或者是喝冷饮多了，这些呢它也都会伤到脾胃。哎
4: 呦，脾胃不好真的会写在脸上，藏在久坐里，堵在运化中，从饭后腹胀到湿气堆积，追根溯源都与脾胃这条生命线息息相关。如果你也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让身体重回轻松状态，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1: 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啊，这个脾胃不好到底会招惹上哪些麻烦事儿呢？您系统的跟我们讲一讲。嗯，
0: 好的。发现脾胃失调的人啊，他最容易出现两大类的问题，我呢就把它总结成脾胃失调
2: 四宗罪。哦，
0: 这第一宗罪啊就是肥胖，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中医呢就叫做纳呆，这第三宗罪啊就叫做便秘，第四宗罪就是失眠，或者呢说不寐。
1: 天哪，听您这么一说，我们发现从肥胖到失眠这一条链下来哈，真的这个脾胃可以说是牵一发动全身，影响还是非常大的。田老师，首先第一条刚刚您说的肥胖，
3: 那我觉得不对呀、啊，肥胖不就是都因为他吃的多能吃吗？这跟脾胃有什么关系啊？哎
0: 呀，很多人呢、啊、都存在这样一个误区啊，就认为肥胖就是吃的太多引起来的。
3: 对对对，
0: 其实啊并不完全是这样啊。那有的人说我呀就是喝口凉水我都发胖，那我不吃呢我也胖，这是什么原因呢？主要就是他自身的内在的原因，就是脾胃功能失调了，水湿它就得不到正常的这个运化，它就会导致身体的湿气呢无法排到体外，痰湿就阻于体内了，从而啊它就导致到肥胖了。当然如果是胃肠腑热，食欲过旺，人老有饥饿感，总想吃东西，就会导致啊营养摄入过剩了，人同样呢也会发胖。
5: 那我就放任他不管，那后面会怎样呢？
0: 实际上啊这个肥胖它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健康问题、它会引起全身各个系统的连锁的反应。第一呢就是心脑血管系统了，多余的脂肪啊它不仅会堆积在皮下，它更会就是包裹在这个心脏的表面了、沉积在血管壁上了，就直接导致血压升高了，动脉硬化了，它就会大大的增加心梗啊、脑梗的这样的风险。
3: 对，
0: 那这第二方面呢就是代谢系统啊，肥胖它就引发了胰岛素抵抗了，身体它就会分泌更多的胰岛素来代偿，长期呢它会损伤卵巢的储备的功能，就加速了早衰了。这第三就是运动系统，你说这超标的体重它对膝关节啊还有腰椎啊这些承重的部位啊长期就是超负荷的工作了，迟早他就会发现退行性的病变。这第四方面就是呼吸系统了，颈部啊堆积的脂肪它也会压迫到气道，这个腹部的脂肪呢它会限制胸膈肌的运动，它就会出现睡眠的呼吸暂停，还有呢白天呢也有可能会感觉啊总是觉得气不够用。可以说肥胖它不是单单的孤立的一个症状，
3: 对，
0: 它是一个会引发全身系统性疾病的一个导火索。所以啊我们一定要重视脾虚肥胖这个问题，及时的进行干预，防患于未然。
3: 是的是的，
1: 脾为后天之本，脾胃一伤四脏皆无生气，很多我们没有想到的疾病其实呢都是脾胃惹的祸。如果你有身体上的不适却一直没有找到问题的根源，那很有可能就是您的脾胃出了问题。现在扫描我们屏幕上出现的二维码，

0: 帮您辩证分型，制定适合您的脾胃调理方案。
1: 我生孩子之前从来没超过100斤，生完孩子以后，我这肚子上的游泳圈就怎么都甩不掉了。我也试过节食运动，但每次都坚持不下去，体重反而更重了。现在整个人总觉得浑身沉甸甸的，我这身体到底该怎么调理啊？
0: 刚刚啊，我们在短片里看到王女士遇到的困扰，相信很多人呢都感同身受啊。那田老师在这儿也想问问您哈，那怎么样我们来加强我们的脾胃的健康，然后增加它们的功能，把水给排出去呢？
2: 比较常见的肥胖啊，会有几种症型，比方说胃热湿阻型，它主要的表现就是它消谷善积，然后呢食欲旺盛，
0: 是
2: 它有口气，而且大便特别干。口干呀，口渴呀，痰湿性的肥胖啊，它的特点呢就是向心性肥胖，它经常会有口中发黏，大便也是黏腻的。常见的大肚腩呢，它是属于这种类型。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王女士啊，她就是这种情况。肝郁脾湿型啊，它是在年轻人当中啊发病率比较高的。这类人群啊，他们主要就是说工作压力大，长期有焦虑、郁郁寡欢的。那从这些症型我们就能够看出，几乎呢所有的肥胖都和脾虚湿盛有关系。所以总的呢调理的原则啊，就是健脾去湿。
3: 不瞒您说，田老师，我跟我这肚子也斗争了很多年，用了很多减肥的方式，有的呢方法还管用，但是很难坚持下来。有没有这样的好实现的，我们能好坚持的，也别太苦的，能让我们坚持下来的这个方法？
2: 那您先别着急啊，咱们今天呢就带来了一个药食同源的脾胃养生茶，我们大家呢可以来尝一尝。
3: 哎，太好了，太好了，
4: 挺好喝的，
3: 有一丁丁点苦，完了后面的那种回甘还挺明显的，挺好喝的。
4: 对，这个味道很清香。
0: 田老师，快给我们揭晓一下里边都有什么。
2: 我们呢是运用了中医健脾祛湿的一个思路，我们加了几味实力强劲的药食同源的功臣。这里边呢，首先是有居居这味古老的中药。在《本草纲目》中啊，被李时珍誉为调脾胃、利五脏的养生上品，它能入脾经，主运化，恢复脾胃升降之机，让水谷精微啊得以正常的输布。茯苓呢是被誉为四季神药，它呢健脾的功效啊体现在恢复脾胃的运化功能，而且它是有渗湿的功效，特别适合呀像王女士这种脾虚导致水湿内停的这个肥胖的体质。薏苡仁呢这一味药食同源的佳品啊，它的利水作用是通过增强脾的运化功能来实现的，这正是治湿先治脾的这样的体现啊。那陈皮这味药啊，它既能够燥湿化痰，又能够理气健脾，这四位功臣啊，他们是协同作战，既能消除已有的湿浊，又能够阻断心湿的生成，脾胃功能啊，它就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体内多余的这些水湿和这个垃圾自然的就被代谢出去了。
1: 就觉得我脸上没有之前的麦出油了，然后呢，我又接着喝，有一天我照镜子，我感觉肚子啊比之前小了一圈，我之前真没有想过原来胖和脾胃还有关系。
5: 胖不胖根本在脾胃，瘦不瘦关键看运化。菊苣调脾胃，茯苓渗湿气，薏仁利水道，陈皮理气机，四味药食同源的食材协同作用，让脾胃这个运化中心重新转起来，脾胃功能恢复了，运化能力增强了。如果你也想调理脾胃，让身体轻松瘦下来，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0: 欢迎回来。刚刚呢我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啊，大家都记住了是肥胖哈。那这第二宗罪呢就是胃口差，这又该怎么理解呢？田老师，
2: 胃口差啊，中医就叫做纳呆。顾名思义啊，纳就是接纳受纳，呆呢就是呆滞。简单讲啊，就是说想吃吃不下，吃了呢它还不消化。
4: 对，像我就是，我深有感触，你吃两口就感觉特别难受，感觉特恶心，就吃两口。

0: 我就不想再吃了。
1: 我正好跟他相反，我就是看什么什么香，看什么都想吃，但是吃完了以后躺在那个床上
2: 难受。
1: 哎呦我的天哪，就这个胃里这种打架翻来覆去，
3: 实际上它的根源就在脾虚。
1: 哦，
3: 这个脾啊，它就是主运化的，它就是负责把胃初步消化的食物啊，它就把它转化成了气血精微，然后输送到全身。
1: 是的。
3: 那如果说脾虚了，运化就无力了，胃里的这些食物呢，它就给堵车了。
1: 哎呀，
3: 就堵在了胃里边，人就觉得胀啊，就觉得满呐、啊，身体啊自然就会发出一些信号，就别再往里边塞了，所以呢就没食欲了
1: 啊。
3: 没错。
2: 那像这种脾胃虚胃口差的情况，可以通过调理来进行改善吗？
3: 脾胃气虚啊，典型的表现胃痛啊，反酸呀、啊、食欲不振啊，还会有浑身的乏力。那从中医的角度看，脾主运化，胃主受纳，脾胃虚弱了，它就像厨房里的这个灶火啊，它不旺，所以呀、啊、你是做饭呢它还不熟，就既做不熟饭菜呢，它也消化不了食物了。所以针对这种情况啊，我们核心的思路呢，就是要补中益气，健脾和胃。首先呢，我们会用到人参。这个人参啊，它是补气之王，它能够为衰竭的脾胃的功能啊给它充电。
1: 可是田老师，我们都知道就是身内的这些药材大补、但是像胃口差的人不都是脾胃虚弱吗？他们不会虚不受补吗？
3: 为了防止虚不受补的情况，我们呢是要搭配一种药材的。我们一般都是要搭配白术这味药，健脾益气，燥湿利水，它既能增强这个脾胃的功能啊，它又能够防止阴虚生湿，避免啊滋补过头了。我们还要加当归，它是补气活血的，还可以和补气的药来进行配伍，可以改善血虚啊。加龙眼肉啊，可以补益心脾，养血安神。像那个茯苓呢，它可以宁心安神，也可以兼顾这个健脾渗湿。还有一味叫远志，它可以安神益志，交通心肾，增强宁心的效果。还有一味药叫木香，它可以行气和胃，缓解脾胃气滞，比方说呀，解除这个腹胀的问题。当脾胃后天之本重新焕发了活力，不仅是消化问题能够迎刃而解了，而且呢，全身各个脏器啊，它也能够得到充分的滋养，身体呢，它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
4: 10年前，刚刚退休的李阿姨，如今的李大妈，通过调理脾胃后，面色红润，吃得好，睡得香，
5: 人啊也越来越精神了，现在下楼买菜呀、接接孩子啊都不成问题了。
4: 想吃又不敢吃，吃了又难受，这种纠结根源就在脾胃气虚，运化无力。调理的关键是给脾胃添把文火，让它慢慢恢复动力。想从根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脾胃好，一身轻，脾胃强，人长寿。
2: 刚刚啊，咱们说完了脾胃失调的第一宗罪肥胖，第二宗罪呢是胃口差，那聊到第三宗罪了，就是便秘。那其实我们说这个便秘，它好像在下面，脾胃好像在上面，它们中间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田老师，
3: 这个关系可太大了啊。那很多人呐、咱一说便秘啊，就想到哎呦上火了吧，就想到是肠道了吧。其实脾胃才是便秘的一个总开关
1: 啊。
3: 咱们身体呢就像一个河道的系统，胃呢它是上游的水库，它是负责呀蓄水，然后呢脾呀是水泵，负责呢把这个水拖到啊该去的地方。大肠啊它是下游的河道，它是负责把这个废物给它排出去。如果说脾这个水泵它没力气了，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上游的水啊下不来了，下游的河道呢它也干了，这就是脾虚导致的便秘。这个大便干结呀、或者是有便意呢，但是它拉不出来。拉出来呢还是那么一粒一粒的，有点像那个羊粪蛋似的啊。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脾虚生湿，湿气呢就储在到河道里了，这水呢就流不动了，这就是湿气重导致的便秘，大便黏腻排不干净，冲厕

0: 厕所呀还冲不利索，总感觉呢没拉完似的。
1: 嗯，
0: 这两种虽然我们看上去表现是不一样的，其实它的根儿呢都是在脾上。
1: 其实刚才我们看到短片当中的赵先生呢，就是因为便秘导致他的生活出现了一团糟，
0: 是 的
1: 连锁的反应。那像刚才我们看到他的情况，该怎么样对待，该怎么样调理呢？
0: 这位赵先生啊，他这个情况非常的典型啊，他就是排便困难，然后肚子胀疼，口气特别重。那在中医啊，这叫做脾胃湿热，兼有气机的瘀滞
2: 啊。
0: 他既有脾湿，他又有热气，这个气啊他还堵着走不动。
2: 对，
0: 针对他的这种情况呢叫做连补饮，这里面他有黄连，黄连就是专门清脾胃和大肠的湿热的。然后呢就是厚朴，厚朴它是行气燥湿消积除螨的，在里面呢我们还有池菖蒲还有半夏，都是化湿的药，就是可以帮着把湿气啊把痰浊呀给它化开。栀子啊还有这个淡豆豉，栀子是清火利湿的，淡豆豉啊它是用来宣散热气，这两味药是一降一宣，让湿热之气啊从上下两个出口啊给它排出去。
2: 哦，
0: 再有呢我们用到了芦根，首先它是可以清热生津，第二它可以利尿除湿。那么这七味药啊配合下来，它就是既清热了又化湿了，而且呢还帮着通了气。这位赵先生他这个肚子自然啊他就舒服多了，这个大便呢也通畅多了，还有这个口臭呢这不就都跟着就好多了。
1: 嗯，从肥胖到便秘，看似不同的健康问题背后都指向同一个关键，就是脾胃健康。脾是负责人体运化的重要器官，作为后天之本，调理脾胃就是守护健康的根本。现在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健康，收获充满活力的健康人生。
3: 脾虚运化无力，脾虚生湿，湿气阻滞，大便就黏腻冲不净。调理的关键不是硬排，而是清湿热、通气机，让脾胃重新恢复正常运化。如果您也长期受便秘困扰，想从根本上调理脾胃，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获取专业的中医调养方案。
1: 那刚刚呢，关于脾胃失调的三宗罪，田老师已经给我们介绍的非常详细了。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四宗罪，失眠。
2: 我太有发言权了，我几乎每天都在失眠，而且就是说人家正常睡觉的点我睡不着，我就是典型的那种晚上吃的太饱就是睡不着。
0: 胖姐说的这个就特别典型的一个例子，她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叫《黄帝内经》，她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2: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2: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1: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他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 张女

0: 是这个年纪啊，他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它讲的就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失眠。中医经典的一个著作啊叫《黄帝内经》，他说呢，胃不和则卧不安，就是说晚上吃太多了又太油腻了，脾胃晚上啊还得加班加点的干活，这本该休息的这个阳气呢它就被调动起来了，
3: 是
0: 人他就睡不着了。第二种就是脾虚型的失眠，这种人啊他吃的并不多，但是他这个脾的运化无力，身体啊他气血不足，心神啊就得不到的濡养啊，所以睡眠也很浅，而且呢多梦还容易醒。还有一种啊睡得死，但是呢起来还特别累
3: 啊，对，
0: 往往他是就脾虚湿盛，虽然你看呢是睡着了啊，但是呢身体一直是处于那种昏昏沉沉的那种状态，就根本就没有得到真正的这种休息。
4: 那田老师，刚刚我们短片里看到的张女士，像她这种情况的话该怎么样去得到一个缓解？
0: 张女士啊，她今年是已经45岁了，就是从中医角度来看，她往往就会出现肝血亏虚，然后脾胃失调，她既有多梦易醒、心神不宁，她还有呢胃胀不消化、打嗝这些脾胃的问题。所以呢，我是给她制定方案，就是疏肝健脾，然后呢宁心安神，双管齐下，叫做归脾汤。和上小柴胡加减，第一味用的是茯神，茯神是宁心安神的药药。那这第二味啊是酸枣仁，酸枣仁是专门补心肝之血。这第三味呢是柴胡和黄芩，这是一对啊黄金搭档。柴胡它是负责疏肝解气，黄芩啊它是负责清泻淤热的。张女士这个年纪啊，她是上有老下有小，压力比较大，所以肝气啊特别容易郁结，所以呢柴胡和黄芩这一疏一清就让郁气啊让它散出去。为了让效果更好呢，我还给它配合了两种维生素，就是维生素 B1 和 B2。 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能够促进大脑啊合成一种叫做氨基丁酸的物质，这东西啊它是大脑的天然镇静剂。维生素 B2 它可以缓解神经兴奋啊导致的入睡的困难，这样就等于是双管齐下了，共同打造一个睡得着、睡得稳、睡得香这样一个健脾安眠的方案。
1: 早晨起来气色可好了，白天呢工作呀可有精神了，这睡眠和消化一好，感觉整个人都轻盈了。
2: 脾胃运化好了，垃圾排得出去，营养送得上来，身体自然就回到了正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即可获取全套脾胃调理方案，让脾胃强壮起来，健康才能长久。
0: 中医有一句话叫脾胃为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出生之后所有的营养啊都是靠脾胃来吸收运化。

0: 这个脾胃好，胃口就好，营养啊它就吸收的好，身体呢运转代谢啊它也就好，气血自然的比较充沛了，人就能够健康长寿了。脾胃壮实，四肢安宁，脾胃虚弱，百病风起。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共同探寻了一个健康真谛，脾胃是生命的根基，让我们从今天开始重视脾胃，顺应天时，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少生闷气，多爱自己，只有把根基养好了，健康长寿才会来找你。再次感谢田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讲解，谢谢您。也要感谢胖姐和木西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在这里呢，当然最要感谢的还是我们屏幕前的观众，我们不见不散，再见。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透过清晨的云雾，俯瞰山野间散落着许多的古建筑群。这些穿越百年的古老村寨承载着永泰人的宗族文化和家族信念，记录着永泰的历史变迁。百余年来，永泰庄寨是延续着宗族文化与传统的根脉，也是宗族血脉繁衍生息的家园。
1: 我叫张建设，退休之后，经常下到我们县的21个乡镇，周边的山山水水。觉得这些古民居里头啊，有很多的奥秘啊，值得我们去探寻。
0: 八年来，拯救老屋、复兴古村是张建设和村保会的主要工作，并把收集的村寨历史资料编撰整理成了一部诉说庄寨变迁的书籍《永阳古厝》。大批北方移民涌进永泰，发生在唐朝，随之带来的是文化和财富。为了生存，初到此地的异乡人举全族之力，建筑一座既可防御又可居住的封闭环境，抱团取暖，这是永泰庄寨的初心。

0: 到19岁。
1: 随着时间的侵袭，延续了几代人的故园已人去楼空，面对自家的老宅，留下的只有对于祖先的敬畏和往事的回味。
0: 我记得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就在这个两边的出来，站着滑滑梯，嗖嗖滑下去啊，又爬上来，嗖嗖又滑下去啊，就这么一个小小的这个垂带啊，会不亦乐乎的往上那么大半天。

那呢以前离开这个家的时候并不感觉到这个家有多美啊。高中毕业以后我应征入伍了，当兵去，那时候我奶奶还在，85岁，我奶奶跟我感情非常深，送我去当兵的时候是非常的舍不得，他觉得说你这当兵要走了，不知道走到天涯海角去，要走多远。然后我印象很深，那年的12月，啊，那天早上，我离开这个家门，从那大门出去，从那路边看过来，我奶奶就站在那个大门口，在那里一直张望。我这个就是很难受，看着那个老人家，他一个人，啊，看那里很难受。我看的那个情节，我现在记起来，我就是那看了一眼以后，那我当兵走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他老人家。

0: 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奶奶就是这样教我，没有教我很大的道理，要这个不要做坏事，要老老实实的，要本分了。但是我想，所谓的忠孝、礼仪、诗书，都在他们那些非常平缓的语言里面。一个家，除了房子一代一代的交下去之外，还要把家风一代一代的往下传承下去，这个才是家的意义。但我们几个人，只要兄弟意见老是不能够统一，所以说，我这个想法一直不能实现，就是怎么把它修旧如初吧，把它这个把原来的这个老房子的面貌，全部给它恢复过来，给它加固，让它重新焕发青春。我这个是我的一种心中的一个遗憾。家，哎呀，我什么时候要把这个家重新打造一下，让我孩子们也能够，有机会再回来。
1: 永泰庄宅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是永泰人为之炫耀的文化地标。与许多古村落曾经的遭遇一样，数以万计的传统村落面临凋敝、消亡，进而被遗忘的命运。历史上，永泰庄宅总量超过2000座，现存较好的只有152座。其中，占地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的仅有98座，这个数据每年还在减少。

0: 一处来，
1: 老远这么多人来。
0: 好好好，感谢这么多人都过来了。好好好。
2: 积善堂建于1905年，是由当地黄氏幼子从父亲手中分得千担地租，在祖宅不远处择地而建。空中俯瞰，庄寨是八角形建筑，整体建筑布局依照中国八卦布局的形态进行建造，以此寓意子孙世世代代开基立业，万事亨通。
0: 哦，你这个寨很不错了，哎呀，很漂亮，很漂亮，
3: 啊！漂亮地方在哪里呢？
0: 你比如说，你看看这个雀梯上有那个喜鹊登枝啊，啊，花枝招展的。哎呦，你特别你这个，哎呀，渲染很漂亮啊，这渲染啊，这渲染的蛮。这都是最高等级的这一个雕刻，啊，雕满了花。我在这个我们县里面啊看，你这个可能是独一份最好的，啊，双林轩。
3: 双林轩那个就到他们原来雕出来后起做什么作用呢？
0: 他就是身份比较比较高吧，就说这个是说你一种追求，他那这是最好的。
2: 积善堂算是永泰庄寨中的豪宅了，庄内所有的木雕工艺精湛，浮雕的松梅吉祥图，镂雕的雀屉和梁架，状如莲花的斗拱，每一处都有美好的寓意。据说光这些装饰是一般的木雕师傅吃住在积善堂精雕细作整整用了3年。
0: 整个大堂上面啊，你这里面还有一个楷书修金的东西，这个就是朱文公家具，这个是你们祖先留下来的吧？
1: 祖先留下
0: 来啊，就是原来建的庄寨第一代人留下来的。
1: 是
0: 啊，是。你叫什么呢？
1: 我是第六代。
0: 第六代哈、哦，哇，那个曾曾祖父了，很好。啊，你这已经第六代传到你第六代，
1: 到我这里第六代。
0: 那你这样子说，这个庄寨也已经建了大约是100多少年？
1: 130多年
0: 吗？
1: 三十二。
0: 哦，在到现在有132年了。嗯。那这些这个作为家训，一直都放在这个坛子。
3: 我们听以前奶奶说的话，他们每一年正月把初一吧，放在大厅，他们都有。有的老人都有跟孙祖啊、曾祖、都有讲过，
0: 把那家训都讲一遍的呀，
3: 讲一遍
0: 给子孙们听。
3: 特别就初一到初五吧，有的小孩就没有到这里，他们有时候又晚到这里过来，
0: 一直坚持的。朱文公家训里面，他过去的都是教人家怎么治家、怎么处事、怎么为人。
2: 一段家训。可以了解一座庄寨的历史，也可以了解宗族文化和庄寨人的智慧与精神。
0: 各种各样的东西哈，
4: 其他庄寨也没有这个账目没保持这么完整了、
0: 有没有这么完整？啊，这是
5: 有的。青石寨啊，
0: 青石寨它那个青石寨东西。青石寨东西不一样
5: 啊，它是
0: 青石寨，它
5: 是大队的啊，
0: 它是保存的集体化文书，集体化文书也是一个特色。
6: 这个是收入田耕数，是你们家族里面有哪些田，田亩的数量，花界主亩啊，这个是说你们这个过去啊可能比较富。东西呢，给周边的这种的乡里们啊，有一些来往，前两来往，前两来有记忆的这个东西，会感觉到你整个家族啊，从祖先开始就非常的严谨，做事情就特别的认真，他不希望欠别人的，这个做得好了，我也不希望去欺负别人，去占人家便宜，都没有，祖宗啊，就是。实际上这些东西交给你们一份非常好的财富，这是一个精神财富。你看看家里一粥一饭。

但是来处不易，办事办理啊，衡量物力维艰，就是上天赐予我们的东西啊，那个是啊，都是非常珍贵的啊，我们应该珍惜它，不能浪费。

0: 哎，黄会长，你好。啊，哎呀，你好，你好。哎呦，你们在吃饭呢？啊，你在吃什么饭呢？哎呀，我看你这都吃的，哎，你们坐坐坐坐，哎，你坐你坐，哎，
1: 地瓜米呀。
0: 啊，吃地瓜米呀。哎，现在怎么还吃地瓜米了？地瓜米早就不吃了。
2: 与雕梁画栋的积善堂相比，少安庄几乎可以算素颜了。据说，建筑少安庄的年头很长，仅高无原因不足，一度要停工。庄寨主人指天发愿，他与子孙一定要铭记这段艰苦日子，因此吃地瓜米成了少安庄一个特殊传统。
0: 哎，你们这个家族的风气，我非常佩服佩服。哎，这很了不起，很了不起。现在是不是还很经常的吃一吃这个地瓜米的？
3: 那在这里也出在这个那地瓜米，地瓜米因为尊敬三天的因素。
0: 哦，要纪念先祖的困难，还要说，今天有好日子，还得尊崇一下我们天地赐给你们的福气。
2: 一定要过，要知道我们是苦日子是怎么过来的，要记住这个日子。哦，太好太好，这个加分确实非常好。2022年，古仪堂、少安庄和积善堂三座庄寨成为全国唯一入选世界建筑文物观察名录的建筑文物。 家鲁庄的故事源于清代咸丰二年，由当地乡绅张氏两兄弟合力建祠大宅，耗资数万两白银，占地面积4500多平方米，寨堡长70米，宽60米，182个房间，是永泰规模最大的庄寨之一。永泰的庄寨与别处不同，内为庄，外为寨。
0: 既包含居住与防御的双重功能，又兼有村庄家园的含义，带有安居乐业的美好夙愿。这家鲁庄非常的雄伟，你这个可以看一下，它的用的石头又大又结实，是红色花岗岩。门户的上面呢，中间天平式上面有一块门钉，圆圆的门钉。 这个门钉呢，它是会工会料的，要把周边的石头全部给挖光，留下这么一个门钉，上面刻着阴阳双鱼。这个阴阳双鱼起什么作用呢？这双鱼啊，一，它是一个正邪避厄，啊，祈求吉祥的作用，也就寓意着我们这个庄寨主人出入平安，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呢，你看看它突出这么一块，突出一块干嘛用呢？它事实上。 还有一个生活的使用的地方，因为我们安装这个门，这个门是几百斤重，非常厚重。安装的时候要把它这个用撬棍给它撬起来，撬上去才能够落槽。那么你要是能撬啊，那么土匪呢，它可能也能撬。那我们怎么办？那个门关上了，你土匪要是撬起来，那不是我们白安装了吗？所以就关起来，这里面呢有个突出部。
2: 突出起来呢，就起一个限位器的作用，门钉限位器，就是古人啊非常聪明。孝悌文化是家鲁庄的精髓，孝敬父母，友爱兄弟，160多年来如影随形，滋养着子孙后代。
0: 这个我一直认为家鲁庄。

0: 是我们庄寨组最美的一个庄寨。那嘉禄庄的主人就是两个兄弟啊，他两个兄弟，上一代兄弟，下一代，再下一代，连续四代人，他出现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族谱里面有这么八个字来记载他们，这样他叫做四贫作苦，白手同居。很有钱以后吃的东西跟穷苦人一样，叫做四贫。做呢他就非常勤困，非勤勤恳恳的干活，勤勤恳恳的做他的事业，叫做四贫作苦。然后两个人同心协力，白手同居，一直到白头了还在一起。那这个都不奇怪，这个一般人能够做得到。最难得的是他们两位生生世世为兄弟。怎么讲？去世之后，两个兄弟不是跟自己的妻子埋在一起，是两个兄弟埋在一起。然后呢，他们的妯娌，不知他不是这个修齐制，修齐制，他有个齐家，家也做得很齐。他们两个人的妻子是妯娌吧，妯娌也是生同姐妹，死者同穴，他们的妯娌也是埋在一起。
1: 一座庄寨就是一部家族史，不仅反映主人的财力，也体现主人的追求和修为。

0: 哦，这最有意思的是这一幅了。陆象山先生曰：“人家要三生，读书生、孩子生、纺织生也。闻读书生，觉圣贤道理在他口中，在我耳中，自神龙心悦。孩子生，或啼或笑，俱是天真天籁。纺织生，这勤俭生涯，家人有七月缤纷景象。”哎，这个讲的非常有道理。
1: 何为三生？一是读书生，耕读传家；二是孩提生，延续生命；三是纺车生，勤劳持家。这意味着庄稼的烟火气，也蕴含着家族世代传承的心愿。

0: 经过了春风和夏雨的交叠，走到了和煦的秋天，所有的成熟都在默默地静守，生瓶装等待着一场收获的盛宴。
1: 大家好，
2: 哎呀，李高，哦，今天你们家里办喜事啊？
3: 对呀、
2: 啊。哦，太好了，哥，
4: 欢迎欢迎
3: 欢迎！
2: 哎呀，我一进家就跟，今天是结婚哈、啊。
1: 啊，明天后天
2: 哦，是后天。
1: 今天筹备工作，
2: 筹备工作啊，
1: 是。
2: 可以，行。刚刚开始筹备工作是吧？
1: 是啊，今天刚刚开始。
3: 你有没有说要准备跟啊我们这个传统，我来了解一下。
1: 嗯。
3: 要挑一些什么过去的礼啊、蛋啊。
1: 啊，有、啊。我们这边就
3: 叫做什么？
1: 挑体面。
3: 啊，叫体面。
1: 送体面。这个这个体面就送到女方的
3: 送给女方送礼的
1: 父母那边，对，送彩礼。
3: 哦，你们这个叫送体面。
1: 送体面。
3: 体面体就是说猪蹄。
1: 猪蹄面。
3: 啊，就是面长寿面。
1: 长寿面。
3: 猪蹄长寿面。那它这个是有什么寓意啊？还是什么

0: 不象征意义的。
1: 那这个猪蹄呀、啊、送过去，就是表示女方出嫁了，父母亲有功劳，有功劳，
0: 有功劳，
1: 孝顺父母的，
0: 要孝顺父母了。
1: 墙上面就是图个平安，
0: 这个
1: 还有一些我们这边的婚俗的一些礼仪这用那个陈郎，送过去，在结婚的前一天送到。
2: 汉语中体面与体面谐音，体面不失礼仪是古老的传承，堂堂正正做人，体体面面做事，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光彩与荣耀。

0: 多年轻一代选择回归庄寨，传统婚礼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每到此时，家族宗亲无论男女老少，不论路途远近，相约而归，把酒言欢，畅述家族情谊，缅怀先祖的恩泽。
1: 因为你有一个共同的祖先，大家有一个共同的血脉，那么你这个共同祖先共同血脉你怎么体现呢？一般来说纪念先人，敬祖思源，啊，我们就是一起思念我们共同的祖先，通过这个方式啊来体现出来啊。这个我觉得这个跟我们那个中华民族啊整个民族的这种向心力应该说是都是一样的。家是最小国吧，国是最大家吧。
2: 正兵壮美不美？

0: 永泰庄寨就像一位饱经沧桑的老人，在诉说着昨天的故事。一堵堵墙围起来的，不仅仅是一个个独立的天地，更是印在中国人骨子里最温暖的场所，是一种潜藏在血脉深处的情结。时光的烙印成了生命中抹之不去的胎记。无心安处即无家，
1: 远泰庄寨老家的爱，那我们爱这个庄寨，爱这老家，爱它什么地方，良好的家风一直传承下来。那这个靠着什么呢？是这个老家带给我们一种温情，带给我们一种温馨。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我是中关村第一小学的教师张涛。秋分之夜，钱塘江畔，杭州亚运会上营造出一种梦幻的感觉。之所以开幕式能这么顶，是源于文化与科技的双向奔赴。老师想先问问大家，这次都有谁参与了数字火炬手啊？来，这位男同学，你来说说。
1: 我们全家都成为了数字火炬手上的一粒光电了，我觉得这非常的炫酷，还把数字火炬手的照片裱上了相框。
0: 说的真好，请坐。人人通过手机都能当火炬手，这太酷了。让我们通过短片来重温数字火炬手踏浪而来的精彩片段。
2: 数字火炬手大步跨越，来到杭州奥体中心体育场上空。
0: 这样的科技绝活啊，在本次亚运会上还有很多。我们的数字火炬手由来自全球130多个国家和地区，展现了东方古国的开放、包容和自信，也是数字中国技术进步的科技秀。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制作人吴燕老师，为我们解开背后的科技密码。大家掌声欢迎吴燕老师。吴燕老师，把麦交给您。
3: 你好，谢谢。同学们好，大家好。虽然亚运会结束了，可是我的心情呢，一直久久的还是在激动的状态。那我想先问问同学们，你们记得的点火仪式、点火方式有什么呢？
4: 老师，我记得2008年奥运会，奥运冠军李宁飞天点燃了主火炬；2022年的冬奥会，点燃了最美的雪花。
3: 那这两个呢，是我在我们中国举办的这个运动会的开幕式特别有代表的两个点火仪式。其实呢，在大型的体育赛事上呢，点火仪式一直都是一个重中之重，有水里点的，有骑马点的，有各种各样的点火方式。所以在这一次的杭州亚运会上面呢，我们就想说，我们还是要把这个点火方式回归到体育的本身，体育的本源，也就是大家一起万众参与的一个点火方式。那么这个万众参与的点火方式呢，首先呢，它得有数字的火炬手，它是通过了线上线下大家一起结合才可以做出来的这个数字火炬手。那其实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背后呢，它经历了很多科学的演算、科学的计算。那我们呢，也是联合了我们杭州的高新企业一起呢，去把这个演算方式给做了一个合成。那么也就是有了大家在现场看到的这个数字火炬手。当这个主火炬点燃的这一瞬间呢，不管是在现场的观众，还是电视机前面的观众，包括同学们，你们是不是一下就觉得哇，太酷了，有了一个这样的一个点火的方式。
0: 咱们的数字火炬手啊，一出现就刷爆了屏幕，相信咱们隔着屏幕啊，也感受到了难以言表的自豪感和自信心。那还有同学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5: 数字火炬手难道也要排练吗？
3: 当然了，它一定也是需要排练的。因为大家知道，我们在做这个数字火炬手这个概念的时候呢，它其实是要在每天排练，都是要等正规的排练结束之后。
6: 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完毕？
7: 机械准备完毕。
8: 4号位准备完毕。
9: 5号位准备完毕。
10: 3号位准备完毕。
11: 核心装置的环节全体都有啊。
12: 下半部都不用打，全部打上半部。

0: 你把网幕通通关掉。
1: 啊，这样就这样就成。
2: 嗯，
1: 这样就对。
0: 我们再来一遍，再来一遍。还有灯带呀，还有灯带的亮点吗？
3: 的薪火相聚，这是一次生生不息的薪火相传。
1: 哇，这样就对，这样就对，一下子气势起来了。
4: 对
5: 对啊。
6: 这样的练习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月，而对于主创团队来说却是家常便饭。
7: 那其实这个排练呢非常不容易，它要数字火炬手、真实火炬手还有火炬的燃放这三位一体，大家要共同点燃，所以这个是精确到秒的。也就是说刚才你们在电视上看到的最后那个三二一那一下子，其实是我们经过了很多次很多次的演算才得到的这个最后的这个最终的结果。这样我一说你们大概就明白了。
8: 来，这位同学。
9: 老师，为什么叫弄潮儿这个名字呢？
7: 是因为呢，当9月23号这个点火方式呢一下子就震惊了世界。那在经过了几天之后呢，我们就在想，哎，他其实应该在闭幕式呢再回来一下，那其实呢他应该有一个名字。当这个火炬手有了名字之后呢，那他就会变得说跟咱们一样了，就一下子就拉近咱们的距离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网上呢发布了一个公告，就是大家都可以给这个数字火炬手起名字。所以我记得有各种各样的名字，有叫火火，有叫碎元氏，有叫小伙子，有各种各样的名称。但是最后呢我们选择了这个弄潮儿呢，是经过了专家和这个所有的评审一起大家投票来决定。在闭幕式他仍然是跨过了钱塘江，跨过了大莲花之后，他来到现场的时候呢他这样比了一个心，那我们就觉得他很温暖。然后他在缓缓的往外走的时候呢，所有的现场的观众他们都是在摇着手，弄潮儿弄潮儿弄潮儿，其实就是表达的这个不愿意让他离开的这种感觉。所以其实当这个科技不再冰冷的时候呢，你给他赋予了一个名字，你给他赋予了一个想象力的时候呢，我相信他会有更多更多的共鸣产生吧。每个人都是自己会去想，我希望我心目中的弄潮儿是什么样子的。
8: 体育啊，本来就是人人参与的事儿。我们这次通过数字火炬手实现了人人都能参与亚运会，这可真是一次科技的浪漫狂欢。那你们知道吗？潮可是我们这次亚运会开幕式的关键词呢。那涌动的潮水，还有双人舞的互动，是一场充满美感和想象力的画面。那么现在我们一块儿来看大屏幕欣赏一下吧。
10: 海阔天空浪若雷，钱塘潮涌似天来。这个节目弄潮滔头立，两位舞蹈演员与潮共舞，钱塘大潮中的一线潮、回头潮、冲天潮等等，也将一一的呈现出来。

0: 学们，看完了这个片段，你脑海中闪现了什么？谁能来说说？来，那位男生。
1: 老师，他们在水上飞来飞去的感觉，有点像武侠片里的轻功，有点像凌波微步。
2: 这位同学，你的想象力特别棒。其实呢，这个凌波微步在武侠片里呢很容易就做到了，因为它是借助了电影的这个拍摄的力量。但如果说在真正大家在眼皮子底下在现场的时候，那他要借助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技术手段呢？那我们就要借助威亚这个设备。威亚这个设备呢，它就分了1D、2D 和 3D。跟同学们简单的说呢，就是上下垂直的，这个就叫 1D。那 2D 呢，就是它从这个上下垂直呢，

0: 加了横向的移动，加了横向的这个轴，所以它就变成了 2D。 那么 3D 呢，就是它所有的空间打通了，360度呢可以环绕，这个就是 3D。 那么这个 3D 威亚呢，在空中演员呢可以借助这个技术去把你们看到这个画面实现。其实说到舞蹈演员呢，你看到在屏幕上他们特别放松啊，特别轻盈的在那儿舞动，但实际上呢，最早呢大家可能都上过舞蹈课，最开始的舞蹈呢一定是在地面上做的。那么我们在杭州 G20 的时候呢，我们把舞蹈呢变成了在水中跳芭蕾。那么这一次呢，我们特别想带给大家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就想说，我们把舞蹈挪到空中，我们让空中去展现这个舞蹈演员最优美的状态。那么每一个演员呢要绑四根钢丝绳，那么呢两个演员他就是八根钢丝绳，那么我们在空中呢要让他们自由的旋转，同时呢钢丝绳之间呢又不打架，这个呢在背后呢都是要经过无数次的演算，这个呢也是在大型的体育场上是首秀。到底这个背后还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现在请我们的舞美设计师任新华老师给大家揭秘。
1: 同学们好，我来从技术方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实现这个 3D。 我刚拿到这个任务的时候感到巨大的压力，因为我们希望把它完美的展现出来。那么从技术上来说有两大难点，第一点呢就是怎么实现 3D， 第二点呢就是怎么实现双人 3D。刚刚看到整个的一个表演呢，两位演员若即若离，时而离得很远，又时而交织在一起。我们在线下找了一个小的场馆，那么通过吊挂沙袋不断的推演，计算出精密的数据，然后到达现场搭建的时候呢，根据演员自己具体的要求进行调整。我们经历了很大的挑战，需要算出精密的数据，包括演员的这个重量以及他们的运行的速度。可以看一下整个一个我们排练过程的一个短片。
2: 3D 双威亚技术是一套极为特殊的系统，专门为这场演出而设计。两位舞蹈演员在空中自由飞舞，对这套系统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其中涉及了复杂的运算过程，包括索道结构、控制系统和机械设备等。从创意提出到实际应用耗时近一年。
3: 这是我们真正的我们自主研发的系统，这个设备在国内甚至于国际上世界上这是应该是第一次，我可以坚信的这么说。
2: 这要归功于大胆的尝试和创新，以及无数幕后工作人员默默的付出。为了搭建这一装置，工人们在体育馆的顶部穿针引线，铺设了超过250条威亚索道，每一条索道的搭建都超过2个小时。为了确保安全，工作人员事先进行了大量的测试。为了实现所需的潮水效果，视觉设计团队随时待命调整后期合成。这对于舞蹈演员来说也是巨大的挑战，在2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每天都置身于10米高空，承受着风吹日晒，甚至成为医务室的常客。
4: 现在看到这个威亚绳我就害怕。
2: 然而这些努力终于得到了认可，钱塘潮涌成功实现了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
1: 同学们也可以看到，演员呢吊挂着威亚之后，他整个的动作其实和咱在地上是完全不一样的，包括他的走路和翻越，整个的形象非常优美，但是整个过程是非常非常艰辛的。演员们需要他们有很高超的舞蹈功底和很强的肌肉控制力。经过大家的不断努力，我们终于完美的呈现出钱塘浪潮的健儿的形象，是技术与艺术的完美融合的一个最好的诠释。
5: 同学们，这工作是不是很酷？
6: 酷！
0: 每一个酷炫的背后呢，都有一群人在默默的努力，默默的奋斗的。他们不一定呢被所有人都看到，但是这份努力呢，同样也熠熠闪光。那么相信呢，能给我们带来底气。那么相信呢，我们的祖国一定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
5: 特别感谢任老师和吴老师的分享，
0: 谢谢。
5: 科技与文化的结合果然能创

0: 造出令人震撼的表演。那除了我们刚刚介绍的 3D 双人威亚表演之外，还有绽放在上空的
1: 烟花。
0: 看来大家对烟花是情有独钟，但这次咱们的烟花可不一样，不是在空中绽放的，而是在我们的屏幕上呈现的。让我们通过短片欣赏一下吧。

0: 同学们提到烟花，你们会想到什么呢？
1: 烟花代表浪漫、胜利，勾起我对家人的美好回忆。我还想起了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特别好。其实我个人也特别喜欢这个歌。那么提到烟花呢，大家肯定就会想啊，怎么在上空燃放？大家过年的时候可能都会看到。这一次我们杭州亚运会呢，因为我们秉承了一个绿色节俭的一个理念，所以我们就想说，2000年以前，我们中国呢就发明了烟花，但是在2000年之后呢，我们是不是可以？我们去打破一下自我，可以问一下你们，数字烟花用了什么样的技术呢？
2: 老师，我知道是数字 AR 技术。
0: 数字 AR 技术特别好，我们呢可以说我们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就是有刚才这位同学说的数字 AR 技术，包括我们在线上线下有所有的这些合成的技术，包括演算的技术。所以说呢，它不仅是要在体育场的上空燃放。它更应该是在我们的每个人都可以看到的这个，电视上面，或者是网络的屏幕上，甚至是手机的端口都可以看到。所以为此呢，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因为您看到，这个烟花它是绽放在西湖上，特别美，钱塘江上特别美。但这个呢，就需要我们事先要把钱塘江、包括西湖、包括所有的建筑，我们都要用这个 AR 的技术、虚拟的技术。先把它的平面图都收集好，然后再经过科学的演算，其实就是很多这种大片儿的效果就是这样算出来的。其实包括大家刚才看到的潮的这个状态，是实时合成的一种潮水的状态，它都是利用了一个科学的算法。那么在这么瞩目的这个时刻呢，我们就觉着一定是吸引所有人的眼球的，那一定是它照亮了我们每个人想象的这个烟花的，因为每个人的想象的烟花都不一样，你想的可能是黄的，你想的可能是红的，那我想呢，一定是观众和这个电视机前的所有的人，每个人的想法都可以在这个虚拟的世界，在这个现实的世界有一个结合的。
3: 那么现场的观众是怎么感受到烟花的震撼的呢？
0: 其实我们有三个法宝，第一个呢，就是现场呢，它有一个巨大的一块网幕。这个网幕呢，大概长呢是185米，那大概呢会有10层楼这么高，所以你要想，它是一个巨大的一个宽幅的一个画面。大家是不是都有去过那个 IMAX 的电影院？所以我们这一片网幕呢，它大概就是9个 IMAX 那么大。当这个烟花的画面咵冲上去的时候呢，你就会觉得特别震撼。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有一个地屏，大家刚才有看到，有好多画面都是在地屏上做到的。您可以想象，你们学校如果有标准的足球场的话，那你就想110×70的那么一大片的地方，我们的这个地屏呢是有6000平米，加上这个185米，9个 IMAX 的这个影院，所以它构成我们极致的视觉的冲击力。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大家小的时候听这个放焰火的时候呢，最重要的是听"嘣嘣嘣嘣嘣"那个炮竹的那个焰火的那个声音。所以我们就到了烟花的制作工厂，我们干嘛呢？我们实际去录制这个声音，我们让这个声音一点一点的跟我们的画面去做匹配，那么这样呢，形成非常逼真、非常震撼的这个效果。
3: 咱们同学还有什么要问的吗？来，这位同学。
1: 老师，我看到地屏特别大，那如果地屏突然不亮了，坏了怎么办？
0: 好，这个问题特别好。

0: 因为杭州呢，在7月份、8月份和9月份呢，特别热，大概的温度呢要到38度、39度的样子，然后要天天下雨。这个地平呢，它如果是加过水啦，然后气候炎热呢，它肯定会有一些故障。那么为了减少这个呢，我们其实是有一个100多个人的一个团队。每天干嘛呢？每天在反复的去检查，每天在演出之前呢，他们都是手拉着手，一排一排的去用脚去跺这个，地坪，就会看到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出现。一旦有问题呢，就马上修复。它是为了保证呢，在最后的这个演出呢，要顺利进行。其实我们在9月23号开幕式当天呢，还是一个下雨天，所以我们都特别特别的紧张。那么下雨呢，肯定会对这个有影响。那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拿好多毛巾，包括棉被，大家一起的去赶这个水，就是让它呢可以尽快的恢复到干的程度。因为我们的地坪其实离地面呢，它只有75厘米。大家想想，75厘米呢，只有这么大。它如果要维修的话呢，它有一些它是需要在底下维修，有一些呢是可以从上面维修的。所以前前后后呢，耗费了很多人的精力。大家呢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完。我们有一句口号，就是大莲花是一个创造奇迹的地方。那么在9月23号呢，我们创造了这个奇迹。
1: 同学们，烟花虽然已经消散了，但是杭州亚运会的璀璨却永不消散。你们知道吗？我们现在无论是看赛事，还是看开幕式，无论是通过电视还是手机，都非常的便捷。可是，在33年前，我的父母告诉我，他们一家人围坐在黑白电视机观看北京亚运会。我们通过短片来一块儿了解一下吧。
2: 1990年亚运会期间，这首《亚洲雄风》响彻各地大街小巷，同时吹响了中国体育领跑亚洲的号角。2023年，数字人弄潮儿和火炬手共同点燃烛火巨塔钱江潮涌，点亮了杭州亚运会的夜空，也点燃了中国与亚运会的第三次欢聚。在这里，科技的想象力被无限延伸，数字火炬手、3D 双威亚、数字烟花、开幕式 AR 等，让千千万万观众参与进来，成为现场演出的一部分。这也是杭州智能亚运的生动写照。令人震撼的科技绝活，历来为大型体育赛事插上腾飞的翅膀。早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就首次使用了鹰眼技术，而杭州亚运会首次将智能作为办赛理念，树立了技术新标杆。比赛时，5000多小时的转播同时在云上发生，赛场外还有一批数字技术借机走进百姓生活。对主办国来说，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既是科技进步的秀场，也是文化厚度的展台。这33年，山川湖海挡不住薪火相传。如果说北京亚运会是中国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砥砺前行的助推者，广州亚运会则是中国重新站到世界舞台中央的见证者，而杭州亚运会就是科技亚运和绿色亚运的引领者。科技塑造亚运，亚运展现未来，杭州亚运，未来已来。
0: 一下子就带回到33年以前，北京的样子，然后广州的样子，再到今天的杭州。其实我想呢，这一步一步，从1990年的举国办赛到现在呢，举重若轻，那3届亚运会呢，其实我们是见证了我们国家的体育的发展，我们国家的崛起，所以我觉得我们都很自豪。
1: 没错，体育赛事呢，把你我他变成了我们。我相信未来还会有更多的体育赛事能把我们连接在一块儿。同学们，如果你们有这样的一次机会，打造一场开幕式，你们会让哪些科技绝活亮相呢？谁来说一说？来，这位女生。
3: 我想设计一场无人机表演，这样非常的酷。
4: 我会请来一个超智能机器人主持开幕式，能和观众互动，回答问题，就像是科技的魔法秀。
0: 特别棒。
5: 我会设计一场时光穿越秀，用。

0: AR 技术展示过去、现在、未来，让观众感受时间的流转。
1: 其实呢，我看了大家都想说自己有很多很多的想法，觉得都特别的令人期待。当我们的习以为常呢变成别人的诗和远方的时候呢，那我们就在想，从数字5G到人工智能，其实呢就是数字的力量带给了我们很多的转变。我们呢早已经就走在了这个时代的前沿。其实这次杭州的亚运会呢，在比赛期间呢，他们很多智能化的设施呢，也让各参赛国的运动员，还有一些外国友人呢，都让他们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给了很多便捷的这种生活方式。在我们的闭幕式上呢，我们还有一块特别棒的全世界第一块数控草坪，那大家呢会在那个草坪上面呢可以去欢聚，可以去惜别。那么在我们的杭州亚残运会上呢，我们也有一个小姐姐，她是穿戴了智能的手臂，她进行了点火，希望通过这堂课呢，给大家的心中呢撒下小小的这个科学的火种。那科技呢，它不是冷冰冰的机器和代码，它蕴含着无限的可能性和创造力。最杭州的故事，同时呢它也是最中国的烙印。那这次开幕式呢，像是一场充满了人文色彩的科幻大片儿。大家都在感叹科技的力量真的是改变了生活，我们创造的价值呢也就越来越重要了。
2: 嗯，谢谢吴老师的分享。今天啊，咱们吴燕老师给咱们介绍了杭州亚运会开幕式的诸多第一，比如数字火炬手，还有数字烟花等等等等。那我特别想问问吴老师，有没有您的第一要跟我们分享的？
1: 那么对于我来讲呢，可能我的第一就变成说我的飞行次数变成了第一。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都在飞来飞去飞来飞去。那么有的时候呢，我就是早上起来飞到杭州，然后在杭州工作，到晚上呢就再飞回来。其实我在筹备的这三年呢，我一直都是这样工作的。那么到了现场合成的时候呢，我们就不飞了，同时呢它就又有一些其他的状况就出现了。因为我女儿呢今年是高一，所以在这个亚运会筹备的过程中呢，刚好她经历了中考，那个时候肯定都希望自己的爸爸妈妈陪着一起报志愿，一起复习。可是呢就很遗憾，我女儿呢她就完全没有我的参与，然后他都是自己跟爸爸一起把这些事情完成的，包括报志愿这些。我就在说呢，这些第一背后一定会有很多辛苦和付出。那对于我个人呢，他也有一些小小的遗憾，因为呢老师没有能陪伴在自己的女儿身边去完成她人生的一个阶段性的一个考试。所幸呢，因为她觉得她的妈妈会比较努力比较认真吧，可能她也学会了这些精神的一些传承，所以呢她的考试也非常好，也很顺利。所以在这里呢，我也特别预祝呢在座的同学们，你们呢人生中呢一定要收获很多你们的第一。那我也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通过你们的拼搏，然后能把这个第一特别完美，大家特别健康和快乐呢，我觉得就是你们的老师，你们的家长一起期待的这个人生的第一。
2: 谢谢吴老师的分享。那现在我想邀请咱们全班同学一块儿到台上合唱第19届亚运会的主题曲《同爱同戴》。

0: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童声要弯曲。
1: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风萧在浪，骑白马过莲塘，莲塘外中叫菜，
1: 叫菜花结亲家，亲家门前日绣堂，中条立马白茶虫。
2: 流淌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歌谣，是岭南血脉里最亲切的共鸣。无论你年龄几岁，离家多远，只要歌声响起，它都会让你瞬间穿越回童年，重返旧时光里的老家。
1: 提灯在了。

0: No 变爱加油堆，从这个之后就有很多的版本了。不同的妈妈传唱的版本是各有不一样。
1: 唱针划过时光的年轮，岁月无声走远。猜猜这些歌谣多少岁了？

0: 子哥哥熊先生，松鼠妹妹牛叔叔，黄狗爸爸羊妈妈，来猜来猜呀。
1: 1976年开始酝酿，咁直到1978年咧，喺呢两三年内咧，我总共写咗大约超过500-600首儿歌。其实喺我嗰个年代咧，童谣咧有一个叫做稀有动物啦。点解咧？就系因为冇商业价值。
2: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童谣的风车却似乎停止了转动。今天的孩子还唱着过去的歌谣。谁来点燃一盏灯，照亮童谣前行的路？

0: 2015年，首届岭南童谣节唱响广州。
1: 岭南的童谣不光是原创，一定要有岭南风格的童谣元素，比方说潮语歌曲、客家歌曲、粤语歌曲。
2: 当这小朋友听咗啲童谣长大嘅时候咧，对佢对嘅乡土之情好认识，对嘅自己文化好认识，对嘅国家认同感好重视。
3: 呢张照片咧就系喺我哋而家嘅音乐室拍嘅。咁当时咧，我记得系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筹备期间，慧贤老师咧就嚟到我哋幼儿园。咁我哋上九路幼儿园咧喺2007年嘅时候就成立咗豆丁合唱团。喺2015年嘅时咧，我哋就已经参加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评选活动。咁我哋合唱团嘅小朋友咧就3到5岁，佢哋嘅歌声咧系好童真、好趣致嘅，获得咗广东省首届岭南童谣节嘅唯一一个特等奖。
4: 咁2015年咧，大南小学参加童谣节嘅展演嗰首歌咧就叫《广府文化》，好幸运咁攞咗个优秀奖啦咁。

评了好多届了以后呢，我们还希望它有所创新，不光是你的表演的形式要有创新，你的内容也要有创新，旋律要好听，又要有原创，同时呢，还要反映我们孩子们的风貌。

0: 比赛中，我获得了二等奖，在我心底下种下了一颗种子，然后继续在音乐道路上面走下去。
1: 在这个 QQ 音乐，他是拥有50多首原创歌曲的一个小歌手。

0: 重新来。
1: 我比较特殊，爸爸妈妈都是军人出身，他们从小给我哼的歌谣就是强军战歌比较多。
2: 我父亲是当了28年的空军老兵，我是陆军，我夫人是海军，所以说我们的家境是海陆空。
3: 2021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那时候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福子亭写了一首歌《百年颂》。
4: 龙的家人气势如虹。
1: 我的音乐梦想是当一名音乐老师，我自己学到的这些艺术类的技巧可以教给我的学生。
3: 新生的童谣不再是旧时光的标本，而是扎根当下、枝繁叶茂的大树。10年，一粒种子已亭亭如盖。那盏被点亮的灯，如今已化作璀璨星河。
5: 从刚开始的100-200件，到现在的几千件，大家都卯足一股劲，对岭南童谣征集传唱活动都有一份荣誉感。现在的作品舞美也好，灯光也好，还有他们的基本的队伍都找专业的来辅导，那就质量就相应的提高了。
6: 我们这个童谣啊，保护和传承必须5位一体。哪5位呢？政府、媒体、学校、社会还有家庭，缺一不可。岭南童谣10年功莫大焉。
7: 因为音乐它的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力量很大，它是触及灵魂的，希望能够通过语言，音乐的语言去给他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所以我觉得一代接一代，

我们在创作的时候一定是遵循着传统不守旧、创新不离根这个标准去表达，希望通过这些童谣让全国各地以及海外的这些客家小朋友们能够听到这些客家童谣，客家文化的这个根才不会断。

童谣它不仅仅是给小孩玩的，它还是学习乡土文化知识，学习怎么分善恶，怎么分是非的一些理念。

像出发园交给大老将，还有提贝子大菜，从流行合唱的角度去写这样的一首歌，传统的童谣让它在新时代，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诠释。

我在内地出生和长大，在澳门有20多年的教学生涯。澳门多元的文化氛围对我的音乐教育产生了很深的影响。在《梦想的颜色》这个作品当中呢，加入了更现代的编曲和主题。希望能够通过作品鼓励到孩子勇敢追梦。

碟叫《龙舟漂移》，大家应该都很有印象。我就每天上班我会开广播嘛，正好广播里面在说这件事情，就是说，哎呀，大家担灯担仔准备去抬龙船了，哎，一下就触发了我的创作灵感。担灯仔抬龙船本身它就是一个很可爱的一个音乐形象。

在喀什，孩子们会走路就会踢球，在迷宫般的街巷里自由奔跑，是几代人记忆中的年少时光。

0: 100多年前，现代足球进入新疆。
1: 古泉锦旗欢迎你们。
0: 作为多元文明交汇的地方，足球所承载的自由热烈，恰好在精神上与喀什这一方水土高度契合。

在这里，没有什么能阻挡梦想，正如没有偏见能定义这片土地的真实模样。

0: 在古丽家，踢足球从不是男孩的特权。古丽从小就在球场上奔跑，梦想是去更远的地方看看。
1: 我感染一种永远治不好的病，热爱足球的病，找了无数个医生根本治不好。
2: 书包放下。
0: 周一一早，古丽准时出现在学校的操场上，和他站在一起的都是喀什儿子娃娃校园足球队的球员。
3: 双脚跳，双脚落地。
0: 儿子娃娃在新疆方言中是对勇敢有责任心之人的赞美。最初组建这个球队的是学校的体育老师买买提江。
2: 这个是之前的最早的土场地，没有什么规范的足球场。当年那个时候身体是标准，头发黑黑的，现在头发也白了，人也老了，还是心不老。
3: 打铃十分钟还没入场，哗哗啦啦的。
0: 1995年，刚大学毕业的满满提江心里只有一件事，让孩子们踢上球。可学校连个像样的球场都没有，他拆了自家的葡萄架搭起球门。球是旧的，地是硬的，但孩子们却一天天多了起来。后来政府修起了标准球场，队伍也从最初的28人变成160人。儿子娃娃女子足球队是7年前组建的。
3: 咋的还得去？那么好的机会为啥不上门？浪费机会。
0: 古丽胆大心细，球商极高，但是今天他踢得有些心不在焉。
4: 那330里面最多有几个女士呢？
5: 六个。
4: 你在干嘛？在上课的时候有认真听课啊。
0: 古丽之所以魂不守舍的，是因为学校正在改建，暂时无法提供宿舍。如果想继续留队，他就必须想办法自行解决住处，否则就要放弃最爱的足球。

0: 我家是在我家，在学校里面训练，当我女儿，我是你的第二个父亲。他就抱住我，爸爸，
1: 数学课里面发生故事是不是？
2: 对。
1: 发生什么？
2: 上课画画。
1: 踢足球最重要的是什么？
2: 跑得快。
1: 嗯，还有呢？就完了。踢足球最重要的是动脑筋，学习好。文化课要学得好，才能足球踢得好。
3: 古丽的足球之路离不开很多人的帮助。
4: 中路这边是
3: 对口援疆喀什地区的省市会邀请球队进行更加专业科学的培训。在上海，他结识了赵作俊教练。
5: 师傅，
2: 就让我踢。
5: 你行不行呢？你行不行？
2: 行。
5: 你腿不有伤吗？
2: 不就十分钟？
5: 会让你上的，好吧？我时间看着好不好？到了20分，3:20，好吗？3:20你来喊我啊，图尼萨古利，我叫他小古利。喜欢他古灵精怪，
2: 还有20分钟，还有19分钟，时间过得太慢了吧。
5: 在球场上他对待足球的态度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我希望他成长的过程当中能够一直保持对足球的热爱以及这种非常棒的这种态度。
3: 彼此的信任和鼓励是成长道路上最有力量的语言。
6: 想不想老师？
7: 想。
6: 去上海的目的是什么？
7: 画画地球。
6: 学好知识，对不对？
7: 对。
4: 这个舞台是给你们的，准备的，表现自己，
8: 对，
4: 好不好？
3: 2024年9月，小学生足球联赛开赛。12个县市288名孩子争夺冠军。
4: 走走，传传传传，你打过来，你打过来，过是，嘿，好球好球好球，
9: 加油喀什，加油，
4: 兄弟们！
3: 最终麦提江带领的男女队双双夺冠。
10: 第一名喀什市代表队。
3: 图尼萨古利在他参加的5场比赛中一共踢进了17个球，当仁不让地夺得了最佳射手。图尼萨古利在多次比赛中出色的表现引起了各地足球俱乐部球探的注意。
11: 这样太棒了，就这么小的个子跟这么大的个子在一起，感觉就没有明显的就比别人弱。
12: 正好到我们基地来看几期啊，
11: 你们有这种未来的可能。
3: 2025年初，图尼萨古利签约沈阳的一家足球俱乐部，即将开启新的生活。他的父母早早开始为他准备这次千里之行。
13: 爸妈，你现在？
14: 喂，给我们孩子们一起来，我给你们一起来，我给你们一起来，我给你们一起来，我给你们一起来，我给你们一起来，我给你们一起来，我给你们一起来，
3: 30年来，13批球队的孩子从学校毕业，买买提江马哈穆提无疑是最重要的见证者和引路人。未来无论古丽走向哪里，有家人教练和足球的陪伴，从孩童到少年的成长时光会成为他最温暖的记忆。
0: 这个孩子已经是我的女儿了，
1: 可是别人抢走了是难受的，舍不得的感觉。可是一看条件比我们这个好，那就没办法，没办法，走出去。
3: 喀什人辨识过热闹繁华和多元文明，这样的土壤不会辜负努力生长的花朵。少年的热爱像一颗种子，带着原始的生命力破土发芽。即便有些天生带有缺憾，但在这样的环境中，勇敢的花就一定能绽放。
15: 6、7、8、9

0: 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
1: 我六岁的时候，就是能看到二三十米嘛，现在连半米都看不到。
2: 14岁的阿迪利江托尔孙是一名视力障碍者，随着年龄的增长，视力却越来越差。40米长、20米宽的球场，在他眼睛里越来越模糊了。
3: 看这边什么感觉？能看见是看不见？
4: 能看见。
3: 能看见什么？感觉
4: 就是那个老师特别庞大，就那。
2: 在老师的心中，这些孩子都是折翼的天使。学校尽其所能，只为让他们的生活多一点光亮，多一点希望。2021年，阿迪丽江所在的学校成立了新疆第一个少年盲人足球队。带着锻炼身体的想法，他成为了首批队员之一。足球队的名字很独特，叫“喂喂喂”。这是因为他们在球场上看不见其他人，只能依靠“喂喂喂”的喊声来寻找同伴，摸索着进攻和防守。
1: 那段时候就是特别难熬，第一次上球场特别紧张，我就怕别人跑过来把我撞飞。戴上眼罩就是黑，眼前黑，然后就在大脑里面把球场给画出来。
2: 奔跑、带球、进攻，阿迪丽江在漆黑的世界里画出了一个最闪亮的自己。
1: 球场上那自由的奔跑，风打在脸上就特别激动兴奋嘛，比高兴还高兴了，然后就跑得越来越快。
5: Ben bu top oynayışınızı kollap meyli balam oynuyorsam bu salametlikten çatak çıkarsa bu hayatlıktaki en mühim ne salametlik birinci kalır. Kanda kalır şimdi bilenmeye kıldım kutam.
2: Fuçin dansin Adili can şovşan çöğen de fangçi.可那个被热爱点亮的世界，一旦打开，就再也舍不得关闭了。
1: 我从来没怕过，真的。我想踢吗？管他后面发生啥，反正我特别喜欢踢足球嘛，能踢一天就算一天。
6: C罗厉害，
7: 梅西厉害
6: ，C罗厉害，好吧。
7: 没洗脸了好吗？
8: 你没有看过 C 罗直播吗？那你们看 C 罗是最厉害的。
7: 没有。
9: 昨天没有聊。
2: 球队已经成立5年了，有一些伙伴因为各种原因离开。每个新学年，球队都会补充些新鲜血液。
10: 那我现在想问一句，就是。像不像参加足球队的学生？
11: 有。
10: 我举个手看看。嗯，起来，我们到足球场。
11: 好。
12: 这里也有。
4: 哦，这里还有这种东西，撞上去也不是很疼。
13: 可以的，你们人，
14: 你可以去掉了。
2: 视障球员比赛时，所有队员都要戴上眼罩，因为他们的视力不同。而球场的规则是让每个人都在完全的黑暗中，靠听觉和球感来寻找方向。
15: 不用害怕啊，听到我声音，来到我边。来，好好听这个球声音啊！
12: 好，
15: 你们跟上那个球声音，然后好啊。

0: 太快了吧，弟弟。
1: 你不喜欢踢球吗？
0: 啊？
1: 哎，受不了。学不了没关系，慢慢来学嘛。你今天第一次参加的，跟他们也。

0: Top tepsanız, yarlansanız Cihan.
1: Yarlanmay, yaxşı tepem
0: makul da. Hə, makul əmsə, yarlanmay. Yaxşı tepem bulan, Cihan. Mən əsrəb qalı, mən dəqiqət qılan, Cihan.
1: Hə, makul.
2: This is
1: 中国里头神话故事里的龙会喷火还会飞。
3: 老队员战胜过的所有困难对新队员来说一样都不会少，好在身边有教练的引导和同伴的相互支持。阿迪丽江还不能确定他是否可以继续留在球场，作为一个老队员，这是他需要过的心理关。
4: 他保住人家老师。
5: 这种人员那是队友。
6: 你自己搞不去啊？还一
5: 不要心急，你那心急了，你
6: 的右边左边走可以啊。
5: 你的左边
6: 你自己搞不去，还是挑战
5: 你的启动速度太慢，知道吗？
7: 休息一下嘛，
5: 把眼罩子摘掉，休息一下。
6: 你们的态度特别不好，第二个体力真的不够。你们就是暑假时候在家里干嘛？天天睡觉玩游戏。
3: 成长仅有勇敢是不够的，不同的阶段要面对不同的问题，有的时候需要的只是坚持。
8: 哎呀，先坐一会儿，我已经累死了。
6: 两手转左脚，膝盖不要开。不是的。
8: 哎，小什么小？你不疼吗？
5: 大哥，你练一下，然后疼20分钟，你觉得你能练会吗？他说好，明天教练让你干啥你就干啥。
8: 行，
5: 可以啊，你说好的。儿子啊。
8: 如果
5: 没有如果去。
8: 哎，好。
6: 舒服了吗？
8: 怎么了？我不想睡觉。
6: 站不住吗？
8: 站不
6: 住。他本来身体，他本来就身体不好。好，休息一会儿。去大院跟上。
8: 说不行，你这样。
9: 有的孩子还是过不了这个坎儿，那这样孩子确实没办法。有的就是慢慢这适应场地了，然后爱上这个足球之后，他就是有自信心了，踢得越来越好，踢得越来越好。
10: 风带不走落寞，带不走花错，剩下老纸船，孤单的我心不停在闪烁。将之黑暗划破，孤单的我心。
3: 阿迪丽江一再坚持，父亲在多方听取了医生的意见，答应了儿子继续踢球的要求。
11: Müsabıqa çıxıyotqan jarayonlarını körgünümdə özün qızıqışı yarışa məktəb rəhbərliyə top oynayışda artıqçılıq bakən digəndən kən bunun top oynayışı qoşulğan ömrünün axırıqı çilək hər qanda ehtiyacı varsa özümüz şu ehtiyacını qandırıb baxımız. Mən bu balının ki bir ömürlük köz bulması köz bolu mən.
12: 去了很多地方比赛嘛，就说放心吧，爸爸，我会注意的，把足球也踢好吧，学也学好。
13: 1.7米，1.72米，1.73米。
12: 去年我跟你差不多。他现在就1.68米。
3: 时光拉长了少年的身影，也将梦想照进了现实。2025年4月16日，上海体育场，为盲人足球队作为特殊嘉宾亮相中超赛场，阿迪丽江登上了他梦寐以求的舞台。
14: 这场比赛的申花主场也是邀请了一些盲人的小球迷朋友来到现场参与开球仪式。
3: 真正的勇敢，只有被看见、被理解、被呵护，才能在少年长大后，依然能带着光，照亮眼前。

0: 加盲人足球队，先是奔着身体健康去的，但现在奔着国家队去的。流一滴汗就是更好的成绩，努力变得更加优秀。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我要带我几点？嘿，重新
2: 再来。
1: 大家好，我是诺水队，今天我要带你们一起去看看喀什的足球。
3: 喀什，古丝绸之路的重镇，留下了无数关于勇敢的传说。

图石碑，是新疆规模最大、奖金最高、参与人数最多的业余足球赛事之一。2024年的比赛吸引了疆内外12支足球队参赛。努尔买买提希热夫不仅以球员的身份参加了本次比赛，他还以网络博主的身份与数万球迷共享了这次狂欢。

0: 诺尔买买提契热夫来自喀什舒服县，是一位地道的民间球员，没有教练，没有体系，训练靠自己。但在屏幕的另一端，总有人为他喝彩。在自媒体上，有125万人关注着他每一次的射门和奔跑。
1: 喀什地区群众三大球联赛足球比赛开赛！
2: 祝福信！
0: 从小，努尔就想成为职业球员。2020年，新疆天山雪豹俱乐部向他抛出了橄榄枝。
3: 去了以后一个星期实训以后通过开始职业。我和那个职业球员区别很大，我的体能好，我的配合不行。教练说这个球全那个球队我不会全，然后骂的也时候也有。
0: 野路子球员让他自卑尴尬无所适从，这引起了外界诸多非议。
4: 根本不具备踢乙级联赛的水平，
5: 怎么能和国脚相提并论？
6: 脸皮厚，使劲吹牛而已。
7: 先有本事进入一家中超俱乐部吧。
8: 他永远进不了中超联赛。
9: 太大了，比夏利和奔驰
10: 只是一个连中乙比赛都踢不上的网红而已。
0: 更让努尔没想到的是，后来球队解散了，梦想被现实堵在了半路上。努尔重新回到网络上，用视频分享着他对足球和家乡的热爱。
3: 网红很多好的那个事情也来了，不好的事情也来了，网络骂人的也有，那个评论里面不好听的话也有，然后去了很多个地方，

0: 认识了很多个朋友，我家里的条件也还可以，收入也还可以。
1: Eh ben beşim otep bence ben, beşim otep sanız bizim karlaşmayız. Ua!
2: Ne yaptın da? Ne yaptın da? Ne yaptın da? Ne
3: yaptın da? Ne yaptın da? Ne yaptın da?
4: 随着人气走高，商业合作找上门来。努尔开始与品牌谈合作，推出足球、洗护用品和训练装备。
0: 我不想当名人，我想踢球。我第一目的也不是网红赚钱，我的梦想像职业球员。
5: 舒福新，
6: 加油加油加油！
4: 2025年初，努尔加入深咖训练基地，成为一名校外足球辅导员。
0: 有点紧张，哎，我们现在开始上课了。没得出来吗？出来，没得出来，出来不了。先那个左脚开始，啊。
4: 在他看来，这是另一种靠近梦想的方式。哪怕自己终究踢不上职业赛，能帮别的孩子走出去，也值了。
7: 怎么样，努尔？
0: 我第一次当教练了，太难了。
7: 努力。
0: 啊，对，啊、我也
7: 一定要努力。
8: 努尔飞踢。
9: 努尔，老师你重新说。
8: 努尔，这叫努尔飞踢啊。
9: 来，我也跟网红握个手。
1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7: 努尔飞踢来了，很多的孩子都冲着你来了，
11: 给你小朋友签个名。
0: 这个。哎，唱歌时间到了。
12: 可能吗？不是吧？哎
9: 妈，妈呀！哎呀，妈呀！
12: 哎呀，妈呀！
9: 妈呀！妈呀！妈呀！妈呀！
0: 可以了，可以了。哎，可以了。哎，他说哎，妈呀，他不，妈呀，他们不
9: 能过，能过。对对对，更不要了。
0: 哎，妈，可怜不得。可以了。
9: 新疆是叫大鱼。
13: 爸爸一会儿来了，宝贝儿，星星。
4: 2025年2月，努尔的孩子出生了。他希望女儿可以接续自己的梦想，当然，最终的选择权肯定还是在女儿自己手中。
0: 看看，这个是我的闺女黄金右脚，以后教她好好踢足球啊。
4: 热望不灭，自由有声。在现实与网络的切换之间，努尔找到了属于他的自由。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0: 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边，两

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绿茵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我心无界。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

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塞，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光明图图。这是一片被足球点燃的热土，

绿荫早已融入日常，成为生活的底色。镜头下，五个关于热爱与坚守的故事徐徐展开。追梦少女因温暖相助踏上职业之路，盲人球员用听觉在赛场上书写勇气，草根球员化身教练播撒希望，好友改建厂房培育新星，平凡从业者组成的球队逆风拼出佳绩。绿茵场上每一次奔跑与拼搏都藏着不惧险境的追梦力量，也诠释着对生活最热烈的热爱。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我心无限》。

0: 是3年前吧，没有电，晚上只能用蜡烛，就这样，晚上写作呀那些都聚餐都很不方便。以前我只有一个理想，就是爸妈在游牧场能用上电，这是我最大的理想。
1: 19 20 21 22 22，
2: 对，三个
1: 对的啊。
2: 对，
1: 这里的小气候太多了，说来就来，雨说下就下。这中午下午就开始下雨。好，上车，出发。

0: 算起来，这已经是我第三年，应该是第十五次来到那去了。这里给我太多难忘的记忆，现在看见这儿的山，这儿的人都特别亲切。这次回来的感觉更像是回家。
1: 今天这里饼还是多的，好像路上画不了，是吧？
2: 对对，
1: 尤其是那个山沟沟里，
2: 如果打大方向，如果碰到个暗标，容易侧滑出去，很危险。
1: 对，我们送的这个是第三代是产品啊。嗯，
2: 现在就是两套光伏板
1: 啊，都可以
2: 插在这两个地方。嗯，这样充电的功率会变大，
1: 嗯，
2: 就是充电的时间也会变短，就是三个小时基本上就能把它充满。这次有一个担心电压的一个监控系统，就是它通过操作以后可以知道我的担心电压现在是多少，我们可以远程来指导，就是告诉他怎么做。比如说，你担心电压现在降了多少，你应该是怎么样充电，或者怎么样放电。在这方面，我们就可以远程知道，就是远程的这
0: 个。这些缓缓前行的牦牛背上，驮着一台台可移动的光伏电站，更驮着牧民们增收致富的希望。这条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都行走着的迁徙之路，因为科技的力量，成为了更加光明的康庄大道。

0: 苏仓跟我说他们这里有190个帐篷，我估计应该就是这里。来，把东西拿下来吧。我拿板子吧。
1: 好的，
0: 你们俩抬这个。好，

0: 他刚跟我说他是226号账户。
1: 别往这边传呀，那还下去吧。
0: 苏刚是在哪一个账户？
2: 苏刚，
0: 226号账户。
2: 苏刚。哎，
3: 你好，刚上这个，好久不见，
2: 一年了，
3: 嗯，
2: 怎么样？
3: 嗯，很好。
2: 你没去挖虫草？
3: 对，我爸爸他们去挖虫草，我在等你们回来。
2: 哦，好的。
1: 高原上要慢一点。
4: 鲁师傅是我们绍兴当地赫赫有名的技术达人，这次也跟我一起来到了热萨村。为的就是帮助村民更安全高效地用好这些设备。
5: 这是圆的，这是方的，就不会差错了。
2: 我们将那个牦牛背上电站的这个设备再次升级，第三次升级，给他们可以提供更加安全、更加便捷、更加清洁的一个能源。主要还是考虑用这个光伏发电加上这个移动储能这种方式，然后能解决他们这种居无定所，然后还能用上电、用好电的这种想法。现在呢，不仅能用冰柜了，而且还能用什么呢？用电磁炉、电饭煲，用我们的微波炉，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便捷、更加舒适。

0: 下的哥哥们他们的哥哥，那本就是他的存在，你可不可以吗？
1: 他们也很勤劳啊，很勇敢。你看他们挖虫草就好了，挖虫草，你看他们这个趴在地上多少辛苦，但是每天还是坚持的这样一个山头一个山头，有的时候爬要爬两个小时，光爬山爬两个小时，翻过不知道几个山头，真的很不容易。看到他们这些小朋友那种特别天真，我觉得这些事情都不是什么事情，也是我应该做。

今天一直有个说法，世界虫草看中国，中国虫草看西藏，西藏虫草看那区。每年的虫草季，周围几个村庄的人都汇聚在这里，远远望去十分壮观，好像帐篷的海洋。以前他们挖虫草或者放牧，远离自己的居所，他是很难用上电，大部分的人应该是没有享受到这种电给他们带来的便捷的。所以慢慢的现在呢，我们也是看到了他们现在的困难，特别是在挖虫草和游牧期间，我们把这个最新的最可靠最便捷的这种设备给他们送过来。

0: 大大老毛病又犯了，哼了一声说，你小得像一只虫子，能给我帮什么忙？你忘了刚才给我你的酒吧。
1: 再次相见，大家都欢喜得不得了，但最让我们高兴的是因为有了移动光伏电源，乡亲们

再也不会为虫草在野外的冷藏保鲜问题而担忧，而原本漫长的夜晚也因为光明的灯火变得温暖，喜气洋洋。

0: 刚想跟你说两句话，我们在跳锅庄。
1: 你好，考试怎么样？
2: 挺好的。
1: 那就好。
0: 那个，要不看看思桑跳锅庄吧，好不好？看看他跳的藏族舞蹈，好不好？

0: 这个可以，包的还吗？今天是整个崇文都拆了，再没了。今天是结束了。虫草采挖的黄金季节结束了，辛劳的村民们带着丰收的喜悦，收拾行装，准备启程奔赴下一个目的地，他们的夏季牧场。相比虫草采挖。
1: 放牧是热带村更传统的生活方式。农村基本的，一般你老爹讲讲该地种的对，但就是种菜的，种泥花，田地地地对，但不把田地地泥花给地地地对。他老的脾气是个那，脾气，下属是所有差，下属是，奔波你老，你卡巴没做事，手机带。
2: 骑机、吹着机，最酷的。有了电之后，我可以写作业，可以跳舞，我真的很开心。
3: 这次项目主要是集中在分散的牧区啊，然后距离比较远，然后又有高海拔，对于我们这个从这个零海拔上来的人员啊，就有很大的挑战，对心理上都有很大的挑战。
4: 也是希望他们能够，从用上电。 到用好电，也就是说，他们不仅在他自己的固定居所可以用上电，在他挖虫草和游牧的时候，也可以用上电，也可以过上和家一样的生活。
5: 以前我感觉到他很年轻，今年的话，我感觉这样看的是变老了。很感谢高三叔叔，谢谢他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帮助。 还有，谢谢陪伴我们，祝他工作顺利，身体健康，长命万岁。

又到了告别的时候，虽然依依不舍，但我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就像光明一旦被点亮，就会生生不息。

每次我看见他们远去的背影慢慢消失在辽阔的草原上，我会想起一首诗，它只是向前航行，底下是沉静碧蓝的大海，而头顶是金色的太阳。

它是位于世界第二大流动沙漠的西缘，是新疆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之一。大大小小的绿洲曾是丝路各族共同的生存屏障。在这里，团结是面对荒漠最朴素的答案。就像足球，也从来不是一个人的比赛。

0: 乌普里阿西姆不再执着于个人表现，而是更多地承担起了组织者的角色，为新疆队赢下了小组最强的对手河南队。
1: 新疆
2: 加油，
1: 喀什
2: 加油，
1: 润布华
2: 加油，
3: 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
5: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Hem teptim, hem mağıtım bunu evet, mağıtım diyeyim.
0: 热河曼抓住机会，以及漂亮的远射，奠定了最终的胜局。
1: 太感动了！
6: 一岁，一岁，一岁。
1: 新疆喀什温布汗。
0: 他们做到了，从上百支劲旅中闯出，站上全国季军的领奖台。这一刻，这支民间球队第一次被全中国看见。

0: 温未散，他是被旋即开哨。来自中亚的青少年球员汇聚月浦湖，一座西部小城就此连接更辽阔的绿荫。热望不灭，自由有声，这就是新疆足球的底色。
1: 咱们新疆比赛是什么样子啊？这样东西啊，
0: 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0: 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在田庄台的地面上就是实实在在的生活。活蹦乱跳的鱼虾蟹，鲜嫩水灵的蔬菜瓜果，热气腾腾的油条切糕，汇聚成了田庄台独具特色的乡村大集。每天天不亮，各类新鲜食材和日常货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到这里，方圆几十里的人们都喜欢到大集上转一转，吃喝玩乐，采买所需。这种热闹的生活场景在小镇已经延续了600多年。
1: 因为地处辽河入海口，所以呢，田庄台镇不仅在陆上交通极具优势，同时呢，它又拥有非常发达的水上交通网络。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周边地区的贸易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南来北往的客商汇聚于此，有的甚至就在这儿安家落户，所以呢，也使得这个地方逐渐成为了一个因商而兴的古镇。
0: 作为中国七大江河之一的辽河，在过去一直承担着沟通东北与中原的重要职责。历史上的辽河被誉为黄金水道，沿岸先后出现过188个大小码头，田庄台是其中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明朝时，这里曾是边防重镇，建有2座烽火台。由于最早来到此地定居的两户人家，一家姓田，一户姓庄，而得名田庄台。清顺治年间，朝廷颁发辽东昭明开垦责令，大量关内人口涌入东北，史称闯关东。田庄台凭借天时地利，迅速发展成为辽东第一码头。
1: 商贸最繁华的时候，这边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景象？
2: 你站在码头上看河里头，那船上的桅杆就像高粱碴子似的。
0: 辽河水长又长，千船万船运货粮，这首流传在古镇上的民谣唱出了田庄台曾经的繁华景象。作为清中期

0: 东三省内河航运最大的通商口岸和农副产品集散地，南方出产的绸缎、布匹、茶叶和瓷器都要通过田庄台销往东北各地。东北平原出产的高粱、大豆、木材、皮毛则在这里经水路转运销往江南。商贸的兴盛带动了人口的进一步增长，来自山东、河北等地的大批移民先后来到这里，他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在田庄台安家落户，做起了各种小买卖。
1: 主要是服务行业，给来的船服务，船卸到岸上之后，他就要给这个车队服务，所以在服务过程当中，就他是为了就是自己有个良好的信誉，他就必须得做只要大家都认可的事儿。
2: 哦，他也要拉回头客
1: 啊，他必须的。其实他的核心思想是摸着良心做人，到地方来，你想跟你说唬啊骗啊蒙啊，做人你活不了。
2: 嗯，
1: 谁也不傻，你今天把他糊弄了，明天倒霉的肯定是你。
0: 一群天南地北的陌生人混居一处，置业经商，当务之急就是要建立大家认可的行为规范，由此便逐渐形成了一条道德铁律，摸着良心做事。那时的田庄台，商家之间生意往来可以不用现金交易，而使用一种叫折子的小册子。伙计们拿着自家的折子，可在镇上任意商号提货交易，交易结束后只需在折子上记录钱数就行。到了年底，各商号的掌柜会拿着折子集中对账，清算一年的账目。
1: 田庄台有一句话，什么呢？叫豆腐账。什么意思？卖豆腐的哈，早晨推着车或者挑着挑去了，到这家也不管家有人没人，就给弄两颗豆腐。走了之后，完了是明天或者后天完再收钱。我不服气，就他一直在跟我说，几乎说了一辈子哈，说你记住，谁的心里都不插着屁，谁心里都透亮的。
0: 古老的经营之道讲究的是货真价实、公道人心。传承百年的商业模式至今仍在延续，如今的田庄台依然有着订货不用交押金的习惯，因为在古镇人看来，名声比金钱更重要，信任比利润更珍贵。
2: 这里是一处商业码头，在田庄台镇商贸最繁华的时期，这里的船只可以绵延数十里，来来往往的商船商人，他们创造了财富，同时也交换了信任，他们为田庄台人带来了富足的生活，同时也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
0: 繁盛时期的田庄台，每当有船队靠岸，小吃商贩就会跨栏叫卖，从一条船到另一条船，不下船能走20里地。古镇里各种饭铺酒家也应运而生，最多时达到500多家。对于那些舟车劳顿的商贾船夫来说，这些小吃足以慰藉他们疲惫的身心。久而久之，田庄台的各种美食成为了古镇的金字招牌。可是这块金字招牌也曾染上过污点，让古镇人世代以此为戒。相传清朝年间，小镇上曾有一家包子铺，老板为了多赚钱，经常买一些质量不好的肉做成馅料。有一次，一个邻居买了他家的劣质包子后，碰巧遇到了包子铺老板的小儿子，就顺手给了孩子几个。
3: 孩子吃完之后，到了深夜就是开始闹肚子，就十分疼痛难忍。不久呢，这孩子就因为吃这个包子就病死了。
0: 包子铺老板觉得孩子的夭折十分蹊跷，一路追查下去才知道，孩子是因为吃了自己做的劣质包子才命丧黄泉的。包子铺老板悔恨不已，可为时已晚。
3: 这个老板非常后悔，但是呢也来不及了，这个生命没了。就是据这些老人讲，他在这个镇

0: 上就无法再生存下去了，他只能就是离开这个镇子，到其他地方谋生。
1: 善恶终有报，良心天自知。包子铺老板的故事在古镇上流传开来，为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们敲响了警钟，也成为田庄台人教育后辈做人做事的重要一课。
0: 就以此为戒，教育呢子孙后代，人在做天在看，这样就祖祖辈辈地传承下去。
1: 一代代田庄台人在岁月的流逝中坚守着良知的底线，维持着古镇的兴隆，直到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战火烧到了田庄台，从此烧去了这座古镇商贸的繁华，许多老店生意惨淡，关门倒闭，唯有一家老字号正兴和靠着老掌柜的苦苦支撑，生意勉强维系。
2: 就有一天嘛，突然有一个老主顾就到他店里来，就跟他说：“老哥，说我呀家里头出了点事儿，说我得急需回去，拿过一个大箱子，说得你帮我保管，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你再还给我。”
3: 箱子里是什么？
2: 箱子里就是一些古玩、玉器、瓷瓶。
1: 客人走后，老掌柜在动荡的岁月中精心守护着这一箱财物。即使在生活最困苦的日子里，也没有动过箱子里的一分一毫。几年时间过去了，老掌柜不见有人回来拿走箱子，就托人四下打听，才知道那位客人早在回家的路上染病身亡了。
2: 当时的话把他姥爷急够呛，他不就是一个很实诚的人，说这个东西他不属于我，这个老主顾在当地也没留下个一儿半女的，说这个东西我给谁呀？
1: 那位客人在田庄台无亲无故，只是隐约听说他有个干女儿住在外地，于是正兴和的老掌柜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这位顾客的干女儿，把当年的一箱财物亲手交还到了他的手上。
2: 大伙儿就说的，说的你看你得干几辈子你能挣回来这些钱呢？你自己留着，你这辈子你都吃不完花不完，你为啥还要给他送回去？老人家说的，这个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能留，要不还给他呢，我这心里总是一块心病，心里有病能好吗？
1: 在田庄台人看来，人的身体有了病可以医治，但人的心却不能有病，病了就会无药可治。正是凭借着这份为人处事的原则，正兴和老店传承了上百年。刘一梅是这家老字号第四代传人，从小在田庄台长大的她，听着祖辈的故事，也自然遵循着祖上的经营之道。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个顾客拿着当时市面上还很少见的百元大钞到正兴河买糕点，等刘玉梅进屋找完零钱出来时，那位客人已经走了。看着手里握着的90多块钱，刘玉梅着急了，和丈夫一说，两人便决定关掉店铺，分头找人。1个多小时后，刘玉梅终于在一家超市里找到了这位粗心的顾客。
2: 不是说我图一说我多好，但是这钱不属于我，我不能要。不管我到啥时候，到哪个年岁，我也知道做任何事情得摸着我的良心，就觉得我这心里头能不能过得去，因为他一直在看着你。
1: 白山黑土，天寒地冻，在地广人稀的东北，人与人见面分外热情，一句句大叔大婶儿、兄弟老妹儿，透着一股亲切劲儿。在这样的熟人社会中，良心也就成为了古镇人衡量好坏的基本标准。
4: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一句句朴素的话语，所凝聚出的却是一股震撼人心的力量。从小听着这些故事长大的田庄台人，他们深深地懂得做人做事儿不昧良心这个道理，而这样的处事之道也让他们能够在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当中

0: 坚守良知，安于本性。
1: 如今的田庄台古镇依旧保留有九庙一寺的历史遗存，街头巷尾的百年老店以及远近驰名的传统小吃，都记录着古镇过往的辉煌。虽历经600多年的风雨洗礼，纵使褪尽了繁华，但人们心中坚守的那份良知依然如铁花般灿烂。30多年前，吴连军兄弟三人从父亲手中接下了这家铁匠铺，打制的铁器也从过去的钉马掌发展到如今的镰刀、锄头等农用刀具。
2: 您这老炉子用了多少年？
3: 这老炉子可年头多了，我8岁记事接触这东西，这祖辈全用这个炉子做东西，打铁的人都是实打实倒了，实实在在，你不实实在在根本打不了铁。老工艺这么大铁。
1: 吴连军常说，打铁是个实在活，更是良心活，来不得半点虚假。早在15年前，他就给自己的刀具起了个名字，叫良心刀。
0: 哦，看到了，良心刀，良心刀。
3: 对呀，
0: 这有三个字。
3: 这是老父亲教我们，必须良心做事，然后就打个良心刀，
0: 把自己的良心刻在刀上。
3: 对呀。他磨都磨不掉。
1: 2012年的时候，吴连军接到了一个订单，经销商要求在1个月内生产出50000把农用刀具，这对吴连军来说可是笔大生意。他马上联系钢厂订购材料，加工生产。那一段日子里，吴连军和工人们加班加点，眼看着已经全部生产完成，一件让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3: 检测时候就发现个别的硬度不好，达不到就是质量要求，整个的质量都不行，然后就重新各道工序去检测，然后就发现是指材料的质量问题，当时的精神压力非常大。
1: 吴连军赶忙给钢厂打电话，这才得知钢厂因为新换了原料供应商，原材料出了问题，导致钢材硬度不合格。看着自己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这50000把刀具，吴连军心情十分沉重。堆积成一座小山的成品刀具，竟像一座大山压在了他的心头。吴连军一夜之间急白了头，思来想去，他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这批刀具全部报废，重新进料，重新加工。
0: 当时有别的方案吗？比如说折价或者是其他的办法，一定要报废吗？
3: 凭着良心做不了这种事啊，给谁用也是骗人的，还是打报废吧。
1: 经过加班加点，刀具终于如约交货，吴连军才长舒了一口气。虽说这笔生意让他损失了10多万块钱，但他却从不后悔自己所做出的这个决定。
3: 你良心得挣啊，有了好良心，生产出了好产品，有了好产品，有了好市场，有了好市场，你才有好的效益啊。有时候我逗他们笑话，我说一年得生产50万把刀，要如果质量都不合格的情况下，都举着刀找你了，你说这50万人拿着刀是不是吓死你了？
0: 是是是。
1: 田庄台人的性格中继承了许多闯关东汉子们对生活的幽默领悟和对生命的激情张扬，这种阳刚而乐观的性格让他们可以坦然地面对生活中的一切。
3: 毕竟杀人杀一次。我这人呢有啥特点呢？爱喝酒，还不少喝，但第二天也有后悔，反思自己是喝多了说啥了，后来一想，嗨，我这人也没啥，都是实话，我怕什么？做人坦坦荡荡，因为我们打铁的实打实找。
1: 对于吴连军来说，良心的安宁比金钱更重要。每一次实凿实锤，换来的是每顿饭都吃得踏实，每一晚都睡得香甜，这才是他人生最大的幸福。奔腾不息的辽河水世代滋养着这方土地上的人们，田庄台物产丰饶，也养成了古

0: 镇人天生爱吃，也懂吃会吃，用当地人的话说就是嘴刁，所以这充满人间烟火气的买卖在这个小镇上一直格外兴旺。
1: 这什么馅儿啊？
2: 韭菜猪肉馅儿。
0: 于占波在古镇上经营着一家手工饺子铺，每天早晨他都会到市场挑选新鲜的猪肉剁馅儿。来买饺子的第一波客人就是市场上卖给他肉和菜的老街坊。开店几十年来，老于家几乎每天都门庭若市，但忽然有一次店里一连几天都没有客人出现，这让于占波有些摸不着头绪。
3: 有啊，我这一打听说有人说你买血白肉了，哎呦我脑袋嗡，家我说是我买过，真得承认呢、我是买过我喂我们家那小狗的。
0: 知道顾客不上门的原因后，老于惊了一身冷汗，没想到自己给小狗买的一块肉竟会引起这一场天大的误会。在古镇上做生意，怕的就是大家认为他以次充好，用血脖肉做饺子馅儿，觉得他家的东西不干净了。好在那天老于买肉回去的时候，正好有邻居在他家聊天，亲眼看到了他把血脖肉喂给了小狗。
4: 我说那次是我看见了，你属实是喂狗了。那他要真正拿这个肉做饺子了，我也会说的，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你总得讲个良心。
0: 失去良心就会一无所有，在田庄台古镇，犯错的成本极其高昂。自古以来，哪家人一旦做了坏事，招牌也就倒了，这家人从此也无法在古镇上立足。
3: 你卖啥他卖啥，这大伙都监督，人都看着。这尤其这个地区这古镇吧，人口少，互相基本上都是熟人，都认识。你卖不好的，一穿俩穿仨，几天就穿开了。古镇人挺重视这一点，是不是？你要是谁家东西不干净了，你这大伙儿没人再理睬你了。
0: 良心在古镇里不是一句空话，它既是安身立命之本，更是不可违背的底线。事情过后，老于考虑再三，把他心爱的小狗送给了亲戚，这样他就再也不会引起类似的误会了。
5: 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心，心是一生之主，你一生的道路是走得顺利还是不顺利，你的言谈举止啊是对还是不对，都是被你的心所影响的啊。所以我们中国人特别重视要把这个维护好，要始终是良的，就是是好的，是良心。
0: 随着陆路交通的逐渐兴起，尤其是1976年田庄台辽河大桥的建成通车，曾作为航运码头的古镇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喧嚣，但传承了几百年的古老经营智慧和各种美味小吃却在古镇中代代相传，融入了百姓的日常生活中。20世纪90年代，随着古镇旅游业的兴盛，小镇再度热闹了起来，几十家传承了百年的老字号又重新焕发了生机。
6: 听说您家葱花饼是最有名的，是吧？就是这种葱花饼，上午卖了多少张了？
7: 上午卖有30-40张吧。
6: 30-40张了都。
0: 每天中午，在田庄台的集市里，都能闻到一股葱油饼的香味儿。魏子君的祖辈清末从河北来到田庄台，也把制作大饼的手艺带到了这里。从他小时候记事起，爷爷就每天提着篮子卖饼，换取一家人的生活所需。魏子君至今记得爷爷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咱做的是入口的生意，赚的是良心钱，来不得半点马虎。有一次，一个外地人到他的店里推销面粉，每袋面粉的售价比市场价

0: 下低了近一半。魏子君打开面袋一看，立刻明白了其中的蹊跷。
1: 这面傻了，
2: 咱们普通的面都是白的，他那种有点感觉是黑绿那种感觉，然后上手一摸它粗糙。我说你这是劣质面，你就是白给我我也不要。
0: 买面粉的告诉魏子君，面做成饼看不出好坏，而且劣质面和优质面价格相差极大，能赚不少钱。
2: 你一天你用五袋面，你一个月下来能省多钱？你一年下来能省多钱？我说我一年下来的话，可能我这店就要关门了。我说你赶紧走吧，再不走我可就把你轰出去了。
0: 不为省钱出卖自己的良心，魏子君近乎执拗的坚持换来的是乡邻间的认可。有一些老街坊即使搬到了很远的地方，也坚持回来买魏家大饼。这些年有些外地来的游客在买大饼之前总会问上一句，你家东西质量怎么样？面对这样的询问，魏子君总是二话不说，把自己的老婆儿子叫到身边。
2: 我家的东西，我做的任何东西，我一家人都可以吃。你要不相信，我就可以说，来，我老婆我儿子来，咱们一起一人吃一个，让他们看看。我说，如果说这个肉要不是好肉的话，也许我能吃，我绝对不能让我儿子吃。我说我们家一家三口，你在这炒肉我们吃，这回你可以相信了吧。
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向来都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自家能吃的东西才能卖给别人吃，这看似淳朴的要求，不仅是魏子君的生意经，其实也是田庄台古镇里传统美食能够长盛不衰的秘诀。
3: 因为他无愧于心，那我不害你，就说我做给你的东西跟做给我儿子吃的东西是没有区别的。做官的要爱民如子，他一个做生意的他也是，我以对待我儿子的这样一份心，我去对待所有的人，很了不起啊。
0: 从600多年前热闹繁华的辽河码头，到如今再次熙熙攘攘的辽南小镇，因辽河航运而兴起的田庄台古镇，也因一代代人对良知的坚守而兴旺至今。无论世事如何变迁，这份坚守早已成为了他们的一种行为准则，深植于内心，无需刻意，即能恪守。

0: 在新疆西部的天山脚下，有一座历史悠久的古镇会远。古镇北依天山，南临伊犁河，东与伊宁市接壤，西进哈萨克斯坦，距离中哈边境线仅有60多公里。自古以来，这里就是通往中亚、连接南北的军事要塞，也曾经是威震西域的新疆第一大城。
1: 坐落在伊犁河谷的会远，已经静静走过了数百年的时光。当年这座边陲小镇曾经因驻军和移民的到来而人声鼎沸，商铺林立，但它也曾遭到侵略，历经战火，在风雨中飘摇不定。而这一切都铸就了会远人的精神和风骨，世代相传。
0: 沧海桑田，时移世易，如今的会远古镇只是一座边陲小镇，但在中国的历史上，这里却盛极一时。作为古丝绸之路重要通道，早在西汉，这里就有人居住。唐朝时，唐太宗李世民在此设北庭都护府，辖制西域各方事务。清朝中期，盘踞在西域的准噶尔部拥兵自重，企图独立称王。康熙皇帝三次御驾亲征，前后历经整整68年，以无数将士生命为代价，才最终平息叛乱，一举收复近20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乾隆皇帝下诏设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第一任伊犁将军明瑞于1763年在伊犁河北岸修建起一座巨大的城池，乾隆皇帝亲赐其名会远，寓意皇恩浩荡，惠及远方。

0: 会堰城是第一大城，以会堰城为中心呢，又建了八个卫星城，防止外敌入侵以及守护城内的安全。
1: 会堰城建立后，清政府陆续从各地调遣大量兵民屯垦戍边。当时城内设有大小衙署200多个，盖有八旗官兵驻防10000多间，中亚各国商人云集于此，一时间会堰商铺林立，百货云屯，享有小北京的美誉。
2: 在古镇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伊犁将军府，在历史上先后有42名将军在此坐镇，他们以不屈的民族气节为国家尽忠职守，谱写了一曲曲可歌可泣的卫国之歌。
1: 伊犁将军是清政府在新疆地区设立的最高军政长官，统辖新疆南北地区。由于责任重大，伊犁将军大都由朝廷重臣担任，并由皇帝直接任命。作为首任伊犁将军，明锐到任之初就把操阅五营、巡边驻防作为首要任务，与此同时还广辟良田，让百姓休养生息，在城内兴办教育，建起10所官学、私学和义学，使得当地文风逐渐兴盛。不到10年时间，会堰就成为当时新疆最大的城市，来自汉、满、蒙古、锡伯、维吾尔、哈萨克等民族的人们纷纷来此定居。安定的生活来之不易，会堰人格外珍视这方水土，他们平时下马耕地，战时上马出征，不惜以生命为代价承担起守土护边的重任。
3: 从最初的平定准噶尔之乱和大小和哲之乱，整个新疆呢是战乱也是不断的，所以这个伊犁将军每次都是首当其冲，就从这个维护国家安定、维护国家统一这个方面，他们做出的贡献就是不可磨灭。
1: 清同治3年，新疆各处发生叛乱，明煦临危受命，接任伊犁将军一职。由于叛军人数众多，不到3个月时间，会堰周边城镇相继失陷，而朝廷大军又被牵制在陕甘一带无暇西顾，孤悬塞外的会堰成为军队退守的最后堡垒。破釜沉舟之势，明煦集中所有兵力死守在城墙之上，在苦战了18个月之后，叛军挖通地道，炸毁城墙，攻陷了会堰。眼看城池失守，战斗到最后一刻的伊犁将军明煦带着家人来到军火库中点燃炸药，以身殉国。
3: 他必须要和这个会堰城要共存亡，整个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将军。
1: 在会堰只有战死的伊犁将军，没有投降的伊犁将军，这是所有会堰人心中最大的自豪与骄傲。从首任伊犁将军明锐为边疆建设殚精竭虑，到一生忠于职守，最后卒于任上的伊勒图，还有为再度收复新疆立下赫赫战功的金顺，每一位在会堰驻守的伊犁将军无不把守土护边作为人生使命。
3: 伊犁将军的精神呢，就好像我们将军府里头的这大树一样，是深深地扎根于这个会堰，扎根于伊犁这个大地上。
1: 如今伊犁将军府依然被完好地保存在会堰古镇中，他坐北朝南，气势不凡，如同一座坚不可摧的精神丰碑，激荡着后世子孙的万丈雄心。
2: 因为地处偏远，历史上许多被贬官员会被流放到会堰，其中也不乏一些爱国忠义之士，他们面对人生的低谷，仍然抱有一颗为国为民恪尽职守的赤子之心。
1: 1841年虎门硝烟之后，林则徐、 被清政府革职

0: 查办，在年近花甲之时被发配到新疆会员。告别家人之际，他写下了流传千古的名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必趋之，以此勉励自己，不要因此而沉沦。
1: 为了国家的利益，他可以把自己的生死都置于度外，在任何困难的情况下，他不放弃他的信仰和那个宗旨，就是为国为民这样的一个思想。
0: 流放充军会员期间，林则徐从代表皇帝的钦差大臣沦为掌管粮饷的差役，虽然遭遇人生巨变，他却始终没有忘记一名朝廷官员的职责所在。为了改善民生，林则徐向伊犁将军步彦泰提出修筑水渠、灌溉农田的计划，计划很快得到采纳。然而刚开工就遇到了棘手问题，由于喀什河龙口处地势复杂，开凿难度超乎想象，要靠原本预算已经无法完成，工程陷入停滞状态。听闻消息后，林则徐主动请缨，承担下开渠重任。
1: 他可以不做，但是他主动承担了，这是因为林则徐是一个非常出色的一个这个水利专家，他认捐了，就说是我要负责自己讨钱修这个龙口。
0: 为了开凿水渠以利边塞，林则徐不仅捐出了自己一辈子的积蓄，还亲力亲为，和10万多名兵丁劳工日夜奋战，最终修建起了一条长达200多公里的水渠，引水灌溉耕地约15万公顷，成为清代伊犁开垦以来最大的水利工程。如今这条人工渠依然灌溉着农田，滋养着这方水土。后人为了感念林则徐的功德，把它命名为林工渠。
2: 那么林则徐在为官中啊，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与儒家的忠有关，忠君啊，只是一个小忠，那忠于自己的良知，忠于国家和民族啊，是大忠。有了这种大忠，才会啊，放弃个人的小我，才会在利益面前不计较个人的得失。
0: 一代名臣林则徐以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职责二字，以一股铮铮铁骨的浩然正气留名青史。至今他的故事依然在会员广为流传，古镇人为纪念他，特意建了一所则徐中心学校。上百年来，林则徐忧国忧民的情怀就这样在每一个孩子的心中扎根下来。守土护边、尽职尽责的传统也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每一个会员人。
3: 在距离会员65公里的地方，就是中哈边境，在这里生活着一群特殊的护边员。数十年来，他们和寂寞相伴，默默值守在神圣庄严的国境线上。
0: 每天清晨，中哈边境的简易哨所里，一面鲜艳的五星红旗都会准时升起。
4: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们新的钢铁。
0: 对于护边员朱国立和他的妻子来说，这是他们一天当中最为神圣的时刻，20多年来从未间断。1993年，在一次放牧途中，朱国立无意间来到了这片位于中哈边境上的草场。这是一处气候恶劣、常年无人居住的荒芜之地。朱国立本打算待几天就回去，但就在那时，他遇到了一支巡逻的边防部队。
5: 他们过来又给我们讲一下，就是啊，你放牧就是巡逻，那种地的就是站岗，啊，我们就记住这话了，就是你住在这个边境线上，啊，你就有这一份责任，你这你。

0: 你看碰到这个以后，你就要问，你就要管。
1: 放牧就是巡逻，种地就是站岗。这句话让朱国立第一次觉得自己虽然只是一个普通牧民，但是身上却肩负着守护国土的重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耀，更是一种无上的信任。于是朱国立决定就在这条边境线上扎下根来，不走了。然而想要在这片荒芜的地方生存下来，困难重重。一年中六级以上的大风要刮140多天，到了夏季气温高达40多度，蚊虫叮咬是家常便饭。冬天气温陡降到-30多度，在风雪中迷失方向也是经常发生的事情。但无论春夏秋冬还是雨雪风霜，朱国立每天都要在边境线上巡逻3个来回。几十年时间下来，他对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无比熟悉，哪怕一点点泥土的损失，朱国立都会十分在意。
0: 我看这个涮了以后没人管他的话，他不是快快的就把它涮掉了。这一节子河我已经搞了好几个地方了，你看这以前不搞的话早都刷掉了。特别是就是这个界碑跟前，我们的界碑扎的这就是永远都不能动，就永远要在这个位置。
1: 护边员的主要任务是发现情况及时通报给边防派出所。自从接下这个任务，8000多个日日夜夜，朱国立没有一天离开过自己的岗位。1995年，朱国立的妻子怀孕了，由于每天都要外出巡逻，他只好委托亲戚来照顾妻子。
0: 我要自己愿意离开的话，也可以离开，没人管我。可是边境不小事，不要出现什么事情，所以能不走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走。
1: 20公里的边境线，每天3个来回独自巡边。妻子怀孕期间，朱国立没有回去照顾过一天，只是在得知孩子出生的消息时，才让自己的朋友暂时接替了他的工作，急忙赶去医院看了一眼。作为丈夫，朱国立很想去照顾一下产后还虚弱的妻子，作为父亲，他也不舍得离开刚出生的孩子。但是这个敦厚朴实的汉子却没有久留，让他放不下的还是边境线的安全，是心中那份守土有责的使命。
2: 我理解，我愿意。那个时候来的时候我就知道要上了，那时候也没想着我委屈得很哦。
3: 能看出来这么多年都是爱人陪着您。
0: 对，他要不陪着我，我一个人在这也待不住啊。
1: 家人的理解和支持让朱国立更有坚守下去的勇气，也正是因为家人的默默陪伴，让这片荒凉的边塞戈壁变得更加温暖。如今生活条件好转，朱国立一家也在边境线附近盖起了3层小楼，通上了水电，用上了燃气，日子越过越好。在会员还有300多名和朱国立一样的护边员。2017年，当地边防派出所成立了护边员大队，所有护边员每人每月都有2000元工资。在护边员和边防派出所官兵的共同努力下，这一带边境线几十年来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件。
3: 你每天巡逻在这条线上，您是什么感受？
0: 我每天巡逻的这个线上感觉到比较神圣，因为我们每天到界碑上，像这些字都是不清楚的，都我给它描一描，描上红漆过来，把那个中国再写得明显一点，就是远远的就能看到，醒目一点，那种感情，那个感觉咋说呢，越来越有一份那个责任感。
1: 边静稳，家国安，正是有了一代代慧远人的守护，这座古老的城池才犹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始终镶嵌在戈壁荒漠中，承载着历史的荣光。

0: 光历久而弥新，时代不断发展，古老的会员也在更新，崭新的房屋，多彩的民居，还有富有民族特色的风情街，所有这一切都展示着今天会员的活力与生机，而那些古老的历史遗存也依旧被人们所珍视。一座气势恢宏的钟鼓楼伫立在古镇中心，四条纵横笔直的大街直通四座古老的城门，用夯土垒砌的古城墙虽饱经战火的洗礼，依旧巍然屹立。每到周末，87岁的严新秋老人就会来到汇远镇的烈士陵园，看看他从前的战友，陪他们聊上一会儿。
1: 我们经常来看一看，他在地下也有陵的话，他们也安心了。
0: 在汇远古镇生活着许许多多像严新秋这样的兵团人。在共和国成立之初，他们抛家舍业，随着20万大军奔赴新疆，铸剑为犁，屯垦戍边，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永远扎根下来，成为新一代的会员人。
2: 那屯垦你就不能走了，你要相存在这个地方，要相处你自己的青春，把你的世世代代相贡献到这个新疆这片土地上。
0: 1949年，严新秋和战友们跟随部队进驻会远，成为兵团一名军垦战士。初抵新疆，正值严冬，为了不给当地人添麻烦，战士们就在伊犁河两岸安营扎寨，白天修水渠、搬冻土块，晚上在荒原上燃烧起一堆堆篝火，融化冻土。好不容易熬过了寒冬，大家想着到了夏天生活就会轻松些，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却发生了。由于天气潮湿闷热，蚊蝇成灾，许多年轻的战士们染上了疟疾。
3: 那时候这个从乌鲁木齐到这里汽车都开15天了，所以那时候这个部队的那个医生他也治不了的，那没得药。当时呢死了82个，这个叫刘文，当时他才18岁，是文工队的这个督场演员，他就是其中之一。这也是里边82个里边能有照片的只有这一个，所以很遗憾。
0: 为了新疆的建设，无数战士把最宝贵的年华奉献给了这片土地，许多年轻的生命被永远定格在了那段峥嵘岁月里。2017年10月，刘光汉将军的孩子刘立文回到了会员。这一次他特意带来了父亲生前用过的物品，捐赠给了新建的革命烈士纪念馆。虽然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已经离开了会远，但这座边陲小镇却是他的精神故乡。
4: 好了，都来看你了。
0: 小时候父亲说的最多的就是发生在这里的往事，每次一提到年轻的战士在他身边英年早逝，刘光汉将军都会沉默下来，泪流满面。
5: 他离开这个伊犁以后很多年，他一直在念叨着他的这些老战友，他因为身体原因不能亲自前来，就写了一首诗：戍垦40年，边关梦魂牵，汉郊隔壁绿，血洒雪山雁，战友相逢日，西垂锦绣天，莫道双鬓白，尽束一寸丹。他想回来看一看伊犁，看看他的老战友的这个愿望没有。

0: 实现。
1: 为了完成父亲生前嘱托，刘立文陪着母亲把父亲的骨灰带到了会员，葬在了那些曾经与他并肩奋斗的战友身边，让将军和士兵永远地长眠在一起。时间弹指即逝，那些报效祖

0: 加油，转，不，向高米利亚市进。
1: 纪念碑下，人们缅怀英烈，他们曾用生命和热血建起了一座美丽的家园，他们的英魂也将永伴这方热土，成为汇源古镇长存不灭最坚实的精神底座。一代代汇源人的付出，使得这里虽地处边疆，却始终繁荣。在古镇里，不仅能感受到汉文化的建筑魅力，也能欣赏到各少数民族的热情舞蹈。在延续了数百年的巴扎里，人们经营各式买卖，交易特色货品，场面十分热闹。2008年，在外打拼多年的马玉兵回到了家乡，希望能够组建合作社，帮助乡邻们一起致富。为此，他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和13户人家一起种了50多亩的胡萝卜。然而，由于经验不足，虽然胡萝卜丰收了，却根本卖不出去。
2: 那个时候，这个钱就是全部投进去了，贷款等于是这一倒闭，连房子都得卖掉，要不然没钱。
1: 生意惨败，很多朋友劝他放弃算了，以后顾好自己的生意就行。然而，生在汇源、长在汇源的马玉兵却不愿半途而废。古镇传承数百年的文化告诉他，要对家乡的父老乡亲负责。
2: 那时候是我挑头把他们拉进来的嘛，出这样的大事儿了，只有我自己来扛呀。
1: 为了不让乡亲们承担损失，马玉兵四处借钱补上经营窟窿。为了打开销路，他往返无数次去乌鲁木齐的交易市场寻找买家。如今，在他的带动下，汇源蔬菜远销十几个省市自治区，发展成为当地重要的经济产业，几百个家庭因此过上了富裕的生活。又是一个丰收的季节，忙碌了一天的人们跳起了欢快的舞蹈，热情洋溢的歌声飘荡在田间地头。和所有汇源的故事一样，这座古镇相信世间一切都不会劳而无功。汇源人世代坚守着这片土地，这片土地也终将回报于他们。始于足下，从心出发，方能汇集远方。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二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姿、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上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姿素木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俯冲擒猎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猎马的鬃毛复现在铜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烟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美。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大提琴老师纳木拉，今天就由我带大家走进大提琴的世界。大提琴是具有独特魅力的乐器，它是一件老中青少幼都适合学习的乐器。大提琴的音色呢，非常的洪亮，非常宽广，非常的接近于人声，就能让大家呢体会到深沉的倾诉的这样的一种感情。那么作为一个演奏者呢，他不是总是自己在演奏，大部分的时间呢都会和别人合作。只有学会和其他人合作，才能演奏出更完美的作品。今天我们来讲一讲如何和你的合作者一起更好地来演奏音乐。

0: 大家好，我是纳木拉老师。今天在课堂当中，我给大家讲解如何与合作者默契配合。今天和大家一起练习的是张博涵同学。
1: 纳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
0: 我们都知道大提琴是一件独奏乐器，而且大提琴的很多作品文献当中呢是有独奏的，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 solo 的这样的作品。但是呢，在大提琴的作品当中也有很多都是和钢琴以及其他乐器一起合作的。那么在这堂课当中呢，我们就要学习如何去合作。好，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一首舒伯特的摇篮曲，让大家体会一下合作的魅力。

0: 好的，张默涵同学，那你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呀？
1: 我感觉这首曲子非常的柔和、温柔，也充满亲情。
0: 你知道摇篮曲是什么意思吗？
1: 就是睡觉的时候家长给孩子唱的。
0: 对，就是你在睡觉的时候妈妈给你唱的歌，是不是、然后妈妈给你唱歌的时候你很快就入睡了、是吧？
1: 对，
0: 摇篮曲呢，它是一首民歌的风格，那么它的旋律呢非常的温和，非常的优美，同时呢也通过强弱的起伏能够带给大家一种感受，就是一位非常慈爱的母亲对孩子啊在睡觉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个亲切的一个祝福。大家在欣赏这个作品的时候肯定也感受到了通过钢琴和大提琴非常默契的配合达到的这样的一个如美如画的这样的境界。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学习这首作品。今天呢，我们要学习摇篮曲。那么这首摇篮曲呢，是由著

著名的作曲家，德国作曲家舒伯特写的作品。那么这首作品呢，刚才呢我们也听了一下，对不对？摇篮曲呢，它是妈妈唱给宝贝的这样的一个催眠的曲子，但是因为它的旋律特别的优美呢，我们也把它选入到教材当中去。那么更重要的是，在这一堂课当中呢，我们要学习如何和你的合作者默契的配合。那么我们今天的合作者呢，就是我们的卢佳怡老师。卢佳怡老师好。那么卢佳怡老师呢，会在这一首乐曲当中呢，跟你一起合作和配合。那么在配合的当中呢，那老师特别希望你能够多多的听一听卢佳怡老师他在弹什么，好吗？好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始先演奏。

0: 好的，我们先暂停在这儿哈，因为我们看到了这首作品呢，在后面的一个部分和前面的音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呢，下一部分呢，我们待一会儿再讲啊。虽然音是一样的，但是呢，它的整个的力度和感觉是不一样的。那么刚才在跟卢嘉一老师合作的时候，你有什么样的感觉呀？
1: 就感觉合作的时候跟自己单独拉感觉不是一样的。
0: 嗯，很好。有什么不一样呢？
1: 感觉需要顾及一下其他人的旋律，不能光听自己。
0: 对，当你听到卢老师不一样的旋律的时候，你拉琴的感觉又是什么样的呢？
1: 就感觉变得比平常更优美的感觉。
0: 嗯，那是因为你感觉到卢嘉一老师是作为一个伴奏来扶着这个旋律来帮你。但是呢，我刚才听到呢，卢嘉一老师他的旋律当中呢有很多小的音符，当你拉这个四分音符的时候呢，卢嘉一老师是八分音符，对吗，卢老师？
2: 对的。
0: 嗯，那你我们现在呢先简单的听一下卢老师在一开始的两小节他在弹什么，好吗？
1: 嗯，好。
0: 好。听到了吧？所以你演奏的是四分音符，但是呢，卢老师呢，他是八分音符。那么这个八分音符呢，它起到了一个固定的旋律作用，同时呢，它又非常的像一个摇篮在摇啊摇，对不对？
1: 嗯。
0: 那么你每一个音进来的时候，你要把这两个音符啊，要好好的听好了，不要比钢琴老师早，也不能比他晚，是不是？
1: 对。
0: 嗯，好的，那我们再演奏一下啊。来。

钢琴。对，你看，我们看看这个结尾啊，非常有意思。为什么呢？它渐弱到了三个 piano， 就是弱得很弱很弱啊。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怎么样才能做到那么弱？这个时候，弓子在琴弦上

0: 它是有方法的，啊，不是说你心里想弱它就弱下来了，对不对？你用什么方法了？你跟老师说说。
1: 可以弓段稍微靠上一点。
0: 靠哪个上啊？
1: 就可以在中弓偏上的位置，这个位置让弓段少一些，
0: 嗯，
1: 然后力量稍微拎一点，然后这样不会让它整个都放下来，
0: 就是说，
1: 就是说
0: 你用右手对你的弓进行一个控制，拎着它，是吧？这是你的一个方法哈，
1: 嗯，
0: 倒是挺聪明的，挺好的办法。其实更好的办法呢，是我们选择不同的发音点。你看，我们在这个发音点，在靠近指板的地方，它的声音就会非常的虚。如果我们靠近琴码的地方，大家听，非常明显就亮了，是不是？琴码的地方是很硬的，是吧？所以这个地方不好拉呀。但是我们靠近这儿呢，又柔软又好拉。听到了吧？
1: 听到了。
0: 哎，这就好像是那个妈妈哄着那个宝贝睡着了，最后一点一点一点彻底睡着了以后，那么我们在用乐器表达这样的一种情景和这样的感觉的时候呢，我们要用一些办法和方法，那就是靠近琴码，然后轻轻地拉。当然你对弓子的那种控制也是要有一点的，对吧？
1: 嗯，
0: 你不能把弓子的力量完全放在琴上，这样的话声音就比较大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刚才还有一个要值得表扬的地方，要表扬你，就是刚才卢老师，您在弹这个拉升拉西啊，你这个西一下这个音拉得特别有表情，对不对？特别有感觉，
1: 嗯，
0: 你自己也感受到了吧？
1: 对，
0: 嗯，所以刚才老师特别高兴，我说太好了，特别好，
1: 嗯，
0: 所以那个感情就表达出来了，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这堂课呢，通过学习舒伯特的《摇篮曲》这首作品呢，学习了怎么样去和你的合作者，也就是今天我们的合作者呢，是我们的钢琴老师，怎么样跟钢琴老师很好的默契的去配合。下边呢，我们要学习一首非常优雅的、旋律非常好听的作品。这首作品的名字就叫做《木兰辞》。木兰辞知道吧？
1: 知道，
0: 非常熟悉是吧？木兰辞是讲什么的呀？
1: 是讲一个女英雄带她爸爸去参战之后一系列的故事。
0: 哦，是一个女英雄是吧？
1: 嗯，
0: 啊，实际上这个《木兰辞》啊，在我们的古乐府诗词当中呢，就有非常著名的诗词呢，来描写木兰从军的故事。唧唧复唧唧，
1: 嗯，
0: 木兰当户织。对不 对,
1: 对, 对，
0: 嗯，还比较长这首诗词啊，
1: 嗯，
0: 那么最后呢，大家认为他是一个英雄，实际上他在家里的时候呢就是一个父亲的小女儿啊，今天在学习这首作品之后呢，回去可以再温习一下这一首诗词啊，写得非常的好，
1: 嗯，
0: 那么通过这个诗词的描写呢，就讲述了木兰是怎么样从军的故事啊，那么这个故事呢，
1: 嗯，
0: 也是从古代流传到今天，依然呢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啊去赞扬，这样的一个富有爱心、爱国、孝顺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对不对？
1: 嗯，对。
0: 那么我们今天学习的这一首大提琴作品啊，它的这个乐曲呢是改编来的。那么之前这首作品呢是由易明老师写的曲子，由黄飞利教授改编的。黄飞利教授可能你不知道，他也是我们中央音乐学院的指挥系的教授。嗯，好的，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看这首乐曲啊。这首乐曲当中呢有很多是和我们的钢琴老师需要在一起相互配合的啊，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开始演奏。嗯。

好的，那么我们先学一个这个开始啊。开始的这个主题呢，它用了三行来描述，就是你刚才拉的两次的这个渐慢啊。其实你看一下啊，它的这个音啊写得非常的好听，可以跟我们这个木兰词当中的这个诗词呢是对应起来的，是吧？西西拉哆西就有点像在讲故事啊，唧唧复唧唧，是不是啊？所以呢你在演奏的时候呢，我觉得你要更多的是一种诉说的感觉啊，更多的是在讲故事啊，整个的这个状态和你的这个拉琴的感觉，和之前我们演奏这个快乐的农夫啊还有其他的这个作品卖报歌啊，这个都是不一样的，是一种叙述性的，对不对？然后呢卢老师呢他也有很多比较丰富的一些钢琴的肢体，这些你都应该仔细的去听。好，那么我们现在再从头开始，刚才进来的时候呢还有一点犹豫，是吧？前面是两个小节啊。好，我们现在开始啊，一二哒哒滴。

疑问，心里在想什么。好，接下去，塞拉西，坚强，保持住。

好的，否则还有点不太熟哈，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一段你感觉他是在讲什么故事呀？你听钢琴啊，整个的速度也和你的速度一样，就开始有一点快了。这就是什么呢？他决定要替父从军了，是不是？哒哒滴哒滴，开始悄悄准备了啊，家里人都睡着了，然后他又进，不行，我得准备好，第二天我得偷偷的去，是吧？所以这一段呢，他就是非常生动的表现了他内心的一个活动啊。那么再往后面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Allegro 的这一段，来，备起，哒滴哒滴哒滴滴哒哒哒。

0: 的旋律了，对，刚才配合得非常好，听到了吧？所以这一段呢，可以这样讲，就是这一段的主旋律并不是在你的身上，你这个时候呢是配合着老师，你是一个配角，那么主角是谁呢？是卢老师，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嗯，很好。好的，那么我们这堂课呢，我们再一次的学习了和我们的合作者啊，就是我们的钢琴老师怎么样默契的来配合。那么这首曲子呢，我们就学到这里。艺术是无国界的，无论是音乐、舞蹈还是美术，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能有共同的语言。孩子每学习一门艺术，就如同

0: 了一扇窗，见识广了，眼界也变宽了。这对于增强孩子的自信心是非常有好处的。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今天我们将走进刘成章的安塞腰鼓，共同感受中国低鼓的豪放磅礴、刚劲激昂。
1: 好一个黄土高原，好一个安塞腰鼓，每一个舞姿都充满了力量，每一个舞姿都呼呼作响。
2: 今天的这堂课可谓别开生面，为了让学生更加身临其境地感受安塞腰鼓，我把课堂设置在安塞最具有标志性的建筑腰鼓山。安塞腰鼓这篇课文深受老师和同学的喜爱，作为土生土长的安塞人，我们在读或者教这篇文章的时候似乎又多了几分亲切。
3: 一群冒荡荡的后生，他们身后是一片高粱地，他们朴实的就像那些高粱。后来我在延安文工团工作，看见他们打安塞腰鼓打得那么好，但是当时一下写不出来，一直到改革开放的时候。
4: 直到改革开放后，他将安塞腰鼓所展现的生命力与全国人民在改革开放浪潮中的精神状态相结合，仅用2个小时就完成了这篇散文。

0: 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很小嘛，以前我父亲写作的时候，我们经常就在旁边在写作业啊。那么他当时呢，把这个诗写出来的时候呢，就是他写完一页纸，我等于看一页。当时我觉得就是写的是非常非常的生动啊。
1: 一群冒腾腾的后生，这个冒腾腾不仅是写陕北后生的，更多的时候它是一种文化的折射。冒腾腾的黄土文化，白羊肚手巾、红腰带，白生生的窗花纸，这是我们淳朴厚重的黄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这篇文章里似乎还给我们渗透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打鼓人、打鼓后生，他们穿的是农民的衣着，吃的是红豆角角、老南瓜，但是他们的躯体却迸发出了强大的生命力量。他们与腰鼓一起，痛快了山河，蓬勃了想象力，也让世界看见了鲜活张扬的中国力量。
2: 爱是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爱石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
3: 接下来就请同学们说出一个最能表现安塞腰鼓壮阔场面的词语。
4: 惊心动魄，
5: 奇伟磅礴，
6: 元气淋漓，
7: 叹为观止，
8: 粗犷豪放。
3: 文中的作者用了大量精美的词、精美的修辞，把安塞腰鼓写得痛快淋漓，但是老师认为他们都没有一个句子好一个安塞腰鼓来得痛快淋漓。如果让你去写，你会写一句什么样的话呢？
4: 好一片热血沸腾的黄土高原，
9: 好一曲黄土高原的生命赞歌，
10: 好一个安塞腰鼓如火如雷，是黄土地上的激情绝响，
11: 好一种刚健质朴的黄土精神。
3: 在文章中，作者运用了大量的修辞、比喻、排比，而且还用了场面描写。就我个人而言，我非常喜欢文中的第七自然段，一锤起来就发狠了，忘情了，没命了，百十个斜背响鼓的后生，如百十块被强震不断激起的石头，狂舞在你的面前，
2: 咒语一样是急促的鼓点，旋风一样是飞扬的流苏，乱花一样是奔跳的脚步，火花一样是闪射的瞳仁，斗鼓一样是强健的分子。
3: 黄土高原上爆出一场多么壮阔、多么豪放、多么火烈的舞蹈啊！安塞腰鼓。当它戛然而止的时候，世界出奇的寂静，以致使人感到对它十分陌生了，简直像来到另一个星球。耳畔是一声渺远的鸡啼。值得我们探讨的是，结尾为什么要用一声鸡啼呢？伟大的祖国的版图是一只雄鸡，毛主席也有词云，一唱雄鸡天下白，所以鸡啼是天亮的前奏，是希望和新生的象征。这群冒腾腾的后生用冒腾腾的腰鼓展示出了冒腾腾的生命力量和冒腾腾的生活愿景。非常荣幸今天我们的课堂请来了一位腰鼓传承人刘延和老师。
12: 好，同学们好，下面我讲一下，就是安塞腰鼓的灵魂在哪里。实际安塞腰鼓就是有四个劲：柴腰、

0: 要一股能劲儿，哎，缠腰，哎，要摆头要一股能劲儿，踢腿要一股狂劲儿，哎，转身要一股猛劲儿，你转身一定要猛，跳起来以后像个虎劲儿。在前面站四个，再一排，后面站三个，来来来，距离拉开，距离拉开，预备，走，走，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缠腰过大一定要跳起来啊！预备，走，一、二、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跳，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缠腰，咚打咚打跳。咚打咚打咚的啦，打咚打咚。我参加的第一个就是84年的《黄土地》，当时陈凯歌导演拍的《黄土地》，在我们安塞来拍的。参加了84年春晚，这是一次；再下来就是90年的亚运会，再就是97年参加了。庆祝香港回归这个大型演出，我们在香港。
1: 我们安塞属于北方，中原罗根文明与北方游牧民族交界地带，因此好多战斗都发生在我们安塞。因此我安塞叫安定别塞，就是这个意思。安塞腰鼓距今有2000多年的历史，据说在清朝的时候，安塞腰鼓作为一种边防将士的一种武器，就像弓和箭一样，手边的那些将士带在身上，作战的时候用以鼓舞士气，当作战取得胜利的时候击鼓以表示胜利。这是安塞腰鼓从1936年到1946年在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发展阶段，随着解放军走向全国的各个解放区，我们安塞腰鼓同时也到了各个解放区，用于欢庆革命的胜利，被称为欢庆腰鼓和胜利腰鼓，它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一种反映，也是我们新时代新文明在追求新生活道路上的一种精神的一种焕发。
2: 说上至99，下至刚会走，家家有腰鼓，人人都会打。安塞腰鼓的这个材料就学嘛，杨柳，就是杨木、柳木通用。上的这个北方的这个旱柳皮，也就称呼黄柳皮。我现在手里边拿着就是这个老腰鼓，它是一个直腿的，也不上切，也不上腻子。你看它这老腰鼓的这个音色和这个其他这个鼓的音色有点不一样。这现在我手边拿着这个成年腰这个成年腰鼓，哎，老子他要打就咚咚咚这个感觉，这叫女子腰鼓，看，这有点这个偏低。这个这是儿童腰鼓，安塞腰鼓和龙门环组合在一块儿，你看。这上面画的这个图案都要取个吉祥如意，因为是喜喜庆庆。
3: 我们陕北的一种特色，哎，这个绑法啊，压住，别动啊，到这放起来，哎，
0: 一定要把肚子要扭起来，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定要扭起来啊！把步子放大，看下边小柴要怎么打，一定要打活，要打带点劲儿。看，一二三四，打起来，扭起来。

0: 们的责任就是搞传承，搞好传承，摇滚进课堂，进到学校，为他们传承爱上摇滚。我们还要走出去，全国各地的学校、厂矿乃至部队，我们都去传承。
1: 安塞腰鼓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经过2000多年历史的演变，在声声鼓点中承载的不仅仅是腰鼓，更是一种情感。
2: 安塞腰鼓更像是穿越了千年的回响，黄土高原、古国边疆、千年战场，那是孕育了以代表黄土历史的一种剧烈而震动的文化。
1: 如今再次看腰鼓，总心里不免有了一份不一样的触动。我要努力学习并传承安塞腰鼓，让更多人明白在陕北人骨子里的精气神。
3: 无论在未来我们遇到什么，都要记住安塞腰鼓的精神。可以沉默，但体内必须要流淌着一条黄河；可以安静，但灵魂里必须蕴藏着一道惊雷。
4: 课堂教学已经结束，于我而言，它并不是终点，而是我们深入理解文本与传承传统文化的新起点，让传统文化从课本走向生活，在学生心中种植传承的种子，并延续焕新。
0: 搞好传承，所以说把我们安塞腰鼓，我们陕北的文化能够传得更远，让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知道我们安塞腰鼓。

0: 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廉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0: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我是一名基层农技人员，及时消灭病虫害，保证粮食供给。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
2: 我是一名图书编辑，警惕不良文化导向，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知识。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保障。
3: 我是一名水质检测员，及时准确做好水质检测，为国家生态安全提供数据资料。国家安全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
4: 我是一名档案管理员，妥善保管档案，保守国家秘密，国家安全就在我身边。
5: 我是一名大学生士兵，携笔从戎参军入伍，为强军事业贡献力量。我们都是国家安全守护者。

0: 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1: 1965年寒冬，山西大同石家寨村，村民们正在搭井，意外叩开一座北魏王侯的地宫秘境。

当最后一粒浮尘褪去，一座气韵天成的石雕棺床破空而来。道山字形底座庄重恢宏，装饰华美的各色纹样尽显雕工卓越。第一眼震撼来自四尊力士，他们赤足蹬地，胸肌紧绷，中间两人呈胡跪之姿，两侧则半蹲如满弓，双臂奋力托住棺床，整体造像融汇东西，既受佛教东传而来的犍陀罗风格影响，又可见清晰的中原服饰纹样。棺床上还浮雕着13位祭月童子，他们姿态各异，神情沉醉，仿佛仍在无声奏响一支跨越时空的乐曲。工匠以精湛的石刻技艺，将西来的高浮雕和汉民族的阴线刻巧妙融合，更将波斯、印度的音乐文化元素融汇一体，谱成一曲曼妙的丝路乐章。这一艺术杰作凝聚了当时工匠的卓越智慧与紧密协作，生动展现了北魏时期的文化交融与工艺水准。墓主人的身份也因完整出土的墓志铭而得以确认，他正是司马金龙，进士之祖司马懿之弟司马睽的9世孙。史料记载，其父司马楚之受东晋刘裕迫害，逃离南方归降北魏，后娶北魏河内公主，生下司马金龙。作为汉和鲜卑通婚的后代，司马金龙系出高门，双重文化背景使他自小受到良好教育。他入仕后深得宠信，官爵显赫，袭琅琊王爵位，卒于太和8年，正值北魏王朝鼎盛时期。显然，这深深浅浅的凿痕，不仅代表北魏杰出的石刻艺术，更是一个王朝强盛与开放的生动见证。力士的健硕，凝结着鲜卑对力量的崇尚。乐伎的共舞，则让我们听见1500年前那片辽阔的丝路交响。我们仿佛看到司马金龙生活的年代，胡商戴尖顶毡帽，汉儒着革冠博带，彼此在都城平城交错往来。作为北魏王朝重开西域的东端枢纽，平城从不固步自封，而是始终以包容共存的智慧，从容开展同域外民族的广泛交往。司马金龙墓石雕

官床是北魏石刻艺术的代表，透过这些石刻，我们窥见了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它的刚健、开放、融合，不仅印证了北魏艺术在中国石刻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价值，也为后世隋唐石刻的辉煌奏响了序曲。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上世纪80年代起，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傅爱民走进神秘的哀牢山。

0: 第一次到拉夫寨的之前使劲看书，学了好多名词，去了以后一问都不是那么回事儿，因为书上写的是别的地方，我到的是那个地方。但一开始我不知道拉祜族是有支系的，后来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每一个行政村的文化都是相对有点特点的，不太一样。
1: 拉祜族是最古老的民族之一，分布在中国、缅甸、泰国、越南、老挝等国家，在中国主要分布在云南澜沧江沿岸，

说，拉祜族源于古羌族，是生活在青海湖一带的游牧民族。春秋战国时期，举族迁入云南，以氏族部落狩猎生活。历史上，拉祜族以善于猎虎而闻名，因此被称为猎虎的民族。

0: 那个2004年来的时候，那时候就住你家，
1: 是吧？
0: 那个人就住在他家，那是一个礼拜啊，还有都七天呢。
1: 以前我们那个床也不够啊，还是一起那个
0: 在地上打地铺啊。
1: 在我家那里一会儿就地起。
2: 对啊，他们确实我是他们投射那边南方那边给他看一下。啊，晚上又叫他们投射的家，我一看又一看，没进去又看。
0: 那年来是房子还是刚盖好的，扶贫办什么工程哈、那个补助改造项目，这几年再看那个风景就好看多了。现在这个人口增加多少了？这就九年了。
1: 今年是人口是310。
3: 龙珠棚是拉祜族现存最古老的村寨，被称为拉祜族的母寨，至今还保留着原始氏族部落的习俗和传统的头人制度。
0: 组长，这次来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寨子里边这个给介绍一下哈。哪一位是卡歇呢？现在是？
1: 他就是卡歇，专门管这个男女这个吵架闹架的地方。专门他管的离婚这样女婿方面也是他管的。
0: 就是家庭和谐由卡歇来管啊。
1: 他管，他是博库。
0: 博库。
1: 哦，博库。博库就是专门管这个。
0: 管佛堂的，佛堂的，什么汉语叫佛爷，
1: 佛爷
0: 啊。
1: 拉祜语就是博库啊，这样的。他就是摩巴
0: 啊，
1: 专门管那个我们这的那个神山
0: 啊，后山神山，你责任重大。这个村寨的传统的那种头人制度，他们拉祜语叫卡列卡歇，我们现在很多地方是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就是这它其实已经不是一个。

0: 现象了，它是一个内在一个本质，就是它的相对独立的这么一个拉祜锡的一个聚居区啊，它对这种过去的这种传统的这种制度，以至于它的宗教体系、它的信仰、它的生活当中那种审美的感觉，它是一个非常完整和整体的。
1: 现在还有知道那个历史的吗？
2: 卡歇卡列是拉祜族古老的氏族制度，卡即是村寨，作为卡的头人，卡歇卡列操持着村寨的大权，成为村寨社会生产生活的运行核心。其中佛爷最受尊重，是寨子里主持宗教的头人。
3: 那个请佛爷去讲一讲那个姆卡密卡应该怎么来理解，让那个外边人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的，做这个东西。
1: 我看看我也有一点不好意
4: 思。啊，是姆卡密卡是原来什么？是
1: 那老好看的。木帕密法当中说的是木帕密法当中说的是沙是不由上不由天着地，不由地着地，然后不由山川不由山着山，不由水着水，不由飞禽着飞禽，会飞的嘛，不由走兽着走兽，但是人不由，人不用他就剥下地里腐乳的冬至腐乳籽了嘛，腐乳籽就要快长起来就开花了嘛，开花就结出来个的腐乳籽就再去扎进那地怀中了嘛。
2: 在拉祜族的民间传说中，创世之神厄萨用腐乳孕育了他们的先祖，千百年来拉祜人把腐乳视为母体的象征，并把这种古老的文化根脉流传至今。
0: 在这一代我真正体会到，就是我们生存的那种传统的方式没断，最重要的传统的审美意识上没有断，这种延续，当然我们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尤其民族地区啊，好像并不罕见传统审美意识的那种延续，但它很脆弱啊。举个例子，有很多地方它那种传统的形式啊，通过旅游业的发展以后，一步一步在消失。

0: 设施和传统祭拜仪式的村寨。
1: 拉祜语叫姆卡米卡，怎么解释它呢？他们认为这是神造天造地的一个标志吧，或者说一个，它不叫图腾，它是一种很象征的一个象征物。那么这个样东西呢，它象征的东南西北，有父母，象征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啊，所以它用一个方块，中间用一个中间的立柱，它还有神坛，它整个这个体系，在它的节日，在它很多重大节日，包括火把节或春节，那么在佛堂，以佛堂为中心，他们村寨有一个集体的艺术活动，音乐舞蹈。这个寨子是这一代拉祜西定居的时候呢第一个寨子。那么在这个寨子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传统的佛堂，整个这套老的原生态的这个形态的建筑和它的佛堂的功能都保留着。

神鼓舞是祭祀创世祖而进行的仪式。按拉祜人的习俗，神鼓不仅是凝聚族人、抵御匪患的号令，也是对天地的敬畏，祈祷消灾避祸、风调雨顺、五谷丰。

乡音不仅仅是方言土语，也许听起来并不动听悦耳，但是古老的旋律是历史，是记忆，是烙印，是乡里乡亲祖祖辈辈传承的文化根脉。

最崇尚的一种就是芦笙舞，是拿葫芦做上笙管，然后男人为主跳芦笙舞步，它是一种享乐，不是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什么任务，而是他非常向往的那么一个集体娱乐的当中的一种艺术表现形式。它是互相感染，就是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跳舞的人和他们之间互相欣赏。

打歌与芦笙舞相互融合，自成体系的古老舞种，人们围成一圈翩翩起舞，表达对祖先的敬仰和对幸福生活的期盼。

0: 哈密帕是拉祜族的一部长篇诗体创世神话，主要流传于云南澜沧拉祜族村寨，是拉祜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部长篇诗体神话。
1: 这个是过年的时候唱是吧？
2: 过年时候，
1: 过年的时候，
2: 过年过去搞一个新米节，新米节，
1: 新米节也有一段
2: 啊。
1: 火把节的时候，
2: 火把节一搞
1: 也有一段啊。全部唱完是用多长时间？
2: 这个80%下的7天7夜，
1: 七天七夜呀。从那个没有天没有地，那个天神恶沙在造天造地，造地，完扎迪纳迪诞生，第五段的时候，那这一直要唱到什么时候呢？唱到现在是吗？还
2: 不行，那些差不多动物出来，
1: 动物
2: 出来，
1: 动物
2: 什么一样啊？我刚一阵马小贝。

0: 罗巴是姆帕密帕的传人，罗巴不是衣钵传授，也不是自封，而是常年跟随老年摩巴，口传心授，耳濡目染，慢慢掌握老年摩巴的本领，具备了摩巴的能力和水平，就会被大家推举为摩巴。如今能完整演唱拉祜族传统史诗的只有这两位传承人。
1: 我们说现在文化遗产保护现在是很流行的一个词儿的，作为一种文化遗产的话，我们现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这个多民族的这种文化遗产能保留到今天在这个地方这么完整，非常罕见。应该说全世界范围从民族学人这些角度来讲，它都是一个特别难得的一个活态的博物馆。
0: 姆帕密帕是拉祜语的译音，是造天造地的意思。姆帕密帕讲述了天神厄萨创造天地、日月、星辰、人和万物的经过。演唱者需要七天七夜通宵达旦，通过大量的细节揭示劳动可以创造一切。

0: 化内涵。中国文化经历了漫漫的历史长河，从中折射出民族存续的古老智慧，体现着一个民族的血脉、灵魂、性格。
1: 这些要就是要老人才更说得清楚，我们年轻人还很说得清楚。
2: 嗯，问你们有多大了？你多大？
1: 我们30多岁。
2: 他呢？
1: 我是三十八。
2: 我们年轻的嘛。这种所谓的你们叫的满族那种事，就是还是像大凉山那种有点那种感觉，可是前手是
1: 像大凉山那种服装跟我们凉山的肉不一样，
2: 不一样的。
1: 山谷有点简化了。
2: 大凉山的简化就是没得这么多的服饰花。
1: 凉山这种还有点古老点。他们就是老的，我们这点老的戴高筒帽。年轻些姑娘们是得戴一片的，大凉山各种像一片瓦一样的戴上去嘛。是啊，都不一样。还有男的、女的这种也不一样啊。
2: 男的不一样，我那次来住在有个人家，有个老人。我都很记不得掉了，那个是九四年的时候，我来第一次来，然后呢，第二次是2001年，后来又来过一次。
0: 收集民间艺术素材是学者罗江的日常工作。作为彝族人，他不仅熟悉赖以生存的土地，也熟知伴随成长的古老乡音。
2: 我乡下就是那个山脚下那个村庄，现在都离这个乡，这个是原来叫公社，现在可能改成乡了，然后就紧靠对面山脚下那一个。原来小的时候嘛，下乡的时候刚来，老感觉来到这边一趟非常遥远。那段时间也还是比较欢乐，特别。和他们交朋友之后，生活啊，或者是对生劳动的态度，还是对我有影响。对的，但是呢，他依旧很平淡的生存着，你觉得还好像自己就是生活。

与拉祜族一样，彝族源于古羌族，彝族支系繁多，自称繁杂的民族，主要有黑彝、白彝、红彝、花腰等不同的支系，其自称也存在着不同。由于地域差异和方言的不同，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彝语方言、服饰和曲调。

0: 彝族人能歌善舞，各地的山歌都有着自己独特的风格。这座群山深处的村寨因诞生了彝族的创世史诗而闻名。
1: 我们彝族的那个生在梅沟里，长在梅沟里，在生产劳动啊，每一个人过一生人，从生产劳动，到这个谈情说爱，都是要离不开梅沟。

0: 是包罗万象的历史史诗。
1: 啊，梅哥唱去唱一段看看。
2: 哦，必须求你
0: 嘞。你说你现在吗？
2: 现在。哦。

0: 千百年来，梅葛流传于彝族聚居山寨，采用彝族民歌梅葛调来演唱，传唱着彝族祖先迁徙的历史，被称为彝族人民的根谱，并被誉为彝族历史生活的百科全书。
1: 一不多，
2: 一不多，
1: 看不多，
2: 看不多。
1: 啊，说得最好了。啊，是我。
2: 啊，是啊。
1: 啊，是我。
2: 啊，是啊。
1: 啊，不我。
2: 啊，不啊。
1: 啊，不啊，祖辈。
2: 啊，不
1: 啊，祖辈。哦。
3: 素朴调，对不对？唱得好。
4: 就是素朴调，就是有点哭的这种感觉嘛。
5: 把我们唱的唱的，
4: 你们都吓哭了，是不是？
5: 眼泪都唱出来了。
0: 罗英五岁时，跟随父亲学唱梅歌，熟练掌握梅歌的各种演唱方法。虽已年过半百，作为梅歌文化的传承人，传递古老的民间传统文化。
3: 艺术创作最能打动的，还是应该是触动自己灵魂的东西。那么是什么呢？还是我原来生存过的那块土地上的那块群体的那个彝族群体，那些同胞，只有他们的那种对我的可能是与生俱来的影响，或者是我的血液当中的那种成分，才使我对他们的描绘来得那么得心应手，或者对他们的场景的那种提炼来得那么畅快淋漓，我觉得可能那才是我。
5: 你唱一个听你的。
6: 好，那我就唱这种欢快些点的嘛，就是日子好蛮高兴的。
4: 这种听你的肯定欢快了，为什么你的？
6: 那我声音比他唱好嘛？
4: 是嘛？是嘛？各有各的，怎么的？
5: 唱得很好，唱得嗓子很好。
0: 彝族梅葛是云南彝族的一个主要曲种，流传在楚雄彝族聚居村寨。梅葛意为口头说唱的古老故事，无文字记载，主要靠口耳相传、沿袭演唱而保存下来。内容讲述了彝族古代发展历史、彝族先民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古代彝族先民的恋爱、婚

在彝族传统的宗教仪式中，火把节是最为隆重的祭拜节日。每年的农历6月24入夜以后，搭建祭台，祭司闭魔，诵经祭火，以传统方式积食取火，点燃圣火。

彝族被称为火的民族，一生与火伴随。从生老病死到衣食住行，在彝族人的心里，火是生命的象征。火焰熊熊燃烧，代表着生命永不止息。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彝族人养成了能歌善舞的特性，丰富多彩的民间音乐舞蹈体验古老的文明韵味，踏歌起舞，彻夜狂欢。故乡的歌是浓浓的乡音，是满满的乡愁，留在燃烧的火焰中，留在家乡的夜色里。

一声声乡音伴随走过多少春夏秋冬，走过多少日出月落，在乡音里成长，欢乐和忧伤。乡音是留在骨子里的印记，是印刻在心底的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为爱，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湖南长沙城东的一所医院内，清脆森森，树木掩映之下的小山包，正是震惊世界的马

因西汉长沙国丞相李沧、丞相夫人辛追与他们的儿子李煦将永生之地选择在此处，才有了这片绿荫。而建立至湖南省博物馆内的一号木木椁，被贯通三层楼的巨大空间模拟原境展示。它的主人就是这个家族里在现代知名度最高的辛追夫人。木椁静置于地下，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不仅担负着守护之责，也承载着墓主人对永生的祈愿与信仰。马王堆一号墓建于汉初，约公元前163年，其井字形墓椁的构造体现出对楚墓工艺技术的继承。椁是中国传统用词，即套于棺之外的墓结构。马王堆一号墓木椁是我国迄今出土最大最完整的汉代井椁实物，采用一椁四棺的多重嵌套形制。内部的四重套棺由外向内所用颜色及所绘图像神秘而浪漫，具有典型的楚文化风格，诠释了辛追夫人从死亡到重生的历尽过程。椁便是对棺这个空间的延展，外椁内棺的结构成为了一个地下家园。那么汉代工匠要如何用木质构件来完成对永生宇宙的诠释呢？这座长 6.72 米、宽 4.88 米、高 2.8 米的庞然大物，最上层覆盖的26幢竹席与上下层盖板顶板一同代表着天界，中间的椁室指代人间，两层底板和三根殿木一同象征着地界，整体为天人地三位一体结构。椁室是其中的核心单元，东西南部的三个厢室中装满了随葬品，但北边厢却相对空疏，被布置成一个墓主人自己生活的空间。盛满各式石具的漆案陈列在背靠画屏并设有电褥的座位之前，这是为墓主人准备的座处。旁边有一把木杖和两个盛有化妆品的漆帘，以及枕头、枕巾、平机、鸡巾、香囊等物，为辛追夫人生前常用之物。而学者也注意到，在题型帛画上，辛追夫人被描绘为一个拄着拐杖的老妇人，与这里的木杖实物形成了对应。帛画当中天上人间地下的布局也与木椁的构造两相呼应，正是汉代宇宙观的集中表现。朝向西端空座而摆放的还有多个女士俑和歌舞乐俑，我们可以想象另一个世界的辛追夫人一边享用着酒食，一边坐在空座上欣赏歌舞表演。墓主人深受汉代视死如视生观念的影响，已经被封为代侯时邑700户的李沧及其家族早早就开始为永生愿望做准备。深埋于地下20米的树穴当中，顶部、底部与四周被重约10000多斤的木炭浸湿填塞，再以1米多厚的白膏泥包裹其外，椁室被严密封存，形成缺氧环境。

如今回望如此千辛万苦把墓葬保护起来的努力，的确使得马王堆一号墓获得了永生。在以木椁为核心的密封系统的坚固守护下，辛追夫人的尸尸和大量随葬品奇迹般保存至今，使得2000多年后的人们有机会深刻理解长江流域文明从楚风到汉运的演进过程。

0: 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
3: 文明品行好风尚。
4: 这是一个有着悠久文明的国度，中国。几千年从未间断的文化根脉，根植于古老的村寨。精美的建筑，精致的艺术，经典的文化，一直以来为世人惊叹和关注。今天，我们将开启一次采集泥土气息的田园之旅，一份触摸久远文明的人文情怀。一幅描绘异美壮阔的精神画卷，村寨美丽中国。

0: 在福建的乡村，至今保留着许多家族的祠堂。这些祠堂最初大多是先人的故居，因此也称为祖厝。族谱中，人们后来经改建，把先人的祖厝演变成祭祖的专祠，故称为祠堂。
1: 会长好，
2: 九弟你好。
1: 我们这次祠堂已经建成，真的很不容易。你现在立下了汗马功劳，你功劳最大。我有几个建议哈，我说既然祠堂建起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让它发挥更大的作用。最大想法你记不记得？我说祠堂又做了一个多功能祠堂，有地方住，有地方吃，因为很多人相信过年又回家，回来做卫生又很麻烦。能不能这样做，把它集中起来，就在这边住，就在这边吃，起的时候融合，几个家庭共同过节也很有意义。而且我们这祠堂刚刚建的时候是很干净嘛，大家也没什么顾虑。最关键的时候，我就想，如果这个不能够做得成，他的老房子就能够腾出来了。腾着做民宿，现在很多城市人就喜欢在乡下拥有一座房子，有人有林有山有田，城市人能够得到一个好去处。我们的房子有人去维修，我们有一定的租金收入，何乐不为呢？最关键说，城市人下来了，城乡融合了，那我们的乡村振兴可能真的就振兴起来了。
0: 说到宗祠，就得提到族谱。族谱是记载家族或宗族家世渊源、传承世系和宗族事迹的典章文献。

0: 寻根问祖最信得过的就是查阅族谱。族谱不但是家族历史的记录，也是家族的精神寄托和寻根依据。
1: 我当时真的有一股觉，因为做像你所说的做族谱很难啊，没人夸奖你，也到处骂你呀、啊，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呀、啊。做村子可能更难啊，村子还有表述这些对他的攻击进行表达，族谱只是把名字什么写一下，他也很难。所以我们就想，我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强大的乡村振兴力量啊，做村子编族谱修宗祠，最能够凝聚人心。你们这里等一下那个王会长你自己讲，没有宗祠变成有宗祠了，是不是？再说你们刚才讲的历史底蕴很深厚啊，很悠久啊，比越州还悠久啊，你拿出来呀、啊、你口说无凭也没用啊，你白纸黑字给它写出来呀、啊、那就有价值的。如果有文化底蕴，有悠久历史，那我们的慈案的乡村振兴更有底气了，是不是？我就张培凤，2018年老家一个老师做了僧人之谱，结果出师未捷身先死啊，去世了，啊，村里面就推我去做族谱，但是我觉得这个任务虽然艰巨，但是也很光荣，就把它承担下来了。那一年的特别忙，因为每天都有改那个族谱啊。结果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是变成了，所以全信章只有那个公安在册人口只有1000多人嘛，但是我们做族谱做完之后，人数就增加了，增加到4286人。为什么会增加呢？因为很多人听说祖籍地有做族谱，就纷纷把名字啊，把他的捐献的钱寄回来。我们既没有开大会部署，也没有发红头文件要求，只是建立一个微信群，10天就收到100万，捐款这个覆盖面达到100%。

三对错坐落在永泰县盖阳村，是郑氏三兄弟于清道光年间所建，分别命名为庆元错、祥元错和龙元错，迄今已有近200年的历史，是隐藏在村寨里的文化

0: 对错是三个先帝，每个人各建了一座房子，就是三对错，形成一个品字形。
1: 对，
0: 它已经是神堡了，三个都是神堡单位，
1: 都是神堡单位。
0: 对对对对，它是原来是非常破旧的，后来我们政府介入之后，就要求它又成立理事会。又调动他自己内部的力量，
1: 是
0: 把这个三对错给它修复下来。这几年来呀、啊，单单维修花了200多万，两百多万，我们政府只是给他不高于50%，就是100多万。为什么呢？政府不能做的太全、太利、太急、太便，那一定要调动他们自己的积极性。
1: 这个有道理。
0: 对对对。如果请你来做乡村振兴规划的话，你觉得应该怎么做？
1: 他给我最大的一个印象深刻的特点就是。这五个村呢，中间呢其实是连片的，它形成了一个可以联合规划、共同发展的一个连片优势，
0: 可以当成一个村来看待，
1: 可以当做一个村来打造、来规划。
0: 对对。
1: 因此呢，它在将来在发展的时候呢，它就拥有一个相对于别的地方可能没有的一个优势。这更重要的是，它还有一些的传统的古建筑，跟它的生活、跟它的文化价值密切的整合在一块。我认为。就这点来说，这个是我们盖阳乡的优势。
2: 马彦斌是来自台湾的学者，曾任台湾逢甲大学的教授，2017年受阳光学院邀请来福建任教。
1: 这几次到盖阳来，看到这些建筑样式，这些教宗教校的这些的对联，这些日常祭祀的文化活动里面呢，其实就是我在台湾从小到大，我的父母亲就教导我的这一切，所以两岸真的是同根同源。这些我们所珍惜、所珍贵的这些文化，怎么样子能够传承、活化，我觉得是大家共同的责任。
0: 你对盖阳才来第三次，就如数家珍，
1: 我非常的。

0: 有没有找到一种回家的感觉？
1: 我觉得这就是家。okay.
2: 岁月流逝，许多庄宅已经无人居住或者濒临荒废，庄宅文化深陷存亡危机。没有了村寨，人就没有根脉，村寨也就没有了灵魂。
0: 来呢，你来到大陆几年
1: 了？2017年来四年多，
0: 四年多。我搞乡村振兴这项工作还没有你强，我真的原来是2014年搞庄稼保护。
1: 来，我们坐一下。
0: 才，但庄稼保护里面也是乡村振兴一个内容嘛。
1: 是。
0: 但真正对花更多精力去搞乡村振兴的，就前年，就是2019年以来。
3: 其实我的时间还是比您再晚一点。
0: 给
3: 我。对，我2017年虽然到大陆来的，我就一直在高校里面教书，然后呢做科研。嗯，其实也是到了2019年年底到2020年以后呢，才正式的进入到乡村这个领域。但是感触很多，又觉得收获很大。有很多朋友问我啊，他说为什么？这个在高校教书就好了，为什么要走出校园？问走入社会也可以，但是为什么要走入乡村？啊，我就跟他们谈，我说一个原因是因为啊，我是教书的嘛，在中国传统定义里面大概算文人。嗯，中国文人自古以来，我觉得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都想要在田园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去实现一些什么。我觉得我就是开始了我的田园梦。
0: 那你这个梦仅仅开始了，还是已经圆梦了？
3: 我觉得离圆梦还有很大的距离，而且坦白讲，酸甜苦辣都有。
2: 村寨不仅是数千年来中华农耕文化的载体，更是中华文明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家园。乡村振兴是看得见、留得住的乡土味道，以乡愁牵引村寨的文化血脉。

0: 我也觉得乡村振兴太难了。难在哪里呢？难在很多人认为不难，这才是最难。
1: 说得好。
0: 很多人认为说乡村振兴可以一年或者说两三年把它就做成了，我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1: 的确是太急了，大家太急了。我觉得总书记都讲得很好啊，他说滴水穿石，久久为功啊。我觉得这个道理是非常非常深刻的。因为一，我们的农村广大，人民很多，更重要的事情是时间积累已经是上千年的这种乡村的一些的习惯生活方式，现在在现代化的过程当中，我们一方面要保留过去传统好的部分，又要能够跟得上现代化的要求，又要让人民过上美好生活，
0: 对，
1: 这中间的难度的确很高。
2: 洪恩镇内溪流蜿蜒数十里，汇于下游的兰口村下泄，俗称尾迹。田园的闲适与宁静留住了兰口的乡愁。几年前，马彦斌和妻子一起离开台湾，来到洪恩镇兰口村开办特色民宿兰口遇见台湾。

0: 可以可以，我走这里。
1: 马院长没问题吧？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1: 哦，古道到了，哎呀，古道原来是这里啊，你看嘛，以后古道又恢复起来，这个。
0: 哦，没事没事没事。好，不要踩石头。好，了解。
2: 不是很。
0: 好，可以，谢谢。跟上了，跟上。穿高跟鞋爬这个啊，而且穿高跟鞋跑还走得比我们快很多，追都追不到。
3: 云顶村位于永泰县境内的青云山之巅，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期间层层古梯田直接云天，成为空中花园，美丽自然风景和古老的村寨建筑成了振兴村寨的最佳方案。
1: 这个太破旧了，是也没存在价值，你看看
0: 这个应该不要修了啦，
1: 这个就拆掉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再盖进去，因为这个面积太小了哈，
0: 对，
1: 等于就三开间嘛，太小了。然后就如果说你再配，这边没有空地了，这边有一点点，这边如果说再这个再扩建到那个中路隧那边过去，那就可以了。
0: 现在反正新建都比修便宜，
1: 对，我说这两个肯定没太没用了，一定也给它拆掉，然后这边再继续盖过来。开盖在那个中路区那个地方去。
0: 它是不是只要这个新建的面积不超过原来的就可以？
1: 不是，它原址原建的。
0: 原址原建。
1: 我就不讲这个，我就讲那个七家地那个。
4: 七家地原来就是。
1: 那可以，那可以。
0: 我们在台湾哈。一般来说，在墓的前面，现在我们刚才现在看过去，不是有一棵小松树吗？哎。我们在台湾有的人是前面本来就会种一排，就是这样，就这样的小松树种一排，
4: 应该是那林园松是吧？
0: 然后他们的讲法是说，你看他那个有点腾腾向上的感觉嘛。
1: 哦，苗圃已经到了。你每年有没有再回来一次啊？
5: 那他们两位是不是这个想法呢？
6: 那是也一样，
5: 也一样，
6: 一样，
5: 对，一样，没问题啊。
6: 对，
5: 反正
6: 今天有什么看法？
5: 外面反正有关注，对，没问题啊。
7: 那这个问题我明白了。
5: 这个问题其实跟那个祭祖，那个还有跟以后的婚丧喜庆都是所有我们讲的归宿命情是相关联的。但他是过年回来祭祖的。
8: 前期有碰到这种招商引资的过程出现这种问题，今天就抛出来，像这种问题。作为我们村集体来讲，作为村干部来讲，肯定要去解决这种面临的问题。什么原因？比如说，确实，人家比如说像他们有房子的、有新房子的人，可以搬到新房子里面去。但如果像他这师傅刚才讲的这师傅，师傅的人，他因为他如果这个租出去，他就没地方去了。
0: 对，
8: 我们要想办法，最起码说要保障他这些东西，最起码要生有地方生化。
5: 但是他是这个不同意，就是，
8: 所以
5: 啊，跟着那个。
9: 没有
10: 啊，那里没有的。
5: 这里靠不了半天
8: 了，他这里没有。
5: 啊，对，跟他
9: 没有。
5: 有点
1: 这些村民哈，应该说有关系的村民，听说只差一户，其他都来了。
0: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今天的这个差不多跟我们未来发展切身相关、有利害关系的这些村民几乎都到了嘛。那他们都是抱着关心自己，也关心他自己的这个从祖上传下来的这些。有记忆的、有历史的这些房子的未来会是什么？而且他们今天在表达意见的时候，都还考虑到下一代，啊，更长远的未来。所以我觉得今天这样的一个讨论是有意义的。
1: 我觉得大部分的群众眼光看得比较远哈，
0: 是，
1: 但是有个别人也不花眼啊。

0: 有一个人，你看中途讲了一句话，莆田话我们听不懂，我后来就问他到底讲什么意思啊？有一个人嘛，他说意思说农具没地方换，其实这个可能就是不太愿意，他只是说是一个借口。现在没几个人搞农具的吧，所以我最后也是最关键的那一步，你记不记得？就是我要求他们成立合作社，
1: 是，这是
0: 那个老支部书记。就大为赞同吧，哈，因为很多事情不能够甩给政府，不能够甩给村委会，但是合作社就不一样，你这个是你的事情，你必须坚持下去，必须配合下去，否则的话，我们不用讲其他太多，我租金就没办法汇回来。
1: 是，我自己这次刚才参加会议啊，我觉得今天我深刻感受到群众的智慧啊，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因为他们最了解他们自己，最了解他们过去。也对他的未来有最切身的期待，
0: 对，
1: 哎，那这些其实在我们在做乡村工作、乡村规划的时候呢，这些东西不只是必要，甚至于应该是最重要的。
2: 祭拜祖先是我国民间的传统习俗，人们通过敬祀仪式来表达对祖先养育之恩的缅怀，同时祭祖也是维持宗族秩序与道德关系的一种伦理手段，其目的在于增加整个社会的凝聚力。
3: 祭拜天地，恭敬列祖列宗，跪
2: 祭礼，古时很讲究繁文缛节，如今祭奠仪式已经简化，只有特殊的祭日才有严格遵行，以求合乎古礼。永泰祭祀祖先的仪式大致上可分为家祭和族祭两种。

0: 文化宫，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各地群众文化和娱乐活动的公共建筑，也是当时各地的文化地标。这里留存着许多的时光记忆，承载着几代人的情感。
1: 他那个电影院，我们就肃然起敬啊！因为成为大洋镇，甚至大洋片，就西藏片的优质性的历史性建筑。已经荒废了多少年？二十几年吗？
2: 二十五年，
3: 没用了。
1: 怨他不敢怨，已经成为忧患了。拆他不敢拆，那么多人用情怀、用心血把它建下来，人家是有乡愁记忆的历史建筑的。
3: 对，
1: 所说的是文化多元化、文化市场化这种方式给它保下来。
3: 对，
1: 所谓的文化多元化，应该说原来的文化是很单一的，就是看戏吧，演电影嘛，顶多在搞那个什么群众大会吧。
3: 对对对。
1: 那现在我们这个功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占那么大空间。我们这里把一些新的功能做进去，总体来讲就是乡村振兴的综合服务体。农产品的线上线下的展修为以线上为主，
3: 对，线上为主，
1: 有直播间，有直播间，有电商店，
3: 对，
1: 还有咖啡屋、乡村书吧等等嘛哈，
3: 对，
1: 包括大洋的特色，
3: 你
1: 要显示自己有的什么建筑书香，
3: 建筑，
1: 因为大洋是著名建筑书香嘛，搞个建筑博物馆，卖菜是卖到全国各地，买个卖菜是博物馆，这个是文化多元化。另外一个，如果搞这些啊，你要不要投1000万？
3: 要啊，最少有。
2: 是，
1: 那就文化市场化，走市场化道路，企业来投入，企业再去做餐饮资，这些

0: 才可持续。
1: 如今文化宫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许多地方的文化宫已经荒废。随着这些文化载体的消失，村寨的

0: 我呢，我是考都考得比较好，去一中念书的，不好的人在这里大学念书。那我来看同学啊，看我的老乡，一走进这个三中呢，就先看到这个电影院，所以在我心目中的印象是很深刻的，很高大的。这个电影院能够做起来啊，到这个地步，我今天看了，感到很欣慰。
1: 是，
0: 我自己很有一种成就感。现在看情况，元旦哦，好像效果就出来了。那时候我自己爱拍照，我自己又来自己好好拍一张，
1: 对，
0: 在我自己的作品面前拍一张，我觉得这张照片特别有意义。
1: 对啊，真的，闲置25年啊，终于可以有变化了。

0: 在辅壁岭古关道有一块凸起的岩壁，当地人称鳌头岩，岩石上至今保留着古人穴居，这就是传说中的西子堂。
1: 小朋友们，我们朝上面看，有没有看到一个石壁啊？
2: 有。
1: 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同安镇的一个传统举行的地方，这里叫做西字堂。那在同安呢，有一个传统，所有写过字的纸张是不可以随便被丢掉的，它必须要被收集起来，然后每一年在谷雨的这一天呢，村民会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祭拜的仪式，把这些纸烧给先祖。为什么呀？因为呢，他们认为文字是中国的古老文明的象征，对吧？我们文字有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一个演变，从甲骨文一直到现在。那他们认为文明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要读书，对吧？我们要有文化，所以呢，村民呢对文字非常的敬重，他就会在这一天来做这样的一个仪式。同时这一天呢也是谷雨这个节气。那谷雨呢对什么很重要？农，这边是农民嘛，他们要种田。那谷雨他要来求雨，祈求这一年呢风调雨顺，这样子我们就会有比较好的收成。
0: 据说，古时的福建随处可见贴有静息字纸的纸篓，以及用于焚烧这些字纸的画炉。重庆带有文字的纸片是中华民族流传已久的独特方式。
3: 今年三杰村的传统村落改造活化，然后他们有一个习字坛啊，那就是这种习字文化。我记得村长跟我说，他说我们小时候长辈都告诉我们，有字的纸上面都是孔子的字，是不可以随便丢掉的。我想任何人听到这句话第一个印象都是他弄错了，字是仓颉造字，不是孔子的字啊，他弄错了。可是我是震撼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母亲在我小时候就是用一模一样的话跟我说的，纸上面有字是孔子的字。我长大的时候，我也曾经在心里面曾经觉得我的母亲搞错了，但是不管是对是错，两岸在这件事情上面绝对同根同源，太清楚不过。
0: 村寨传承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生产生活智慧、文化艺术结晶和民族地域特色，维系着中华文明的根，寄托着中华各族儿女的乡愁。

座村寨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需要时代的传承和翻阅。每一座桥，一个碑，一个戏台，都默默地诉说着村寨的沧桑，传承着抹之不去的乡愁。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本期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一生老师，一生老师。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敬请收看本期记录中国，6864，我的淮海记忆。

0: 坦克，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同学们请坐。
3: 叶圣陶老先生说过，口头为语，书面为文。中国的语言文字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交流的媒介或者工具，更是我们中国5000年来观点、思想、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
0: 小仪则小敬，大仪则大敬。
3: 语文教育既要见闻，又要见人。20年前，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拿着准备好的教案，满怀信心。可是第一堂课上下来，就给我浇了一盆冷水。这个课堂上得特别早，于是我一遍又一遍地朗读课文，一遍又一遍地假设学生在。

0: 这么多年坚持下来，我总结了一个道理：照本宣科，上不好课。放下，才能更好的拿起。我们放下的是课本，是我们的教案；真正拿起的，是对学生的一种尊重。2022年，北京市开启了教师交流文岗。我作为咱们海淀区首批文岗教师，从海淀区双榆树第一小学文岗到现在的清华大学附属中学上地小学。
1: 各位家长，下午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位老师呢是咱们四一班新来的语文老师，负责咱们后续的语文教学工作。
2: 这意思是我们四年级要换老师是吗？
1: 对。
3: 那现在新来的老师，他对孩子们也不了解，我想问问，他管得了吗？教得好吗？
0: 当时的心情也特别复杂。行胜于言，我将用我的行动告诉家长，我能教育好每一个孩子。
4: 黎明的时候，一二。
5: 黎明的时候，雨突然大了，向国向道。
4: 山洪咆哮着，一二。
5: 山洪咆哮着，像一群受惊的野马，从山谷里狂奔而来，势不可当。
6: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
4: 太棒了，继续。
7: 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
0: 每一个孩子，当他站起来的那一刻，我相信，一定是他想表现最优秀的那一刻。
8: 把酒问青天，年为山月半轮秋，饮入平羌江水流。
4: 等你来。
9: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4: 等你。
0: 我带着孩子们呢，一起品读课文，走进这个世界，感知这个世界。
5: 举世闻名的皇家园林，它由园林园。
4: 教材并不是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要把整个世界当作我们的教材。
10: 老师好。
4: 哎，你好。又新发表的作品啊？
10: 嗯，对，老师再见。
0: 我们希望通过我们这一阶段的教育，能够在每个孩子的心里种下一粒种子，在他们漫长的人生旅途当中，经历种种遭遇的时候，能够有骨气、有勇气、有底气地去面对，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行所行无畏惧光。问题问得特别好，教师交流轮岗是教育均衡的重要体现，是学校与学校之间、教师与教师之间办学经验的融合与碰撞的过程。
4: 一只窝囊的大老虎，
0: 通过这样的方式，让更多元的教育方法、更丰富的教学经验
4: 可以让它落
0: 传递到教育的每一个角落，让更多的学生和家长受益，
4: 让学生。他的任务情境从学生的认知中生长出来。
11: 哎，我到一楼了。哎，马上，哎，马上。
12: 是吴老师吗？
11: 哎，邱新宇。
12: 哎，老师好。我今天来参加教研活动，我现在也是海淀区的教师团。
11: 太棒了。来，一起。
12: 我的孩子特别明显的就是喜欢上了诗词，
13: 孩子都比较喜欢，而且他可能会讲一些课外的比较多的东西，老师会给他们组织一些什么古文啊或者古诗的比赛。
14: 我叫你一声，你敢答应吗？
15: 他是从就是被动学到主动学，知道怎么学，这个变化我觉得真是要有水平的老师才能教得出来吧，也是从心底里非常感激刘老师吧。
0: 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得到学生的喜爱，

0: 是对我所有工作最大的褒奖。
1: 老师好。
2: 上课。
3: 起立。
2: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0: 一声老师，一声老师。我是刘庆新，我是人民教师。
4: 大海呀，哪一颗星没有光？哪一朵花没有香？哪一次我的思潮里没有你波涛的清响？

0: 中的时候有个兴趣班，然后我就是特别帅，所以我想学习，有的时候花很多时间扣动作。上完课的时候就是晚上，从8点钟扣到就3、4点钟，挺夸张。
1: 先用右脚踩。
0: 反正我父母就说学习当第一嘛，但我就是在学习的时候我还是会想跳舞的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花在跳舞上。
1: 第二组我们卡这个噔噔噔噔噔，但是你们走的时候叫噔
0: 噔噔。我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不试一下我自己会不会有点遗憾，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去试一下。

我就会怕观众都看不懂我的东西。然后喜欢不是我的舞蹈，是那种综艺的感觉，对，我会有这种害怕。反正现在这个环境我也是不太习惯，我也要考虑一下我观众是谁，还是要尊重我的灵魂，跳出来我自己真正的东西。

做完这个节目，更多人会知道这是好的。但是舞者平衡的质量不知道会不会提高多少。当你开始赚钱了，可能对自己的舞蹈、自己的进步会减少一点。我也会怕自己走错路，但我也了解，就是你一定还是要看到你的。也许某些人不会翻你的作品、你的内容，很纠结。我其实很在意很多东西，发微博然后照片这些东西，我其实不太在意这些东西。但是如果在排舞，然后小细节上的不好，我会特别在意。

我觉得要对自己很真实，要了解你自己的弱点，不能怕让别人看你的这些弱点。我想要让大家享受我的作品，我也不想成为那种，如果有一个人马路上叫你跳舞，你就没东西了。

我现在也想好好跳舞，跳自己的东西，自己研究，然后自己跳作品，然后你的作品展示了你研究的东西。然后让大家觉得哇，原来可以这样，就打动他们。这个应该是我最想要争取的东西。

0: 成都的早晨是从早上九点的茶馆开始的，而茶馆里最不可缺少的活动就是掏耳朵。
1: 我14岁一个人来成都的，兜里好像就几块钱，到了成都从事那个采耳工作，就是刨耳朵。

0: 我们家比较特别啊，我爷爷在掏耳朵，父亲、我母亲、堂兄、堂弟、我家妻子都在做这个。最早之前，我爷爷那一代吧，就是剃头匠，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耳朵，为了多拉一个回头客。到我爸爸这一代，采耳就成为一个职业，靠这个养家糊口。你好，美女啊，我们用的第一步用的云刀，做一个放松动作，一种麻酥酥的感觉。第二步我们用的是那个马尾，给你整的一个痒痒的，啊，不疼吧？这个啊，对，很舒服，这个是很柔软的啊。第三步用耳耙勾一勾，感觉哪个地方有点硬度，感觉到了我们就会换一样工具，这个起子，把里面的脏东西给你起出来。你起来过后，还用我们这个镊子把它夹出来。我们这个套耳朵啊，到了我这一代的时候啊，要花样一点。比如说以前我们的鹅毛，它就只在那个耳朵里面把灰扫出来，我就觉得这脖子上面打一打，对吧，让人家放松。几乎就要结束了，用了一个最后一个程序音叉啊，我们叫的隔山打牛。青云直上，舒服吗，美女？
1: 挺舒服的。
0: 舒服吧？
2: 我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啊？因为家里人啊都是做这个啊，我学其他的呀也没那个爱好。
0: 这个鹅毛棒两三天它就要损坏，损坏我们就要在家里自己制作。
3: 平时我们找这个毛也挺难找的，知道吧？
0: 一个鹅身上啊，它只有一个地方才能用，就在那个屁股翘翘上面，只有那么一点点，不软也不硬。在我记事的时候啊，我老爸就在做采耳这一行，很多人都在说，哎，你老爸掏多老厉害，技术老好了，带了很多弟子，都是数不清。
4: 要是整从祖传下来，只有我才行吧，只有我得一些管的马子，养过亲生儿子养的马也没干，我妈都学不会，我当然也学不会。
0: 我们一家人在那个宽窄巷子掏耳朵，有一个固定的范围，不是说每天都能见到面的。在我小的时候啊，左邻右舍很多人都找我。

0: 差不多了。为什么？就是说，看看你跟你老爸学的有几成功力了，无形当中让我练好了技术。我掏的第一个客人，一个大姐姐，我问她大姐我怎么样，她说哎，她说小朋友你掏的很不错啊，当时都叫我的小�朋友，知道吧？当时我们掏耳朵就3块钱，然后她给了我5块钱，我这是我记得最清楚。
1: 菜在四川有一个世界，
0: 以前我们就剃头的时候就是给人家简单的掏一下，到了成都来就成为一个职业。大城市呀，就想留在成都，哪都不想去了。
2: 彭勇到成都的16年，见证了采耳这个行当的变迁，也见证了宽窄巷子的发展。他从一个外乡人变成了成都的一部分，也成为了成都文化的一部分。

0: 些虫子的要到这儿打到这儿，不能让。
1: 扎了以后呢，那个肠子就流出来，流出来了一些。我当时呢，就拿个小那个吃饭的碗啊，那个瓷碗呢，给它扣在这儿。
2: 上边飞机，下边坦克，哗哗冲过来。我们那个团连的阻击，阻击了三个钟头，我们就没有占住地了。
3: 飞机啊，就像那的硝烟那样，也满天都是的。
4: 也没睡过夜，床也没睡，都搁那站好里吃，站好里住。啊，那火焰站一溜天都这么站，那么多的。
2: 延长战役结束以后，大概这是十月的22、23号，来了命令，300多里路要一天一夜跑道，双对机。
5: 上面掌握的情况很准确，就是徐州的敌人呢，上徐州南逃跑。那准备好防卫兵团会火，那我们没有休息，这部队在地上停止战斗以后，马上就集中起来，这赶到徐州南边去阻击敌人呢。
2: 我们这个都是中队的领导嘛，我干部讲话嘛，要钓大鱼，准备消灭这个，结果给打一打，一下子要消灭这个啊。原来等消灭王八不通兵种了，王梅兵种去救了，这结果救了，看起来这个一块肥肉，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包起来。
6: 在双头的不知道口袋，等黄卫兵团进到双头去，我们吃了会合一杯，首先南平地包黄卫兵团。放过会合，
0: 我们十一旅的任务坚守南平基，我们团就是118团和119团一个营，那个时候叫31团、32团，就是四个步兵营加上自己旅里面配属的炮兵，坚守南平基。原来的任务是3天，
5: 这任务很艰巨，你这死光了以后也不准敌人上前，上前走。
0: 为什么南平基这么重要呢？这个会合上只有一吨桥，是10桥，而黄卫兵团呢，它有20万人，全部没接装备，还有一个快速纵队。他有一个18军呢，是蒋介石5大主力之一。他这个全部集结化，必须通过这个桥梁，才能过去。
7: 这个工兵连在南平街的任务啊，把南平街的桥给砸了。这少了一个长呢，是黄卫兵团的，推迟了时间。
0: 所以你要想平时的防御，有一条回合。

0: 我与会合当主，我不是好杀伤你吗？这个不行，结果用什么呢？我们用四个营的兵力放在会合的南边。
1: 关闭灯在封锁当中可不可以？哎呀，前边过的人呢已经都打死掉了，都倒在水里头，水都染红了。哎，
2: 这个水里飘着100多个有我们的尸体，也有敌人的。我要从这个地方还要跑，就有水一过来。
3: 我们团这个伤亡很，他这个机枪呢，硬伤亡是最大的。机枪量呢，他不是说了，他只剩他们6个人，其他的全部牺牲了。
1: 我是在那个阵地那个地方是个村庄，连长也牺牲了，排长嘛也牺牲了，哎，那么这个时候呢，我就我中一枪，我排着出工事了，跑一步，那个机枪都打过来了，打过来我这个帽子，这个帽子上面穿了好几个洞啊。子弹了，子弹把我这帽子打掉，打到地下，打到地下，我又捡起来戴上，打掉2-3次，我又捡起来戴上。
3: 因为敌人离得很近，他说那个距离都大概有400公尺，都把帽子都给他打掉，他也明打是吧？他背着背包，背包上面背着一双鞋，这样跟他背包。他刚回来以后，打开背包，那背包里头是弄出一小把那个冲锋子弹，冲锋枪子弹。
4: 打完仗以后，晚上要到营部去开会，回来以后，那个死人呐，遍地都是。我记得有一次，我就走的。走过来就踩着一个人，哎，他去大叫一声，哎呦，那一次我头一下就吓懵了。
5: 你小友说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前面继续打仗，时刻都有伤亡人，伤一个送一个，伤两个送两个，是这样成批的，一来都来一二十啊，一次就来一二十，这要是一起就得送来，你就得给我包好，所谓先给谁包，先看伤，哪个中先包哪个，哪个出血多先包哪个。
0: 打退了敌人多次冲锋，最后一次冲锋呢，我们团的6连的阵地叫敌人突破了，
2: 后来才接到说完成任务了，我们的口袋已经包好了，黄我兵团的口袋，包围他的口袋已经装好了，我们就撤出来了。
6: 我就是这小马庄人，我叫马立安。你淮河战役的时候，我虚龄11岁，就是一早起来，我睡觉还没起来嘞，就听着这大人嗷嗷叫，又来当兵的了。他那住的人多，是打仗的指挥部，搁那了，那就是住那一个人，也不知道他的官有多大。咦？那都跑了，是大人差不多都跑出去了。
5: 咋没跑啊？俺没跑，我那我不肯上学校，10多岁不愿意上学校，我没跑，他们都跑了。
6: 即使淮海战役已解放了，这个老百姓才上后头去 才知道黄伟住到那里，就是俺那个西院嘞，黄伟住的西边。
7: 黄伟斌呢，几个领导有不同意见，一个是想别急着前进，一个是固守待援，一个是想来回动李延年兵团会合。当时蒋介石也有点慌，就在这个时候把杜聿明刚那个是三号嘛，刚调去东北不到一个礼拜，六天还是五天六天，也从东北调到徐州啊，因为那个刘氏这个是个草包，所以他也不相信。杜聿明一到徐州，他看那个状况也感到不好办，这个压缩区呢就不断缩小。这个时候好像反正我掌握了一次通话，就是刘永忠这个事啊，在他会议的时候准备起义。所以有了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很顺利地粉碎了这个黄伟斌他的这个突围的企图，他在战场起义。
8: 这个徐州的那个九总的副总司令啊，杜聿明，杜聿明不是想救王维吗？因为王维我们的董据了吗？王维，结果呢，这个我们董据他包围他了。

0: 围以后，我们士兵他首先攻击是沈庄，沈庄攻坚战。
1: 那这是冬天，我每日都弄钱，野外那些煤地都没有，那这煤地跑的时间也是半个来月吧。
2: 那就是飞机天天撂炸弹，大机枪飞机一天到两头的就轰炸，炸打死就炸。
3: 飞机扔的炸弹啊，可以在平原炸出水来啊，一个炸弹就可以炸出水来。
0: 国民党那个火药喷射器喷火的全部是火，咱们第一次到沈庄的，他好多战士嘞，就是被火药喷射器杀伤了。
4: 那个时候战斗打的还是很艰苦的，一个连全部打掉了。那个人啊，这个死了好多。
3: 那个一打出来以后啊，烧一片呀、啊，他可以给你把路烧毁了。那个是厉害。
1: 我前面的这个墙里有些草是吧，全部都烧了。有的设施在这个操作的。烧的都全腿拉开了的，全腿拉开了的都烧的变了，回来了。
4: 把那个火烧死的人呢，靠在那个墙边上，看到挺害怕的，呲牙咧嘴的。

超国化这个牌，这个牌上网也拿了，敌人看见这个牌冲过来以后，用火焰喷射器呀、啊、来烧，那个火焰喷射器手刚握到，还没有发射出来，曹国华一个

0: 箭不上去，手榴弹都顾不上拉开啊，上去就把敌人的脑袋给打，那个发射手脑袋给打破了。
1: 那时候我当连长，一听说他是火药喷射一兵，我就想对不起崩了他，不知道给他拉住了。我们伤亡大就是火药喷射机少喷火。
2: 伤员有经常去看嘛，晚上啊要查两三次，中伤员看好几次。那时候我们值班都要挑着水，拿着尿壶，拿着大便盆，拿着手榴弹，有时候背个冲锋枪。有时候你碰到敌人怎么办呢？你那时候碰到敌人，你只有自卫啊，周围你没有这个战斗部队来包围我们呀。
3: 那一户家伙惹了一个挨一个，连人都死了一个挨人，把你弄的就装车就拉走了。俺的炸弹坑门口加个炸弹坑，都淌洪水。这个俺两个庄子一个人都埋着炸弹坑，天天埋埋的。
4: 搁这里边没见过大炮，俺庄子没有，门口都是用汽车搭的围子，一挂杆一挂。
1: 双头鸡问红卫兵团，全部是平地，连一个坟包都没有。哎，不像那个大决战弄的，好像还有山头，根本没有，平平的，因为那个地区就是平地的嘛。说这样的话呢，黄卫兵团已经是停止进攻，组织防御了，而且呢，把占领的村庄全部都改造了。
4: 他这个整个的汽车开到俺庄子，就是都透着北，镜子都糊泥糊子都糊上，就那个汽车头上的那个镜子都糊泥糊子都给它泥上了，光建嘞，武装整齐，都是双花园，有长的有短的，一出就一档子，朝南去，就是没见回来过。
1: 沈庄敌人是一个师，两个团，我们22旅，66团进行攻击。没有成功失利。
5: 王伟呢，他是计划兵团，他公司构建的时候，他把坦克器材的时候帮助炮兵战线了，所以这个情况呢，就是攻击的是比较难的，每一种武器是不行的。所以华东野战军部当时就派了那个榴弹炮战案。
0: 我们除了现有的装备，化验还支援了我们一个炮兵团。
5: 另外呢，其实用那个炸弹，叫什么呢？
0: 飞雷炮。
3: 敌人呢，把它称作有一种没良心炮。现在的炮还在军事博物馆里展览着，作为历史的见证了。在我们的连长聂培章同志的支持下，自己创造了一个飞雷炮，实际上就是炸药炮了。这个威力很大，所以说破坏性也大。
1: 第二次工装，我们金牌作业就是把冲锋炸号挖到敌人前边50来米，缩短冲锋距离，一冲锋成功了。打了沈庄以后，我们66团战后被龙红特等功
3: 这个飞雷炮呢，这个不

不光是在我们这个中队里边，其他的中队里边其他的也推广了，所以说呢，菲利普先生呢也得到了当时的刘登首长啊，还有这个像首长们的对这个炮的非常尊重。我们工兵连连长聂培章呢，就评为了模范了。旅里边参加工程会来，他不参加。他为啥不参加呢？他感觉到我当了英雄，好多烈士都去世了。

0: 第二节课呢，我们在徐州南边，首届南边，就是淮海镇农村站，农村站我们叫那个走之地。
1: 沈阳兵团要企图逃出包围圈，要南逃，南逃的通道就是啊，这个啊，罗村寨大方山。从11月26号，大概是26号开始打响，一直打到30号，在那里坚守了5天5夜，战斗打得非常惨烈，
2: 把我们打垮了。一直可以通到南京，啊，他也知道，但是当时啊很难的，不可能的，哈哈哈。但是他得拼命打，我们呢也是拼命守啊。
1: 国民党呢？为了打通这个南逃的通道，啊，不断的每天不断的炮轰我们阵地。最厉害的时候，最严重的时候呢，有人说过，说每平方地面呢、啊、落下一发炮弹，我们阵地呢，啊，一次又一次被摧毁。
0: 正司令下的死命令，不能一步也不能退，痛到后边没有部队啊，当时打得很艰苦，连司令部的警卫连、通信连、连政治部的文工团都开到前面去了，都上前线。
1: 这国民党这个打法呢？我们慢慢也熟悉他了，他要上来必须先打炮，把这个我们阵地这个摧毁，造成人员伤亡，削弱我们战斗力之后，他步兵又上来，
2: 这叫做波浪式，波浪式的进攻，每一次都可以给我们打下去。
1: 当敌人炮打到比较少的时候，啊，我就站起来，我说同志们做好准备了，敌人炮弹打得比较少了，敌人要冲了，要上来了。我就在这时候，一发炮弹落到我3-4米处，当时呢，炮弹爆炸的时候啊，这个冲击波很厉害，风浪啊吹倒了，这时发现我这个身上流血，有好几处流血，啊，脸部。啊，从这个地方到这个地方都流血了，身下也流血了，那么就叫卫生员呢过来包扎。
3: 我有3天3夜没睡觉，包着啥？包你包啥？有一个副连长，这个下颚扎在这儿，这下颚骨抵着到这儿。现在说，那是吓人的很。光上双氧水两，我给他洗两瓶双氧水，再把里面的水洗净。
4: 双第一战役还没有结束，上级的命令由杜聚明从徐州带了30万人马从徐州向西南去，准备从一小县南的

0: 大概有二十公里左右吧，有个青龙记，他准备上南区和这个黄伟会合，
1: 究竟是新建具体，最后嘛是中央局什么，还是新建局王文义的？

0: 74位淮海战役亲历者，他们曾是烽火一线的战士，也是奔忙前线的之前民工。从战前谋划到决战时刻，从后勤保障到决胜战场，他们以最真挚的口述回忆还原了那场人民的胜利。深埋于记忆深处的军民鱼水情，前赴后继的牺牲与坚守，历经70余载风雨洗礼，依旧炽热如初。这些源自亲历者的珍贵叙述，带我们走进那段岁月沉淀的峥嵘过往。记录中国，敬请关注6864，我的淮海记忆。
1: 一种精神，一种情怀。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国教育电视台。
2: 白山黑水间，一尊青铜铸就的坐龙昂首向天。跨越数百年岁月，静静陈列在黑龙江省博物馆的展柜中。它以遒劲的线条勾勒出金代雄浑气象，用独特的造型诉说着文明交融的故事。1965年，黑龙江阿城农民裴山一锄头挖开了金代皇室的尘封记忆，一段湮灭的王朝秘史就此揭开。金史鱼符志记载，天眷年间确立的成鱼制度中，坐龙纹饰专属帝王銮驾，它曾是皇室车辇上的饰物，见证了金朝皇帝完颜亮将都城从上京会宁府南迁至燕京的决绝。这种融合多民族元素的龙纹，便随着车辙烙印在从上京到中都的文明通道上。它身长19.6厘米，重2.1千克，龙首威严，相较于中原龙形的鳞甲密布。金代铜座龙通体光素，仅在犬眦、鹰爪、马鬃等关节处是以卷草纹。这种去繁就简的审美，与其治国理念和女真民族早期纯质尚简的传统一脉相承。犬眦素目，这种设计根植于女真民族的渔猎文化。猎犬象征忠诚与战力，暗合女真上古精神。青铜犬身也承载神性护法的政治隐喻。女真统治者借此融合渔猎图腾与中原皇权。流线造型既保留渔猎文明的力量美学，又以云纹装饰实现原始性向神性的升华，彰显多元文化的统御智慧。铜座龙的三指鹰爪是女真文化基因与中原礼制碰撞的结晶。女真族对海东青的崇拜深刻影响铜座龙造型，其鹰爪三指曲张的形态精准复现了海东青。

俯冲秦烈的姿态，这种设计舍弃了中原龙爪的五指范式，转而以渔猎民族熟悉的猛禽特征为核心，以弓马取天下的女真族也将烈马的鬃毛复现在同座龙的身上，飘逸俊朗，恰似奔腾。他们效仿中原真龙天子之志，却在细节中注入渔猎民族的魂魄。龙辇华盖，穿越燕云十六州，从北至南，一笔挥下，编织成金元文化的精微。当展厅灯光抚过铜座龙起伏的轮廓，金属表面800余年的氧化层折射出青铜文明特有的幽光，这件凝固了12世纪艺术智慧的文物，不仅是金代的造物，更是一条贯通古今的文化纽带。北京金陵出土的异兽铜龙，清代紫禁城飞檐上的座龙，皆可见其遗韵。目前铜座龙已经成为金元文化的标志性器物。中华文明的伟大在于其化育之功，让每一簇文明火苗在相互碰撞滋养中燃成照亮人类精神宇宙的璀璨星河。

0: 一堂好课，温暖开讲。同学们好，欢迎来到一堂好课。我是今天的思政老师杜新月，来自史家教育集团。今天呀，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丝织技艺的传承与发展。大家知道，咱们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织文化和纺织技艺源远流长。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并大规模生产丝绸制品，更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的东西方商贸交流，史称丝绸之路。近些年来，不断出土的丝织品文物更是跨越数千年，以其精湛的技艺再次惊艳了世人。同学们，我们来看一张图片，这是一件文物的图片，你知道它是什么吗？你认识它吗？你来说一说。
1: 这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
0: 很棒，其他同学还有不同的想法吗？你来说说。
2: 我觉得这件衣服是古人穿的一件衣服。
0: 嗯，很有想象力，请坐。同学们，这是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一件衣服，名字叫素纱单衣，是一件精美的丝织品，也是我们国家一级文物，是西汉时期纺织技术巅峰时期的作品。当时的制造技艺有多么了不起，这件衣服的原件竟然不到1两重。为了重现当时的经验，现在我们的非遗师傅们经过多年的努力，用他们的潜心钻研和精湛技艺，已完美复制出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任务。是谁呢？是南京云锦研究所的专家师傅们。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了当时复制工作的组织者、参与者，南京云锦研究所杨继元老师，有请辅导员杨老师。杨老师您好。
3: 哎，您好，您好，您好。
0: 下面的时间交给您。
3: 哎，好嘞。同学们好，我叫杨继元，来自南京云锦研究所。刚才杜老师跟大家说的这件令人惊奇的素纱单衣，就是由我们所的团队共同完成的。那我呢，是这个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全程参与了复制的整个过程。今天非常高兴可以来到中国教育台的一堂好课栏目，和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在访

复制这件衣服当中的点点滴滴。那素纱单衣啊，是长沙马王堆出土的一件丝织品文物。对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文物当中，大家可能知道最出名的就是那

0: 院挖住防空洞，准备建地下医院。施工人员在打孔探测作业时，突然从孔里冲出一股气体，并伴有刺鼻的气味。一名工人回忆说，火柴遇到了洞内冒出的气体，就燃起了蓝色火焰。湖南省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说，这是一火洞子。火洞子是长沙民间对火坑墓的一个俗称。1972年，经国务院批准，考古队正式对这一神秘墓葬进行了科学挖掘，并确认是西汉初期长沙国丞相栗仓及其家属的墓葬。墓中出土了大量丝织品、帛画、帛书、漆器等文物，其中最传奇的是一具沉睡了2000多年仍肉身不腐的女尸。经过考古确认，这个女尸的名字叫辛追，是长沙国丞相栗仓的妻子。伴随辛追夫人一同出土的大量文物中，有两件素纱单衣，一件是曲裾的48克，一件是直裾的49克，都不到1两，是世界上现存年代最早、保存最完整、制作工艺最精、最轻最薄的衣服。它们所代表的是西汉养蚕、缫丝、织造工艺的最高水平，已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
1: 同学们，看了刚才那个短片，你们有什么问题吗？你来说。
2: 老师，我想问你，这件衣服为什么叫素纱单衣，而且单特别难写，它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好，请坐。这个问题啊特别好。同学们，我们先来看这个素字。素啊，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丝，也就是没有经过染色的蚕丝。我们再来看看这个单字。单虽然只比蚕多了一个点，但可别小看这一个点，它的意思差别可就大了。在《说文解字》当中，单表示衣不重的意思，也就是非常轻的衣服。
3: 那刚才杜老师说的这个单和蚕啊，还有一个小故事，老师给你们分享。就是当时啊，有一位工作人员写了一个报告给到周总理，其中呢，他就把这个字啊写错了，应该是单字的，就是单一的单，他写成了蚕字。周总理做事情也非常的严谨，一眼就看出了这样的一个小错误，指出来了你们这个字是写错了。素纱单衣，这个衣服的轻薄啊，可以让你叠起来以后放到一个火柴盒里这么轻。那么这样的神物呢，居然是出现在了2000多年前的西汉工匠的手中，这无疑是惊呆了世界。那么因为呢，在地下这个墓室封闭的状态，加上特殊的环境，专家形容这件衣服呢叫薄如蝉翼，轻若烟雾。对于出土文物来说呢，这是孤品，出土后保存的环境变化了就会氧化，因此啊要必须精心的保护起来。为了向大家展示呢，就必须进行一个复制工作，这样才能既方便文物保护，又能让人们近距离的观看，感受丝织技艺的精湛及源远流长。不过呢，这件轻薄的丝织物复制工作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最终非常有幸地承接了这一复制任务。当时啊，我们云锦研究所有专门成立了一个叫古代文物复制部，一共有10多位专家参与了整个的这个素纱单衣的仿制复制工作。专家们啊，利用现代的丝和生产工艺，终于打造出了一件颜色款式几乎一模一样的素纱单衣。当时这件衣服制作出来以后，专家给予的评价是复制近乎完美，这是对我们师傅们的极大的肯定啊。啊，您有什么问题？这位小朋友。
2: 老师，你们怎么知道素纱单衣是蚕丝做的呢？
3: 你问的问题非常好，老师来回答你啊。首先呢，我们看到这件文物以后呢，我们和专家团队进行讨论。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是根据经验来判断的，因为呢，古代的丝织物呢，基本上都是用纯天然的材料。你比如说做衣服的面料，大部分是棉线、麻线或者是蚕丝线。啊，这个第一个是经验。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肉眼去观看啊，这件衣服的它的丝纤维是非常细的。那么以西汉那个时期，纺棉

0: 线仿麻线的技艺呢，也达不到这样的一个纤细度。再结合穆主人的身份，因为这件衣服呢是当时的一个贵族辛追夫人穿的衣服，所以我们初步判断这件衣服是用蚕丝做的。最后呢，我们结合了现代的高科技的仪器，用显微镜对这件文物的残片进行了一个切片分析，最终确认这件衣服一定是蚕丝做的。从蚕茧到丝绸面料可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啊，这其中也凝结了劳动人民的勤劳和智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1: 丝绸来源于养蚕取丝，蚕的幼虫以新鲜的桑叶为食，当它们长到7厘米左右就会进入蛹期，它会从嘴巴里分泌出唾液，然后缠绕在身体周围，当唾液与空气接触时就会凝固成线，逐渐变为一个蚕茧，人们会利用这些蚕茧制造成丝绸面料。为了得到完整的蚕丝，工人会将蚕茧放入大锅里煮，然后同时从30到60个蚕茧中取丝，这些线通过竹竿上的洞粘在一起，形成一条较粗的线，然后开始慢慢拉扯，这个过程就是缫丝，之后再进行染色和织造，最终做成衣服。这些在古代是纯手工，现代多被机器所代替，但始终传承的是古代的工艺，可见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
0: 好的，同学们，老师今天还带了一个当时做那件素纱单衣的面料给大家感受一下，我们邀请两位小朋友上来感受一下好不好？哎，那就这两位小朋友吧，来，你先试试看，用手摸一摸，是什么感觉呢？
2: 是很薄的感觉。
0: 非常薄是吗？啊，好，那我那老师把这面料也给你感受一下。
3: 我觉得这块面料十分的轻，一点压手感都没有，而且摸上去十分的柔软，就像摸在棉花上一样。
0: 哦，是的，你的感受真的非常非常的贴切。来，那请你们先下去好吗？嗯，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你们感觉这个面料是不是特别特别的轻薄呢？
2: 嗯，
0: 是吧？啊。这下大家是不是对丝织工艺有了更为直观的认识了呢？汉族劳动人民啊，发明了养蚕缫丝织造的这么一个技术，这啊其实归功于有一个传说，传说啊皇帝的妻子啊，这里的皇是黄色的皇啊，不是我们平时看电视剧里面的皇帝。皇帝的妻子雷祖呢，教育老百姓如何去养蚕。节俭缫丝织布以供我们做衣服，那么这一传说呢，在距今约7000到5000年的仰韶文化遗址中已经出土的这个织机，包括一些织机的工具得以证明。那么后来呢，用于纺棉，大约在13世纪的时候啊，传入到了欧洲。可以说啊，中国是丝绸的故乡，丝绸呢是中华文明的重要特征之一，丝绸与中国的礼仪制度、文化习俗、风土人情，包括科学技艺等都有着联系。那你比如说像丝的飘絮启发了纸的发明，绸的印花促成了印刷术的诞生，可以说没有丝绸，中华文明即使再伟大也会因此而少了很多缤纷的色彩。那我们南京云锦研究所呢，主要就是研究这个制作丝绸的，这个呢是我们的强项，因此呢素纱单衣的这个复制工作啊就交到了我们的手上。当然了，当时我们承接这件文物的仿复制的时候啊，压力是非常大的啊，很担心做不出来。不过呢，我们有一个信念，就是任务既然交过来了，我们一定不能辜负重任，再苦再累也要把它攻克下来。刚刚说的这件49克的这件衣服，它的重量只有半个鸡蛋的大小，非常的轻，是不是？你们想知道这件衣服是怎么做成的吗？素纱呢，用的一般来说是平纹织机，那么没有配套的设备就无法制作完成。无奈之下呢，我们当时只好重新打造了西汉那个时候的织机。织机这个造好以后呢，第二步呢就开始去要寻找原材料了啊。

0: 我们通过这个显微镜的切片啊，发现这个素纱单衣啊，它用的原材料是我们平时丝线的四分之一。那么轻的一件衣服，原材料也应该是非常细的。所以我们寻找的呢是11D 的蚕丝。光是这个原材料啊，我们制作就非常辛苦，因为西汉那个时期营养没有咱们现在好，所以呢蚕宝宝长得相对也瘦弱一点，吐出来的丝呢也相对细一点。而现在的蚕宝宝呢，因为它的营养比以前好了，所以它吐出来的丝呢相对就会粗一点。那么这个，所以同样的蚕茧缫丝出来以后的这个原材料，它就会相对会稍微有点粗，是不是？所以呢我们在寻找原材料的时候啊，解决方案就是专门去找那个相对有一点点瘦弱的蚕宝宝吐出来的丝。您有问题是吗？好的，你问。
1: 我想问一下，您刚才说的十一地是什么意思啊？
0: 什么是十一地呢？地呢其实是一个单位啊，它的全称是叫丹尼尔。所谓的十一地的意思就是说一根线，一根长9000米的线，它的重量只有十一地，所以我们称之为这个线的粗细度就叫十一地。
2: 同学们啊，其实有这样的类比，一根蚕丝线的长度可以绕标准足球场3圈，所以纺织如此精细的线，对于汉代的古人还是对于杨老师他们来讲都是非常不容易，也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儿。
0: 的确是的啊，这个里面呢有古人的匠心和智慧。我们找到材料后以后呢，就开始进行了织造。那小朋友，你们知道我们身上的衣服面料是怎么交织出来的吗？其实啊，它就是径向和纬向，也就是横向和竖向这么交织出来的。我们在这个片子的这个左下角可以看到，这件呢就是原文物的显微镜照片，有径向和纬向。那么通过显微镜照片呢，我们也很清楚地看到了它其实是由一个一个的方形网孔所组成的。那么我们的织造师傅呢，他在织造的过程当中，我们想象一下，这个方形网孔织造的时候的最难的点在于哪里呢？就是今天如果我睡得好一点，力气大一点，那我织出来的可能就会紧一点。那么今天如果我睡得不好，我没有力气的时候，那织出来就会松一点，那最终织出来这个面料呢，可能就会一会儿松一会儿紧，就像中间这个失败的这个感觉一样。那么为了能够调整好这个整个的手感和力度，我们的织造师傅啊，前期用了3个多月的时间去练习他的手感控制，要保证每一天不管天气是热还是冷，身体是好还是不好，他打下来的这个尾的重量啊都必须要一样啊，都必须要一样。因为呢这个尾的重量，我们是当时的这个数据上面是说的是它的经纬密的这个控制是需要非常严格的啊，1公分必须要控制在50梭，不能多也不能少。那面料制成完以后呢，下面就是染色了。那你们知道古代人是用什么来染色的吗？
3: 我觉得应该是用花朵的汁来染色。
0: 哦，回答得很好。还有吗？好，那你回答。
4: 古代还有一种用矿石磨成粉然后做成颜料的，就是记住
0: 刚才这位同学说用植物的根茎叶。那么这个素纱单衣的素纱用的面料呢，其实就是用你们平时家里面爸爸妈妈喝的红茶染出来的。那当我们把面料染好以后呢，下面一步就是缝制的工作了。那么首先第一个啊就是裁剪。那么当我们把面料裁剪好以后，下面一步呢就是做手工缝制了。
3: 老师，现在机器不行吗？必须手工吗？
0: 问得非常好啊。那么首先我们对于这件衣服当时复式的要求呢，就是要做到跟古人的是一模一样，精益求精。所以呢我们的这个衣服的复制过程当中选用的所有的缝线的粗细度都是和文物是一模一样的，包括它的每一针的针脚和针距也是做到了跟文物一模一样。然后最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缝的这个线啊非常的细，如果用机器去缝的话呢，你们想一想是不是一不小心就会变弄断了呢？只有纯手工的缝制才能控制好这个蚕丝线的张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当时为了追求品质的一个超高智慧，这些都是机器所实现不了的。当我们对每一个环节做到了精益求精的一个技艺上的复原，最终我们做成的这件衣服，第一件衣服的重量啊，

0: 还是比原文物稍微重了一点啊。后来我们发现啊，其实是因为我们那天量这件衣服的时候下雨了，就是当今天空气湿度比较大的时候，那么这件衣服的重量呢就是49.3克。如果今天天气特别好，大太阳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可能就会低于49克，只有48.8克。那常规的温度和湿度的时候呢，这件衣服的重量才是49克。那么当我们把这件直裾的素纱单衣复制成功以后呢，我们又接了另外一件叫曲裾素纱单衣，它的重量啊只有48克。这位同学，你有什么问题？
1: 老师，什么是直裾？什么是曲裾？
0: 直裾和曲裾呢，主要就是在形制上面有一些变化。你比如说，你看现在的这件衣服，它的这个左边是直的，所以呢，这个就是直裾。那下面这件衣服呢，它边上是裹着的，那么你看到没有，有一个弯弯的小尖角，是吗？那么这件呢，就叫曲裾。啊，你有什么问题？
1: 这素纱单衣这么轻薄，怎么穿呀？是外衣还是内衣？
0: 对于这件衣服的穿法啊，其实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大多数专家呢，都认为这件衣服是一件外衣。其实啊，我们云锦研究所在复制了刚刚说的这件素纱单衣之后啊，还复制两件非常典型的、很有代表性的精美的丝织品。其中一件呢，就是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那今天老师呢，也带了一个我们当时复制过程当中的小样，给到同学们看一下。那我们经常打趣了说，这件印花复彩纱丝棉袍的这个工艺可以说是印花界的鼻祖了。那为啥说它那么厉害呢？那么第一极致的地方呢，是在于它是在全世界最轻的面料上进行的绘画，就是它底下的这个纱的这个面料用的就是素纱单衣的那个素纱面料。那么第二大极致点呢，就是为了凸显整个这个面料的花纹的层次感，它们在花纹的四周有一层非常均匀的一个晕。但我们都知道，这么薄的网孔面料又要做到不填实网孔，边缘线还要非常的清晰，这一点是非常难做到的。那么第三大极致的地方呢，就是他们把这个上面的纹样用了矿物颜料进行了一个7层的绘制。那古代人啊，除了能做出这么轻薄的面料以外呢，还可以在这么轻薄的面料上进行画画。那个时候没有颜料怎么办呢？他们就用矿物颜料磨成粉，然后和牛皮胶或者鱼标胶进行一个混合，然后用极细的笔在上面这么一层的绘制。由此可见，古人的智慧与匠人匠心的精神真的是淋漓尽致的体现呀。那么刚才老师说的这三点极致的解决方案呢，我们用了整整3年的时间，在里面不断地去调试这个颜料和胶之间的配比，去研究底下的这个晕怎么样去做到实而不填充满它的这个网孔。那么最终呢，我们功夫不负有心人，还是把这些解决方案呢一一的都攻克下来了。那么今天老师带来了这样一个东西，你们猜这是什么？
2: 我觉得是古人戴的帽子。
0: 哦，回答得非常好，帽子。还有呢？乌纱帽。那么你们应该都知道乌纱帽是做什么的，那么老师想问问你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古代官员戴的这个帽子它要叫乌纱帽呢？那么老师呢，在做完了复制完这顶乌纱帽以后呢，做了一个解释。其实乌纱帽啊的第一个字乌是什么意思呢？乌其实就是乌黑的意思，我们有这么一个词叫乌漆抹黑，对不对？那么就指的是漆，就是真正纯天然的漆器，它的那个黑色就叫乌黑色，乌漆抹黑的这个黑色。所以第一个乌字它代表的是漆器的意思，第二个纱呢是蚕丝的意思，第三个是帽子的形状。所以乌纱帽真正的解释就是用大漆和蚕丝结合的一顶帽子。我们当时看到这顶帽子以后啊，也感觉非常的吃惊，因为它整个的手感就像铁丝一样。我们需要去研究这顶帽子它最终是用什么材质去做的，而且整个这顶帽子它是一体成型的。当我们用蚕丝把这顶帽子编织好以后，在上面给它薄薄的上上

0: 一层大漆，那么用蚕丝和大漆的结合就可以固定住整个这个帽子的形状，它体现的是两大非遗之间的一个结合，正所谓是真正做到了一个叫跨界结合啊。那我们在复制这顶帽子的时候，我们深深地感受到的是古人的智慧，不仅仅是单一材料的应用，他们更多的也会灵活运用，利用两者工艺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那文物专家马未都老师曾经说过，养育中国人的三棵树分别是桑树、漆树和茶树。那刚刚我在三件文物里面介绍都提到了古人用好了桑树，养蚕是桑树对吧，茶树，茶树是什么，我们染色用的就是红茶是吗，漆树就是蚕丝和漆器结合形成的这顶乌纱帽啊。包括如何把这三棵树的特点进行一个结合，创造出了更多不同样的这个器物。
1: 同学们，2000多年前的古人就能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技术结合起来，很了不起。今天啊，杨老师他们还能够将丝织和漆器这两大非遗技术相结合，做到了跨界融合，也很了不起。正是咱们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不断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秉持着这种匠人匠心，才造就了接续不断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如此，才让我们的丝织品通过丝绸之路名扬海外，远播世界。同学们，你们还有什么想向杨老师请教的吗？
2: 杨老师，那您还收徒弟吗？
0: 丝织技艺啊，需要一代又一代的传承，大家若有兴趣的话，非常欢迎大家来加入。古代四川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南京的云锦被称之为纺织界的三大名锦，至今在世界上仍然享有非常高的声誉，现在也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些传统的丝织技艺，特别是那种手工性质的技艺，还需要不断的继承和创新。作为复兴三大名锦之一的南京云锦，我们云锦研究所传承非遗义不容辞。近年来面对社会各界，特别是中小学生，我们也组织了一系列的非遗活动，感谢古人给了我们这么丰富的技艺。现在呢，我们除了举办一些讲座以及现场的观摩学习以外呢，在新时代我们所也在不断进行云锦等丝织技艺的现代化创新及文创的转换。比如说过去我们处理数据用的是人脑，但是现在有了电脑以后，我们可以处理更加复杂的数据，于是呢，我们用电脑去绘制了机织版的油画的蒙娜丽莎。那么这幅作品呢，也参加了这个米兰世博会。同时呢，我们也通过变换一些原材料，比如说我们把鸵鸟毛捻成线，那么最终呢，就织成了栩栩如生的鹦鹉，感觉这只鹦鹉就像是鹤立于画面之上。那今天老师呢还带来了一幅作品，就是我们在素纱单一的素纱上绘制了一幅叫丝绸之路，我们请杜老师帮我们把这幅作品带上来好吗？那我们当时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创想呢？首先，这个纱是全世界最轻的纱，它代表的是中国丝绸技艺的一个顶峰。其次呢，我们把这个海上丝绸之路，这个就是郑和下西洋，和陆地的丝绸之路两条线，用金线和金粉把它勾勒出来了。用全世界最轻的纱，把中国的海上丝绸之路和陆地的丝绸之路都把它绘制在了这一幅卷轴上面。
1: 习近平爷爷强调，中华文明延续着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也需要与时俱进，推陈出新。谢谢杨老师的精彩讲述。文物属于历史，文创属于现实，不光是素纱单衣等三件出土文物复制的完美，完成了几乎不可能完成的复制工作。看了这些创新性的丝织文创产品，真心问杨老师，你们点赞太了不起了。
0: 但中国有这么一句古话，说耐得住寂寞，方能守得住繁华。织女一下又一下非常枯燥的动作，最终造就的是全世界最轻的面料，并且这一记录一下就延续了几千年的历史。所以对于现在的你们，一 定要耐得住寂寞，不要被手机、电视

0: 是这些浮躁的环境所迷惑。一个人能不能保持得住自己的初心，拥有定力，靠的就是要耐得住寂寞。
1: 再次感谢杨老师，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不但发明了丝绸，而且利用丝绸使其在服饰上、经济上、艺术上和文化上都散发出了灿烂的光芒。素纱单衣啊，只是其中一个典型的代表。无论是汉代人的原创，还是今天人的复制与创新，都凝聚着匠人匠心和聪明才智，体现着伟大的工匠精神。这就是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追求卓越。同学们，传统技艺需要不断传承创新，未来还需要同学们接过接力棒，让我们的丝织技艺及产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光彩，在一带一路中再立新功，再续华章，不断铸就中华文化的新辉煌。好了，同学们，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同学们再见。

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新疆阿勒泰富蕴县东北部有一座美丽而神秘的小镇，流经中国、哈萨克斯坦、俄罗斯三国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碧绿无瑕的河水逶迤深邃，亘古不息。环抱古镇的群山中，一株株桦树、松树深深扎根在巨石奇峰之间，尽显北疆大地的俊美本色。当地的哈萨克牧民们称这里为可可托海，意为绿色的丛林。在这片富饶美丽的土地上，山的雄浑和水的灵动交相呼应，喷薄出巨大的生命能量，造就了一座世间罕见的天然宝库。早在2000多年前，这里曾有一个美丽的名字金微山。据《汉书》记载，当时的游牧民族沿额尔齐斯河放牧时，在河边的淤泥中发现很多色泽艳丽的宝石。隋唐年间，朝廷在此设立金山都护府，各种奇珍异宝被当作贡品送往皇宫。共和国成立之后，埋藏在大地深处的宝藏被人们不断发掘利用，可可托海成为了新疆有色工业的摇篮。
1: 可可托海因矿而生，来到这里之前，让人很难想象在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间隐藏着这样一个传奇小镇。这片土地蕴藏着让世人惊叹的巨大能量，这里的人们也曾为新中国的建设撑起了一片天。如今可可托海仍在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风华，而所有的故事都从三号矿脉开始。
0: 被称为世界地质圣坑的可可托海三号矿与小镇隔河相望，圆形的矿口直径达到250米。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矿坑所记载的历史和故事充满传奇。20世纪30年代，中国国内军阀混战，局势动荡，当时的政府无暇顾及边境地区。苏联专家沿额尔齐斯河进行勘探时，在可可托海发现了一条巨大的矿脉，矿石数量之多，种类之全，世界罕见。为了获取这些宝贵的资源，苏联就地建矿，开始了秘密开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过中苏两国友好协商，矿区建立了合营机制。从此，可可托海人的命运就和三号矿坑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2: 我们的产业大军就是哈萨克人。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放下了洋鞭，走上了矿山，成为我们第一代产业工人。
0: 伴随着矿区的建设，世代生活在这里的哈萨克人结束了艰难的游牧生活，成为第一代矿工。他们有了稳定的收入，日子也慢慢踏实下来。与此同时，一大批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也纷纷来到这个离家万里之遥的矿区。虽然大家民族不同，文化各异，但是在这里他们拥有了一个共同的名字，可可托海人。不到几年的时间，一个占地12平方公里的小镇在中国西北边陲拔地而起，鼎盛时期有4-5万人在此工作生活。
1: 潺潺流淌的额尔齐斯河穿镇而过，河上至今还保留着这座老木桥，这是曾经通往矿区的必经之路。当年无数矿工经由这里往返于家和矿区之间，作为连接着小镇和矿区的交通要道，这座木桥承载着可可托海闪光的历史，也见证着发生在这里的不朽史诗。
0: 20世纪60年代，中苏

0: 关系破裂，苏联要求中国偿还所有援华物资，本息共计52.9亿元人民币。这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打击。按照双方协议，偿还外债除了农副产品外，还可以用矿产品抵债。当时的可可托海三号矿坑生产着世界上已知的140多种有用矿物中的86种，其中包含了锂、铍、钽、铀等稀有金属。在国家困难之际，可可托海人义无反顾地肩负起了为国分忧的重任。
1: 每劳动一份成绩都属于国家的，有的人做干8小时，甚至干到16小时，他都很乐观，很愿意，从不向国家要多要一分钱，给他钱子我不要，为了国家我不要。
0: 当时的中国经济刚刚起步，人民生活还很困难，但是所有中国人都团结了起来，宁可自己节衣缩食，也要早日还清外债。可可托海人更是竭尽全力挑起了重担。冬季的可可托海是中国仅次于漠河的第二极寒之地，气温低至-40-50度，即使是在这样严酷的自然环境下，这里的矿山也没有一天停工停产。经过4年多的努力，中国提前1年还清了债务。其中从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出来的矿石就占了偿还债务总额的1/3。
2: 我现在所走的呢是当年可可托海矿区的一条矿洞，我们看到这条矿洞宽大概有3米的样子，高约2米，全长有800米。当年在可可托海矿区，像这样的大型矿洞约有10几条，小型的矿洞那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走在这里面，我还是能感觉到阵阵的寒气。当年就是从这样的一条条矿洞当中输出了无数的矿石。
0: 20世纪50-60年代，国际形势变幻莫测，对刚刚建立的共和国来说，没有强大的国防作为后盾，中华崛起就会成为空谈。为了保卫国家安全，中国政府果断做出了自主研发2弹1星的战略决策，可可托海成为其中关键的一环。作为2弹1星的主要原材料供给地，可可托海人再次肩负起了历史的使命。今年80岁的哈萨克老人买迪，当年是矿上的一名爆破工人。每次回想起那段峥嵘岁月，老人脸上总是洋溢着骄傲与自豪。在可可托海矿区开采挖掘最紧张的时候，买迪和同事接到命令，要对矿洞里的岩石进行爆破。他们在岩壁上填装了16管炸药，引爆时却发现有几根导火索因岩层渗水烧到一半熄灭了。如果不能同时引爆所有炸药，就得等到第2天才能继续施工，会严重耽误工期。导火线在燃烧，每一秒都变得生死攸关，撤离就意味着爆破失败，排除故障则面临着生命的危险。生死抉择间，麦迪冲了上去。
3: 不害怕吗？
4: 我说不害怕，不管哪个地方，20个也好，5个也好，6个也好，不能砸了就麻烦了。你8个小时洞子里头一个眼不能爆炸的话，8个小时可能工人不能清洒，死了也能饿死了。6人不行吗？我一个人跑到的话，他死了嘛也不行嘛。
0: 为了心中的那份责任，麦迪和同事冲回了矿洞。就在他们点燃最后几根导火索，转身向洞外跑去时，意外突然发生了。
4: 自己嘛知道了，这个一个是那个冒烟没有，洞子里头，导火线的烟嘛，哈嘛是没有了。还有一个自己嘛就害怕的这个人，人就是这个样子，这个样子，这个样子。一会儿没有办法嘛，他抓住走，

0: 这个样子快把它掏出来。
1: 还没来得及跑出矿洞，十六管炸药就爆炸了，巨大的冲击波把两人震晕在地上。麦迪身上多处骨折，另一位同事手臂骨折，而且失去了一只眼睛。巨大的伤痛和恐惧并没有动摇这群钢铁般的汉子。一个多月的治疗后，他们就回到了矿上，回到了工作一线。在矿区工作常常与危险相伴，但每一位可可托海人都没有丝毫的胆怯和退缩。他们知道自己挖掘的矿石是国家最需要的战略物资，绝不能轻言放弃。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开采最繁忙的时候，正值三年自然灾害，矿区粮食实行定量供应，干体力活的工人每天只能有六碗糊糊，技术员每天只有四碗，吃着最简单的饭菜，承担着最艰巨的使命。即使是这样，当他们面对满地的宝石时，从没有人伸手拿过一块。
0: 小小的一个那不能拿，
2: 为什么不能拿？
0: 我们国防用这个样子知道的，交给国家的，谁能不能拿？平平的干我们国家的这个任务完成。
1: 可可托海人用自己的双手掏空了一座大山，也扛起了一个国家的希望和未来。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随后又成功爆破了第一枚氢弹。1970年，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顺利升空。在这些让所有中国人振奋的消息背后，都有来自可可托海人的默默奉献。两弹一星乃至后来的神舟系列飞船所用的锂、皮、铯等稀有金属原料，大部分来自可可托海。三号矿坑因此被称为中华民族的英雄矿。
0: 我们以前干的，爸爸他们干的，这是原子弹、卫星那个，我们这是我们做的一点，我们高兴得很。
1: 如今的矿区早已渐渐归于平静，但锤子与石头的碰撞声仿佛还回响在可可托海的上空，激荡着人心，也纪念着700多个牺牲在这里的年轻生命。
2: 当年随着矿区的范围不断扩大，传统的人工作业方式已经无法满足开采的需要，而机械化的设备也需要源源不断的动力。于是在距离小镇十几公里的地方，小镇人又建起了一座水电站。在我身旁就是水电站的坝口，四周看起来都十分寻常，但让人无法想象的是，支撑整个矿区运转的心脏就隐藏在地下136米的地方。
1: 这座被誉为共和国水电史上奇迹的水电站，始建于1958年。当时，由于国防建设保密的需要，水电站被隐藏在了地底深处。数千名建设者在深山峡谷中开山挖洞、拦河筑坝，从开始勘探到机组投入使用，共耗时20年。20年间。有人在拦河围堰时献出了生命，有人在清理坡面时不幸牺牲，但没有一个人因此而退却。可可托海人用鲜血和生命铺就出这座如钢铁长城般坚固的水电工程。今年85岁的哈德尔·哈利曾是水电站的一名维修工，对于当年艰苦奋斗的岁月，他至今难以忘怀。1967年2月5日，可可托海水电站第。

0: 一次发电成功，从此维护水电站的正常运转成为了工作的重中之重。一年冬天，水电站深井里的水轮机突然停工，井内水位涨高了15米，已经达到红色预警线，随时都有崩坝的可能。由于缺乏潜水设备，矿区急忙从北京请来2位潜水员进行水下勘探。但是潜水员不懂水电技术，在故障机械面前一筹莫展。
1: 那个闸板下不去，这个人工弯不行嘛，那个它这个样子一个月都不下去，这个样子的其他的活都停工了嘛。
0: 水电站发不了电，会严重影响矿区生产。哈德尔哈利提出让潜水员抱着他往水下潜，然而对于一个没有受过潜水训练的人来说，承受15米的水压十分危险。
2: 您不害怕吗？
1: 我不害怕，就是那个人玩心，一不怕苦，二不怕涩的，给人精神来感觉这个挺大的很。
0: 在哈德尔哈利的坚持下，潜水员带着他反复深潜，在寒冷刺骨的水中一点一点地摸清问题，并排除了故障。说起往事，老人显得很平淡。在他看来，守一班岗就应该尽一份责，这对可可托海人来说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如今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可可托海水电站进入了全自动化管理时代。从建成至今，这座地下水电站已经走过了半个世纪。作为中国最深的地下水电站，它经受住了多次地震和洪水的考验，仍然给小镇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电力。艰难的岁月早已成为过往，如今的可可托海成为了旅游胜地。每逢节日，小镇上都会响起冬布拉月儿的琴声。琴声中讲述的是哈萨克人英勇不屈、勇于担当的古老往事。
2: 回看过去，可可托海人用奋斗和担当谱写了一段可歌可泣的精神史诗。他们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何为担当，怎样担当。勇于担当的精神特质被定格在矿区里，凝固在这片土地上，也深植于一代又一代的小镇人心中。
0: 随着可可托海矿区逐渐转为保护性开发，曾经车轮滚滚的繁忙生产景象慢慢在小镇中淡去。但这里依然生活有6000多人，包括汉族、哈萨克族、维吾尔族、回族等17个民族，他们大多是当年的退休矿工和矿工的后代。这些年来，国家始终没有忘记可可托海人当年所做出的贡献，在生活上给予了他们很多的照顾，不仅建起了一排排崭新的楼房，还专门为那些退休矿工们开设了休闲娱乐中心。辛劳了一辈子，这些当年精壮的汉子们已经变得白发苍苍，但闲暇时三五老友聚在一起下些象棋，聊聊当年的辉煌过往，仿佛又会让他们回到那段激情澎湃的青春岁月。巴哈提别克的父亲在矿区工作了一辈子，他经常在家中说起矿上的往事。从那时起，巴哈提别克就对矿区的历史和文化有了不一样的情结。长大后，他也成为了一名矿工。如今，巴哈提别克已经退休了，闲下来的他开始收集起矿上的老物件。在他看来，每一件物品的背后都蕴藏着可可托海为国分忧、为国担当的历史与记忆。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当年

0: 那矿工们慢慢老去，很多老物件也开始变得难以找寻。
1: 以前也不多么工资，就是拿其他东西换，家里面的新东西给他，把他的老东西拿过来，就这样，好多东西这样换过来的。
0: 大到马爬犁，小到牛皮包，巴哈提别克看到什么就收藏什么。哪家有矿上用过的老式自行车，他就用自己的新车去换。哪家有矿工的旧棉衣，他就脱下自己的新皮袄去收。
1: 我自己算是个第二代矿工嘛，我有责任保留这些东西。
2: 真的是保留一代的人的记忆和一种精神所在。
0: 四年多时间里，巴哈提别克收集了几百件老物件，有人曾出价几万元想买他的收藏品。那时的巴哈提别克一个月只有2000元退休金，面对这笔巨款，他没答应，而是无偿地把所有藏品捐献给了当地陈列馆。如今每当空闲的时候，巴哈提别克就会到陈列馆中做义务讲解。在老人自豪的讲述中，游客都会被苛刻迫害人勇于担当的精神所感动。
1: 他就没见过这些东西，我就给他仔细地讲，这是当时五几年四几年这样干什么，我让他们知道咱们父辈们第一代矿工的艰苦程度，苛刻迫害精神不是白来的。
0: 曾经立下赫赫功勋的三号矿坑渐渐走入了历史，但那些动人的故事，那一张张曾经年轻而生动的面容，却被永远地记录下来。他们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和子孙后代都留在了这里，也把为国分忧的信念留在了这个叫做可可托海的地方。现在的可可托海早已成为国家5A 级风景区和历史文化名镇，神奇的地质风貌和秀美山水风光吸引着四面八方的游客纷至沓来，沉寂一时的小镇又焕发出勃勃生机。为了保护当地的自然环境，可可托海人每年都会在小镇边上种下一批桦树，为家园增添一份绿色。穆拉提别克老人曾是矿上的一名工人，退休后他义务承担起了护林职责。为了能更好地照看树林，他索性在林子旁建起了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屋。考虑到老人年龄大，林子里路不好走，还时常有凶禽猛兽出没，家里人时常劝他回家，但75岁的老人始终没有放弃。一天夜晚，莫拉提别克像往常一样在小屋中休息，突然听到林中传来嘈杂的人声，他急忙起身出了门。
3: 有一两个人那个地方砍木头了，
2: 正在砍，
3: 是3米长的35公分的桦木。我们看嘛是都是这个样子，自然有的人你我们这个样子心疼他，你看坏了这个样子干啥，我这个样子给他们说必须说好。
2: 他们怎么说？
3: 他们你一辈子你这个地方干不了，我们拿哈干啥，你什么不拿，你跟我打的好嘛，你自己吃亏了。
0: 面对威胁，老人没有丝毫畏惧，他掏出随身携带的斧头与盗伐者对峙，盗伐者担心闹出大事，只得灰溜溜地离开。眼见着偷树的人走了，可穆拉提别克并不放心，担心他们再次回来，于是他独自一人在树林里守了一夜。
3: 我们已经继续多岁了嘛，现在以后身体好的好嘛，我们还继续干，10年嘛15年嘛，你就看一看，就愿意干，看一看保护。
0: 20多年来，老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融入了这片茂密的森林，时光如树木的年轮，在他的脸上刻下了岁月的痕迹，但他依旧如当年的青春岁月一般

护着家乡的青山绿水，为后世子孙留下一片美好家园。几十年的精心养护，额尔齐斯河岸边几万棵树木已经长成茂密的森林，潺潺的河水映照着一抹抹绿色，让人们回到了美丽的绿色丛林。如今巨大的矿坑已经和小镇优美的风光一起，成为了可可托海引以为傲的象征。在小镇平静的生活下，可可托海人勇于担当、无私奉献的精神熠熠生辉，为国分忧、为国尽责的传奇远未结束。

0: 十年耕耘，初心如磐，高考如梦，一路相伴。招办主任@你2026高招咨询大直播温暖上线，紧扣国家战略人才需求，聚焦高校特色专业，权威解读，精准指导，全程守护，招办主任坐镇，实时互动答疑，从志愿填报到院校选择，从政策解读到就业指导，
1: 那每一所高校都一定要关注它的招生章程。
0: 我们坚守高招一线，以专业服务为学子引路，以权威信息为报考护航。愿每一份努力都不被辜负，每一个梦想都能扬帆起航。中国教育电视台梦想起航高考高招服务季，招办主任@你倾情呈现。

0: 常态的体育活动，我们有室内室外的相对的这种区别。那么在室内可以开展的，比如说仰卧起坐、坐椅体前屈等相关的活动。
1: 那么在室外可就更加丰富了，我们可以跳绳、踢毽等等。在体育中考过程性考核中，跳绳是必选项目之一，同时跳绳还是加分项，只要一根绳、一块平地就可以跳起来。每天跳上15到30分钟左右，对骨骼、肌肉、血液循环系统都有益处，增强免疫力，还能舒缓精神、放松身心。跳绳时应选择适合运动。

0: 用贴身的衣服和运动鞋，避免在硬性的水泥地上跳绳，以免损伤关节引发头晕。
1: 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说，我们更多的建议来使用无伴的跳绳，它的优势便于调整长短。如果你已经有了一定的跳绳基础，那我建议用手中的这种竞速绳，绳摇得快。
0: 跳绳前的热身活动可有效预防运动损伤，保护

0: 随后将患侧抬高，促进血液回流，还可以使用弹力带对膝盖部位加压包扎，缓解肿胀。跳绳后要注意放松，尤其是腿部啊、肩部、臀部等等，但也要避免过度拉伸，适时、适量、适度，使我们所有同学达到安全、健康、快乐的锻炼效果。
1: 让师生成为最好的自己，
2: 这是老师们平时练基本功、展示基本功的一个地方。
3: 是啊，我们走进每一个学校都可以看到我们学校老师们呐、三字一画，包括他们的硬笔的、软笔的、毛笔的，还有这个粉笔的。
2: 这就是粉笔
3: 粉笔的板书啊，那板书写得很好啊，是吧？
2: 文官军收河南河北。
3: 哎呦，我们今天还有给同学们来一起朗诵，来讲解这首诗。
2: 对，就是我们要讲的作品。
3: 对，写得很好。
2: 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4: 同学们好。
2: 以诵读传递语言音韵之美，在古诗文中感受中华爱国情怀。亲爱的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课本中的古诗文爱国篇，欢迎大家。今天啊，我们非常非常高兴为大家邀请到了国家语委咨询委员、中国传媒大学的姚喜双教授，我们欢迎姚教授。
3: 同学们好，老师好。今天呢，我们要诵读的是杜甫的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2: 那在诵读之前，老师先来问问大家吧，在你们心目当中，杜甫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5: 我认为杜甫是一个非常爱国的诗人。
2: 他是一个爱国诗人，请坐。还有哪位同学？
6: 杜甫被称为诗圣，他是一个很伟大的诗人。
2: 诗圣，好。还有吗？
7: 杜甫是唐朝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
2: 好，现实主义诗人，请坐。
8: 他和李白同称为李杜。
2: 好，并称李杜，请坐。还有吗？
9: 杜甫心怀天下。
2: 是的，他是一个心怀天下的人，即便自己住在草堂里，那也是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那我们说完了杜甫之后，接下来就正式的开始学习诵读这首诗。哪位同学先来试一试？
9: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好，谢谢你，请坐。
3: 普通话呀还是不错的啊，朗诵呢也比较熟练。怎么才能朗诵得好呢？那么这首诗的基调是杜甫的喜啊，收到了好消息了。这个喜从开始的题目当中就应该体现出来，不是闻官军收河南河北。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好事吧，是高兴的事情，应该怎么说呀？
9: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
3: 哎，就比刚才好多了。是谁写的诗啊？
9: 杜甫。
3: 你们注意，这是两字词啊，我们叫中重格式。杜甫不是杜甫，
9: 杜甫
3: 三字词是中轻重。王昌龄，
9: 王昌龄
3: 第一个字比较中等，第二字轻，第三个字重。你再说一下，
9: 王昌龄。
3: 哎，注意啊，轻重格式，两字词的名词一般的情况下中重。杜甫不是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别着急，回过头来再看一看妻子和孩子、妻儿，且看妻子愁何在，没有愁了，赶紧漫卷诗书喜欲狂。百感交集，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节奏加快了，后边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急着回去了。
2: 这首诗呢，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表达的都是喜悦。

0: 那大家如果不能体会当时的心情的话，你们可以想一下，比如你离开家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了，特别特别的想家，特别特别的想爸爸妈妈，这个时候忽然告诉你说可以回去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说我快点收拾东西，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是那样的心情，对不对？所以大家体会这个，我们再请一位同学来试一下。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剪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好，大家给他鼓掌啊，总体还是不错的。哎，好，不错。
0: 那接下来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3: 姚教授您好。
2: 你好。嗯，
3: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都表现出了作者的喜，应该怎样读出层次感呢？
2: 你看呢，可以有个画面，哎呀，百感交集呀，喜泪满身呐。接下来转过去，他再赶紧的收拾这个东西呀，是不是这个动作？漫卷诗书喜欲狂，第一个是自己的流泪，百感交集；第二个就有动作了，非常高兴了。然后高兴到什么时候呢？白日放歌，大好的时光，须纵酒啊，比狂更加强了。然后青春作伴好还乡，一层比一层高。你试一下。
3: 初闻涕泪满衣裳，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2: 整体不错啊，层次表达出来了。好，请坐。
1: 你好，姚教授。古诗的前半部分写诗人初闻喜讯的惊喜，后半部分写诗人手舞足蹈做返乡的准备，诵读时情感该如何处理呢？
2: 情感是一层一层的递进，一层一层的加剧，节奏是一层一层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放开一些。白日放歌须纵酒，
1: 白日放歌须纵酒，
2: 青春作伴好还乡，
1: 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2: 便下襄阳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好一些啊，请坐。
3: 姚教授您好。高兴时可以唱歌大笑喝酒，为什么要哭？该怎样读出诗人的情感？
2: 当我们很受压抑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极其大的困难都支撑不住的时候，当我们遇到了人生最大的苦难的时候，国破，我们的心情是很压抑，但是忽然听到了胜利的喜讯，一下子官军就收复了河南河北了，这个高兴的时候是百感交集，喜泪交加呀，非常高兴的时候就流出了热泪。好，你把这句试一下。
3: 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2: 哎，好一些。好，请坐。
0: 下一位同学来。
4: 姚教授您好。
2: 你好。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是杜甫第一快诗，快表现在哪里？是节奏快还是情绪欢快
2: 啊？这很好的问题。他由于这个情绪的欢快导致了我们整体诗的节奏逐步的加快，所以这有内在的情绪推动了外在节奏的加快。你试一下。
4: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忽传收蓟北。
2: 对，接下来。
4: 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
2: 对，
4: 青春作伴好还乡。
2: 很好，这放开了就好了。接下来。
4: 即从巴峡穿巫峡，
2: 很好，
4: 便下襄阳向洛阳。
2: 好，比刚才有很大的进步，一定要放开。请坐。
4: 谢谢姚教授。
0: 好，下一位同学。
3: 姚教授您好。这首诗中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一句话的重音在哪里？
2: 你觉得呢？
3: 我觉得是剑外。
2: 为了把这个整个的欢快和迅速表达起来，应该是忽传，好消息不是慢慢飘过来。

0: 因为只有呼，他才能一下子就发泄出来了。剑外呼传，收蓟北。收蓟北，顺势而下。你再试一下。
1: 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
0: 好，请坐，可以了。
2: 下面哪位同学？姚教授您好。
0: 哎，你好。
2: 这首诗表现了诗人杜甫在听到官军收复河南河北的时候，心中充满了喜悦和兴奋。那么在朗读这首诗的时候，我们应该如何注意轻重音，还有朗读的时候语速的缓急呢？
0: 这个重音呢，要少而精，所有的重音都是由呼传带来，忽然得到了一个好消息，他承受不了啊，百感交集啊，他就初闻涕泪就满衣裳了。一看妻子已经没有忧愁了，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就怎么样啊，漫卷诗书喜欲狂。紧接着呢，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罢好还乡。后边的节奏加快了，急从巴峡穿巫峡，着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明白我的意思吧？哎，你试一下。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啊，总体不错啊，大家给鼓掌。
2: 谢谢姚教授。好，还有哪位同学有问题？
1: 姚教授您好。最后一句是想象，我们如何运用想象来读诗？
0: 好，想象呢，就是我们想象我就是杜甫。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眼泪啊流满了全身，我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妻子和儿女，这个时候你就不会接得那么紧了，你得有这个动作，你肯定有停顿了。初闻涕泪满衣裳，看妻子的脸上的愁云已经烟消云散了，还有孩子，你非常高兴。然后呢，你就想象你整理这些诗书啊，不用一张一张的再对对看这一页是不是那一页了，漫卷诗书喜欲狂，把它整起来了。然后这个时候呢，白日放歌须纵酒啊，啊，拿酒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准备回去了。然后你想象的你还乡的路线，急从巴峡穿巫峡，这个时候你的心情是什么样？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你看，穿过去就紧接着就走了，然后向洛阳，陆地上还得走很长一段的，到哪儿的老家了？洛阳，回我老家了，向洛阳。就想象自己就是杜甫了，你试一下。
1: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后面有个节奏啊，应该是开始慢一些，逐步的加快。白日放歌须纵酒，这开始。
1: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好还乡，停一下，找一下你的回家的线路。好还乡怎么走呢？说一下。急从巴峡穿巫峡。
1: 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那个向，他走一段路，不是向一下就到了，他走很长一段的。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向洛阳。
1: 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请坐。
1: 谢谢姚教授。
2: 接下来老师您有什么问题吗？
3: 我是六年级二班的语文老师，我叫肖玉玲。
0: 肖
2: 老师好。
3: 就是这首诗当中顾晨曾说过，他的初闻，然后呼传，却看，漫卷，还有急从，还有便下，这几个词语呢，可以说是与这个仓促间表现他的欲笑欲歌的这种情境，让人千古如见。那么在读这几个词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语速来读这几个词语呢？
0: 这几个词语点出了这个诗的特点，但是我们在朗诵的时候呢，我们还不能机械的就突出这几个词语，

0: 我们要把这些整首诗它的重点给它表达出来。有的时候呢是要突出这个词语，有的时候是通过别的词语把它给衬托出来。比如说第一个呼传，这个要突出，全篇都是因为呼传他在高兴，所以这个要灵起全篇。初闻涕泪，不是初闻了，因为你呼传就把初闻就说了，我们不能朗诵成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没有必要突出初闻了，就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满衣裳是重点。且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漫卷诗书，我们把喜欲狂突出出来，这个漫卷诗书这个动作就出来了。白日放歌须纵酒，酒给它突出出来，然后呢青春作伴好还乡，这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急从巴峡穿巫峡，节奏加快。急从和变下表达的我们不突出词的本身，我们突出加快节奏。我们不能说急从巴峡穿巫峡，你在急从大家没听出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变下襄阳，变下我们也不突出，因为要这个很重要的词，我们通过什么呢？通过这个节奏的加快。急从巴峡穿巫峡，接着不能停顿。急从巴峡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这个变下就通过襄阳和洛阳把它体现出来。所以我们这些词，作家评论家他写的词是一回事儿，我们朗读的时候不能是机械的就朗读他写那个词，我们通过这几个词把他写那个意思给他很好的用有声语言衬托出来。
1: 谢谢严教授。好，也谢谢您的提问。那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同学们来集体诵读一遍这首诗了。在这之前，老师还是带大家复习一下几个重点。首先从题目开始，我们就是高兴的，对不对？但读题目的时候记得是回答式的，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大家一定一定注意，在这儿有一个停顿。第一句的重音是什么？呼传。呼传很重要，首先它要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这是第一个层次。转头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这是看妻子和孩子第二个层次结束。白日放歌要放出来，须纵酒，然后接下来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变下襄阳向洛阳，记得这几个点了吗？好，预备起。
2: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急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
0: 好，祝贺同学们取得的进步啊！祝贺你们，哎。
1: 谢谢老师和同学们。大家知道杜甫的诗呢被称作是诗史，因为他的诗篇记录了唐代由盛转衰的过程，而这篇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也被称作是杜甫的生平第一快诗。我们形容他说，全篇当中无一字非喜，无一字不悦。特别是后六句，虽然是对偶句，但是却明白自然的，就像说话一样表达了我们的心情。那么怎么样把这样的喜悦，把他的这种爱国之情，对国家的关怀更好的表现出来呢？今天我们就请姚老师来为大家示范诵读，我们掌声欢迎。
0: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唐·杜甫。剑外呼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

0: 第一集，播撒火种。
1: 这口井啊，叫做红井。他可是毛主席亲自带领乡亲们挖的。有了这口井，乡亲们就能喝到干净的水了。
2: 这是什么呀？好漂亮呀！从哪儿来的呀？啊，
1: 那是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
3: 1927年8月1日，由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在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我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和重建人民军队的序幕。起义胜利后，按照中共中央在起义前的决定，撤离南昌，南下广东，占领出海口，以及取得国际援助，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重新举行北伐。8月下旬，在南下途中，起义军夺取瑞金，并在瑞金进行短暂休整。在此期间，起义部队帮助瑞金成立了绵江中学党支部。
4: 李先生，先生，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哎呦，
5: 副官，你撞疼我了！
4: 谁让你跑那么快啊？
5: 你们有什么问题，说来听听。
4: 哦，您在课堂上提到的马克思主义是啥意思？
5: 还有中国共产党是啥呀？
6: 简单来说，马克思主义就是帮助穷苦人获得解放的思想，中国共产党就是带领穷苦人反抗压迫的政党。一开始不懂没关系，我现在有事，下次给你们详细讲。
5: 你听懂没？
4: 这个，总之就是要闹革命嘛。
7: 真是稀罕，听说有两个国民党军官，那个喝过洋墨水的才子要加入共产党。
5: 跟去瞧瞧，走。
8: 让我看看，
9: 看一下。
8: 我看不到啊，
5: 这边，
8: 别救我！
7: 好长的。
5: 李先生也在。嘘，该我了。
10: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别管你们
10: 认可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5: 反抗压迫，解放思想，
4: 革命。我也要跟着共产党闹革命，让穷苦人不再受欺负。
5: 我也是。
3: 随着起义部队南下离开瑞金后，革命活动也从公开转入了地下。

0: 先生，明晚参加农民暴动预备会的同志我都通知到了。
1: 很好，陈实最近表现得很积极，别忘了把他也通知到
0: 啊。没忘，去学校集合时我正好顺路邀他一起。
1: 嗯，最近保安团查得严，一定要多加小心。
0: 明白。
1: 嗯，对了，你的入党申请书已上交组织。
0: 啊，太好了。
2: 坐下。嗯，老实在家待着，保安队正四处抓共产党呢。
3: 我又不是啥共产党。
2: 哼，这世道不太平。
3: 哎，知道了。
4: 老爷。
3: 嗯，
4: 富贵来找少爷了。
5: 富贵是来找我玩的。
2: 哎，一点也不让我省心。
5: 当铺又开门了吗？
0: 外甥点灯找舅。
3: 要是起义部队没离开，咱们也不用这么偷偷摸摸闹革命了。
5: 饿了吧？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0: 好。
6: 开门开门。
2: 谁就开。孙队长。
6: 你家陈老爷呢？
2: 哎呦，孙队长大驾光临，请进请进。
6: 不用，最近瑞金城里共产党闹得紧。嗯，陈老爷，这门可得关严实了吧呀。
2: 哎呦，是是，多谢长官提醒。
6: 老家伙不上道啊。陈老爷，我奉命搜捕共产党，得罪莫怪。嗯，走。
2: 孙队长息怒，兄弟们办差辛苦，这个请大伙喝茶。
7: 报告队长，我发现绵江中学有泥腿子在暗中搞聚会。
6: 怎么这么说？
7: 赶紧走，快！
2: 绵江中学。不好，得赶紧让诗儿走。
0: 要赶紧通知李先生他们转移。我先赶到学校去报信。
5: 啊，等等我。
2: 下来。
5: 爹，干嘛啊？
2: 又想乱跑？收拾东西，给我去南昌打理生意。
5: 我不，我还要念书呢。
2: 共产党就藏在你们学校里，想惹祸上身吗？
5: 那我也不走。
2: 逆子，你。你想气死我。老爷，保重。
5: 爹，您怎么了？
2: 我心口痛。去南城。
5: 爹，您别生气，我这就收拾一下去南城。
2: 看好十二，这两年别让他回来。
0: 是，老爷。怎么办？来不及了，看来得先引开敌人才能去报信。
6: 快快追，抓到了共产党，个个有赏。什么人？队长，那人怕是刚才听到了。不能扫到了风声，追！站住！
0: 上钩了！
6: 站住！赶紧起来打人！你追！

0: 上当了吧？
1: 乌龟哥，你躲桥下干啥？嘘！
2: 他在哪儿？
3: 我引开敌人，你快去明江中学，告诉李先生，说有坏人，

0: 可恶，我就不信抓不到你。
1: 小子，再跑啊！
2: 孙大山饶命！我就偷了俩鸡蛋，交给你们就是，饶了我吧，
0: 富贵！
3: 混蛋，老子毙了你！
4: 队长，正事要紧，
0: 吸血命仔，快滚！
5: 快！
0: 给我搜！
5: 富贵哥呢？说好在这儿碰头的。
6: 小瑞。
5: 富贵哥，先生他们安全转移了。
6: 太好了。
5: 李先生说，他们要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了。让我问问你，你去不去？
6: 我回家收拾一下，就去找先生。
5: 富贵哥，保重啊！
7: 抱歉。我家少爷去南昌了。
6: 真是，看来没机会道别了。希望下次我们能在革命的队伍中再见。
8: 第二集大摆地战斗。
9: 1928年12月，国民党反动派加大对井冈山根据地的进攻。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下井冈山，出击赣南，经过艰苦转战，进入瑞金大摆地。而此时，敌军第十五旅在后紧追不舍，步步逼近。红四军前委决定利用马子坳狭长的地形，不开口袋阵。诱敌深入，予以迎头痛击。大战在即，红军急需粮食补给，但迫于缺钱少粮，他们决定先向附近百姓借粮。
6: 走这边。
9: 可是，
10: 听说红军都是强盗，咱们赶紧进山躲一躲再说。
11: 快上山！
10: 村里的人呢？
6: 先生，村里人好像都跑光了。
10: 纪律又忘了，你都是班长了，怎么还用救生火？
6: 是，连长。
10: 百姓对咱们红军不了解，有误会也正常。
6: 没有人，咱向谁借粮啊？
10: 上级指示，先借粮，再留下借条，以后照价归还。
6: 是。注意，要给老乡留好过日子的口粮，其他东西一样也不能动。
12: 小心，
6: 把借条放在老乡家米缸上。
12: 慢点。
6: 是。出发，回营地，
12: 走吧。
10: 富贵。你的入党申请组织批准了，回去就参加入党仪式。
6: 真的？太好了！
13: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牺牲个人，努力革命，阶级斗争，永不叛党。
6: 李毕，连长，
10: 现在是共产党员了，以后要更加严格要求自己。
6: 是。
10: 刚接到命令，我连需派人入山侦查大摆地地形。
6: 连长，让我去，我是本地人，更熟悉环境。
10: 好，记得带上望远镜。
6: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倒霉，还说来了禁卫团。

0: 能享享清福，却被抓到这鬼地方做红军的美好。
1: 曹儿，有刘长官在前面追着，咱一样清闲。

0: 孙麻子，算你运气好，我有任务在身，先放你一马。
1: 头儿，咱干啥非走山路回南昌呀？
2: 笨蛋，走大路，你想碰到红军大部队吗？可恶，该死的！
3: 这是红军的衣服，
4: 不会是红军大部队吧？
3: 从痕迹上看，人不多，追上去看看。
5: 估计他们在这个方位，
6: 两旁休息。
7: 同志们，五分钟后我们继续前进。
0: 这附近的地形不适合伏击。
7: 嘿，你反倒追过来了，立刻转移，有敌人跟踪。
3: 刚走不久啊，往那边。
0: 敌人真像狗皮膏药。
1: 是牛粪。真是的。
0: 这。对了。小瑞经常在这一带放牛。继续前进。
8: 快走快走，前面有更多的草。明珠塔，难道是富贵哥回来了？走了，跟我去做大事。
7: 一碧，小瑞。
8: 富贵哥，好久不见呀。你真当上红军了？
7: 看到暗号了。
8: 那当然，我抄近路过来的。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7: 说来话长。
3: 都长点心，别跟丢了。
8: 要用口袋阵伏击敌人。有了，那边的麻灶到前村一带，两边山势高，林子也密，特别适合打伏击。村头还有两条秘密小道，前后一堵上，不就是个大口袋？
7: 这情报很重要，我这就去那边看看。可是，
8: 放心，我帮你引开敌人。
7: 不行，那太危险了。
8: 放心啦，在这山里啊，没人能逮住我。从这儿走是近路。
7: 好，你多小心。出发。
8: 引开敌人呢？有了！哇哇，快走快走！哇哇！
1: 该往哪走啊？
3: 这该不会是红军的圈套吧？不追了，回南昌。
8: 成功了！
9: 快点！获知大柏地一带地形情报后，红四军随即展开诱敌伏击行动。追击而来的敌第十五旅也逐渐进入了我军包围圈。
10: 哼，红军以为逃进山里就安全了？
11: 给我打！
12: 有埋伏，给我打！
11: 差不多了，怎么冲？
12: 幸好，给我追！
9: 在敌人被引。

0: 向伏羲圈的同时，富贵随红二十八团一影从隐秘山路穿插至敌后包抄。
1: 连长，什么时候动手？
2: 听指挥。
3: 同志们，
4: 不追了，
2: 我们的任务是截断敌人退路。
4: 是。
5: 居一拉过防线的敌人，
1: 毛委员也亲自上战场啊！
5: 无论方过，
2: 注意战场纪律。
1: 可恶，总算逃出来了。
5: 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缴枪不杀，
3: 缴枪不杀。
0: 大摆地战斗，共歼敌两个团，俘敌八百人，缴枪八百余支，成为红军下井冈山后首场大胜，后来被陈毅元帅称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争。
5: 这个地方
0: 成为后来创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奠基岭。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元声部融为同一首歌。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1: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地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地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3: 周长的长，
2: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
4: 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
5: 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0: 言为桥梁，语为纽带。
6: 石榴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0: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7: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8: 列车已经到达香港西九龙车站，
9: 翘首。
10: 普通话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1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13: 你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曲件码。
0: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14: 终于成功了，
15: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2: 看着北斗星走不迷路，跟着共产党走会幸福。
0: 共建同一个家园，
16: 读中国。

0: 静呢是体育之父啊，因为他是一切运动的基础，尤其对于青少年啊，也是人们普遍运动和健身的一种常用的形式。
1: 运动前，家长和小朋友们都要充分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要进行体质健康测试，确保自己的身体状态是合适的，没有疾病，能够适应走跑跳投等相关锻炼。年龄偏小的孩子，我们通常建议要以游戏和趣味类为主，比如玩一些追逐类的、躲闪类的游戏，能锻炼他们的灵敏、协调和速度。随着年龄的增长，可以做一些有韵律的健身操或者中长距离的跑步。再大一些的孩子可以加入一些力量训练，俯卧撑、仰卧起坐、引体向上等。当然，我们也要密切关注青少年的运动状态和身体情况，循序渐进，以免运动过量造成不必要的运动伤害，比如观察呼吸频率、心跳、出汗的情况以及皮肤颜色。如果喘气非常大非常快，那就要降低强度，心率保持在最大心率的60%到75%的有氧运动是最好的。关于最大心率呢，我们常用的换算公式呢是220减去年龄。如果长时间运动没有出汗，或者面色发黄、嘴唇发紫以及眩晕等现象，要立刻停止运动，补充水分，到阴凉处避暑观察。在田径运动中，万一出现受伤现象，要及时休息、冰敷、抬高患处。如果不见消肿且疼痛加剧，或是运动受限，就要抓紧第一时间就医，排查是软组织损伤还是骨折，根据医生的建议进行治疗。
0: 希望同学们呢多进行这个科学的、有效的、安全的田径锻炼，让自己跑起来更健康，奔跑起来呢跳起来呢更阳光。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

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上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两个脚别并上啊，两个脚别并上，对，没事，慢慢来，不着急，再做一遍。哎，对，好的，可以。抬头。这两个手指头是干嘛用的？控制方向的。掌心是空的。固定，握球往上推。
1: 在我们的认知里啊，一个顶级篮球运动员的手应该是完美的，他需要稳定的控制球的旋转，需要感知最细微的发力变化。但如果告诉你有一只手，他的右手食指只剩下了三分之二，无法做出完全标准的投篮手势，就是这样一只手，却曾在当时国家队最危急的关头，一记记将球投进篮筐。 拯救了一场至关重要的比赛，就是这样一只手，在 CBA 的赛场上拿下了超过5000分和2000个篮板，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达成这一成就的球员。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几乎不可能的故事：残缺如何成就完美，边缘怎样走向中央？冠军说：“我们走进这个关于不完美的故事。”
2: 您当时是怎么走到篮球这条道路上的？其实，我们知道您父母呢都是专业的篮球运动员，父亲呢还是国家队的。
1: 对。
2: 当时父母对于您打篮球这件事支持吗？我父亲以前是跟穆铁柱先生一个时代国家队的啊，我母亲是沈阳部队的，
1: 可以说从小接触的东西全是这东西。对。嗯。
2: 就特别喜欢，但是家里当时持反对态度。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是小时候大概是1岁多的时候，我这个右手的这个食指，断了大概三分之一。这个所有打过篮球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个食指是发力指，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可，就是不可缺的一个环节。当时我父母就认为这个食指缺这三分之一，绝对是我以后就算干这行也打不成高水平。
1: 所以他们
2: 是坚决反对的。我们家我从小就敢拍板，
1: 我
2: 就说爸拍了，我必须得干这个。我努力去干，如果干不成，我拼命去干，
1: 就一往无前的心态。
2: 对，就不考虑了，就是我就为他就是下入全部的这个心血和努力了。
1: 嗯，我虽然打得不好，但是我知道这个专业投篮，它其实呢也非常讲究我们的食指和中指这样的一个发力。嗯，
2: 他拨球啊，主要是靠这两个手指拨球的。
1: 哦，对，
2: 对吧？ 这俩手指是稳定，其实这个是辅助，这个是主要拨，这俩手指主要拨球的。但你想，你要少一节是怎么拨呀？对不对？那球不能花着转出去，它应该是这样转出去，直着转出去的，而且这也拨不到球。
1: 是，
2: 所以说，你包括不光我父母了，就是我打职业队的时候，很多就是教练看到这种情况都直摇脑袋。
1: 对。
2: 啊，我被劝退都不下5-6次，就直接找我谈话，
1: 找你谈话
2: 啊，告诉我说你这。 你有什么打算？说得很婉转啊，他不能伤了一颗少年人的心啊。你有什么打算？
1: 嗯，
2: 我说好好打球啊，还有什么打算？
1: 对，
2: 我说努力打球啊。教练给憋急了，你不打球了，想干什么就计划的说出来。我说我还想打球啊。
1: 嗯，
2: 教练说行，当我没说，你去吧，就后来就是一靠着一个就是说真是一个坚持啊，靠着一个最后努力往最后慢慢的这一行里。
1: 其实我们都知道坚持二字说出来其实蛮简单的，但是真正要做的时候，我觉得特别的难。
2: 从小就感觉就是大丈夫有所不为，有所必为。既然你已经想干这个事儿了，全力去干好。至于以后的事儿，咱以后再说，起码别为自己留个遗憾。 我觉得等到真到老了的时候，我做个回忆，我都会后悔的。
1: 对，我坐在摇椅上，我在想，当时我要是坚持一下，可能就会怎么样。
2: 是，所以不把这遗憾留到最后嘛。但是我认为最大的还是。

个爱好，最后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了。嗯，啊，这个就会让你付出所有的努力啊去干这件事情。因为确实办这手术投篮确实不准，但是大家都知道投篮

0: 哦，我说这个不行，那这俩行不行啊？对不对？我说这既然没有主食，那就蔬菜来凑呗。既然我就把你提拔一下，你是三把手，给你提拔成二把手，来辅助这根手指头一块儿。
1: 嗯。
0: 所以我后来就改变了自己的投篮方式。我投篮拨球是这两个手指头拨球、哦，
1: 就是独创了一套自己的投篮姿势。
0: 后来我就通过这个不停的练习，不停练习，通过大量的训练。我那时候我记得是，我们那时候没有大礼拜啊，礼拜天放假，哦、但是我是一到周六每天晚上投进500个，投进、啊、
1: 投进
0: 投进，记住啊，投进不是投，然后每个礼拜天投进1000个，然后才能自己再安排自己的事儿。开始的时候真是费时很长，
1: 因为打过篮球人都知道，其实他讲究一个命中率。
0: 对对对、嗯、最后连看管的老大爷对我都有意见了，
1: 咋还不下我下班呢、啊、
0: 一是不下班，二是你费电呀、啊、
1: 哦，
0: 你晚上你得开灯泡，你灯泡它跟蜡烛不一样，是不是？蜡烛可以是燃烧自己照亮别人，那电灯泡你把电闸一拉它就灭，所以说它没辙，它费钱呀、啊、后来怎么办，就哎，做老大爷的安抚工作，等于是为了练这个投篮，其实做了很多额外的工作。
1: 哦，
0: 跟老大爷交交心啊，是不是？哎，包括什么就是哎，给他带点小礼物啊什么的，哎，慢慢的成朋友了。后来老大爷被我感动了。
1: 哦，
0: 他说我在这看管看这么长时间，还第一回见这么玩命的。我们那个是年代是这样，就体育血的年代。
1: 嗯。
0: 啊，所以说那个年代出的人可能也都是比较糙啊，比较糙。那个时候也没有擦脸油，也没有擦手油，加上天又干，经常就把我这块肉就全给磨碎了
1: 啊！
0: 它不是磨开，是磨碎，磨碎之后顺着这根就见着那个里头白色的骨头茬子了。后来也是命大啊，要不然现在早搞染了。
1: 对，肯定就吓一跳嘛，说你都磨成这样子，怎么
0: 没有？对于说你这玩意儿弄个创可贴，然后消消毒。
1: 就磨出来骨头了、
0: 啊，
1: 然后肉碎了，
0: 嗯，
1: 就消消毒，拿个创可贴一包，
0: 创可贴一包，然后拿个胶布一缠，因为他没别的好办法，只能这么治理啊。
1: 哦，
0: 告诉说你别练了啊，等着好的时候再练。
1: 那不行，你肯定不会的。
0: 对，所以我就给他又多裹了一层胶布保护嘛。
1: 嗯，
0: 后来就接着练，但是当时那个过程确实很痛苦，因为他那种疼是那种钻心的疼，十指连心嘛。
1: 对，真的怎么坚持下来的？
0: 我觉得第一个是兴趣和爱好，
1: 嗯，
0: 啊，第二个就是荣誉感，
1: 嗯，
0: 第三个是有强烈的，就是怎么说呢，为祖国、为自己的这个队伍，
1: 嗯，
0: 就是争荣誉的这个心，就相当于现在我们小时候接受爱国主义教育什么的都很非常多的，
1: 信念感特别强。
0: 对，就是说自己有信仰、有信念。当你有了这个时候，我觉得什么疼不疼的，什么一切，因为精神力量大于一切，他慢慢的就把这些东西给淡忘掉了。我曾经打 CBA 的时候，我那个大脚趾盖被人一脚给踢飞了，
1: 好疼，想想都疼。
0: 踢飞之后，但是明天歇一天，后天还有比赛，重要比赛。就连着一点点皮儿了，
1: 嗯，
0: 那大夫也够狠，直接拿那个钳子，噗一下给我拔出来了。拔出来之后，然后哎，马上给你上那个各种药，然后给你包起来。那包那脚趾都肿得这么拉个儿。后来怎么办？上场之前，咬着牙来回跑，来回冲刺，
1: 让他麻木了，
0: 让他痛的哎都麻了。
1: 哦，
0: 这个时候你上场再打，就没有了，基本上来再往后看就没什么苦不苦、累不累这一说了。
1: 对，确实这样的苦我们都能吃，以后遇到任何的一些障碍，我们就觉得这些苦算什么。
0: 而且这个还不是我们，不是我一个人，是我们那一代人，大家都或多或少发生过这种事儿。啊，我现在还认为，就是说自己就是还能上的话，哪怕有10%甚至1%的那种可能性。你都要去承担这个责任，你要上场去拼搏。
1: 对，体育精神一个最重要一环就是拼搏精神。
0: 对，拼搏精神。
1: 嗯，
0: 但是当你通过自己努力啊，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再往回看，哎呀，你觉得成功了？
1: 对，
0: 对自己而言成功了。因为我虽然说在这个行业我不算，咱说实话，我真不算顶尖的，但是这个条件打着我这个水平呢，可能也就是这么一个两个了。
1: 就我和自己比。
0: 对，你往下，你再往回看，你觉得走过这条路。你就庆幸自己最后能坚持住了，甚至对我以后也有很大的帮助啊！你以后工作你遇到困难了，你遇到瓶颈了，遇到什么的时候，你感觉只要你坚持努力，
1: 嗯，
0: 再想办法。
1: 那您回想一下，您第一次站到职业赛场上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心理状态？那个时候应该很小吧，我记得
0: 那时候站在就是说在哇，感觉太爽了，就是自己这么多年努力也没有白费，
1: 嗯，
0: 而且哇，还有这么多观众呢！哎呦，电视还有直播，我一看这场面没见过呀，第一次经历啊， 瞬间就

0: 兴奋啊，是我这么多年努力是梦寐以求的东西。嗯，哎，但是教练那场球没让我上，所以感觉
1: 旁边啊，旁边凳子上一直坐着是吗？
0: 啊，兴奋了半天，我说这好家伙，兴奋半天白兴奋了，不停在那热身，你知道吗？怎么还不让我上？后来教练说：“说你着什么急啊？你刚上来，你先适应整体气氛。”嗯，我说我不用适应气氛，我都融入到气氛里了，我都成他们一份子了。
1: 就这个赛场就属于我。
0: 啊，我说都是自家人，客气什么？教练一听，哎呀，你这倒是真是不怵场哈，这点也挺好。后来就逐步安排我的上场机会，而且确实是因为基础打得比较牢固，嗯，而且加上队里也培养，慢慢的就能抓住这些机会。这个机会啊，给你之后啊，是
1: 得能抓住，
0: 对，你能不能抓住，嗯，这也是很重要的一项。
1: 对，
0: 教练员他给你一次机会，两次机会，他不永远不会给你第三次机会。
1: 是，嗯，
0: 对吧？我好家伙，我试错来了，我这是不是道理？我不可能说因为把这个全队的成绩或者把大家的集体的利益受损，荣誉感没有，最后我专门为培养你这个人。
1: 因为每一场比赛都很关键。
0: 对，很关键嘛。嗯，所以说也能抓住这个机会，啊，后来就。慢慢就算从这条路上就成长起来了。
1: 您看啊，1999到2000赛季啊，您是以压倒性的优势，54票，然后对4票当选为 CBA 首位最佳新秀。嗯，那当时这个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嗯，那当您突然间得知哇，我成为了 CBA 首位最佳新秀，我当时什么样的心情？
0: 嗯，当时很兴奋啊，甚至领那个，我都忘了发我是奖牌还是奖杯了、啊。
1: 你都这么兴奋，这么关键的，你都忘了？
0: 不是，我兴奋是这个事儿，但是我不见得对他的一些就代表性的东西啊，我其实也就那么回事儿，因为我觉得荣誉很快就过去了，荣誉是你爱好这项运动的一个促进剂，但它不是你的唯一动力。你要还躺在以前这事上，你接着就是躺平，或者是靠着以前老本来吃饭，那是不行的。所以这个东西要拿起放得下。以前有几大关啊、嗯，第一个是那个苦累关，
1: 苦累关
0: 啊、嗯，第二个是伤病关，
1: 哦，这个很难。
0: 第三个就是荣誉关，
1: 荣誉关我不能沉浸在我以前的
0: 对
1: 成果中。
0: 你真正获得什么荣誉的时候，我觉得是所有过程当中的一环。嗯。所以你说高兴不高兴？肯定高兴，嗯，对吧？相当于你领工资突然加了年终奖，嘿，美是吧？那多了2000块钱，嗯，但你不可能为2000块钱你高兴一辈子吧？嗯，
1: 对，您说的也是，
0: 对吧？我觉得过下礼拜应该就忘了吧，嗯、你就要往更高的一个起点去冲刺了，
1: 对。
0: 就凭什么给我2000？我下次拿5000，是不是道理？就给有下个目标了，
1: 有更高追求的目标，
0: 对，更高追求了。

0: 当时呢，您在 CBA 场均得分是22.8，三分球的投球命中率在40%。嗯，那按理说成绩是非常非常好的。嗯，但是呢，当时我们那年是在进行亚锦赛的一个选拔。
1: 对，
0: 前期的时候，很多媒体，包括像我们篮球界的人士，在预测的时候呢，很多人会觉得您不在十二人大名单里头。嗯，那当时您的心理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
1: 哎呀，当时这种事儿经历的多了，本来我干这行，当时就无数人家质疑我。
0: 他们为什么当时质疑你？
1: 哎呀，第一个是身高，因为身高确实是惨点儿。嗯啊，第二个就是说白了，就是因为这根手指头。嗯，他们每当我投进的时候，他们老以为我是蒙的，你知道吗？他老以为你是蒙的，运气好吗？啊，他每投不进的时候，他认为是正常的。哦，啊，你这手怎么能投准呢？就无数质疑全来了。你不光是咱们国内的，你外国外教练也都是问，你说你这好家伙，为什么还打篮球？嗯嗯，就这么简单。所以质疑很重要，都习惯了。那时候已经就波澜不惊了。
0: 所以当时他们质疑他们的，你该练你的，干你的。
1: 哎，你质疑你的呗。嗯，你可以提出问题，但是我有权利不回答，对不对啊？我不理你不得了吗？
0: 但是事后我们去翻的时候呢，其实很多人当时都说幸亏你是进国家队了，因为最后一场比赛特别关键，我们对的是韩国队。你上场的时候好像当时记得比分就是我们之间是差一分。
1: 那场比赛确实是挺困难的，而且前面的比赛呢，我基本没怎么打了，因为你本来就是以那种吊车尾的形式进来的。
0: 对
1: 啊，包括当时蒋英元蒋指导可能也是看着我心理素质还算过关。嗯，只有这个理由了。

0: 咱们开始的时候是压着韩国打的，
1: 对，
0: 最多的时候赢到将近20分了。
1: 嗯嗯嗯。
0: 后来韩国队的三分真准，咣咣咣一顿扔，最后给追的差不多了。这时候贾指导就看向我了、嗯，我当时正在做记录呢，你知道吗？
1: 嗯。
0: 拿个本子，嗯，怎么看我了？啥意思？
1: 腾站起来热身了。
0: 哇塞，天要亮，有机会了，这下子终于能证明自己了。
1: 嗯，
0: 贾指导叫我来第一句话就是，你紧张不紧张？
1: 嗯，
0: 我说紧张啥？不紧张，没毛病，你要敢拍我就敢上、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后来贾指导说上屁，真正一站到那舞台上的时候，开始你要说不紧张那是假的。哎呦，感觉怎么手脚冰凉啊？
1: 对，嗯
0: 啊，我说这才11啊，怎么这天气怎么这么冷啊？
1: 嗯，
0: 就感觉木的。所以第一个篮下球就没进嘛，但是确实感谢教练组还讲了，第一个球没进还接着给我机会，毕竟当时心理素质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跑了几趟跑开了，
1: 嗯，
0: 也想开了，
1: 对，
0: 对吧？这个时候让你上，教练对你的信任，对吧？往大了说是国家对你的信任，你得承担得起啊。但是就是说白了，别怂，
1: 就不要关键时候掉链子。
0: 对啊，已经都这样了，我说上来了你能怎么着？拼命表现，自己心理状态一打通之后啊，你感觉问题就不是问题了，你注意力全放在球场上了，你只注意这个球的局势怎么发展，所以就越打越深，越打越深，反正最后也算是贡献了自己的一个微薄的力量吧。

0: 因为江指导，刚才我们说过，就是很多外界都说了，您当时在那场比赛是天降奇兵。嗯，那奇兵对于一个团队，您认为它有什么样的一个定位呢？
1: 哦，首先我不认为是天降奇兵啊，天降奇兵是白来的，对吧？你这天上掉馅饼的事儿没有？
0: 不可能
1: 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嗯，我们国家队总共12个正式人员，每一个都是身经百战，经历过大量的这个训练啊，经历过大量的比赛，甚至经过了大量的这种伤病啊，什么这种不好的状态这种折磨，出来的这12个精锐。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作用，上场每个人客人的每场球可能都会发挥自己的作用，没有说天降奇兵那一说。这12人经历的这个磨练，经过的这个苦难，是这些人想象不到的，只是能说是看到一个结果，不能说天降，没有天降，没有白来的东西。
0: 您曾经说过，在国家队中，我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那这样的一个心态，您觉得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适用吗？
1: 我不敢评价现在，因为现在我感觉变化很大，我是慢慢的从不适应到适应一个过程。我现在虽然适应，但是我不敢评价现在的年轻人。但是我认为我们那个年代，甚至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啊，就是在做这件事情。这话反过来讲，就是组织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需要我做什么我做什么，因为个人服从集体，我认为啊，目前为止对集体项目还是有效的，也不可能说完全把个人能力给抹杀了。你适合干什么什么，对，可以，但最后你还得服从集体，对吧？你是希望你今天，比如说需要你多传球，你非得多得分去，你是获得掌声了，但最后你球队输了。而且咱以前还做过一次统计，你知道，我记得这统计还不是咱们国内做的，是美国 NBA 给乔丹做的。乔丹当超过25分的时候，他得分越高，球队的失败率越高。哦，因为他是个集体运动。当时他那个教练，我记得是应该是菲尔杰克逊吧，跟乔丹说，第一你要防守，第二你要传球。乔丹笑着跟他说，说没问题，教练我听你的，但是如果成绩不好肯定是你要失业的。但是最后获得了六次总冠军，三连冠获2次。这就说明你是个集体项目。他就服从了教练的指示。而且充分的贯彻下去了。
0: 所以说很多时候你看，个人的英雄主义其实在我们整盘需要的时候呢，会做出很多的一个牺牲。
1: 英雄主义需要。
0: 需要。
1: 需要英雄。体育需要英雄。但是他不能是永远都是英雄，也不能人人都是英雄。
0: 因为毕竟集体项目和个人项目它是有区别的。
1: 对啊，你个人项目你一个人就是英雄，但是集体它牵扯到就多了，场上5个人，

0: 彼此之间的配合默契，甚至你互相的信任度，他怎么能把后辈放心的交给你？
1: 嗯，
0: 这是一个前提啊。所以这个时候，哎，肯定要大家要团结。至于英雄什么，关键时刻谁站出来，谁就是英雄，需要英雄，但是你不能永远是英雄。为什么？这场球，比如让你打最关键球，你唰跳起来了，但是你突然又发现三个人都在封你的时候，你旁边你的伙伴有更好的位置，怎么办？把球传给他，让他得分。
2: coach， 你就尽量的严格要求。
3: 咱们这个项目是一个3到5年项目，我希望就是3到5年之后，咱们从 coach 这手里出一批很优秀的苗子。到时候 coach， 我请你吃海鲜大餐。
4: 那叫 coach。
1: 您是哪一年退役的？
0: 2010年。
1: 您当时就是这样如此辉煌的成绩，然后您就急流勇退了？
0: 哎呀，那不能说是急流勇退，那个急流勇退啊，那可以说是万念俱灰了。因为我知道自己不可能站在奥运会的舞台上了，
1: 嗯，
0: 这就是就自己的这个属于人生信念也崩塌了，就有点怀疑自己，就心理上都出现问题了。当时啊，因为自己抱着一个目标，这算是唯一目标，也是毕生目标，结果没有达到，心里很确实挺难受的。有时候晚上做梦，就梦见自己才蹦一下就醒了，就到这种魔怔的地步了，确实达不到了，这已经。竟自己就是说把自己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最后也没达到。
1: 是怎么进行一个心态方面的转变呢？
0: 难受归难受，日子还得过，
1: 嗯，
0: 对不对？而且当你重新进入另外一个岗位的时候，你才发现，我的天哪，比打篮球还累啊！原来这下子你就没工夫再去考虑什么失落不失落，你就想怎么把这项工作再干好啊！当时你就全力以赴地投入新的工作之后，你慢慢就淡了。你发现你要学习很多东西，
1: 嗯。
0: 啊，甚至你要是去动脑子去开创很多东西，那时候你就很自然就想开了啊。原来我还有余热，还有余温。
2: 好的，不错，这错也可以。对，别看球，完全凭感觉。没事，慢慢来，不着急。
0: 但是我还有个好愿望，就是能不能让自己的弟子。让自己的孩子们这些能去代表祖国啊，代表咱们国家参加一次奥运会，因为那是可能是职业运动员一个最高的荣誉殿堂了。你不用什么得了成，你站在那舞台上就本身对你一种肯定。
1: 对，所以你就在你们的社交平台上置顶了一句话是：“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0: 对，这件事儿可能不是我干的，对吧？我是没站在那舞台上，
1: 嗯，
0: 但是我培养的徒弟和孩子们。站在舞台上，
1: 嗯，
0: 我认为有我的一份功劳。现在老说啊，青训选材多容易啊，哇塞，要这么容易的话，那需要这帮人成天没完没了的去加班加点去干什么？它不是那么回事，很难很难。从选拔到培养，最后到成才，是一个很艰辛的一条路。
1: 嗯，
0: 他要能代替是吧？能代替我，或者代替北京啊，这些能站在奥运的舞台上，我认为就是有我们的一份功劳。
1: 嗯，
0: 甚至我现在跟一些就是职业队退的教练也这么讲，他们都认可，他们都有时候开会聊天，他们都说，他们说我既然达不到了，我让下一代能达到。我说你现在达不到，可以让你下一代也可以达到嘛？
1: 对，
0: 对不对？我说这个东西咱还要发挥那个愚公移山的
1: 精神。
5: 那个因手指残缺而险些放弃篮球的少年，到临危受命的球场英雄，焦指导用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的局限往往不是来自先天条件，而是来自自我设限。当我们看到他在篮球场上创造传奇的那一刻，也许不仅仅是一个运动员的高光时刻，更是一种精神的彰显。平凡也可以成就非凡，局限也可以创造无限，这种精神对今天的我们同样重要。我们都会有自身的短处，可能是能力的短板，可能是环境的限制，但今天的冠军提醒我们，重要的不是你拥有什么，而是你如何运用你所拥有的。

镶金兽首玛瑙杯，一件跨越千余年时光与万里丝路的盛唐遗珍，1970年出土于陕西西安何家村窖藏。技艺超群的工匠将一块罕见的玛瑙制成了酒杯，杯体采用兽首造型，形体宛若一横置的牛角，又似平卧的羚羊，嘴部镶金腮，兽首上有一对螺旋弯曲的羚羊角，自然流畅地向上延伸，与杯身连接。

这块玛瑙由红、棕、乳白等天然色带层叠缠绕，形成独特的纹理。工匠深谙依色取巧、随形变化之道，巧妙顺应材料的天然形态与色泽，将自然之形化为神兽之姿，所雕兽首目光如炬，神态逼真。无论是每一处弧度的婉转起伏，还是兽首眉宇间的细微表情，皆是下刀精准，力道得当，未有毫厘之差。兽嘴处镶有一枚精致盖帽，这不仅是装饰，更是实用的塞子。饮酒时从杯口注入美酒，饮用者将杯微倾，取下兽嘴处的金塞，酒便从兽嘴中流出，供人啜饮。这种兽首角杯的独特造型与西方一种称为莱通的酒具高度相似。莱通多呈兽角形，是古代西亚地中海地区的典型器物。当时的人们相信莱通角杯是圣物，用手高举，仰头一饮而尽，是向酒神致敬。随着丝绸之路的繁荣，诸多奇宝珍玩源源不断汇入中原。中国古代玛瑙多来自西方，康国、波斯等地曾向唐朝进献玛瑙器。《旧唐书》记载，康国曾向唐朝进献玛瑙瓶，即玛瑙制成的容器。因此有学者认为，这件镶金兽首玛瑙杯可能是中亚或西亚国家进献的礼品，也有学者认为它可能由居住在长安的中亚或西亚工匠制作，或是唐代工匠借鉴外来工艺，将外来原料琢制而成，但目前尚未有统一说法。这件融合了莱通形制的玛瑙杯，不仅是唐代宫廷宴饮中的实用酒器，更是唐朝社会兼容并蓄、开放包容的生动体现。如今，这件巧夺天工的镶金兽首玛瑙杯，以无声之语诉说着盛唐的辉煌，它承载着史册墨迹之外的历史细节，凝聚了无名匠人的卓越创造，见证了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流，更向世人展示了大唐主动拥抱世界、融汇多元文化的恢弘气度与万千